听过的是姚英阁演唱的《相恋》。《相恋》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创作于1979年。歌曲表现了汉朝美女王昭君离别故乡时对故土的依依思恋之情。当年这首歌有着人性化的歌词、温情的旋律以及李谷一柔情的演唱，像一股清新之风吹荡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但是李谷一的演唱方式受到当时一些专家的质疑，这首歌一度成为禁歌。也正是因为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这首歌后来得以解封。如今这首歌被姚英阁收录在自己的红歌专辑里，或许一是因为大众的喜爱不曾随时间的流淌而减退，再就是歌曲那份对祖国、对故乡的真挚的深情吧。接下来再带来一首姚英阁演唱的影视插曲。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是瞿琮作词、郑秀峰作曲的一首爱国主义歌曲，也是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这首歌在影片上映一年后，优秀群众歌曲评选中获得了优秀群众歌曲。

1983年获得第一届优秀歌曲评选陈忠奖，1984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歌曲集，可以说这首歌一问世就好评如潮。2019年这首歌入选中宣部选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这是一首历久弥新的歌曲，原版是女高音演唱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姚英阁发烧女中音独特的演绎。

我爱你中国，瞿琮作词，郑秋风作曲。瞿琮喜欢文学，从小就接触到不少歌颂祖国的作品。他告诉自己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1972年，瞿琮开始构思《我爱你中国》的歌词。1976年前后，他写完了《我爱你中国》的初稿。1978年，胡兵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海外赤子》，他通过瞿琮的夫人找到瞿琮，于是瞿琮有机会为电影写了10首歌曲，其中9首都是根据剧情创作的，只有这首《我爱你中国》是为剧中人选用的。据说当时制片方建议这首歌的歌名改为《我爱你祖国》，但瞿琮坚持这首歌必须叫《我爱你中国》。相对于词的漫长创作，曲作家郑秋风为《我爱你中国》谱曲只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但准备也是非常花心思的。他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在海南岛兴隆农场体验生活，为的是感受归侨真实的生活，寻找灵感。他在创作中尝试把马来西亚一种音乐特点植入过来，给人一种新鲜感。好的作品都是打磨出来的。

黎明驱散漫漫长夜的寂寞，当晨风和着啾啾鸟儿的长鸣，黑夜与白昼擦肩，云彩在枝头缠绕，小别重逢的喜悦，相遇会心的微笑，童兵与你倾听远去岁月化作流淌的歌

听过的是姚英阁带来的电影《上甘岭》歌曲《我的祖国》。据说当年乔羽接到为影片写歌的任务时，《上甘岭》影片已经拍完，样片也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安插的那几分钟戏，等歌出来再补拍。全剧组每天花销巨大，导演沙蒙几乎每天都来催稿，乔羽苦思冥想，直到有一天他想起看到长江时的情景，就一口气写了下来。好的作品都是心血之作。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发烧歌手姚英阁《红歌》专辑里的歌，让我们一起品味经典歌曲，回眸峥嵘岁月。我是童冰。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歌声是号角，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歌声是画笔，描绘出时代的风貌，歌声是风向标，记录下时代的风气。这段时间以来，那些气势恢宏、旋律优美、讴歌时代的经典红色歌曲，唤起我们集体对岁月深情的回眸。今天这节节目，我们一起分享发烧歌手姚英阁《红歌》专辑里的记忆精湛、制作精良的歌。

听过的这首《情深意长》是一首彝族民歌，这首歌创作于1964年，作为国庆献礼歌曲，《情深意长》以抒情的旋律、深情的歌词，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反映了红军和彝族人民的鱼水情深。半个世纪以来，经久不衰，成为一首世纪经典歌曲。而歌声也记录下一段感人难忘的历史。当年，凉山有近万名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广袤的大凉山和生长在这片热土上的少数民族，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民族团结的深情厚谊代代相传。这首歌收录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接下来要带来的是姚英阁《红歌》专辑里收录的，同样是来自荧屏的歌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本是一首女高音演唱的歌曲，原唱李谷一把这首歌演绎得优美深情，充满诗情画意。我们来听听姚英阁这位发烧女歌手独特的演绎。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边疆的歌儿暖人心。声声赞歌唱亲人，唱亲人边防军，军民鱼水情意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是一首赞颂中国边防军人的歌曲，由王凯传作词，王明作曲。王凯传根据自己1970年在黑龙江体验边防生活的经历写下了歌词。王明接到歌词后爱不释手，有所感触，二人一拍即合，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首版是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黑三角》的主题歌。接下来再带来姚英阁演唱的来自荧屏上的歌曲，这些歌你是否熟悉？还能说出它来自哪部影片吗？

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听过的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和电影《怒潮》里的歌曲《送别》，原本都是男生演唱的，姚英阁的演绎多了女性的细腻柔情，也赋予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新时代的印记。这些来自荧屏中的歌曲传唱多年，历久弥新，依然为大众喜爱。今天这届节目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发烧歌手姚英阁《红歌》专辑里的歌，让我们一起品味经典，回味峥嵘岁月。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4: 大家好，我是刘红。
13: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4: 嗯，
13: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4: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9: 算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3: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3: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3: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
13: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3: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13: 对呀，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3: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3: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7: 学习应急知识，
15: 灾害无情，重在一方。
7: 提高应急能力，
15: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7: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6: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惠州站，以及如何更安全使用电梯和关于地震的防护。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7: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16: 应急管理第一线，首先来关注，日前广东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越桂越黔协作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还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狠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重点领域全链条安全治理工作，推动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向好势头，要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紧抓实各项预防和管控措施，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以严的基调、铁的手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严管与规范并重，统筹推进当下隐患排查整治与长效治理机制建设，突出交通运输、消防、水上作业、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矿深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全流程追根溯源，消除安全隐患，实现标本兼治。要强化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运用，抓好问题整改，督促各地健全责任体系，严格监管执法，注重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多措并举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继续关注，清远拟开展北江流域气象风险预警数字防汛体系高质量发展试点。清远是广东三大暴雨中心之一，暴雨洪涝灾害多发，提升气象风险预警水平和北江防汛能力，对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至关重要。在中国气象局的指导下，到2028年，试点将形成防汛协同一机制、决策支撑一系统、科技创新一中心三大标志性成果，推动北江防汛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干预转变，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加科技驱动转变，打造全国流域数字防汛清远实践样板。目前清远市北江流域数字防汛决策支撑系统方案已经通过专家评审，系统着力构建风险感知、风险预警、风险处置、灾后评估全链条决策支撑体系，力争年底前投入运行。清远市暴雨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于7月1号正式实施，为防汛工作提供坚实法律保障。清远市气象局也将加快试点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流域数字防汛经验。再来关注，近日广州举行2026年锂电池行业安全生产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演练以真实事故隐患场景、检验应急预案和最小应急响应圈创建成果，总结提炼了锂电池生产车间火灾前期处置、危化品火灾扑救、危化品泄漏应急封堵、有限空间作业中毒救援等场景的应急响应处置经验。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紧盯锂电池等高风险行业安全风险管控，推动企业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实战化应急演练，压紧压实风险防控各项举措，以坚实安全生产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
17: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6: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走进2026广东应急管理南粤普法万里行惠州站的活动。
1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刘永生。安全连着千家万户，法治是守护安全最坚实的依靠。推进应急管理法治化，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的重要保障。今年我们以南粤普法万里行为主题，在全省开展应急管理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大篷车将从珠三角整装出发，走进城市社区、园区企业和乡镇村头，结合各地实际，把防汛抗旱、防风防台、森林防火、危化品安全等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深入人心。南粤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参与，让遵法、协法、守法、用法在南粤大地蔚然成风。
19: 大家好，我是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蓝志伟。从事法律工作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案子，事后追究责任时，当事人常会说一句，我不知道还有这规定，可法律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网开一面。一家企业要落实哪些安全责任，一个人遇到突发事件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这些都写在应急管理相关法条里。南粤普法万里行这场活动就是要走进企业，走进社区，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把这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法律讲清楚。懂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多了解一些法律，关键时刻就能多一份保障。欢迎大家关注南粤普法万里行，一起把这些知识学到手，
20: 朗月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祝安宁。我是蓝志伟，我为应急普法代言。
21: 大家好，我是宋汝亮。如果问你应急管理最难的是什么，不缺设备，不缺预案，缺的是大家对风险应对的这种能力和意识能不能放在心里头。一部再好的法律如果落实不了，兑现不了，它还在纸上，怎么解决？南岳普法万里行就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把钥匙。它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带到大家身边，带到大家心里，解决的是南岳大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风险不足这个难题的一场大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他一起来共同努力和推动。南岳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祝安宁。我是宋汝亮，我为应急普法代言。
22: 南岳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祝安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金亮。
2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爽。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惠州基地，这里是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惠州站的活动现场。
22: 是的，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司法厅主办，惠州市应急管理局、广东应急广播承办，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协办。
23: 今天我们走进惠州大亚湾，走进国家重点石化产业基地，就是要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法规送到危化品安全监管的第一线。
22: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压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那么今年呢，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司法厅特意在全省开展了我们这一次南岳普法万里行的系列活动。
23: 没错，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关心南岳普法万里行到底怎么走，又有哪些精彩的内容，下面来共同观看一下。
24: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法治是安全的根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提升基层应急治理水平，推动应急管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2026年南岳普法万里行专项普法活动。活动立足下沉基层，护航平安南岳，依托普法大篷车，从珠三角出发，走遍粤东、粤西、粤北，深入广场、社区、园区、企业与乡村，推动应急法治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以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普法主线，该条例承接突发事件应对法，覆盖突发事件全流程管理，为防汛防台、森林防火、危化品管控、地质灾害治理等工作提供法治支撑，常态化普法，把生硬法条变为群众日常行为准则，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普法走心，更接地气。活动选聘一线执法人员、基层群众担任法规解读官，以案释法、通俗释法，辅以专家授课，面向干部、企业安全员开展业务培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普法精准务实，立足广东地域风险分类施策，沿海侧重台风、鱼排作业安全，山区聚焦森防、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城区紧盯内涝、消防、电动自行车及危化品治理，各地打造互动普法现场，依托体验活动、知识竞赛、普法快闪，搭配融媒体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宣教。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安全守护大美南岳。 活动凝聚全民学法守安、科学应急共识，在南岳营造尊法学法氛围，夯实全省应急安全法治底座。南岳普法万里行，应急有我祝安宁。
22: 对我们这一次的系列活动有了了解之后，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政策法规处二级调研员许玉普为我们致辞，有请许处。
0: 今天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走进惠州，走进大亚湾石化区，来到国家危化品应急救援惠州基地。大亚湾是我省重要的石化产业聚集区，也是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的重点区域，安全防范专业性强，关联度高，影响面广，安全风险越是集中，安全防范和依法治理工作越要做得扎实。我们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送到大亚湾，就是要让法治要求与危险化学品安全防范治理结合得更紧，让企业主体责任担得更牢，让园区协同治理网络织得更密，推动安全生产责任不悬空，安全管理和依法治理制度不空转。今天的活动安排了法规宣讲、案例解读，希望大家把条例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应急预案演练等结合起来，在学法中明职，在守法中尽职，在用法中提升本领。欢迎各位多看多问多上手，谢谢大家。
23: 谢谢，感谢许处的精彩致辞啊！下面有请惠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东波上台致辞，有请。
1: 尊敬的省厅领导、各位同仁、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年以来，我市应急普法工作在省应急厅的指导支持下取得明显成效。一是组织法律专家、业务骨干深入6个县区，覆盖应急委员会成员单位、乡镇街道、村居委员、园区、重点企业等不同人群，区分普法重点，结合实际案例开展广东突发事件应对宣讲，各级各部门积极开展宣贯工作，全市上下形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二是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执行力等线上线下活动，收获良好的反应，应急管理工作获得更多的理解支持，广大群众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全面增强。三是推动应急管理普法知识五进工作早深早实，助力企业、学校、社区、乡村、家庭排除隐患、防范事故，这是压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健全安全舆论宣传主阵力，提高社会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参与度，推动构建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其责共管的全民应急普法大格局。惠州市危险化学品大市，大湾石化区更是连续6年获评全国化工园区30强第一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精神，做好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不仅为了推动法律法规实践应急管理工作，更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应急法治意识。我市将以此次本次活动契机，以法治思想、法治方式，不断提升突发事件防范处置能力，全力阻挠惠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防线，为广东应急管理事业贡献惠州力量。
22: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的法律顾问，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主任邓耀文律师，欢迎邓律师。
23: 欢迎您，
22: 邓律师，您是我们当地应急管理局的法律顾问，所以对于我们的应急管理相关的法律一定是非常了解哈。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危险化学品方面相关的这个法律，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危化品相关的这个法律？过去如果没记错是个条例哈，现在变成法律了，这个一前一后有哪些不一样，或者是新增了哪些更加具体的法律内容？
2: 今年呢，就是我们国家施行了一项新的法律，叫《危险化学品安全法》。那么过去呢，就是我们叫《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那么今年施行的这部法律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层级上呢，就是比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高了一个级别。
4: 对。
2: 那么它和新的法律和过去的条例相比啊，有几个特点。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这部新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那么就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那么主要体现在呢，习近平法治思想，他强调有11个要义，其中一个呢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第二呢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第三呢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我想呢，这部法律啊，体现了我们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这3个方面都有，特别是在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载入这部法律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然后呢，整部法律啊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真正是实现了科学立法。
5: 您刚才从这个立法的角度，包括从法规，到正式人大的这个立法，
2: 对，
5: 从力度上应该是更强了。那从内容上有没有更加细节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危化企业来到现场哈，他们能从这部法律里面找到对应的一些应急事件的处理啊，或者是如果没有按照法律来，那些惩戒的内容。
2: 那么新的法律呢，就是在我们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呢，进一步确立了一项重要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也就是应急管理部门一直在贯彻实施的，原来是一个政策，那么现在上升为法律，比方说是双重预防机制，要构建危险管理、分级管控，还有隐患排查治理双重的治理，这种双重的预防机制。那么现在呢，是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过去是我们整个危险化学品领域的这项有效的管控措施，把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第二呢，就是要规定危险化学品企业呢，要建立全链条的过程安全管理体制，那么也是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当然了，还有第三，对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一些行为，也加大了处罚的力度。比方说过去在条例的时候，如果是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那罚款20万元到50万元。那么新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呢，就规定如果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的，那么罚款是50万元至100万元。所以说呢，处罚的力度是
5: 有所加大，
2: 增大了。
5: 是的，谢谢邓主任的介绍。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危化品的相关法律，是国家人大的立法。大家都知道，我们广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也有条例哈。
23: 对，我们自己的突发事件应对的条例呢，今年也实行了。所以这两部法律放在一起，对咱们这个大亚湾这样的石化基地意味着什么？
2: 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国家级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那么我们所在也就是在大亚湾石化区范围内。那么大亚湾石化区啊，那个危险化工企业众多，在规模以及产值方面呢，都处于全国的前列。那么今年施行的一个是国家层面，就是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还有我们广东省今年1月1日施行的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条例。那么这两项法律和法规啊，对我们大亚湾石化区这样类似的石化园区呢，我们认为是要起到一个及时雨的作用，非常重要。那么首先呢，第一呢，就是那么这两项法律，包括我们广东省的应急救援，我们广东省的突发事件应急条例，那么这些都规定了我们全体社会力量，包括政府、企业、公民包括我们的新闻媒体，都要支持这种危险化学品等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等等啊。那么我们的获得了社会的力量的支持那么首先这个法律的形式是固定下来那么我们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条例呢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23: 是
2: 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以及社会的各种力量都要积极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所以说呢，对我们类似的这种 石化工业园区啊，我认为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
5: 是的，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立法，还是我们广东省出台的如及时雨一般的条例哈，
2: 对
5: 于我们的危化品管控，包括我们的应急救援处置等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经常说依法治国，
2: 对，
5: 那前提是有法可依，现在我们就有所参照了。最后也请您从法律人士的角度跟我们直播间里的老百姓跟各位街坊们普及一下，对于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了解和掌握这些应急管理相关的法律呢？他们应该重点看些什么？
2: 应该说安全生产涉及到每一个人啊，包括我们企业的职工，更包括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与安全生产息息相关。那么首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我们的燃气安全，这个也是属于常见的这种燃气啊，比方说燃气安全，城市管道燃气，在农村或者城乡集合部有一些罐装的煤气啊，那么这些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就作为普通老百姓一定要掌握这些日常的危险化学品，包括这些危险的其他物质，这些安全的知识，第一个要大家要去掌握这些，认真去学习这些知识。
5: 是。
2: 那么第二呢，就是作为普通老百姓呢，要遵守这些安全规程啊，比方说我们燃气有燃气的安全规程，是吧？我们在家里，比方说在休息的时候要把燃气开关要关了关闭，那么这些要安全，跟我们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当然呢，第三呢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事故安全的一些隐患，那么我们要积极的去排查治理。涉及到我们家庭，如果我们家庭有可能有泄漏煤气，那么我们要积极要叫燃气公司，是吧？要叫他们来加以治理，那么要么去更换啊，要么维修啊，那么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企业更加复杂，但是在我们普通生活，也要注意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5: 是，谢谢邓主任，
2: 谢谢。
5: 我相信通过邓主任的这个介绍，朋友们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企业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更加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13: 用法
5: 没错。非常感谢邓主任的科普。
4: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
16: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0: 学习应急知识，
4: 灾害无情，重在
0: 提高应急能力。
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0: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日前发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最美应急人的故事。
0: 危急时刻，他们冲在第一线，为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他们风雨无阻，日夜兼程。走进应急人的故事，安全你我他，应急先锋访谈录。
3: 惠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立和，深耕林业应急防灾减灾领域20余载，李立和始终扎根惠州山林与植物园一线，诠释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李立和建立的惠州植物园全市首个植物园级防火体系，实现园区连续8年零火灾，为全省同类园区防火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惠州经验。在园区内，每100平方米建筑面积就有至少一个灭火器，每120米就有一个消防栓，形成全方位灭火覆盖网络，为惠州经验提供灭火设施配置标准。同时，在园区边界、道路两侧等特殊区域种植如木荷、火力楠等防火树种，构建生物防火隔离带，丰富惠州经验的生态内涵。从青丝到白发，20余载坚守初心，从进社区宣传森林防火到应急值守队伍连续坚守岗位40余天，李立和都一一在场。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征程中，他仍将继续以林为家，以纪为鉴，勇毅前行，为惠州生态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林业应急力量。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塘厦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股长陆汉林。危险化学品非法经营储存，犹如埋藏在群众身边的定时炸弹，一旦泄露，爆炸将直接威胁生命财产安全，酿成无法挽回的惨痛后果。在塘厦镇危险化学品打非制围的攻坚一线，有这样一位坚守者陆汉林，自2022年投身危化品安全监管工作，常年冲锋在打非制围最前线，以铁腕执法守护一方平安。面对山林隐蔽窝点、模糊举报线索，他主动排查、嗅迹追踪，精准揪出违法藏身之处，牵头搭建长效监管机制，让打非制围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024年8月，他带队排查发现一处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窝点，内设3个储存仓库，藏匿危险。

化学品65余吨，他快速出击，跨省跨市深挖线索，联动多部门调取证据，历经3年全流程攻坚，最终创下东莞近年来危化领域最高额处罚，罚没款达814.87万元，强力震慑非法违法行为，初心如炬，使命如磐。陆汉林以实干践行应急人的担当，守护万家平安，为塘厦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广东省防灾减灾中心工程师林运通，逆向前行，筑梦蓝天。在全灾中大应急精神指导下，应急航空救援成为了急先锋，在这支队伍里就有林运通的身影。2021年1月13日，粤北某山区火场地处实弹射击落弹区域内，大量未爆弹散布其间，他带领机组连续科学鏖战6天，将火灾扑灭。2025年淮吉618洪涝灾害救援中，他和队友们组织3架直升机精细作业，共转运防寒物资近3000件，生活物资2900余箱。下了飞机，他变身乡村振兴帮扶的贴心人。3年来，他与队友协调落实幼儿园新增30个学位，所有行政村通校车，解决老区学校2处地质隐患点整治，确保近1000名在校师生安全等民生实事50余件。从云端坚守到田间扎根，从火场硝烟到风雨一线，林运通用981小时的飞行航迹丈量着对党的忠诚，他如同搏击长空的雄鹰，守护着一方安宁。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乘坐电梯安全。近期电梯安全事故频发，今年的6月10号，湖南永州祁阳市一小区电梯因为用电过载故障卡在了1楼和2楼之间，没有资质的物业保安违规用三角钥匙打开电梯门，一名49岁的被困阿姨在试图脱困时踩住的临时垫脚消防柜发生失衡，这位阿姨坠入了20米深的电梯井，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续涉事物业与维保公司和家属达成和解，完成赔偿。同样是6月，广西南宁一名8岁女孩在乘坐手扶电梯时，右手被运行中的扶梯卷入，消防人员经过5分钟破拆救援，将其送医。无独有偶，安徽合肥万象城一名儿童也是把脚伸进了扶梯的梯毛刷，脚立刻被卡住，经过现场处置之后才脱困。电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用设备，那么如何安全乘坐，避免事故发生？对此，节目请到了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戴清友。戴工好。
2: 您好。
1: 如果说我们乘坐这种轿厢式的垂直电梯，遇到了电梯突然停住的情况，那么正确的应对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2: 好的，电梯运行过程中呢，突发停电或者是电梯监测到存在危险状态时，电梯就会立刻停止运行。此时轿厢中如果有乘客，就会造成乘客被困在轿厢中。如果遇到被困轿厢情况，首先是要保持冷静，不要恐慌，告诉自己电梯停止运行是为了保证安全，电梯轿厢有通风口，不会缺氧。轿厢的操纵箱上通常设有紧急报警装置，一个带有警铃符号标志的黄色按钮，找到报警按钮并按下它，向救援服务人员求救。救援服务人员收到报警信号后呢，就会接通与轿厢内的对讲机，通过对讲机告知其基本情况，比如被困人数、有无老人小孩等。救援服务人员呢，就会立即通知救援人员到现场救援。在救援人员到达前，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候。
1: 我们知道在某一些场合哈，如果说等电梯的人非常多，电梯运力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人都非常着急哈，想尽快的挤进电梯，但是呢电梯警报会响，不允许这样的情形发生。为什么要严禁乘客在电梯超载报警的时候强行的去进入轿厢呢？
2: 是，这其实是一个常会出现的一个状态哈，这个非常重要。进入轿厢的人数过多的话，超过电梯设定的最大运载重量，会触发电梯安全保护系统。此时我们会听到电梯持续发出轰鸣声，电梯门也不会关闭，直到有人退出。轿厢里面的重量小于允许重量时，电梯才会关门启动运行。当我们乘梯遇到电梯超载警报已经响起时，就不要再往轿厢里面挤了。挤进去不仅达不到乘梯的目的，如果多人同时往里面挤入，还会造成严重的超载，可能会破坏液冷和制动系统，增加电梯向下溜车、超速下坠的风险。
1: 那我们再来说说乘坐手扶梯哈，其实哪些乘坐手扶梯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呢？
2: 这里面其实是会有存在几种风险，比如说携带大件行李搭乘自动扶梯，那比较容易失去平衡就倾倒砸伤他人。在出口处呢，还可能因为不能够及时的离开自动扶梯的出口，而造成那个出口的堵塞，带来乘客拥挤、跌倒危险。手推婴儿车搭乘自动扶梯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出现婴儿车翻滚滑落，给婴儿带来严重伤害风险的同时，也给其他乘客带来了那种摔倒碰撞风险。在这里要特别呼吁大家，切记不要手推婴儿车来乘坐自动扶梯，真的很危险。自动扶梯梯级与梯级、梯级与围裙板之间、梯级与出入口的舒适板之间都存在有相对运动的间隙，长裙的裙摆、洞洞鞋容易被卷入这些间隙中，造成拖拽摔倒、脚趾夹伤等伤害。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们在乘坐手扶梯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一些看起来很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在乘坐电梯的时候。那么尤其要提醒大家，在乘坐手扶梯的时候，哪些行为是一定不能做的呢？
2: 乘坐扶梯还是要非常有一些正确的乘坐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在自动扶梯上逆行、追逐打闹，就是特别危险的一些行为，特别容易发生摔倒的伤害。搭乘自动扶梯的时候，如果背向运行方向站立、不握扶手带等这些情况，也容易发生摔倒伤害。特别要提醒的是，搭乘扶梯时不要把手 头伸出扶手带外面，因为头手伸出扶手带有可能被建筑物撞上夹伤。
1: 那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形，比如说衣服啊被卷进电梯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2: 我们在搭乘自动扶梯的时候，如果发现自己的衣物鞋带被卷入间隙而且无法立即拔出来的时候，要大声的呼救，请求在扶梯出入口的人员按下扶梯出口处的那个紧急停止按钮。如果自己已经到达出口处，自己伸手按下紧急按钮，让自动扶梯停止运行，以减轻伤害。当我们看到他人在扶梯上出现堵塞、摔倒、衣物被卷入缝隙等突发情况时，也可以立即按下出入口的紧急按钮、紧急停止按钮，让自动扶梯停止运行，这样可以大大的减轻伤害。最后提醒一下，紧急停止按钮只能在出现突发情况下被按下，正常运行的时候不要随意去按压。
1: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戴工的分享。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地震防护。6月29号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这之后，一段夜间鱼群乱跳的监控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在短短几小时席卷了全网，单条视频的播放量居然突破千万，十几万网友扎堆讨论，不少人看完笃定鱼能够提前感知地震，以后看见鱼活蹦乱跳就要紧急避险。实际上，在地震之前，动物表现出异常行为的故事屡见不鲜，很多人认为这是地震即将来临的信号。然而，科学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如何识破地震谣言？一起来关注。
3: 地震谣言退退退之，地震能提前预测吗？网上流传最多的就是2011年日本提前预报了311大地震，据说提前数秒就知道地震要在哪儿发生。事实就是这次的地震确实做到了预警，但不是预报，差一个字可天差地别哦。地震预报是提前告诉你，哎呀，有可能要地震了。而地震预警呢，就是地震已经发生了，但破坏性地震波还没传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提前给那个地方警告，告诉他们地震来了，快跑。那日本311大地震发生以后，他们的地震预警系统就会迅速给受影响的城市发送预警信息。而我们国家也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在重点预警区首报用时平均仅仅需要7秒，在一般预警区首报用时10到30秒，将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为目标用户争取数秒至数十秒的预警时间，总体功能与性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了。而地震预报目前还是亟待解决的世界性科学难题，临震预报还有待突破，所以地震预警不用羡慕别人，你也拥有哦。地震谣言退退退之，李四光大神预测了地震。每次大震之后，网络上总会有一些马甲搬出李四光大神，说他预测了中国60年内将有4次特大地震，还指明了地点，唐山、台湾、四川和哪儿好呢？这4个地方已经震了3个，于是网友疯狂的流传，
4: 这次的地震就是他说的第4个地点。
5: 李四光果然料事如神。
3: 那究竟大神说没说这话呢？经过多方查证，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也多次辟谣，李四光先生从来没有这么预言过，这就是个换马甲的谣言。而且地震预测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下次再听到这种换地名的地震谣言啊，记得要一笑而过，别被他忽悠了哦。地震谣言退退退之，动物成了预言家啦。每次大地震之后，我们总是能听见一些经历者的回忆，例如在地震前有看到动物行为异常，比如说鱼儿乱跳啊，鸡不下蛋啊，蜜蜂不回巢啊，家里的宠物变得焦躁不安啊。事实上，导致动物行为异常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天气变化呀，生活环境变化，喂养不当，或者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但这些和地震都没有必然联系哦。所以下次你再看到动物行为异常，先别着急喊地震来了，多观察观察。动物们表示，我们只是天气变化的小侦探，而不是地震预言家哦。地震谣言退退退之，地震预警真的等于地震预报吗？ 别被名字忽悠了，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完全是两码事。简单来说，预报是预言家，科学家们试图提前几天到几年的时间来预测地震，但是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攻克这个难题。气象预报台风难度系数爆表，而预警是强好小能手，当地震发生以后，系统将利用电波比地震波快的优势，抢在破坏性震动到达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发出警报。举个例子，广州收到清远的地震预警，就是地震中地震波跑路的时候，电波抢先给广州报信了。当然预警也是有盲区的，如果你正好在震中的附近，就几乎没有躲避的时间了，而且预警也有可能出现偏差或者是误报，但它的目标是用秒级时间换生命机会。赶紧打开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设置自己的预警地点吧。所以啊，地震预警等于地震预报就是个谣言。地震谣言退退退之，地震逃生有黄金十二秒。有人说地震逃生拥有黄金十二秒，有人说在大地震来临之前会有地声、地光和地面微动，这些预警信号比强震动早出现十二秒左右。还有人说房屋从开始摇晃到倒塌就是十二秒，这段时间是逃生的关键。但真相是，地光和地声并不是大地震的必然前兆，而且房屋它会不会倒塌也不是十二秒就能决定的。如果房屋是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设计施工的，遇到小于或者等于地区基本烈度的地震，它是不会倒塌的。所以十二秒地震不会给你这么多时间犹豫的，别信。真正重要的是了解你所在地区的地震风险，做好地震准备，知道如何在地震中保护自己，这样无论地震何时发生，你都能从容面对，安全逃生，你说对吗？地震谣言退退退之，地震时躲黄金三角区更安全吗？有人说地震时要躲在大型家具等等的能形成黄金三角区的地方，因为当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的时候，靠近倒塌物或者是家具的下方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间，利用这个空间可以避免受伤。但权威机构已经反复强调了哦，这个方法不靠谱。其实啊，地震的时候啊，建筑可能朝任何方向倒塌，你根本无法预判哪儿能形成三角区，而且躲在三角区更容易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地震的时候，飞溅的玻璃、掉落的灯具或者是倾倒的家具都是造成伤亡的一大原因。而如果你试图跑向黄金三角区，剧烈的晃动也容易使人摔倒或者是被巨物击中，更别说墙体倾斜的时候，躲在旁边反而更容易被掩埋。最安全的做法其实是伏地遮挡手抓牢，也就是说赶紧伏低身体以防摔倒，钻到结实的桌底护住头颈，抓紧桌腿防止位移，这才是真正的避险之道哦。所以地震时躲黄金三角区更安全就是个谣言。地震谣言退退退之，磁铁成了预言神器啦。把一块磁铁挂在高处，下面放一个地板砖或者是铁盆，再在磁铁上粘个大铁块，据说地震前地球的磁场会剧烈变化，导致磁铁失去磁性，然后铁块就会掉下来发出响声，这样就能提前预警地震了。但是磁铁表示，我只懂磁力不懂地震，这个方法真的行不通。地震前后地球的磁场虽然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小的，日常环境中几乎无法探测到，更不可能对磁铁的磁化状态产生影响，所以那个铁块掉下来和地震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啊，就算铁块真的掉下来了，也不一定会发生大地震，可能是天气变化、环境干扰等等原因导致的。所以啊，磁铁能预言地震就是个谣言。地震谣言退退退之，地震云来报信了。地震能通过地震云来预测吗？ 九寨沟地震之后，网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关于地震云的说法。有的人认为地震前天空中会形成放射云、排骨云、鱼鳞云等等特殊形状的云，这些就是所谓的地震云，能够预示地震的发生。于是网友们争先恐后地举起了麦克风唱道，表示唱得很好，下次可以不用唱啦。云气象学家和地震学家都说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事实能证明云的变化和地震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无辜的云朵们表示他们和地震真的是清白的呀。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2次登陆越南广宁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到明天，副高的势力仍然维持。美沙克将沿着副高外围北上，在高空槽引导下，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牵引西南季风向广东上空输送水汽，继续给广东带来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7号副高有所减弱东退，西南季风继续携来水汽。广东的强降水仍将持续。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官方 MV 昨天正式全网发布，它不只是一支影像，更是一封从南海之滨山海深处寄出的请帖。 MV 以山海风貌为底色，南粤体育精神为筋骨，好心文化为内核，奏响山海奔赴全省相约的激昂乐章。8月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举行。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2场激战，昨天同时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和中山体育馆鸣哨开打。历经4节鏖战，常规赛东区头2名深圳队与东莞队双双在客场奏凯，将晋级总决赛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基地的第2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2026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昨天在河源启幕，今年的万绿湖投渔以29.9万元落锤成交，另有4条大鱼被拍下，5条投鱼共筹得善款86.58万元。本次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万绿湖生态保护与渔业增值放流，切实兑现渔获反哺生态的发展承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昨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4: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9: 嗯，
4: 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4: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4: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4: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4: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4: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4: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4: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为帮助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由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与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发起广州市2022年新高考志愿填报公益直播讲座，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为高考护航，为梦想加油。

0: 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启航新高考特别节目啊，咱们广东省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的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欢迎陈院士做客节目。
1: 你好啊，
0: 欢迎陈院士啊。今天陈院士来到咱们节目呢，那当然了，就离不开要介绍我们今年华农的生物质学院的这个招生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我记得陈院士来到我们节目的院士啊，您应该是第二个了啊。上一次咱们华农来的院士是罗希文院士
1: 啊，罗院士。
0: 对，罗院士来过，因为罗院士是在这个农业工程方面啊，是工程学院啊。
1: 对
0: 啊，您今天来主要的任务是介绍咱们这个生物质学院啊。哎，咱们这两个学院之间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共通或者说合作啊、互联啊一些这样子的关系呢？
1: 当然肯定是有的
0: 啊，
1: 因为都是农。
0: 农业，对，
1: 都是农业。
0: 嗯，
1: 这个罗院士呢，主要是做的是农业自动化和现代化，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
0: 嗯，
1: 那么包括比如说农产品的收割
0: 啊，
1: 自动化的加工，
0: 嗯，
1: 等等。那么主要是产出的是粮食，为了产出粮食，而我们做的工作，是把另外一半
0: ，就是产完了粮食剩下那些东西，
1: 剩下剩余物、秸秆儿，农林废弃物等等，转化为资源、能源等等，
0: 所以还真是有点点关系啊，
1: 这关系是前后端的关系，
0: 前后端的关系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包括合作互动这个，可能还真没有，只不过就是在中间有个衔接，是吧？
1: 互动实际上也是有的
0: 啊，
1: 因为自动化和智能化，与我们的工作也是紧密相关的
0: 啊。所以作为这个今年可能这个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啊，这个关注上大学的这个专业选择，因为生物质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而且咱们生物质学院我刚才也听咱们的老师讲是这个去年才刚刚成立。
1: 对
0: 啊，这我觉得这个还非常的这个前瞻啊，很前沿的一个这个科技技术啊。
1: 对
0: 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要邀请陈院士给我们好好来讲一讲啊，关于咱们的学院，关于生物质的一些概念啊，包括学生们接下来在这儿学习都会学到哪些东西。
1: 好，
0: 那要有请陈院士。
1: 本次我们介绍呢，主要这个围绕四个方面，一个是呢，首先想谈一下生物质概念，然后想介绍一下这个华南农业大学去年年底新成立的生物质学院，再就是这个学院的办学的思路和专业的亮点，
0: 四个方面啊。其实第一个我很想了解的就是什么是生物质。
1: 生物质
0: 啊，就看这个字儿我都认识，这三个字放一块儿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1: 实际上人类对生物质的利用历史源远流长
0: 啊，
1: 远古时代比如说钻木取火，开启了人类利用生物质获取能量的先河。那时这个木材等生物质成为人们获取火种、取暖、烹饪的重要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质的概念也逐渐的清晰了。那么在1934年，俄罗斯这个科学家波格罗夫首次提出生物质这个概念。那么生物质是直接或间接利用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机物质，包含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由这些生命体排泄与代谢所产生的有机物质。
0: 哦，所以是从生物里面的有机物来产生能量，我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它可以产生能量
0: 啊，
1: 可以做很多事
0: 啊，就是能量只是其中一
1: 部分
0: 啊，其中一部分啊。它有什么分类吗？这个？
1: 生物质呢，这也是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分类
0: 啊。
1: 这个生物质可以分为主动型生物质和被动型生物质。
0: 嗯，
1: 主动型生物质是什么呢？是人类比如说为了获取能源资源主动去种植的薯类、甘蔗、油料作物、能源草等等。
0: 嗯，
1: 而被动型生物质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产出的秸秆、农这个枯枝落叶、木屑、畜禽粪污、农产品加工残渣等等农林有机废弃物，或者我们也叫做这个剩余物。
0: 剩余物、
1: 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的农耕地有限
0: 啊、
1: 本着不与民争粮、不与农争地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国家讲的生物质主要还是以农林有机废弃物或者剩余物为主。
0: 哦，农林有机废弃物啊，剩余物，
1: 这个
0: 是咱们专业的叫法啊。农业剩余，
1: 这个废弃物嘛，
0: 啊，
1: 大家后来说，它既然是资源，你就不能再叫它
0: 废弃物了。
1: 废弃物了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讲粮食，这个粮食，吃了粮食，剩下的就是
0: 剩余物，
1: 剩余物
0: 啊，剩下的那个东西，
1: 对，
0: 秸秆儿，刚才提到的啊，
1: 比如说养殖业。
0: 哦，
1: 猪肉我们可以吃，猪粪
0: 哦，
1: 它也
0: 粪便，
1: 它就是粪便，就是
0: 去做肥料啊，
1: 可以做肥料、做能源都可以。
0: 哦，所以这个应该叫放错位置的资源，
1: 放错位置的资源，而且这个农林这个剩余物啊，应该说量大面广，它的资源潜力巨大，比如说我们去年一年，这个消耗的油品是7.5亿吨，标准油，但是我们一年的这些农林剩余物废弃物，相当于9亿吨标准油。
0: 哦，这么多，
1: 资源潜力还是巨大的。
0: 哦，那真的可以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补充了啊。
1: 能源，
0: 甚至是能源替代都可以啊。
1: 对，对于替代石油来讲，它是完全可能的。
0: 哦，完全可能，
1: 完全可能的。
0: 哦。所以这个处理得当的话，这些资源真的就从可能你把它之前就是烧掉啊、扔掉或者埋掉啊，甚至对环境会有些污染，但是把它处理得当了之后，就等于是让它用重生了啊，
1: 对，
0: 又被我们利用了啊。
1: 对，那么这个就像你讲的
0: 啊，
1: 这个农林废弃物它实际上它具有双重性。
0: 双重性
1: 啊，双重性，因为它如果真的是变成了废弃物，那它有可能变成污染源了
0: 啊。对，
1: 但是如果你把它处理得当，它就是有价的资源和能源，那么从资源角度看呢，这个有机废物主要由碳、氢、氧、磷、氮，等元素组成，这些元素既是能量和营养元素，又可经技术处置。转化为能源、材料、化学品，及肥料等等，从污染源角度看，那么处理不当，有机废物会变成污染源，释放出恶臭气体，滋生蚊虫，甚至污染土壤和水体，同时呢，有机废物在分解过程中还会产生温室气体，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对。
0: 所以这个把它变成能源，对于我们的这个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1: 非常重要。
0: 所以在这个目前来看，在这个能源方面啊，真的全球就真的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围着能源来转啊。
1: 对，
0: 嗯，
1: 实际上国际的地缘政治冲突，让全球能源安全问题凸显。那么正如凤凰卫视和人民论坛文章所指出的，这个国际的这些冲突啊，凸显了生物燃料的重要性，那么但也引发了对粮食安全的这个担忧。在这样的变局下，中国不与粮争地的生物质资源价值 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0: 嗯，
1: 这不仅是我们学院的发展的机遇，
0: 嗯，
1: 也是更是我们肩负的重大的使命。
0: 这个一个是从刚才咱们开始时候说到的啊，这个罗新文院士在这个农业工程方面啊，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产量，
1: 产量
0: 啊，然后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啊。您现在研究这个方向是在能源方面保证我们的能源安全，
1: 能源安全
0: 啊，
1: 但是又结合了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
0: 哎，
1: 对乡村振兴，
0: 嗯，
1: 也是这个农业工业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0: 也是这个加强了这个对于生物质的这个系统性的研究，
1: 系统研究
0: 啊，因为咱们生物质学院，其实这个专业是一直都在的，是吧？就是有个基础的之前的专业，现在是刚刚成立的新的学院，
1: 原先是叫做生物质工程研究院，
0: 哦，
1: 它是个相当于一个研究机构，
0: 也哦哦。
1: 那研究机构，那么学院呢？那么它这个是为了加强这个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所以说

0: 提出了生物之学的概念
1: 哦，
0: 生物之学院，生物之学院我们经常开玩笑讲
1: 啊，
0: 是生物之学的院，
1: 生物之学的
0: 学
1: 院，
0: 学的院，所以说生物之学是一个新的概念，
1: 它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个学科，
0: 它是一个
1: 生
0: 学
1: 物
0: 科。
1: 之学
0: 我们希望，至今为止没有，我们希望，使它成为一个未来的学科。对，生物之学呢，是研究生物质资源高效转化与高质利用的原理、方法和工程技术的综合性的交叉科学。其核心是采用物理化学生物转化手段，并通过 AI 工程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将生物质转化为生物质化学品、生物质材料、生物质水源、生物质能源及生命维系物，形成从分子机制解析到技术开发应用的完整知识体系与工程范式。
1: 真的，接下来就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质学院了啊！刚才听您讲，这个之前是没有过的啊，咱们开创了一个
0: 生物
1: 新
0: 之
1: 的
0: 学
1: 啊，生物
0: 对，
1: 质学
0: 生物
1: 啊，
0: 质是有的，
1: 生
0: 生
1: 物
0: 物
1: 质
0: 质
1: 有
0: 大家知道
1: 啊，
0: 啊，
1: 所以这方面的学科之前是没有的啊。所以那接下来陈院士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生物质学院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办学啊之类的啊。
0: 好。这个呢，当然了，这个因为这个学院，是建立在，是建立在华南农业大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院。那么，华南农业大学是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学校始建于1909年。1952年有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院系合并成立了华南农学院。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校名，校园坐落在广州市，占地面积约8000多亩，校园环境优美，五湖四海一片林的景色令人陶醉。在校本科生3.6万余人。研究生1.4万余人，科研实力雄厚，拥有13个国家科研平台，125个省部级科研平台。近年来，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奖16项，实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和自然科学3大奖全覆盖。
1: 在华农实力还是大家都这个有目共睹的啊。所以那这个，在介绍到我们华农之后，那咱这个生物质学院也就应运而生了啊，这就根据时代的这个发展啊，这个社会的需求，
0: 那么在，尤其是在全球能源这个危机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学校呢，于去年12月12日成立了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这是全球首个以生物质命名的学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学院目前开设3个本科专业，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具备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学院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 那咱们现在学院根据这个生物质学的这个发展，也你也跟我们讲一讲它的现在这个现状啊、趋势啊之类的啊。
0: 那么学院根据生物质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啊，这个我们凝练出了6大的教育和科研的方向，分别是生物质化学品、生物质材料、人居环境与生态、生物质水源、生物质与生命和生物质能源等6个方向。那么，通过 AI 全面赋能，采用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深入解析生物质转化的分子机制，优化生物质转化工艺，实现精准控制和高效。

0: 靠生产，推动生物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
1: 嗯，刚才您说了，我们现在开办的是有三个专业，
0: 三个专业
1: 啊，三个本科专业啊。
0: 对，
1: 这三个本科专业分别是是哪三个专业？
0: 三个专业
1: 啊，
0: 这个我们的现在呢，我们现在这刚才我讲到的是六大方向、
1: 嗯、哦，六大方向啊、那咱先把这个方向先说了，咱一会儿再、咱再把这个专业好好介绍介绍啊。
0: 对对的，六大方向，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基础上，对吧？那我们的再去方向是教育和研究的
1: 啊，方向定好了，
0: 哎、对对，
1: 就好说了啊。
0: 那么一是这个生物质化学品，
1: 嗯，
0: 主要针对生物质定向转化为高质平台化合物的精细化学品，
1: 嗯，
0: 二是生物质材料，专注于开发高性能与智能的生物质材料，以满足工业、建筑、家居、包装、医用等领域的需求，
1: 嗯，
0: 三是呢，人居环境与生态，致力于改善人居环境，创新生物质在低碳家居、建筑、城乡环境及生态循环系统中的应用。
1: 嗯，
0: 第四呢是生物质与生命，探索生物质与生命间的跨尺度构效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
1: 嗯，
0: 研究生物质在生命领域的应用。第五个是生物质水源。
1: 嗯，
0: 那么生物质是仅次于江河湖海等自然水源和空气的第三大水源，
1: 嗯，
0: 重点开展生物质水能水质协同转化、生物质水库、生物质海水淡化等研究。
1: 嗯，
0: 第六个是呢生物质能源。
1: 嗯，
0: 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提高生物质能源的转化效率和生产技术。
1: 嗯
0: 啊，
1: 听您讲完了这六大方向，我觉得跟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哦，是吧？化学品，这个
0: 材料
1: 啊，材料，人居生态环境，
0: 对
1: 啊，这个水源能源，
0: 几乎涵盖了很多重要的方面
1: 啊，就是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有关系，都离不开，
0: 是
1: 啊，所以这个生物质的这个研究和发展啊，真的对于我们的国家发展来讲，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0: 对对，
1: 所以未来考生们啊，这个在选专业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啊，在这个方面如果感兴趣，并且想要探索一个全新的这个不能叫全新领域，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0: 新的发展方向。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记得啊，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认认真真听听我们陈勇院士的这个讲解啊，一个是关于生物质，接下来就关于咱们这个生物质学院的这个办学思路啊，专业亮点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一会儿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了啊，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把接下来办学思路和专业亮点呢，我们放在报时之后来给大家讲一讲。
0: 好
1: 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在听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可以转发给身边今年刚刚高考完的学子们啊，让他们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么前沿、这么新的这个学科啊的发展。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

0: 气，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为帮助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由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与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发起广州市2022年新高考志愿填报公益直播讲座，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为高考护航，为梦想加油。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新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那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的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欢迎陈院士，再次欢迎您。
5: 谢谢。
4: 刚才我们听了陈院士介绍了关于生物质的很多的相关的知识啊，也给我们做了一些科普，了解什么是生物质，包括最后跟我们讲的是这六大方向啊，这个方向讲完了之后，我们变得更加清晰了，就是这知道哦，原来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完全离不开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跟生物质有点那么点关系，
5: 有应该说有密切的关系，
4: 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咱们除了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话，大家还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陈院士除了讲解之外，还配合了非常详细的 PPT 啊，通过 PPT 大家可以了解的更多。因为特别是针对于今年刚刚高考结束的要报考专业的这些孩子们啊，要了解一个学校的专业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决定自己大学的4年甚至是6年，还有就是毕业之后的工作未来的这个职业方向啊。所以说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还有乐 TV APP，或者通过抖音和视频号同步啊，搜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正在给您直播的这个线上的视频直播啊，同步来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渠道呢，给我们进行留言啊，也可以发来您的问题。好，那刚才陈院士我们介绍到了这六个方向，就生物质研究六个方向。那接下来呢，就得谈谈咱们学院的这个办学思路了。那您这时间就交给您啊。
5: 好，这个生物质学院呢，以培养有用人才、开展有效科研为办学的目标。那么在培养有用人才方面呢，这个我们要做的是呢，是强化思政教育啊，创新培养模式。这个培养模式我们实施的叫做121教学模式。那么也就是说，一年通识教育，第二年、第三年进行专业和兴趣的培养，然后最后一年是进行科研实践，同时我们设立了兴趣小组，实施三早计划，也就是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早进项目，优化了培养体系，重构了课程设置，比如说我们增设了 AI 加生物质等前沿交叉的课程，同时我们深化产教融合、素质融会赋能，比如说搭建虚拟仿真平台，深化 AI 加教育，提升素质化的这个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深化对导师的培养，
4: 导师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
5: 对这个。

0: 深化双导师制，实施专项培养计划，强化实践创新，拓展国际培养体系。另外还推行导师组织，完善激励机制，打造人才梯队等等。这是开展有用人才方面，开展有用人才的这个培养方面。 那么在开展有效科研方面呢，学院科研聚焦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瞄准生物质领域前沿问题，围绕亚热带生物质资源，攻关资源化、材料化、能源化技术，变农林废弃物为可再生资源，深化 AI 加生物质交叉研究，攻克数字化建模、智能装备等关键技术。
1: 同时我们也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来提升学院的学术影响力，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通道，推动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学院的刚刚 开始这个招生来讲，其实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了，其实是非常成熟的。
0: 对，所以呢，
1: 接下来就是这个让陈院士来讲讲咱们的这个专业亮点。
0: 这个我们设置了这个几个专业，大的方面是三个专业，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呢，专业是专门于比如说企业合作的，或者是与科研院所合作的。这些专业。那么首先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个特色是很鲜明的。该专业为省级特色优势专业，人才培养采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构建面向产业发展的课程体系，邀请行业技术专家、企业工程师等 共同参与课程教学与实践指导，享有丰富的实践锻炼的机会，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应用能力。学院与国内外知名高校保持科研合作，优秀毕业生可进入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那么这是
1: 一个专业，另一个专业呢是家居设计与工程，索菲亚班专业，那是我们与索菲亚这个企业共同合作建的一个专业，具有呢独特的优势，是教育部特色专业，也是华南地区唯一具有本硕博全链条培养能力的独苗专业，与索菲亚等龙头企业深度共建，培养 熟悉家居行业标准和规范，能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和制造技术，进行家居创新设计与开发的复合型人才，以培养家居行业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这个需求。再一个是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专业，这个呢是主要是聚焦生物质资源的能源化与材料化应用，
0: 与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温室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产教融合，覆盖了能源、化工、材料、环保等多个行业，培养新能源、环保、新材料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助力国家能源转型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推动生物质产业向高端化、
1: 智能化迈进。另外还有一个同样也叫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专业，但是它是英才班，这英才班是更加专业还是分数更高的？它是分数高低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但是呢它的特色在于跟中国科学院的
0: 广州能源所合作共建的一个专业。这个研，这个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呢，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啊，实力雄厚，拥有先进的科研平台和

0: 丰富的这个科研资源，
1: 嗯，
0: 英才班的学生可到广州能源所进行科研实践，
1: 嗯，
0: 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
1: 嗯。
0: 提升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那么研究所的专家也会为学生授课，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前沿知识传授给学生。
1: 嗯，
0: 人才培养优势明显，优秀毕业生可获推免或直博机会，升学与就业双保障。
1: 嗯，
0: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
1: 嗯，
0: 几个专业的一个情况。
1: 啊，其实，在这个专业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本科学习阶段，就已经可以进入很多的这个企业进行实践了
0: 实
1: 啊。
0: 践，对，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大学的教育的实践活动啊，要往前移。我们是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用人才。
1: 是，而且我们依托的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些平台，更加高级的一些平台，
0: 对，
1: 以及这个研究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都
0: 技
1: 能
0: 术，
1: 够让孩子们都能够接触
0: 对，
1: 到、学习到
0: 及
1: 啊，
0: 早的
1: 及
0: 接
1: 早
0: 触
1: 就
0: 到，
1: 接触到啊。
0: 对。
1: 所以那对于在咱们生物质学院学习的孩子们来讲，那这些平台以及未来能够产出的一些科研成果，都是在哪些方面啊？
0: 现在呢，这个学院呢，依托了多项生物质关键技术和这个研究的平台，
1: 嗯，
0: 现在已经产出了一批科
1: 哦，
0: 研成果，比如说开发的这个可能现在学生们并不是很了解，
1: 啊，
0: 就是比如说这个鼠疫照肝照素，
1: 哦，
0: 这个东西，是我们开发出来的，
1: 啊，
0: 它是现代医药工业的重要的原料。另
1: 哦，
0: 外开发出的，比如生物质燃料乙醇，
1: 嗯。
0: 是优质的生物液体燃料，
1: 哦，
0: 液体燃料，
1: 嗯，
0: 同时还有建成的多元有机废物
1: 嗯，
0: 柔性制氢产存的示范工程。
1: 嗯，
0: 现在氢和纯
1: 啊，
0: 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啊，
0: 能源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工作呢，为种植和养殖废弃物制备绿氢和绿色甲醇等绿色能源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嗯嗯，
0: 那么，创新了高性能功能化木塑多元复合协同增效制造关键技术，
1: 嗯，
0: 研发出了防腐耐候、这个绿色低碳可循环的木塑复合材料，实现了农林生物质小材大用、劣材优用的这个目标，
1: 嗯嗯。
0: 开发了植物油高效转化及功能构建关键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涂料、食品行业等等。
1: 嗯，
0: 还有研发出了低质塑生材制造高品质复合成集材关键技术，
1: 嗯，
0: 解决了低质小径材制备高品质地板基材的难题，还攻克了大规模定制个性化板式家居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1: 嗯，嗯。
0: 创建了 3D 高效设计云平台及全流程数据驱动的系统平台，
1: 嗯，
0: 研制出了多品类的全系列智能关键整机装备，
1: 嗯，
0: 解决了行业个性化产品与规模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另外还建成了生物质小肽平台，
1: 嗯。
0: 以畜禽、水产副产物，这个比如说皮骨为原料，建成活性胶原肽产业化工程，开发出了胶原肽健康食品和美容产品，实现了畜禽、水产品这个副产废物的高质高效利用。
1: 听您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刚才从那六个方向，我现在又更清晰了。我画了这么几个点哈，你看跟咱们生活有多么的有关系啊！首先是个涂料方面，食品行业，
0: 对，都有关系。
1: 这个我就不用给大家展开讲了哈。但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就关于这个叫小径材制备高品质这个地板，小径材就是等于是那个材料很
0: 就是
1: 小啊，
0: 对，
1: 不是那
0: 它
1: 种大板
0: 不是大板，对，就是。过去大家认为
1: 啊。
0: 可能 用途不大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让它做成，
1: 就能够用途在它以前我们的认知之上了，
0: 是之上的
1: 啊。觉得以前它就做不了木地板，那现在我们给它这个增加了赋能之后，
0: 对，
1: 它能去做这种这个好的木地板了。
0: 对
1: 啊，就是对于我们的你看这个装修的这个家居行业的这个帮助就非常大。
0: 对
1: 啊，甚至是可以也是可以做到，比如说就是刚才您讲的低碳
0: 啊，
1: 环保
0: 环保
1: 啊，这些是咱们这个装修时候最在意的几个，
0: 而且是可再生的，
1: 可再生
0: 生物质本身就是可再生的资源
1: 啊。所以刚才还有像您这个讲的这个皮骨为原料，这个制钛，这个钛啊可不是铁字旁那个钛啊，
0: 不是，
1: 是月字旁那个钛，这个
0: 与生命有关系。
1: 哎，是的，只要一带月字旁就跟咱们身体有关系了，
0: 有关系了
1: 啊。而且你看里面就跟健康的食品和美容制品有极大关系啊。刚才就像您说的，这个不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一点点关系，是有
0: 密
1: 切
0: 的关
1: 系啊。
0: 对，
1: 所以研究这个方向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生活的本身啊，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
0: 对
1: 于造福咱们这个人民生活的这个生活水平也是有极大的帮助，
0: 帮助的。
1: 所以听您讲解完了之后，我觉得能够来到咱们生物质学院学习的孩子们啊，真的觉得是很幸运的啊。而且我也觉得是需要大量的人才在这个方面要发光发热啊。
0: 现在确实这个领域需要培育更多的人才。那么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就是致力于探索生物质循环本源，创新资源的利用范式。那应该说生物质行业是只有朝阳没有夕阳的行业。因此它的这个人才的成长空间是巨大的。
1: 是的。所以这个成长没有上限啊。你可以这个放开了手脚来到咱们的学院。然后能够尽情的去学习，然后也能跟着我们这个陈院士啊。这个开创新的这个学科的这个建设，取得更加这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成就哈。哎，陈院士，我想问一个这个可能家长们很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来到本科阶段的孩子们有没有机会跟着您学习？
0: 有
1: 啊，
0: 有这个对我们的老师
1: 啊，
0: 这个有责任有义务。都要投入教学的
1: 啊，都要投入教学。你也得也得，
0: 我也得，对，
1: 哦，
0: 但是我可能更多是
1: 啊，
0: 做讲一些宏观的
1: 啊，
0: 比如说这个领域的前瞻性的方向，等等，对。
1: 那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也真是能够听院士讲课，那还是很难得的了啊。
0: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相关专业
1: 啊，
0: 第一课都是我讲的，
1: 第一课
0: 学生
1: 的，哇，
0: 对，
1: 这个入学了之后，
0: 对，
1: 您先给大家定个调子，
0: 对，关键是要，因为孩子们刚进来，对这个领域都比较陌生，首先要提高他们的学习的兴趣，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而且您在刚才说那个学科建设上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有第二年到第三年，就是两年来这个专业和兴趣培养，
0: 兴趣培养，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还是，
0: 对，过去可能要到了第四年才进入
1: 兴趣，
0: 进去实践
1: 啊，
0: 对不对？进去毕业设计啊等等，这个我们是希望的是，就是一年通识教育以后，我们就当然继续学。该读的书继续读，也让他们多接触实践，
1: 多接触实践，
0: 另外培养他们对这个专业的兴趣，
1: 而且是不是也有一种好处，就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他就逐步能够明确了未来的研究和就业方向啊。
0: 对，因为首先是兴趣，如果没有兴趣，下面往后做啥事都做不好，
1: 特别是做研究啊，这个没有兴趣，这个研究真的太痛苦了啊。
0: 对对对，
1: 哎，那咱们学院现在在这个升学方面，现在还有哪些规划？现在能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先提前讲的？
0: 升学是这个我们反正两个方向，这个一个是培养企业，这个或者行业需要的人才，他可以去就业，还有一个就是去读，在升学读硕士啊，博士
1: 就像你讲的，实际上我们一说了以后，大家发现与我们就在我们身边。哎，对，这个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嗯，但是呢，这个真正了解生物质，嗯，是啥玩意儿的，并不是很多。对，并不是很多。嗯，有些可能就像我作为一个第一次接触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来讲，他只能了解到很片面的一点。我可能只想到了，哦，在能源方面挺好的，但是您一讲，哦，原来在家居行业还是这个，家居啊，哦，您再讲下去发现，哦，对于这个食品健康，对啊，美容产品，它还有帮助啊。对，嗯。 所以那因为节目的时间呢就不到一个小时啊，那确实没法在这个展开讲太多的内容。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大家还可以啊来这个搜索关注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啊，因为在平时我们的招生季，咱们华农也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 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上面会有一些每个学院的介绍和讲解，会有更加详细的一些报考的指南啊，所以咱们今年的考生和家长们啊，这个听完了节目之后也要关注一下啊，如果说对于报考华南农业大学是有兴趣的，更加是对于咱们生物质方面的研究有兴趣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先关注一下啊，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做咨询。
2: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陈院士来做客节目。我们也非常欢迎，诚邀这个学生们来报考我们生物质学院。嗯，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啊！这个有志向，想要为国家发展啊贡献力量的孩子们，快快来报考，好吧？好，今天感谢陈院士做客节目，
0: 好，
1: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和收听。 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好，那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为期3天的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展会与深圳石博会、深圳茶博会三展同期举办，全域联动，共享湾区核心流量与全产业链资源，形成鱼食茶跨界协同的叠加效应。三展累计接待专业买家以及普通观众超18万人次，其中鱼博会独立引流超6万人次，贯穿全程的白起供需对接专区、整合供货采购、项目合作、投融资等多元需求，搭配多场企业专场活动，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现场促成供需对接1.5亿元。梅州台报道，梅县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夏季暨百万英才惠南月专场招聘会昨天举行，以便民摆摊送岗、线上云聘同步的形式，把优质岗位、就业政策、职业指导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就业服务零距离。此次招聘会共有28家企业参加，提供了 AI 数据标注员、IE 工程师、行政专员、操作员等岗位，不少企业还推出了包吃包住、技能晋升生补贴等暖心福利。汕头台报道，2026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岳夏令营广东汕头营开营仪式周末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行，来自美国各地的华裔青少年齐聚汕头，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之旅。本次行程以侨乡寻根为主线，串联起汕头的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陈慈鸿故居、侨批文物馆等核心地标，让营员在百年侨批中书写侨批，在非遗工坊里体验嵌瓷和贴金画制作，感受先辈漂洋过海的家国情怀，也融入丰富的非遗互动，包括欣赏并体验潮汕大锣鼓、莺歌舞、双龙舞等传统艺术，亲手烹饪一道潮汕名菜，学习勾花技艺和书法。浙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事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2人被查，一级调研员胡慧松和二级调研员于张庆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夺得女双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每年六月份呢，一场盛大的告别和全新的开端，总会牵动着千万家庭的心。那么这就是高考。当最后一门考试的铃声落下，考生合上笔盖的那一瞬间，多数考生都会以为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此落幕了，终于摆脱无尽的压力，迎来彻底的自由和放松。但是对于无数的家长而言，其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高考结束之后，家长们先是忐忑焦虑地等待着成绩公布，紧接着呢，就会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志愿填报的难题当中。筛选专业和院校的过程中，不仅要考量孩子的分数匹配度，还要逐一地去权衡专业就业的前景、就读城市的发展、返乡就业的适配性等等。最后，当然还要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层层的考量，步步的斟酌，整个过程都是充满了操心和纠结。在接触过众多的高考生之后啊，我发现一个真实而又让人心疼的现象，那就是考完试的孩子们并没有迎来预想中的彻底解放，反而呢陷入到了突如其来的深度迷茫当中。高考之前，孩子们的人生轨迹呢都是被精准的规划好的啊，赛道是固定的，目标是清晰的，答案也是明确的。日复一日的起床、上课、刷题、考试，看似枯燥内卷、压力满满，但是呢，只要能够踏实的去付出、认真的努力，基本上也能够收获分数的提升啊，拥有一些看得见的进步。这条路虽然说不算轻松，但是呢，却足够的安稳可控，让所有人都有明确的前行的方向。可是高考落幕之后，一切既定的秩序都全部清零了，厚厚的习题册被封存起来了，固定的作息、课堂还有备考节奏也彻底的结束了。再没有考试，没有老师给你划重点、讲重点、给标准答案。那么摆在这些年轻学子面前的，也不再是一张张固定的啊，就是有解析、对错分明的试卷，而是无数道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参考解析、没有人能够代为作答的真实的人生选择题。前段时间我参加一场这个企业管理的交流会啊，一位家长呢带着刚高考完孩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个孩子到了现场，希望现场的前辈们能给孩子这个未来规划一些这个道路啊，或者出谋划策。当时呢大家都问孩子的规划，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直接给这个孩子建议，而是反问他说，你未来想做什么呢？这个简单的问题啊，让孩子瞬间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那接下来我就换了一个更具体的问法啊，说那你有没有喜欢的学科呢？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学科？这时候孩子的思路啊也清晰很多，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理科啊工科，就直接排除了两大方向的所有专业和相关的工作。那我就继续去追问他，你有没有心仪的行业或者是职业呢？孩子呢在想了片刻之后也回答了，说他想从事会计审计相关的工作。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的具体啊，就是相比很多毫无方向的考生，这个孩子显然是已经有了初步的职业倾向。但是深入沟通之后我才发现啊，这个孩子根本不了解会计审计这些相关的工作内容具体都是什么，只是单纯的知道这类工作是跟金钱有关系。那再继续跟这个孩子沟通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呢是从事销售行业，在常年的耳濡目染之下，这个孩子

也特别向往，收入无上限，时间相对的自由，而且能锻炼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所以呢，他的核心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就是未来想做生意啊，希望报考一个对创业有帮助的专业。那现场呢就有人推荐金融专业，却被孩子果断的否决了，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啊，金融行业他需要是家庭资源去托举，他觉得自己的家庭条件并不适配，所以直接放弃了金融方向。那理清了这个核心需求之后啊，规划方向就变得清晰了起来，他就优先选择财经类的院校，或者是综合类大学的经济相关专业。那之后呢，家长就带着孩子向现场的这个前辈们去请教学习啊，进一步细化未来的专业和职业的规划。其实每一年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季啊，都是升学规划咨询最为火热的时期。在往年呢，像张雪峰这样的公司啊，这种升学顾问都会非常的忙碌啊，在这个时间线上连线答疑，线下开设讲座，给家长和考生解惑啊，指路。那今年即便是少了这种头部的咨询博主，考生和家长的规划焦虑啊，咨询的需求其实一点都没减少。那借着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热点啊，我们的这期节目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个就是终身受用的话题啊，我们不只是跟高考填报志愿有关，可能是一个更长远的更宏观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人生选择。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我们说高考选院校选专业，其实只是我们人生无数个选择的一个开端，未来的人生路上我们还有面临着无数的这种关键的抉择，比如说是否继续考研深造，毕业选择这个安稳体面的工作，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热爱，遵从父母的安排，还是说坚守自己的初心，职场中啊深耕一家企业，还是说不断的这个跳槽转型呢，另外什么时候开启这个婚恋生活等等，各种各样的选择在等着自己。其实这也是越来越多人热衷于找专家咨询，寻求标准答案的一个原因。所有人都想摆脱选择焦虑和精神内耗，为自己的人生能够找到一条稳妥的啊，看起来至少是看上去稳妥正确的出路。可是我们细细的去想一想啊，我们寒窗苦读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年，习得了满满的学识啊，学到了各种技能，但是呢的确从来没有上过一堂专门教我们如何做出人生选择的课，的确如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各类咨询啊，报志愿咨询也好，职业规划咨询也好等等，各类咨询应运而生的原因，就是大家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做出抉择。传统的教育啊，都会教我们坚持拼搏，努力奋进，知错改错，脚踏实地，但是呢却很少告诉我们一个最真实的人生真相啊，就是人生呢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道路，每一次选择呢其实都自带遗憾，那也暗藏着惊喜和机遇。今天呢我们就以高考志愿填报为一个切入点，来聊一聊人生选择的底层逻辑，还有

用的一些方法。首先呢，我们想和大家重温一下一首家喻户晓的最适配当下心境的经典诗歌，那么就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这首诗呢，曾经是高中课文啊，现在是收录于初中的教材。年少的时候我们只读文字韵律啊，现在站在这个人生岔路口，我们再去品读的话，其实才有可能更加的读懂这首诗当中深藏的人生的哲理。我们把这首诗读给大家，我们来听听看。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唉，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接下来是诗歌的最后一段，可以说道尽了人生选择的终极哲理。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就是这首诗的全部内容。这首作品叫做《未选择的路》啊，作者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那其实很少人年少读诗啊，都片面地认为这首诗内核其实是鼓励人们不走寻常路啊，特立独行，选择小众赛道。可是历经世事啊，亲身站在人生岔路口之后，我们才能读懂诗人的真正用意到底是什么。弗洛斯特从不是告诉我们说选冷门道路就能够成功，而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酷又真实的真理，就是人生的所有选择都是单向且不可逆的。人生没有回头路，没有平行时空，我们没有办法同时走完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选择了安稳安逸，就无缘闯荡四方的这种热烈自由；选择了奔赴热爱，那么就要坦然接纳未知赛道的风险和挑战；听从了父母的稳妥安排，那么就会对坚守初心的另一种人生心生好奇；勇敢奔赴远方追梦，就会时常怀念故土的安稳温暖。这就是所有人选择焦虑的根源。我们总在为没有选择的道路遗憾，反复地揣测另一条路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执念于说，哎呀，当初如果换个选择，人生会不会就截然不同了。我们害怕选错，害怕遗憾，害怕一步错步步错，所以就深陷犹豫纠结的内耗当中，然后把本该坦荡热烈的人生经历呢，白白消耗在无尽的焦虑里面，非常的可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否认选择的重要性。人生虽然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但是有科学的选择方法。
没有任何人能够笃定地告知我们啊，哪条路绝对是最优解。但是通用的决策方法论能够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规避误区，来做出适配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品读刚才这首诗的时候，我最想分享的心得就是，选定就是坦然，遇事不后悔。中学时期我听过一则哲理小故事，一位智者呢向世人传授成功的六字秘诀，归结为两个不，就是选择的时候不犹豫，回首的时候不后悔。多年过去啊，课本中的大多数知识早已经淡忘了，但是唯独这一句话始终铭记在心，受用至今。我们说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不需要反复反刍过往的这种取舍，也不需要沉溺于当初如果怎么样的这种假设当中。事前果断的抉择，事后坦然的接纳，就能够减少大半的这种遗憾和内耗，能够活得从容坦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套具体的可落地可复用的人生选择方法论，帮助大家跳出选择的误区，摆脱决策的焦虑。其实在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啊，我自己也曾经深陷选择的迷茫当中啊，不懂得怎么样理性的决策。直到一位前辈啊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做《选对池塘钓大鱼》这本书。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本休闲读物啊，其实是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新人培训专用的决策教科书。听起来是有点这个领域局限于一个小众的领域，但其实这本书当中蕴含了很多实用的选择逻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哈。书中的这个核心逻辑啊也非常的简单通透，就是告诉大家说，钓鱼的关键啊不是盲目的跟风找水域，而是呢先明确目标啊，就是知道鱼种的生存环境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鱼种，然后再去针对这个目标鱼种去了解它的生存环境，精准的匹配池塘，才能够提高收获的概率。我们说真正的选择从来都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说精准的适配，顺势而为。我身边就有一位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离职的一位姐姐啊，她就活用这套逻辑啊，收获了圆满的人生和感情。她的择偶标准呢也非常的清晰明确，她就说她要找身材健康热爱运动的伴侣啊，她就常去健身房啊，去户外运动社群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她想找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他就在大学周边租房啊，闲暇的时候在校园里面去散步，最终呢真的顺利邂逅了志同道合的爱人。所以精准匹配赛道啊，精准对接自己的目标，这种活学活用的思维其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那接下来到底还有哪些对我们的这个人生选择非常有帮助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接下来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去分享。那么大家关于我们这期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有任何的这个人生的经验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输入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如果你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获取我们的这个往期节目的回听链接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就先到这里，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

0: 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人生选择的话题。其实在深耕选择和决策的相关知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两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籍能够相辅相成的解决我们的选择困境。一本呢就是齐普西斯的这个决断力，这本书当中提炼出科学的这个 WRAP 决策体系，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做好当下的每一次选择。另一本书呢叫做这个董家运的跨界成长，传递一种动态的成长思维，告诉我们人生选择它并不是一锤定音，人生呢是持续的迭代啊，可以跨界调整的一个过程。即使单次选择出现了偏差，也能通过后天的努力去修正翻盘。前者呢保障当下选择的科学性，后者呢是消解未来选择的后悔感，所以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最优的人生决策逻辑。所以呢，我接下来就给大家来拆解这样两本书啊，来帮助大家更好地做出人生的选择。那首先是《决断力》这本书，它当中提到了四步科学决策法，帮助大家彻底地摆脱纠结和内耗，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WRAP 决策体系啊，这叫做四步科学决策法。首先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拓宽选项，打破思维的狭隘，拒绝非黑即白的二选一。绝大多数的错误决策的根源啊，其实都是认知局限导致的思维狭隘。人们在遇到抉择的时候，第一反应永远都是 A 或者 B 的这种二元对立，自动屏蔽第三种、第四种可能性，亲手呢把自己困在死胡同里面，越纠结越迷茫。而科学决策的核心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打破这种二元思维，永远告诉自己啊，人生不只有两个选择啊，但凡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都是我们认知受限所导致的。我们以高考志愿填报为例哈，多数考生呢都会陷入经典的两难抉择，就是到底是选高薪热门的实用专业呢，还是选自己热爱的小众专业呢？看似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实际上啊，这是典型的思维误区。真正的优质选择一定不是只有这两个，我们完全可以有一个折中的优选，就是选择通用性强、容错率更高的一个基础的专业。这样的专业呢，既能够保障就业的底线，适配市场的需求，保留跨界发展的一个空间，又能够为后续的人生规划预留一些余地。即使这个入学之后啊，有明确的热爱方向，那么可以通过辅修、考研、实习等等一些方式去转型深耕啊，兼顾安稳和热爱。那我们再回到之前我们说的想创业啊，偏爱高薪自由工作的那个女孩， 他说他排斥理工科，否

定金融专业，看似选择寥寥无几了，其实经济类基础专业就是他的最优解。因为这一类专业啊，覆盖面广，适配性又很强，未来不管是自主创业也好，入职企业也好，从事财会审计也好，还是说深耕商贸领域也好，其实它都能完美的去适配，给足未来试错的和转型的这个空间。我身边其实还有一位前辈的孩子，高考之后呢是纠结于这个理论研究还是说工科实操这两个方向，迟迟的没有办法做出抉择。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适配性非常强的数学专业去夯实基础。那么在大学期间呢，不断的探索，毕业的时候刚好碰到了这个 AI 行业爆发，所以他精准的锁定风口，考研呢深耕人工智能方向，顺利完成了赛道迭代，走出了专属于自己的这种优质的道路。你看，基础的专业好就好在这里，你再往后深造的时候，你的可选择性就非常大。不只是志愿填报，其实人生的很多选择都适用于这套逻辑。本科毕业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会纠结是考研还是工作，会陷入到二选一的内耗当中。全职考研呢，又害怕考砸了，浪费时间。那直接工作呢，又担心学历不足啊，限制自己的长远发展。其实，当我们跳出二元思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有更多的优质解法。我们可以边工作边备考，依托职场的实践来认清行业的需求，明确我们学习的方向，让我们的考研备考啊更有针对性，既积累工作经验，又规避这个备考的盲目性。其实我自己啊，其实说的刚才这条路就是考研和就业的选择，我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也面临这样的选择，但是我当时就非常的清晰，一定不是全职去考研，就是专门去考研不工作，我选择了边工作边考研，所以我最终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拿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然后非常安稳踏实的选择了辞职，直接去读研究生，既积累了工作经验，又这个清晰了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一举多得。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说，就是不要局限在二元思维里面，我们还有更多更优的解法。另外啊，说到人生选择，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职场人。很多职场人都纠结是到底是跳槽啊，还是这个忍着咬牙坚持啊。那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陷入到两难的内耗当中。其实除了这两者选择之外，还有更多就更温和的更稳妥的一些选择，比如说申请内部转岗啊，更换赛道，摆脱原有岗位的这种困境，也可以先通过副业，哎，就是业余时间去试水新行业新领域，验证赛道的适配度啊，降低这个跳槽的风险。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在职场当中，我除了做好主业之外，我又辅修了心理学，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档心理节目。就是因为自己的热爱，这一份对心理学的热爱，让我在业余时间，我用我所有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一直都在学习啊，在刚工作的那几年当中一直都在学习，保持学习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现在依然没有放弃心理学的学习。虽然我从事的可能日常工作当中，我除了做这档心理节目，我主业其实是新闻节目，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已经十多年啊，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于心理学的学习，所以我在心理学的这条赛道上面也是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位专家，才能够有这些内容跟大家去分享。其实再举一个例子啊，知名的讲述人樊登，他的创业之路就是典型的副业试水然后拓宽选择的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樊登呢，他原本是大学老师，常年呢受到邀请去给一些 EMBA 学员去讲课，所以呢他就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输出的经验啊，讲课的经验。后来有学员就提出来说，让他整理一些优质的书籍精华去分享给大家。啊，大家不是都没时间去读书嘛？那干脆就让他把这些书的精华内容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呢，他就开始尝试推出这个会员制的读书服务，以这种年费的形式啊，为会员为大家推送这个经过他拆解之后的读书内容。那市场反响啊，也是超过了他的预期，付费的用户也是持续的在增长，让他清晰的看到了这条新赛道的潜力。最终呢，他就放弃了稳定的大学教师的职业，全职深耕到了知识付费的领域，打造出了他个人的非常大的、非常影响力的 IP。如果他只是固守这个教书或者培训这样一种二元选择的话，他就不会能够有最后的解锁出全新的这个人生赛道。所以他其实就是在两者同时兼顾的情况之下，不断的去尝试，主动的去拓宽他的选项，试水新的可能，才是他突破人生瓶颈的关键。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啊，就是拓宽自己的选项啊，不要沉浸在这个二元对立当中啊，我必须得选 A 或者选 B。其实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选项，所以首先拓宽自己的选项，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现实检验，打破主观滤镜啊，拒绝脑补跟风和自我说服。就是拓宽选择范围之后，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一定要验证选项的这个真实性和适配性。人性呢，天生都存在证实的倾向，就是一旦内心偏向某一个选项，就会下意识地搜集所有的利好信息，自动忽略风险啊，自动忽略弊端和隐患，依靠主观脑补做出这种决策来，同时呢，不断地美化未选择的道路。其实这也是多数人事后后悔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想象永远是美好的，现实自有它的规则，只有我们真正落地验证之后，才能够看清选择的真相。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樊登的成功啊，它离不开它精准的现实检验。他并没有仅凭别人的这种夸赞盲目的去创业，而是呢，通过付费会员制的这种试水，用真实的市场反馈来验证项目的可行性，精准的判断用户的需求，就规避了盲目创业的这种风险。那么反观很多的创业者啊，仅凭身边人的这种口头的支持，就开始热血上头，贸然的辞职投资开店组建团队，最终呢，却因为没有市场，没有人买单，导致资金链断裂，创业失败，所有的付出都付诸东流了。其实我们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啊，跟风报考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很多考生跟家长只是看到热门专业的优势，比如说计算机行业高薪，师范专业稳定，金融行业体面，就盲目的去跟风报考，但是呢，忽略了行业门槛，忽视了竞争的压力，忽略了行业变革这些核心的问题。就陷入到了这种证实倾向的一个误区。我们以师范专业为例，大家固有的认知中啊，就是教师编制稳定，待遇优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新生儿数量急剧减少，多地学校都冻结了教师的编制，剩余岗位大多都是仅限于名校硕士及以上的学历，行业的内卷程度非常大，早已经不是说人人都适用的一个稳妥的赛道了。所以仅凭固有认知去选择的话，大概率是会踩坑的。那么真正科学的择校选专业的方式啊，是要主动的去落地验证，获取一些真实的信息，不要去轻信网络的传言，去听信他人的这种片面的评价，而是自己要主动的去对接目标专业的一些在校生、毕业生，甚至是行业从业者，
向在校生了解课程的难度、学习的压力、培养的模式等等，向毕业生去咨询就业的对口率、行业内卷的程度、薪资水平还有发展的天花板，向从业者去了解行业的现状、岗位的需求还有未来的趋势，还有像志愿填报交流会啊、校园咨询会啊、线上的社群啊、亲友人脉啊，这些呢都是获取真实信息的优质的渠道。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高考女孩啊，其实就是在家长的带领之下，主动的去向各行各业的创业前辈去进行请教，然后了解不同行业的这种发展的现状、专业的适配需求以及从业的体验。从最初对于创业专业的这种懵懂的无知，然后慢慢梳理出清晰的规划方向，彻底摆脱主观脑补的一些误区。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其实说完这个高考填报志愿，像职场跳槽啊、行业转型啊，同样可以用上这一逻辑啊。想要进入新的行业、新的岗位，一定不要靠自我揣测纠结，而是要提前对接一线的从业者，全面了解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工作强度、晋升空间还有职业瓶颈，用真实的行业信息来支撑自己的决策啊，远比闭门造车、自我内耗要更加的靠谱。那这里也想重点提醒大家，就是验证信息、请教经验，一定要找一线的实践者，而不是说旁观者、局外人。很多人决策失误，其实都是因为问错了人。我身边呢，有一位想创业的朋友啊，迟迟不敢下定决心，四处征求身边人的意见，最终就发现，给出支持建议的都是有创业经验、亲历过行业起伏的创业者，那极力劝阻、强调风险的都是一些安稳的职场人，从来没有过创业经验。其实这就特别契合我们从小听到的小马过河这样一个故事，他所讲的道理。老牛觉得河水浅显，松鼠觉得河水致命，就是因为立场不同、经历不同，所以给出来的答案也是天差地别。外行人的建议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啊，只有实践者的经验才能帮我们真正的去避坑。其实啊，说到选择，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人生选择，就是婚恋。其实在婚恋选择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纠结婚姻的利弊啊，犹豫是否需要、是否要步入婚姻的时候，很多已婚人士的建议都是比较客观全面，能够兼顾利弊的。而很多像长期未婚、抵触婚姻的人，他们就只会放大婚姻的弊端。所以如果你想要理性的抉择，一定要对接有相关经历的人，精准的获取有效的信息，避免被片面的观点所误导。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步啊，做决策的第三步就是拉开距离，剥离情绪，杜绝情绪化的决策。《决断力》这本书当中呢，通过大量的案例来证实，绝大多数的决策失误呀，其实都源于情绪峰值下的冲动选择。我们人在焦虑、疲惫、愤怒、孤独、迷茫的情绪状态之下，非常容易做出冲动的决定。而这类基于短期情绪的选择，事后呢，大多会让人后悔。人生的重大抉择，绝对不能被短期的情绪所左右了。我们要主动的去拉开这种时间的距离，剥离及时的情绪啊，用长期的这种视角，就是让自己走得更远一些，用这种长期的视角审视自己要做出的这个选择啊。情绪它是一种短暂的波动，人生呢是漫长的旅程。我们说一时的情绪困境啊，其实不该定义一生的人生的轨迹。我这两天刚好刷到一个张朝阳啊，搜狐当时的这个创始人张朝阳，他
说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失恋了，可能会做出一些很冲动的选择，但是过了半年一年两年之后，你再回头去看自己当时做的那个选择，或者是当时做的那个决定，当时产生的那个行为，会觉得非常可笑。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是在有情绪的状态之下我们做出的那个选择。我们事后再去回头看，我们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自己真实想要去做的决定。这就是提醒我们啊，一定要把这种时间距离要拉开，不要在有情绪的时候去做出重要的人生选择。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我们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职场的辞职。很多人都会因为在这个加班疲惫，然后被领导批评，跟同事产生矛盾的这个情绪崩溃的瞬间，冲动的去提出辞职。这个时候的决策，其实只是我们想要逃离当下的负面情绪，缓解我们眼前的痛苦，但是却忽略了未来的职业规划、就业的风险、发展的出路，特别容易陷入到裸辞及失业的新困境当中。裸辞完了马上就失业了。那另外我们刚才说到科学的决策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说拉远距离，就是先给自己设置72小时的情绪冷静期，情绪上头的这三天之内坚决不要做出任何的重大决策。等我们的心态平复之后，回归理性之后，我们再去客观的复盘问题，问问自己当下的困境到底是暂时的人际矛盾、短期的工作压力，还是说岗位本身、赛道本身的根本性的问题呢？当下的工作是仍然有成长空间，还是说真的就彻底停滞不前了呢？我们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理清楚之后，我们再去做抉择，我们才能够跳出这种情绪的深坑里面，规避我们的一错再错。这是第三步，拉开距离，剥离情绪。那么第四步是什么呢？就是动态的成长啊，迭代，不断的迭代修正，打破一选定终身的这样一种执念。这是这套决策方法当中最治愈最核心的一步，也是决断力和跨界成长这两本书的核心内核。决断力强调的是决策的时候要预留风险预案，为后续的调整要留足空间。那么跨界成长呢，就彻底打破固化认知，告诉我们说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选择，也没有绝对完美的道路，所有的选择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深耕、跨界的转型、持续的成长变得正确起来。其实我们会发现各行各业的优秀从业者当中，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啊，都是跟大学专业不对口的。像蔚来汽车的创始人啊，深耕新能源汽车，但是呢所学专业是社会学。像无数的行业精英，其实都是脱离本专业的赛道中实现了逆袭的成长。所以这些案例就给大家说明了什么呢？专业不能定义人生，单次的选择没有办法限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不需要执着于一次选对，只需要坚持持续的变好，持续的去成长。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和我进行交流，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那么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听微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慢慢。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3: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2: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接着给各位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今天给各位说的这段叫胭脂，是聊斋当中的一个大案啊。话说在山东东昌府有个牛医叫卞老爹。这牛医是什么人呢？牛医其实就是古代社会给牛看病的兽医。从秦汉以来啊，这牛医就一直是一个非常贫苦的职业。总的来说呢，没钱、没地位、没人脉，但是有素质。这牛医卞老爹的人设呢，就属于这种虽然很穷，但是很正经的这么一个良民。这卞老爹家里有个女儿叫胭脂，特长得漂亮，清秀可人，才艺颇佳。这卞老爹从小就对这闺女很是宠爱，虽然家里穷啊，但是卞老爹还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把这胭脂当宝贝一样养着。话说这胭脂渐渐长大，卞老爹自己呢是个穷人，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他不想让闺女再受穷，哎，把闺女嫁给个穷人继续过苦日子，他不愿意这样。其实很多父母啊都是这种心态，哎呀，我苦了一辈子了，希望你别走我的老路，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卞老爹呢想把胭脂啊嫁到一户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人家，可是那会儿的婚姻，别说那会儿，什么时候的婚姻都有这么个讲究，叫门当户对，不光是他会选人家，人家还得选他呢，这玩意儿是双向选择呀。那有钱人家看卞老爹也看不上，你们家太穷了，谁愿意结门穷亲戚啊？有钱人看不上他，小门小户的他还看不上，所以这胭脂就这么被耽误了。一年又一年，都过了适婚年龄好久了，还是高不成低不就，挑来挑去挑成了个剩女。那个时候的剩女可和现在不一样啊，现在的剩男剩女们都是忙着拼事业拼学业，社会也比较多元，但那会儿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都说现代社会人996太现实，那您是被古代那些风花雪月的诗给骗了。古代更现实，结婚甚至可以说是人生的唯一大事，你不早早结婚，家里劳动力就不足，劳动力不足，地种的不好，没粮食没布，那全家都是挨饿甚至饿死。所以大家都是早早的完婚了事，甭管张三配李四，王五跟赵六，随便拉郎配也好，乱点鸳鸯谱也罢，甭管合适不合适，都尽量给他们鼓得成了。这结了婚呢，就生上一大堆娃，大部分就这么别别扭扭的过了。按照本山大叔的话说，还能离是咋的。各位啊，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这胭脂那还是个美女啊，才貌双全，你说这么一个的美女都成了剩女，这是咋回事啊？风言风语就起来了，身体不好啊，脑子有病啊，性格怪呀，咋还不嫁人呢？哎呦，闲言碎语满天飞呀。八卦是人类的天性，这胭脂也是每日长吁短叹，对月伤怀。话说胭脂他们家附近住着一户公姓人家，这老婆子姓王，王氏。按说这王大姐论年龄已经进入老年行列了，那不能叫王大姐了，按照西门庆的叫法得叫王妈妈。可是你别看她老啊，喜欢装纯，哎，还自诩是青春美少女，经常在人家小女生堆里嘻嘻哈哈刷存在感，号称是人家的女闺蜜。有这么一天，这王氏啊 跑到胭脂家来找他聊八卦。这聊了一会儿呢，王氏要回家做饭，胭脂得松松啊，把这王大姐送到门口。这好巧不巧，一拉门，正好有一个书生从胭脂家门口经过。只见那书生穿戴一身白色衣帽，五官立体，谦谦有礼，要想俏一身笑啊，典型的古代审美里的上品男。哎呦，胭脂就瞅了这么一眼，当场就感觉自己被丘比特给射了一箭，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心口。可是呢，人家这帅哥啊，心思倒没在撩妹上，低着头小步快走，就走远了。胭脂啊，还在那死盯盯的盯着人家远去的空气看呢。王氏活了一把岁数，那吃过的干脆面比胭脂喝过的水都多呀。他看着胭脂的小心思，就跟咱们现在看幼儿园小孩跟你耍宝差不多，一打眼儿就能看出眉目来，朝胭脂挤眉弄眼好几下。妹子，妹子，哎，妹子，王姐啊，啥？胭脂的魂儿都被这帅哥给勾跑了一半。这王氏也憋着笑啊，妹子，要老身我说呀，你才貌双全，这哪一点儿配不上这种高富帅呀？各位啊，王大姐这话正好戳破了胭脂的心事，说的她是满脸羞红啊。这王氏呢，本来就有个爱好，爱啥呢？好保媒拉纤。妹子，你认识这帅哥吗？胭脂心说，我要认识不就好了吗？可嘴上还是一副温婉可人的语气。哟，王姐，瞧你说的，我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怎么能认识他呢？那王氏扑哧一乐，嘿，巧了，你不认识，我认识啊。这人呢，是南向的秀才，叫鄂秋隼，我跟他以前可是邻居啊，人家老爹那是笑脸，说起来也算是世家呀，正符合你爹的那个择婿标准呐。不久之前呢，好消息来了，说这鄂秋隼的老婆死了，所以这才穿了一身孝嘛。妹子，你要对他有意思，要不赶明儿我给你说说去。这胭脂虽说心里一万个答应，但面上还得端着呀，那不能像现在这姑娘，好啊好啊姐呀，不用你我去跟他要微信，那时候不行。那个时候大姑娘讲的就是那个羞涩劲儿，哎，甭管他那王大姐怎么说，这妹子都不置可否，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反正脸红的跟个红苹果似的，在那一劲儿的扭捏。王氏一看，哟吼，还是个羞涩少女呢，一转身她就回家去了。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4: 这王大姐从胭脂家走，一连几天书没捎来，信没传，胭脂心里可沉不住气了，心说王姐你说话可不靠谱啊，倒是行是不行，你给我个回信啊。哎呀，我这几天心里这个煎熬啊，有心打听打听，抹不开面子。过去尤其是未出阁的少女，那脸面特别重要，呵，就剩一个人在家单相思了，茶不思来饭不下，每天跟掉了魂似的，没几天就病了。哎，话说过了这么几天，这王大姐定期又来他们家扯淡了。哟，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也不知道你最近身体抱恙啊。哎呀，你看看，我也没给你拎个牛奶呀，整盒鸡蛋啥的，我家那鸡蛋那是纯天然的，没喂过鸡饲料，也没打过激素啊。胭脂一见王氏啊，呵，就跟见着救命星似的。哎呀，王大姐呀，你就别在这儿整什么鸡蛋牛奶的啦。哎，一看这架势，王氏心里就有了三分谱了。哎呀，不对呀，你怎么这么心急火燎？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其实吧，哎呀，也不是不知道，我这儿吧，反正啊，你上次走了之后，我就觉着哪儿不对。反正我这，哎呀，我这肯定快死了，我这是。
2: 王大姐蹲下身来，对胭脂窃窃私语：“
4: 姑娘，不是我不办事儿啊，就是不巧啊，我那老公这两天出门跑买卖，现在还没回来。
5: 你看我一老年妇女，我不能自个儿跑到

0: 恶公子家吧，人家还以为我这老牛想吃嫩草呢，回头我再把人家吓着。姑娘，你这哪儿哪儿都不对，哎，是不是就为这事儿啊？呵，王氏这话一出口，把个胭脂又羞的是面红耳赤。这下王氏彻底明白了，哟，姑娘啊，我一瞧啊，你就是那傻不拉几的人，小时候光读书识字了吧？没在被窝里偷看的才子佳人的小说吧？你没听说过郑老师、汤老师他们的《倩女离魂》《牡丹亭》吧？就你这套路啊，人家全都演过了，早就过气了。依我看呢，干脆今天晚上你们俩就直接简单粗暴约个会，face to face，你就好了。这胭脂啊，到底是正经人家的闺女，心里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嘴上可得端着。哎呀，哎呀，王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是开什么国际玩笑？这要是真他对我有意思，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呀。这私奔的事儿啊，我们可不能同意，这不受法律保护啊。哟，你怎么这么麻烦呢？那你先等着吧。说罢，王氏一转身又出门回家了。这王氏为什么不管胭脂的死活？他跑得这么快呀？王氏心里有事儿，什么事儿啊？晚上啊，想跟老情人卿卿我我呢，他没那个功夫仔细跟这个胭脂探讨婚姻法。这王氏虽然是人老珠黄啊，可毕竟那是个活泛的主啊，再加上从小就热情奔放，结婚以前左邻右里跟他关系不错的大哥有的是。尤其是跟他那邻居素戒约会，哎呀，俩人经常来往，关系特别好。后来结了婚呢，这老情人之间也是一直没断了联系，逢年过节啊，还经常发个暧昧短信什么的。俩人在街上碰了面，还得暧昧一笑。这王氏的老公这两天不刚好出门经商吗？这素戒就来找老相好幽会来了。王氏一回家呀，跟那素戒点上蜡烛，那是旧梦重温，别提多缠绵、多亲热了。动作片结束，文戏上场，那俩人躺被窝里不能各睡各的呀，就开始吹牛，那聊啊。感情王氏这娘们嘴还长，哈，跟素戒聊起那傻白甜胭脂怎么搞笑，怎么贪恋帅哥，还怎么羞涩难当，哎，结果就一病不起。他准备怎么去帮着他搞这个约会，牵这个线儿，保这个媒，拉这个皮条。哎呀，王氏在那儿说的是眉飞色舞的，没曾想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素戒想入非非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到这儿，恐怕您也能听明白，这素戒呀，也不是什么好人。能跟这个王氏从结婚前幽会到结婚后，那也是个浪荡的主，也不是什么正经人。他这一听老情人说胭脂这一段事儿，心里就开始活泛了。他这一琢磨，哟，机会呀，这是送上门的机会呀。我何不去聊聊这个妹子，占占便宜？可他转念一想，不行，为啥？这事儿我还不能跟王氏说，我要跟他说，我想去跟胭脂，我们俩颠鸾倒凤一下子，他还不得把我当成现代陈世美啊？别胭脂没吃着，王氏也飞了，那这可不美。可是你说我不问王氏，素戒又不知道胭脂家住哪儿啊？只见那素戒假模假式的问人家王氏：“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这卞老爹家他住哪儿？他可没问胭脂家住哪儿。你注意啊，这人很聪明。说卞老爹家住哪儿啊？这两天我们家那头牛不太精神，赶明儿我找找他，到我们家看看牛去。”王氏完全没听出他那话里有话呀，直接想都没想，把胭脂的住址透露的是一清二楚。各位啊，就这么着，素戒打听清楚了胭脂家的具体方位。第二天晚上，素戒去找王氏之前，一拐弯先到胭脂他们家去了。这素戒到了胭脂家的窗棂之下，屋里是漆黑一片的。 这

杜建拿出两个手指，这叫叠纸弹窗，拿手指弹窗户纸，啪啪啪，紧接着屏住呼吸就听着这屋里的动静。没过多久就听屋里传来一声年轻女人的声音：“谁呀？”这素介就接着：“妹子，我是恶生啊，你不记得我了？”再听着屋里女人说了：“呀呀，公子啊，我虽然喜欢你，但姐做人是有底线的，我这是为了咱俩终身大事，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我可不是为了一夜激情啊。你要是真爱我，你就遣个媒人来，你说咱俩地下情，那我肯定不同意。”这素介呀，是个二皮脸，听完了胭脂一本正经的话，非但不退缩，甚至还有些想淫笑。啊啊啊啊啊啊！行啊行啊，哈哈哈哈，你看我这好不容易来了，咱俩总得来个爱的拥抱，这总行吧？胭脂以前没经验呢，没约过会，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故意端着，心里边早已抓心挠肝啊。经素介这么一挑唆，忍不住啊，就把那房门打开了一条缝。他这缝一开，这素介飞似的顺着门缝就窜入这个胭脂的房间，一窜进去，张开两双大手就把胭脂给抱着，一抱着就要行那非礼之事。这胭脂扭不过他呀，脚没站稳，扑通就倒在了地上，跟他在那拨弄。素介一看这种情形，他哪受得了啊，这叫欲火焚身呢，在那儿对着胭脂就要行苟且之事。胭脂虽然看不清他脸，但这会儿他也反应过来，不对，你是哪来的变态色狼，你肯定不是恶生，你要再这样我就自杀，到时候你没好果子吃。话说这素介正在兴头上啊，听胭脂这么一说，那焚身的欲火也凉了半截。为啥？是占便宜要紧，但是身家性命更要紧，生怕自己丑行暴露。哎，别家妹子，别家，你不乐意那也就算了，咱下次再约会，你定个时间。这胭脂说了，啊，到咱们温定的时候不行吗？苏杰一听温定，我跟你温定得起来吗？我跟你啊，不行不行，妹子，这等咱俩结婚那不得有一阵子。时间太长了，你给想个近点的日子。胭脂啊就敷衍素介，啊，那这样等我病好总行了吧？啊，病好行倒是行，那你给我个信我才能相信呢，要不然我哪知道你明天会不会征婚跟别人跑了。胭脂一听信物，这信物要是到了他的手上，出点什么事儿，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想到这儿啊，胭脂赶紧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咱们回头再说。这话音刚落，素介啊也不管你行不行了，直接强行就抢过胭脂的一只绣花鞋，拿手帕包好揣兜里了，爬起来就走。胭脂可急了，哎，我说咱不带这样的，现在我这信物攥你手里，你要是后悔了，你那就是往死路上逼我呀。素介这二皮脸一边听着一边头也不回的就出了门了。话说这古代啊跟咱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越晚上越精神，越到后半夜蹦迪撸串喝啤酒，还有24小时超市灯火通明。可是古代呢那不行，古代一到晚上乌漆麻黑不说，啥也看不见，而且还有宵禁，你没有特殊情况大半夜在外头乱窜，那是要挨板子的。这素介偷偷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才回到那王氏家里。王氏还等着急了，死鬼，今晚怎么这么晚才来呀？你哪儿去了你呀？素介也不正面回答，嗨，我这夜跑呢，锻炼锻炼身体，我身体好才能更好撩妹啊。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呀？咱赶紧睡觉得了。刚躺下，这素介忍不住啊，想把那绣花鞋拿出来把玩一番，以满足他老男人非礼小萝莉的变态欲望。谁成想拿手往兜里这么一摸，没了。各位啊，这可把素介吓出一身冷汗。要搁现在，
你别说一只鞋还是旧鞋，你就扔出去十双新鞋，人家也自当是富婆那大扫除呢。可古代那会儿不行啊，那会儿带出阁的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这二哈路上看见只绣花鞋都知道这里边大有文章。所以啊，这素介才吓得浑身冷汗，赶紧把灯点上，把自个儿衣服都差点揉碎了，都啊也没找着他那只宝贝绣花鞋。素介心想，该不是王氏心生嫉妒，看着不爽给我藏起来了吧。拿手推王氏，哎，你醒醒，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给我藏起什么东西来了？王氏哪知道他勾引小萝莉啊，在那插科打诨呢。哎呀，我藏你东西啊？是啊，你说的没错，我藏了。我头一次见你个抠门，口袋里超过3块钱，我给藏起来了。这素介急得脸都红了，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心急火燎。我跟你说正经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这王氏一头雾水啊，我也跟你说正经的，你这个疑心病猥琐男，你浑身上下有什么值得我藏的东西啊？就你那一身啊。这素介觉得再难开口他也得说了，我说的是那胭脂的绣花鞋。他这话一张口，王氏才反应过来呀。 哎呀，你个该死的老色鬼呀，你疯了你呀，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个贱男猥亵少年儿童，你要不了脸的你啊，呸。哎呦，我姑奶奶，你小点声，你可别喊，你就说你藏没藏。藏了我还能在这儿躺着睡觉啊？早把你的狗头踩下来塞马桶里了。这边王氏是扯着嗓子拼了老命喊，素介那边是求爷爷告奶奶，哎呀，我姑奶奶，我求你了，咱先出去找找，趁着大晚上没人呢，指不定掉哪儿了，等找着了回来你劈了我都行啊。俩人穿好衣服从门外找到大街，从大街又找回门外，可这绣花鞋就像插了翅膀似的凭空消失。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

0: 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啊，那么说这绣花鞋到底上哪儿去了呢？难道说真是那素介不小心给丢哪个犄角旮旯里了？不是啊，咱话分两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说这绣花鞋的去处，咱还得先说说王氏的过往桃花啊。说这王氏虽说不比胭脂那么青春年少，但是啊，架不住人家人老心不老啊，仰慕者也是遍布大街小巷，清一色的全是渣男，搁社会上全是要进局子那一块。话说这巷子里啊，住了个地痞，这地痞名叫毛大，这毛大也是王氏的铁杆粉丝。毛大什么人呢？无业游民一二混子，刚给人家表白就让王氏给拒了。猥琐男我还能忍，但你这矮穷矬的猥琐男就别出来丢人现眼，撒泡尿照照你也想跟老娘好啊？呸，你也配？这毛大闹了个灰头土脸，但是心有不甘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听说王氏跟这老狗素介有一腿，只要这王氏的老公出门做生意，这毛大每天晚上蹲人家王氏窗户底下听窗户根儿搜集证据，等回头啊给王氏搞个艳照门，好好威胁一下王氏。那你有把柄攥我手里，你还愁不从了我呀？哎，他想的挺美。这天晚上按照惯例，他又来到窗户底下偷听，谁成想刚走到窗户底下，出溜这么一下子踩着什么东西，差点被什么东西给绊倒踩地上，捡起来这么一瞧，哟，手帕里包着一只绣花鞋。哟，看这式样，这么青春靓丽的东西肯定不是王氏的，不是王氏的那是谁的呢？毛大蹲窗户底下正好听见素介王氏二人把这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个底儿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王氏的爱慕者还是什么好人吗？毛大心说，哟哈，哎呀，我这整天聊王氏聊不着，害得我蹲窗户根儿当狗仔，这下啊你让我聊我还不稀罕聊了。嗯，天上掉下个大美女，年轻貌美啊，我拿着绣花鞋我找美女去，我吓唬她一下子，这一夜激情是少不了喽。毛大就这么着把绣花鞋包起来，转身溜回家。回了家搂着那绣花鞋浮想联翩呢。过了几个晚上，趁着夜黑风高，毛大悄没声的摸到胭脂家去了。这古人呢，晚上睡觉好个夜不闭户，说是路不拾遗，其实是啥，太穷了，家里没啥可偷的。这毛大一推门，哟，门没关，他就悄没声的摸进院子里。但这毛大跟素介不一样，这毛大不但是个渣男呢，还是个二愣子，脸胖无脑，他连哪间屋子住的谁他都不知道，直接冲着卞老爹屋子就去了。这卞老爹忙活一天了，累得臭死，刚睡下听见外边啊有人在那儿梆梆梆的敲窗户。人家素介还知道叠纸弹窗，他不是，他直接拿手啊拍这窗户框，啊砰啊砰啊砰。卞老爹从窗缝里一看是个男的，再摘耳朵一听，就听外边这毛大说，我说胭脂妹妹呀，我是你阿哥，我这儿有你绣花鞋呀，你出来咱俩来个一夜激情，这事儿就算私了了。一听这话，卞老爹来了个原地爆炸，老子这辈子当宝贝一样养着的女儿，你这垃圾贱男就这么调戏呀？卞老爹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随手抄起一把菜刀就追出来了。这毛大一看，哎呦，这不是美女吗？怎么演的还别的剧本啊？毛大一着急找不着北了，明明的大门还开着呢，不往门那儿跑，偏偏翻墙，他这腿

0: 脚还不利索，越着急越翻不过去，回头一看，卞老爹提着菜刀已经追到眼前了，毛大脑袋嗡一下子，狗急跳墙，我豁出去了，转过身来开始拼死夺卞老爹的菜刀。这时候啊，就听见胭脂他妈也醒了，在屋里声嘶力竭地喊，来人呐，强盗来了，救命啊，杀人啦。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这毛大是急红了眼，另外毕竟岁数在那放着呢，卞老爹再怎么勇，他岁数也大了。这毛大抬起右脚，照着卞老爹那肚子，当就这一脚。霎时间，卞老爹稍微松了点劲儿。就在这个档口，毛大立马把这刀就夺刀在手。此时的毛大大脑一片空白啊，那手直接不由自主地往卞老爹头上啊啪就砍下去了。一转眼，卞老爹被砍的是脑袋开花，脑浆崩裂，血肉横飞，扑通就倒地上了。这可把毛大吓坏了，赶紧把刀一扔，慌不择路，又飞身上墙而去。话说这胭脂这两天呢，病刚刚见好，就听见大半夜的外边怎么了，这是大呼小叫的，赶紧点上蜡烛，穿好衣服出来看看。他和娘举着蜡烛这么一照，这卞老爹已然死透了。一群邻居听见动静，也都三三两两举着蜡烛过来看个究竟啊。一群人把院子照了一遍，发现墙角还有胭脂的那只绣花鞋，不用问呢，这肯定是刚才毛大翻墙落下的。胭脂他娘再看到这只绣花鞋，先是目瞪口呆，紧接着嚎啕大哭，我的天啊，胭脂啊，你这个前世的冤家呀，坑得你爹被那奸夫砍死了。胭脂一下是难过懊恼悔恨一齐翻涌上头，他只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跟他娘细说一遍。说的时候啊，胭脂还不好意思出卖他女闺蜜呢，把王氏的事儿直接给全抹了，就说是恶生自己找上门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知县老爷升了大堂，下令拘捕恶秋隼。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这鄂秀才平时是性格羞涩内向，沉默寡言，看见人多呀他就头晕，照现在的话说，多少有点轻微的社交恐惧症。而且抛开性格不说，你想想这鄂秀才才19啊，肯定赶不上那些老渣男呢，一个个跟二皮脸似的，油嘴滑舌。今儿个这官差突然把他提到大堂，而且还是杀人的罪过，他能不害怕吗？等到了大堂之上啊，鄂秀才连句囫囵话都说不清楚，表达意见全靠抖，这叫体似筛糠。知县据此认定，你瞧他那样，能没有亏心事吗？鄂秋隼就是罪犯。各位啊，您要是看过古代公案小说，您就知道，那时候好写案子，究竟谁是罪犯，只能靠审理者的小聪明和察言观色来辨别。这老爷们心里一戴上有色眼镜，那任凭什么解释啊，什么证据，那都没用。只见知县吩咐左右，先给鄂秋隼上枷锁，实在不行就大刑伺候。话说这鄂秀才从小细皮嫩肉，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每天男士面霜抹着，哎，那好炖汤喝着，哪儿经过这棍棒加大家呀。每次鄂秋隼到了堂上跟胭脂对峙，这胭脂啊对着他那都是辱骂不休。鄂秋隼啥反应啊，整个一结巴磕子在家呆子。你想啊，从小是左一个小红花，右一个你真棒，头一次听见人家骂他，骂得这么难听，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都没听明白人家说什么。每次都是啊，胭脂那边骂， 他在这边瞠目结舌，理屈词穷啊，这竟剩支支吾吾了，跟被人捏住喉咙一样。这么一来，他罪名更加坐实了，杀人者抵命，即刻斩首。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啊，也是该着，老天不让鄂秋笋领盒饭，咱们这位倒霉秀才就在被斩之前时来运转，迎来了他的福星，既难辅，无难待。这吴公一看，凭直觉就觉得这恶生是被冤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恶生长得就是一副受压迫受迫害的样。各位你瞅瞅，没有科技革命，这判案就这么随性，大家戴着有色眼镜判案，跟咱们挑西瓜似的，全凭直觉。您要是喜欢书生，您就觉得天底下这书生都是好人。您要是为商人打抱不平，你就得觉得天底下商人都是受压迫受迫害的群体。咱们言归正传，这吴公把鄂秋笋叫到大堂后边的屋子里，拿出茶水咖啡糖果瓜子儿，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明察秋毫的吃瓜群众形象啊。你不要紧张，我是什么人呢？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凶手了，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这社交恐惧症的人呐，你要是跟他娓娓道来，他这原地爆炸的大脑又能捋清楚了。这恶生啊，就把他所知道的事儿，其实也没多少，前前后后这么一说。吴公一看，人家鄂秀才那天晚上正攻读四书五经呢，读这个的人怎么可能那么没素质去杀人呢？吴公恍然大悟，我说什么来着？所有的弱鸡书生都是无辜的。话说这吴公送走了鄂秋隼，开庭前又自个儿琢磨了三四天。三四天以后，吴公先审问那胭脂，你说你跟那鄂秋隼立下山盟海誓之后，有人知道吗？胭脂说，大人没有啊，天知地知，我知他知。那你遇到恶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别人呢？啊，没有啊。问到这儿，吴公才把鄂秋隼召到大堂。这鄂秋隼想了一阵，大人，我想起来了，我前不久曾经过他们家门前来着，当时啊，我好像见过这个女人。啊，对，还有我们以前的邻居王氏，他俩呀站大门口说话来着，男女授受不亲呢，我就直接回避了，没跟他们说话。吴公一听大怒啊，对胭脂说，你刚才不是说没任何人在场吗？现在怎么多出一个人来呀？说吧，吩咐左右要大刑伺候。胭脂可吓坏了，哎呀，大老爷，我是啊，当时是有邻居王氏在场，但这事儿跟他没半毛钱关系啊，我提他干嘛呀？吴公随即停止审讯，下令拘捕王氏，把王氏押解到案以后，吴公怕他们串供啊，就先不让他跟胭脂见面，单独审问王氏。你说说，你觉得杀卞牛一的是谁呀？王氏哪知道，哎呦，大老爷，我可真不知道啊。吴公故意恶狠狠的，有，真当塑料姐妹花靠得住啊？刚才过堂的时候，那胭脂已经主动交代，杀他爹的事儿，你全知道，是你们合谋啊。你呀，最好麻溜的给我说实话，要不然等我翻了脸，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王氏一听，啥？这什么渣闺女啊？这是，我就当个媒婆，保媒拉纤，哪当出这么大罪过来呀？要老爷，我可是比窦娥还冤枉啊！那个贱人呐，他自己暗恋帅哥，有我什么事儿啊？啊，是，我是撺掇他们约会来着，可那是调戏青少年儿童，嘴上过过年，闹着玩的。你想啊，我那奸夫欲火焚身去他家约会，难不成还专门来告诉我呀？这吴公一听，嚯，你还戏弄胭脂来了？行，那你给我把你们之间的戏谑之词一一讲来。话说王氏在大堂之上详细的把前因后果复述一通，吴公这时候才将胭脂带上大堂，一拍惊堂木啊，咚！胭脂， 你说王氏不知情，为什么他自己招认，说他曾经

0: 撮合过你们呢？胭脂一听知道瞒不下去了，大老爷，我坑自己的亲爹被人砍死，我实在没脸再连累他人呢。这吴公听罢又转向王氏，那你戏弄他之后你告诉别人了吗？没有啊，老爷，我老公这两天出门做生意，我自己在家，我跟谁说去？吴公冷笑，呵呵呵呵，你骗弱智儿童呢？你们这些人戏弄人家还不都是为了刷存在感的，不都是嘲笑人家痴呆萌蠢的？你们自己全宇宙皮肤最水嫩，智商最机灵啊，你要是事后不对别人炫耀，你这人生还不失去意义，你说不说？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客气了。说吧，要下令对王氏用夹棍。王氏一看夹棍哗啦地下一放，早蔫了。哎呦，大老爷别，我说，我想起来了，我就跟素戒说了一嘴来着。吴公一听，又出来一个，行啊，拘捕素戒。话说这素戒到案之后还是老一套，假装一脸呆萌，说了一堆子曰诗云高大上的话。这吴公勃然大怒啊，都你们一个个少给我来这套，你这种着急的贱男人还说的跟道德模范似的。又下令要大刑伺候。素戒也是秒怂啊，老爷别，我是啊，我想着呀去找胭脂占便宜那是真的，可自从他那绣花鞋丢了，我自个儿都吓掉魂了，从此可再没敢去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杀的人呢。吴公一听又是一阵冷笑，哦，哈哈哈哈，能翻墙进去非礼别人的人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你小子少给明镜高悬的本大人在这装蒜呢。旋即下令对那素戒是严刑拷打。这素戒最后只能屈打成招，好，我全是我干的，只要大老爷不打让我跳楼我都干呢。你们也别问了，要是再问我自己说的我都不信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啊，你看见了吗？这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案了，大堂上瞬间上上下下一大波彩虹屁袭来呀、啊！哎呀，吴大人呐、啊，当代包公吴青天，你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人类良心，天地精英啊！这吴公就被一群彩虹屁爱好者前呼后拥的请去聚餐了。那倒霉催的素戒就等着秋后问斩，一大群人喊完大快人心后吃人血馒头了。可是您可别小瞧那素戒啊，好像故事讲到这儿他就是一单纯猥琐男，实际上人家可是东国名士，在齐鲁大地上那也是小有名气的人物啊。话说这东国名人素戒即将问斩，这消息瞬间就登上各大新闻媒体头条，顿时啊就对这案件的办理形成了压力。素戒急中生智，现在全山东谁最厉害，那要数学史师公施润章。各位，您要是对蒲松龄的身世有所了解，您就知道这施润章可以说是蒲松龄人生的一道光啊，那是他少年辉煌记忆的提携者和见证者呀，他的老恩师啊。在您高光时刻跟您情投意合的大佬，您肯定不惜赞美之词，这都是人之常情。这蒲松

0: 界把你咔嚓了。素介认定施工是他最后的指望，就给自己写了个鸣冤之词，写的那叫一个凄凄惨惨戚戚，声泪俱下。果然这施工接到这状子，拿着素介的供词，下了班回家反复琢磨。过了几天，施工上报院司，此案重新开审。一上来施工就问素介，你记不记得你那绣花鞋大概丢哪儿了？
1: 哎呀大人呐，我忘了，不过我记得我敲王氏家门的时候好像还在我袖子里来着。
0: 哦，施工转过头来问王氏，你除了素介还有几个渣男跟你是相好啊？王氏一听啊，满脸委屈，
2: 哟大人，瞧您说的，我就这一个相好的，其实啊我是个贞洁烈女，就连这个相好的也是个意外。
0: 施工一阵冷笑，少在那骗傻子，这绿了一大群人的男男女女，几时能专爱一个呀？
2: 哟大人你听我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我跟素介呀从小那是青梅竹马，所以推也推不掉。后来呀我敢对着大堂上的桌子发誓，我保证没有别的男朋友了。
0: 施工一拍惊堂木，啪，环步从实招来。
2: 哎呦哎呦，那个其实，哎呀，其实有个毛大，他是个二皮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每次都贼心不死来撩我，每次啊都让我给拒了。
0: 哦，那你老公出门这几天还有别人来过吗？
2: 啊，有张三，有李四，有王五，除了他们就真没别人了。
0: 施工这阵儿啊也憋不住乐呀。哎呀，这还少啊，来人，把刚才他说那几个全都给我拘来。话说到第二天，施工就把这群人一起抓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屋里，让他们呢靠墙边蹲成一排。施工说了，我告诉你们啊，真相只有一个，既然你们都不承认那不要紧，我不知道鬼神可认识你们呢，你们大人我黑白阴阳道通吃啊，今天我让你们开开眼，你们一会儿蹲着谁也不许动，鬼神会在你们背上写字儿，抓出凶手。过了一会儿，施工把他们带到堂上仔细观察，再看这毛大手上黑了吧唧的，背上也是乌漆麻黑。施工一拍惊堂木，当，就是你，怎么回事啊？各位，原来啊这施工啊把煤灰涂墙上了，那毛大做贼心虚啊，生怕鬼神往他身上写字儿，开始就拼命的拿后背贴着墙，到了快出去的时候这墙是贴不住了，赶紧又拿手挡住后背，所以这毛大手上背上都是煤灰。这施润章本来就怀疑毛大，现在更坐实了。话说至此，案件水落石出，该写判词了。这蒲松龄还让他老恩师施润章在小说里秀了把文采，写了个超长的骈文判词，咱就不重复了啊。大体呢就是判定，那明氏素介虽然也是倒霉催的，但也有他活该之处，所以就滚回家老实待着，别再出来惹事儿。毛大呢不用问，即刻斩首。胭脂吗？要不干脆你就跟鄂秋隼明媒正娶结婚得了。各位，话说胭脂鄂秋隼两人之间原本还有点小尴尬，可现在施润章大人点的婚，那两口子还不得欢天喜地呀？于是这鄂生胭脂就结为伉俪，白头到老，这故事以大团圆收尾。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之后，继续移入北部湾，并在越南再次登陆。受台风环流等影响，广东未来几天仍有明显的降雨。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环流以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另外还要特别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已成庞然大物，增强为超强 强台风级，但目前它离我国较远，这一台风对我国有多大影响，下周预计将有分晓。广州市气象部门表示，根据网友爆料，今天凌晨2:30前后，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双岗村毛山村附近疑似有龙卷风，工作人员将开展进一步调查，核实详细信息。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广东赛区选拔赛线下比赛昨天在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省青少年踊跃报名，经线上遴选，超千名晋级选手将在7月上旬为期2个周末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于6月30号到7月6号期间进行，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联合出品，广州广播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徐杰执导的8集人文纪录片《珠江》作为广东省唯一入围的纪录片作品，成功入围候选名单，并进入第二阶段网络投票。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3号进行了江舰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3: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 我省中西部海面，琼。

0: 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新的老朋友，歌手刘倩宇。倩宇你好。
1: 统兵老师好，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又见面了哈。
1: 是的，统兵老师，很想念。
0: 是的，在我的节目里其实一直有和大家来分享你的歌啊，像金色音乐厅啊，流淌的歌声啊哈。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你的专辑啊。这张专辑呢其实出了有一段时间了哈。
1: 是的，是去年11月的时候出的这张专辑，叫《红歌颂》。
0: 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咱们曾经和朋友们分享过，那过去了一小段的这个时间，我想你有很多的体会啊，还有跟歌迷见面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分享，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
0: 我也知道你参加了很多线下的这样的音响展啊、演出啊这样的活动哈，其中也唱了很多这个专辑里的歌曲，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参加了在广西、北京、广州多个地方的音响展。我也在展会上呢现场演唱了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曲，反响非常的热烈。大家都很喜欢这些红色经典的歌曲。特别是在北京很有红色的氛围。那么在广州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看到我现场演唱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可能他们平时是听专辑，能够见到我现场给他们亲自演唱，他们听得非常的认真很投入。对，都很喜欢
0: 啊。其实去年我们也曾经就这个歌曲的选择和这张专辑的名字和你沟通过哈，说为什么会叫红歌颂。哦，原来是里面选的都是红色经典歌曲哈。那我们也说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张专辑作为你的第一张专辑呢？
1: 也是因为我从小受红色的文化教育长大，那我长大了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方式再把这些经典传承下去。让年轻的人都还能够知道这些故事，知道这些经典
0: 啊。那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刚才我没说它是经典歌曲。
1: 是
0: 啊，这样的经典歌曲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的大咖演唱过它。而且呢它带有很强的时代的烙印哈。重新创作这样的歌曲，你用了怎样的一种贴有你个人标签的这样的形式去再一次的演绎这些歌曲呢？
1: 是因为这张

0: 专辑我们全部重新编曲，与原版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更轻盈，更像讲述。所以我想希望在这个去年刚好是建国75周年，那么我想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呢，用我的方式去给大家讲述这些经典的故事，经典的歌曲。所以这个作曲的时候和编曲的时候特别的留意，倾向于现代的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去编的。
1: 这个创作的团队，
0: 呢当时是王文老师带领的大家。对，我们请了非常有经验的编曲老师，还有梅子老师作为录音，还有我们策划团队，都有王文老师统筹。
1: 这样的一张专辑哈，那去现场演唱的效果如何？
0: 现场掌声雷动，
1: 特别自豪吧？
0: 是的，是的，特别去北京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歌，他们在台下来都纷纷的跟我说：“哎呀，我太喜欢红歌了，我终于找到，就是能够听到。”近期能够听到一个好的版本的红歌，他们都非常高兴，在北京的时候卖的也很多，买的人很多，
1: 就是这张唱片很受大家的欢迎，
0: 是，
1: 在线下立竿见影哈，尤其是见到这么漂亮的这个小姑娘在演唱这样的歌曲哈，哎，那我也想知道在现场哪些歌曲特别受欢迎呢？
0: 在现场首先。有一首《雁南飞》是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唱，然后唱出来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他们听了《雁南飞》以后都说能够跟着我的歌声走进一个画面感。他们非常的投入，听完以后反响非常的强烈。
1: 好，那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雁南飞》。
0: 好。

0: 当时为什么会把《夜南飞》这首歌收入到这个专辑里？
1: 啊，因为《夜南飞》呢是《归心似箭》这部电影里的主题曲，
0: 嗯哼，
1: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夜南飞》的旋律非常的优美，它勾画的一种画面感是非常感人的。
0: 嗯嗯，这种唱法，流行的这种唱法哈，其实你在大学学的是
1: 美声
0: 对不对啊？对，是艺术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唱法。我们外行人来看，那就是跨界了嘛。对不对？
1: 您可不是外行人。对，其实也不算跨界，只是三种唱法有三种唱法的特点所在。
0: 嗯，
1: 那我们如果唱通了的话，可以知道三种唱法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相应的去调整。
0: 嗯
1: 嗯，美声呢，它的可能开合更大一点，流行呢可能更像说话一点。
0: 嗯
1: 嗯，
0: 那你喜欢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吗？
1: 录完这张专辑以后，我发现我自己突破了在专业基础上。
0: 嗯，
1: 所以我反而觉得，哎，我原来还能唱这样的唱法，我自己是特别喜欢的。
0: 嗯
1: 嗯，
0: 其实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你的初心是什么呢？
1: 我的初心呢，就是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能够把这些经典继续传承下去，让后面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小孩的一辈儿都能够了解，不要忘记。
0: 嗯，那您是学美声的哈，那么您没有选择用那种美声的这样的方式，
1: 嗯，
0: 选择了现在的这样的方式哈。
1: 对，因为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更能够接受这样的唱法。
0: 嗯
1: 嗯，原来的那一种唱法呢非常震撼，这种唱法呢更亲民一点。
0: 嗯，你的制作团队当时有没有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因为你想，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制作团队也是非常紧张的，就希望你们肯定是一炮而红嘛，对不对啊？开门红。
1: 制作团队包括公司呢，他们都做足了前期的准备。那在录制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让我自己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唱去发挥。
0: 嗯
1: 嗯，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录制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给我太多的负担和压力，让我自己发挥多一点
0: 啊。那你其实平时有没有特别的就这个去练歌呀？因为你看跟你平时的唱法不一样。
1: 是有的，在录的前期是不太顺利的。因为我一下子转不过来，所以磨合了一段时间。我回去也听了自己的小样，再找感觉，再重新调整，才找到了现在录出来的这个效果。
0: 这个时间用了多长的时间呢？
1: 这个用了大概一个月
0: 啊。就是天天都在琢磨这个事儿哈。
1: 是是是，因为前期录得不好，我们就觉得不能强硬地录下去。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我自己回去再琢磨一下。
0: 那你喜欢现在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吗？
1: 我非常喜欢，我现在自己听我也觉得很享受。
0: 这种春风化雨的这种感觉哈。哪些歌曲是你自己选的呢？
1: 是这样的，公司呢给了我一个策划的大纲，大概有20首左右吧。那么我在中间挑出了12首，然后根据我自己能够唱我喜欢唱的这个条件来选的这12首。
0: 就这12首是这么产生出来的哈。
1: 是
0: 啊。那在这样的这些歌曲里面，有哪些是你自己从小就一直唱到现在的呢？
1: 那很多。像映山红啊，绣红旗啊，红梅赞呐，红湖水浪打浪啊，绒花呀，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珊瑚颂，我的祖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都是我从小都会唱的。
0: 但是你从小唱的都是按你那样的方式去唱的。
1: 是，都是模仿原版的这个调啊，还有速度啊，这样来唱的。
0: 那现在再放到你自己的这个专辑里，这个改变。
1: 这个改变确实我觉得更能体现我自己的 一种心境。
0: 嗯哼，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首你从小唱到大的歌好吗？
1: 好的，这首呢选自于江姐的歌剧《红梅赞》。
0: 嗯，好，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红梅赞》。

0: 红梅赞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的版本哈，不管是原来的经典的还是后来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这首歌，它的旋律那么优美，歌词这么朗朗上口哈。那你在重新去演唱这首歌并且要把它收入到你的专辑的时候，你做了哪些调整呢？
1: 首先其实我是有反复的听原版，去反复的学习，先把原版理解透，把故事理解透。
0: 嗯哼，
1: 其实我自己也是个老师，那我平时也会给大家排合唱啊，讲这些经典的歌曲啊。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给大家描述那样一个场景，所以我唱这个歌的时候更多的是有我自己在脑子里的画面感，有江姐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比如唱绣红旗的时候又有他们在狱中感到高兴感到兴奋的那种情绪，那我内心里面有这样的画面，我再通过我自己唱出来，我想这就是我自己的表达，
0: 就是故事本身还是你创作的一个源泉原动力。
1: 是的是的，我们再怎么样也不能脱离原来的这个版本的故事。对，因为我们唱这些经典，我们一定要保留它原有的风貌，只是表述方式不同，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我认为是这样
0: 啊。我觉得特别难的一点呢，就是因为它是经典，然后有这么多的大咖，甚至音乐的版本也很多啊，都演绎过这个。就是旋律大家很熟，所以就是当你的歌声出来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歌声他就会有一个要求，
1: 是是
0: 吧？
1: 肯定
0: 的，对你的演唱他是有一个要求的。
1: 是的，大家都会有先入为主
0: 啊。
1: 那可能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演唱者，他是再度创作，那他的经历和阅历，他内心的情绪，能够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新的感受。
0: 那我们刚才也说你参加了很多这种线下的这样子的音响展啊，演出啊，就是你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反馈如何呢？
1: 在现场大家能听得很投入，他们肯定也都听过原版，那么在现场能够听我在现场演绎，他们还能保持那种很情绪激动的状态
0: 就是你的这个版本让大家觉得很亲切，一下子就接受了。
1: 而且我们在音响展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除了现场演唱。
2: 北京时间1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刘倩瑜。
0: 我们再回来和大家来分享倩瑜的歌啊，倩瑜现在出了第一张专辑，
1: 是的，
0: 大家听了以后呢，反响还是蛮热烈的啊，参加了不少的音响展，
1: 是
0: 啊，像刚才提到的北京的音响展呢，广西的音响展呢，我们广州的音响展哈，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子就还是引起了不少的歌迷的喜爱啊。
1: 是，
0: 那我自己也觉得红歌、经典歌曲，其实你要把它唱好，要不想把这些歌再创作，让别人觉得耳目一新，其实这是一个难题啊，所以最开始你跟王文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其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所以呢我尽可能的希望用新的一种方式把它演绎出来，让大家能够听到别有一番滋味的新的红歌。
0: 嗯，我觉得难的是，一个是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年代啊，尽管我们不断的从教科书上，在成长的过程中读了很多啊，包括我们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但是就是毕竟我们没有亲身的体会过战争的苦难，没有感受过这种生活的这种魔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组歌曲面前，摆在你这样一个这么年轻的歌手面前，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但是你们还是就是你跟你的创作的团队还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点，我也觉得挺不容易。
1: 嗯，我觉得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坎坷，有过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我们其实虽然没有战争的给我们的那种伤痛，但是我们还是会在生活中有经历一些坎坷，那我们也有战胜困难的这种感受，我们可以因为以前经历过不平坦的生活，后面一帆风顺的这种感受也可以带入到这些歌曲中来。
0: 都说歌声呢是有声的历史，他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表述的方式去还原历史，去怀念历史，去纪念历史，所以像这样的经典的红歌，为什么到现在那么多的人依然很喜欢，也正是因为虽然我们远离了那样的一段时光，远离了战争，远离了苦难，但是我们的前辈们经历的这些创痛，我们希望我们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不要再去经历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些歌曲它本身是很有力量的，就是它的那个柔中是带刚的那种啊，但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它很柔和，就是要春风化雨啊。其实你当时想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包括你和你的创作团队是怎么样抓住这个点去深挖，然后去把这个专辑做好了呢？
1: 因为这些歌其实本身它的旋律都是非常的优美，那个年代的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的创作经过了很多大师的精心制作。对，那我在演唱这些歌曲的时候，包括编曲的老师，他们其实也是在音乐旋律上面有这样的感受，他们能够重新编曲，让这首歌仍然呈现这种非常优美的旋律出来。
0: 你跟编曲老师有碰撞吗？
1: 主要的沟通还是王文老师在跟他们沟通，那我跟录音老师沟通的比较多

0: 一点
1: 啊，就是梅子老师哈、啊，
0: 对
1: 啊，这个非常了得的女录音师哈、啊，
0: 是很难得的一位优秀的录音师。
1: 嗯，她也是你的师姐哈、啊，校友。
0: 哦，不是，我应该这个关系应该是她的妈妈是我的第一任的专业声乐老师。
1: 嗯嗯，陈孝荣老师啊，
0: 是是是，嗯。
1: 这真是导师级的老师，
0: 是
1: 特别的幸运哈。
0: 嗯，对，他给了我很多最初的很好的这种基础。
1: 嗯，那我想知道，就是你跟梅子老师的这种碰撞。
0: 嗯，
1: 他作为录音师，他也录了 N 个版本的这些歌曲，
0: 是非常多。我相信男生版、女生版都有。
1: 嗯
0: 嗯，都翻唱过很多，
1: 独立演唱，就是独唱的、合唱的，还有组合的都有哈。
0: 是是 是、嗯，非常多。嗯，他对我这张专辑的评价也是非常的肯定的。
1: 嗯哼，
0: 嗯，他也很喜欢我的声音，喜欢我的演唱的感觉。当时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生病了，那我录出来的效果不好，但是他跟王文老师说，他除了声音不好以外什么都有。对，就是
1: 很肯定的。
0: 对、
1: 哦、
0: 意思就是说我的乐感也好，声音那个节奏啊各个方面都很好，只是当时我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的声音条件不好、嗯、所以那些录下来的东西都不能要、
1: 哦、
0: 嗯，只能回去休息好了以后再来。
1: 哎，那我觉得这个都说这个艺术、艺术的人看天吃饭啊、哦，真的是。那你在保护嗓子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0: 嗯，嗓子其实就是千万不能疲劳。如果讲话讲得多或者睡觉睡得少，这个都是有损伤声音效果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唱歌的人都喜欢睡觉。
1: 一定要睡饱了。
0: 对，睡饱了、对。另外还有很多老师，他是声乐老师，但是他讲课讲得多，他也会影响他的声音。所以我们还是要让他休息，不能让他充血过量。
1: 那段时间休息了多长时间再重新回到录音棚呢？
0: 我那段时间因为刚从国外回来，所以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反复发烧。我中途也尝试着说好一点了我再去试试，但是实在录出来的效果不尽人意，因为我要很小心的去控制。那么就梅子老师觉得还是不够完美，那么我又回去休息一个星期再来，就这样循环了大概也有一个月的时间。
1: 所以在专辑的制作过程中其实还是挺磨人的，
0: 蛮坎坷的、
1: 哦、对，除了要找对歌路、找好这个表现的方式方法，跟创作人员沟通好，还要保证自己在线，
0: 对，
1: 表现的能力在线。
0: 人的 身体条件有时候不太可控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做好很多想要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1: 那这个录音是可以规避呀、啊、那如果上台演出的时候怎么办？万一嗓子有点什么小毛病啊什么的。
0: 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声音的问题，它在现场可能不太明显，但是我们录制的这个是高清的音频，所以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有障碍它都很清晰。所以就不能够在录音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但是如果我那个状态在舞台上应该问题还不大。所以在录音要求非常高。
1: 所以这么多种元素集合在一起呈现的这张专辑，可听性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听的哈。
0: 是，建议大家。
1: 我们马上再来分享一下。
0: 好，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红湖赤卫队歌剧中的主题曲《红湖水浪打浪》。
1: 好。

0: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歌曲，很多民歌呀，哦，你像这个《洪湖水》啊，啊，像这个《沂蒙小调》哈，《沂蒙颂》的，
1: 对，
0: 啊，像刚才的我们听到的《洪湖水》呀，像这个《沂蒙颂》的《沂蒙小调》的这种哈，你原来是唱美声的，然后现在呢用民族的歌曲，然后用你这种能不能算是流行的这种演唱的方式啊，去演唱，这其实它这是跨界跨界跨界的啊，这个真的是，
1: 那你跨越很大，
0: 对，那你是怎么把这些都融在一起去做了这样的一种选择呢？
1: 首先这个歌曲原版的状态它是一种民歌的唱法，那么我们本身我自己本身又是美声，是确实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矛盾，然后再加上我听完编曲以后，编曲老师把原来的歌曲的调降低了很多，那就不可能再用民族或者美声的方法来演唱，那我就必须再把声音放轻，用更像讲话的方式来讲来唱，那就变成了像通俗一样的唱法，但是我本身条件呢又是声音条件又比较像通亮一点的那种声音条件，所以介乎于民族跟通俗之间吧，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让人能够听上去舒服这是最重要的。
0: 好，我们再

0: 再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
1: 好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沂蒙颂的选曲，这是一个芭蕾舞剧的选曲啊。它的名字叫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这张专辑出来以后，有没有跟你的好朋友们分享过，家人分享过，他们怎么看这张专辑？
1: 有的，我送了一张给我的爸爸妈妈。
0: 交答案了。
1: 对，他们刚开始也很不习惯，因为平时听我唱的歌曲不是这样的。
0: 从小听到大的不是这样的。
1: 对，他们也会问我，哎，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唱。

0: 这些歌呢，但是他们也肯定说，不过这样的方式还挺舒服的，听上去
1: 好听，
0: 对，好听，他们也认可了这一个作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大胆的去做一些尝试吧，不能把自己固有的东西一成不变的去坚持，其实可以多创新。
1: 就这张专辑给你带来的这个体会就是要创新，
0: 是
1: 啊，要不断的改变自己啊，给自己带来一个没准就是干着干着就出来一个新的方向啊。
0: 是，
1: 那这张专辑出来也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了哈，现在有没有想着说，哎，还不错，接着继续再做，还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有的，我们正在筹备第二张专辑。
1: 哦，那蛮快的哦。
0: 我们尽量的是保持一年一张。
1: 哦，那能不能透露一点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0: 我们计划还是以民歌主打，民歌为主，民歌的方式为主。其实这种唱法还是可以延续下去。那么选的歌曲呢？首先是旋律非常好听，也是要经典，大家熟悉的歌曲。那么可能会在制作上面比这一张更大胆一些，创作一些更新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唱花腔的，现在正在研究有没有办法把一些经典的歌曲，改编成花腔版本，
1: 就是用呈现的形式也更多一些了，
0: 是，
1: 就不局限于这个，或者说不是。这种形式不是你的一个固定的，就这样了，我以后出唱片都用这样的方式，
0: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要保持有创新的精神。
1: 真的是非常好，我也觉得是，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不断的做，做着做着可能有新的想法，
0: 是的，
1: 就像你们的创作团队在创作的过程中，可能通过这一次的磨合历练，还有这个唱片的呈现之后，可能也会有新的火花迸现出来。
0: 是，有很多歌迷朋友们听过这张专辑以后给我们的反馈是，这是一张艺术性非常强的音乐作品。
1: 其实你从音乐学院毕业，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哈，我想更多的是愿意站在舞台上，还有在唱片中去展示自己的音乐的才华。那这张唱片无疑给了你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我现场给大家演唱的时候，前面几首一般都会唱《红歌颂》这张专辑里的歌曲。后面呢，我也想更多的让大家感受不同的我，所以我会给大家演唱其他的歌曲。大家能够认识到我原来是可以唱通俗，也可以唱民歌，也可以唱美声的一位歌唱演员。
1: 我们也希望你更多的呈现啊。那这一次我们听到的是《红歌颂》这张专辑，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点和大家来分享。那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来分享你的新的歌曲。
0: 好的，好的。我现在同时呢也在互联网上做很多的宣传，还有分享我的歌曲。我们会拍摄很多小视频，还有直播，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去。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 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起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官方 MV 昨天正式全网发布，它不只是一支影像，更是一封从南海之滨山海深处寄出的请帖。 MV 以山海风貌为底色，南粤体育精神为筋骨，好心文化为内核，奏响山海奔赴全省相约的激昂乐章。8月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举行。汕头台报道，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已经全面启动，汕头成为暑期省内国内核心热门城市。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无数人被潮汕的情谊与乡愁打动，助推影视加旅游热度持续走高。数据显示，汕头潮州揭阳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2倍，景区周边酒店以及民宿的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1倍。梅州台报道，2026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粤梅州营日前在平远县闭营，为期10天的客家文化寻根研学之旅圆满落幕。活动期间，营员们先后走进梅州城区、梅县、蕉岭、大埔、平原等地，探访客家古村落，学习客家山歌、客家美食制作，参观松口古镇、中国客家博物馆等侨文化地标，触摸祖辈下南洋打拼的历史脉络，在走读寻根中牵起了跨越山海的乡情连结。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如今四川舰甲板已划线，阻拦索已经安装。上周，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以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是第一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就像一只敏锐的太空慧眼，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15: 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聊聊高考之后哈，填报志愿之后到正式入学之间，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其实呢，所有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呢，这段的空档期呢，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方面可以放松身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弯道超车的窗口。用好了这个暑假，开学就比同学领先半年。首先呢，应该认真放松啊，先彻底的释放压力，让大脑和身体来充分的休息，为后续的高效准备来积累能量。第二呢，就是有些同学可以整理一下高中错题本和笔记，因为其实很多大学知识是和高中有一个相互的连接的，整理之后放入网盘，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对于考研呢各方面的价值巨大。第三，可以报名学车哈，驾照需要2到3个月，暑假正好是最佳的时间。上大学之后呢，时间比较分散，很难集中学车。那第四呢，就是了解填报时间和规则，提前熟悉本省的志愿填报的系统，查阅招生简章，为出分之后快速决策做准备。最后呢，就是初步的了解目标的专业，就是上各种的网站来搜索专业的真实的评价，来提前摸清方向，避免出分之后呢茫然的填报。那填报志愿之后，录取确认了之后，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的，一个是准备入学材料的清单，包括像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体检报告等等。第二呢，是提前了解校区和宿舍，来查阅学校地图、食堂、图书馆位置，了解宿舍的条件，然后规划入学采购的清单，购买一些必需品、床上用品、生活用品，不要盲目跟风。另外呢，就是学一点英语口语，因为在大学当中，英语课和46级对口语有一定的要求，暑假呢花几周来突击，开学的时候就能少走弯路。当然了，还应该锻炼身体哈，军训也可能马上到了，那提前做好体能储备，俯卧撑啊、跑步啊，否则军训会觉得比较痛苦。另外还可以了解本省的生源地这个贷款情况，提前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开学之后呢，不需要再跑老家了。 另外就是正式入学九月份要做的事情是保持开放心态，主动融入新环境，

0: 大学和高中最大不同是自驱力取代了老师盯着，主动结交同学，参加社团，拜访导师。比成绩本身更重要的是建立属于自己的知识网络，学会主动就是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技能。也祝福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同学。好了，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们继续的邀请今天的嘉宾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0: 欢迎在相同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在相同的时间跟您相约了哈。每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聊到关于职业成长的话题。职业成长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在之前的系列呢，讲到的第一个系列就是作为一个找工作的人，如何尽快的拿到 offer。找到工作哈，那接下去找到工作之后，当然作为一个职场新人进入到了公司或者工作岗位之后，一定是要想到如何站稳自己的脚跟，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在这个里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值得一个职场新人去学习的。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聊聊职场新人在这个工作的新的工作岗位上如何去做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深圳分会副会长、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彭世平彭总，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好，主持人好哈，然后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初入职场以后，那么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或者来提升我们哪些能力，我们能够迅速的在这个职场上能够站得住脚，
0: 对，
2: 还能够有成绩拿得出手。
0: 是的，您看我们上一次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拿 offer 嘛，是吧？拿 offer 呢，其实对于大学生现在找工作很难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这个系列通过好几期的这个方式也告诉了大家很多细小的这个技巧哈，
2: 对，
0: 还有包括就是学历怎么去构建学历，然后怎么写，然后还包括呢面试这个环节怎么去跟这个面试官去沟通哈，有一些说法，还有一些讲法，还有一些直接的这种语言上的技巧我们都有说哈。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入职了，那入职之后呢，这个工作岗位已经确定了啊。那这个时候对一个新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说，那我们就要调整心态，怎么样去把这个工作开始落实，然后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是吧？
2: 对，是的。啊，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你在顺利的进入到一家公司以前，其实你已经通过了大量的这个细节啊，把你的这个个人的啊，你的优点，你的所谓的你的一些胜任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特征，其实都已经让单位看到了，所以他才会给了你这么一个 offer， 但是呢，因为你对这个单位而言，或者对我们刚刚走出这个校门或者进入到企业时间不太长的这种职场人员来讲呢，我们以前所有的这些积累，那么对于企业来讲，你不能马上的变为他的这个产出，或者说叫你的产出不一定能够符合他的要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要短时间之内我们要对标你的这个岗位啊，工作的这个目标或者职责，然后怎么样去迅速的去先熟悉，然后再胜任，然后再高效的产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其实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能够加速我们成长的这种方法，
0: 但是您刚刚说了一个三个词儿哈，一个是熟悉，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首先是一个熟悉，
2: 然后叫胜任啊，然后
0: 高成绩、
2: 高效的产出
0: 是吧？
2: 对，
0: 您说的第一个是熟悉这个词儿哈，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之后，我们入职之后，实际上我们还要熟悉一下这个环境，是吧？
2: 对，
0: 有些对于一些职场新人呢，可能哈，抱着一种说我急于出成绩。或者急于表现的这种心态，您是怎么去？您觉得这种心态您怎么评价？
2: 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要融入这个环境，我肯定要有亮点，对不对？
0: 亮点
2: 哈，要有亮点，要有亮点呢？你说我们不表现，那肯定不行，对不对？我肯定要把我的这个亮点，我把我的优点突出出来，区别于其他的这个人，这是你的这个竞争优势，对不对？

0: 只不过是说我在突出我的竞争优势的时候哈，我们要有你不要太着急，你也别说哈，我们就很粗心，因为不是说嘛，职场上也有职场上的这个，比方说政治，对不对？
1: 对，
0: 职场上的那
1: 规
0: 些
1: 则，
0: 规则，那你肯定不能说是我为了要凸显我的亮点，我在这个里面我就去踩低别人对吧？我踩低捧高，这是很多不一定合适，所以说我们是在遵守这个你的规章制度。遵守我们默认的这些职场上的一些规则，我们肯定要尊重我们的老同事，对吧？我们也要团结我们的这个新同事，大家一起。你要在，你是这个时候，前面我们都讲到，我们是团队的一份子我再有个性，再有个性，但是我依然是这个团队的一员对吧？所以我的亮点是基于我要保证团队的总体目标达成的情况下我在我的角色里面，我凸显出了我的优势。那么我们这些优势怎么去快速提升？就是我们后面说的，我们有一些这个几个方面，我们把这几个方面的能力，我们自己做到极致。我们可以通过训练通过学习来把这几个方面的能力提升。那么你在同一批人当中，可能你就有不一样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你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实际上也就是你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就是你的竞争优势，对吧？同样的一个技能，我比别人用的熟练，对吧？同样的一个任务，我完成的质量比别人高，或者我的这个时间更短，这就是你的优势。那这个优势怎么体现？就是你通过你在工作当中去很有规有叫做有计划的或者叫做有步骤的去系统的提升了你的这些综合能力，我们把它理解为三个方面
1: 哪三个
0: 第
1: 方面？
0: 一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你首先要去提高你的最基础的你的沟通表达，因为你在职场上，我不管在职场还是我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我的沟通表达能力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我能够比其他的同事、同一代、同一辈的这个人、同一时期的人，我在沟通上更精确、更高效，这个大家更容易接受，对吧？那我的这个人际关系可能就会处得更好，我的语言表达、我的书面写作，我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更精准，或者更有文采，那你做出来的东西自然的就会比别人出彩，这是叫沟通表达能力。好，哪怕就说我同样站在一个陌生的场合，我去即兴讲个话，我也比别人凸显的，我既不紧张，我又很稳重，又很大气，讲的还很有条理，甚至我还在讲的过程当中又能够紧扣主题，我甚至还能够凸显出我的知识的这种底蕴，我想下面任何一个听众领导听了都会喜欢你。好，这是你
1: 所
0: 的，
1: 以在职场初期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呢，还是
0: 对，
1: 可以去做一些，
0: 好，
1: 做一
0: 对。
1: 些这个，
0: 是的，这是第一个方面，你能够去有意识的去训练，并且去提升它的。好，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自我管理，对吧？我们走到职场上，因为你是社会人，社会人你的自我管理能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自律能力。这是决定于，因为我们刚刚起步，我在这个时候我的积累越厚实，那么你的后面叫做厚积薄发了之后，你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你的这个蓬勃的时候迸发出来的力量可能就会更强大。你的自我管理，往往我们把它理解为，你看你怎么去自我学习，对吧？你怎么去管理好你的时间，对吧？然后你怎么去提升好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技能你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了，你把这个工作任务、你的目标，前面我们讲的职业规划，对吧？讲了你要对标你的这个工作目标，你把目标做好了，你把这个时间做好了，把这个持续学习做好了，那你的这个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管理能力，那可能就会比别人领先。那这个时候，我有这个竞争出来的时候，那我因为我有这种底蕴，我无形当中我的竞争优势可能就大了，那当然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实实在在的你的具体的工作技能，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职场人，不管你用手机还是电脑，你看你离不开现代的这些信息工具，
1: 对，
0: 对吧？好，所以说你利用这些工具的能力就特别关键。
1: 嗯，
0: 啊，我们无论在何时，你都逃不过最基础的办公软件，逃不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办公平台。
1: 嗯，
0: 啊，不管是也打卡，还是上传信息，对吧？还是你去提交作业，啊，提交任务，啊，甚至是现在很多学习考试都是通过系统进行。啊，所以说你这个现代的应用工具的能力，啊，最简单的写个文档，做个表格，啊，画个图，啊，做个 PPT，
1: 嗯，
0: 这些能力你要有。然后你专业领域里面，它现在的专业领域已经进展到 AI 时代，
1: 嗯，
0: 对吧？那虽然有 AI 的这些工具做辅助，那你会不会呢？啊，专业领域里面那些专业软件，你会和精通，那是两个事情。
1: 嗯
0: 啊，我们做人力资源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我们人力资源辅导新人的时候，会把他解决他的四个问题，一个是不知道的问题，啊，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你首先面临的是知道和不知道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知道了之后你会不会做的问题，啊，第三个是你会不会做，但是你做的就是你会做，
1: 嗯
0: 啊，会你我已经理解了，啊，其实应该是这样讲，第一。不知道，第二不理解，第三不会做，
1: 嗯，
0: 第四做不好
1: 啊
0: 啊！我们要解决，就是你的这个工具能力，其实也是解决这几个问题。
1: 嗯
0: 啊，首先你要知道要，然后第二个知道之后你要理解它的原理。
1: 对，
0: 理解原理之后，没有人教你，你可能都可以自学。
1: 嗯，
0: 好。第三个是，但是你可能不一定做的，
1: 不一定动手的时候，
0: 哎，不一定做的很溜。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你就是所以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要去。自学也好，让人教你也好，
1: 嗯，
0: 对吧？你要先解决知道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才是我知道这一二三的表面，但是我因为我要提高，所以我还要知道这一二三背后，
1: 嗯
0: 啊，它的原理，
1: 嗯，
0: 因为这是你的专业啊，
1: 是的，
0: 哈，对吧？
1: 嗯，
0: 然后知道原理之后，到最后你就要把它用于实践，
1: 嗯，
0: 用于实践就是我们任何工具都是为了你的实践服务的，好，所以说你要用到实践上去。用到实践上去，但是因为你没有经过大量的训练，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理论叫啊，这个21天养成，
1: 嗯，
0: 养成一个习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通过叫你看，运动员的这个10000个小时的这个叫刻意练习，
1: 嗯，
0: 为什么呢？它是用来帮你把一个基础的技能变成你的专业技能，
1: 是。
0: 啊，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就叫做，
1: 所以它是需要这个时间的累积，
0: 是的，
1: 然后才会产生一个量变哈。
0: 嗯，对。
1: 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职场新人的升级攻略。刚刚呢，我们的彭老师呢也谈到了三个方面的这个升级、快速提升的这个方面哈。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就是沟通表达能力，是吧？这要快速的提升。另外呢是自我这个管理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工具应用的能力。我们详细展开来说哈，首先这个沟通表达能力我们都知道确实也很重要哈。那我知道彭老师本身也跨越过三个不同的行业，在做这个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所以实际上您也观察到在不同的领域或不同行业当中的年轻人啊，他怎么去开始从一个新人开始不断的去成长的哈。那这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很重要。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具体的案例啊，就是在这个沟通表达能力方面，他其实是帮助了这样的一个新人开始成长的呢？
0: 嗯，对，好的。我们说这个沟通表达能力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就四个字可以说哈。
1: 嗯，
0: 第一是解决听的问题，
1: 听，
0: 第二是解决说的问题，
1: 嗯
0: 啊，第三是解决想的问题，
1: 嗯
0: 啊，第四个是解决写的问题，
1: 嗯
0: 啊，就是首先听，
1: 那听的大家都会听啊。大家都会听啊，
0: 但是呢，你看我们有很多课程，
1: 嗯，
0: 讲有效沟通的时候，他首先会说，解决的听的问题是叫做有效的倾听，啊，
1: 嗯，
0: 有效的倾听，
1: 有效的倾听，
0: 对，你看第一个问题，这个倾听的时候，你看他就会讲很多技巧，
1: 嗯，
0: 比方说，好，我要认真的听你的话，
1: 嗯，
0: 我要显得我要认真，
1: 嗯，
0: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1: 嗯，
0: 好，然后第二个。对方在讲的时候，你看他的技巧叫做我不要去打断对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要听完整，这也是技巧。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是说，你同时的时候，你在脑子里面去建立你听到这个信息，你要去解读它，你要建立你的那个这个叫印象的这个架构。
1: 嗯，
0: 好，那怎么样表示你在尊重对方呢？ 啊，这个时候他又告诉你

0: 你要有这个听的技巧，要叫做要有反馈。比方说，好，这个校园老师在我说话的时候，回答了，回应了一下，点头了一下，目光看了我一下，啊，这个就叫有效倾听当中的反馈。
1: 实际上就是在工作当中，你和
0: 对，
1: 这个，比方说你的同事也好，或领导也好，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实际上要建立这样一个有效沟通的一个模式，是吧？
0: 对，你的有效沟通当中，你听，你让你的领导觉得你在很认真听他的讲话，怎么办？一，你的目光很真诚的望着对方，啊，你不要说我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啊，你左顾右盼，那领导就会觉得你的目光根本就不在我身上，你在用心听吗？他感受不到，对不对？第二个，他讲的一个任何一个话，你一句话都没有，目无表情，对
1: 也
0: 吧？
1: 没有反应
0: 也没有反应，那他就觉得你听进去了吗？他不知道啊，所以说你说哦，是的，啊，领导对，啊，就是你有一个反馈，这个反馈有可能是一个眼神，有可能是一个动作，有可能是一个声音，啊，这是有效倾听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刚刚我们说了，你嗯的一声也好，知道了也好，这个就是让领导觉得你听到了。你理解了没有呢？领导不知道，对吧？好，那如果说我们讲领导方法的时候，我们会教领导，你怎么样确保你讲的命令，下面的员工理解了。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讲领导，我们讲的是说
1: 我
0: 你
1: 们
0: 有
1: 讲员
0: 效
1: 工嘛。
0: 听，那有效听你怎么样反馈给你的领导表示说我理解到位了呢？那我就要试着去表达我理解的领导的讲的这个话，我的理解，并且我很正面的，我要反馈给领导，让他知道啊，领导，刚刚你讲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你看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二三四五，你看觉得您这样，我这样理解的对还是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你看我很正面的，让领导听到了。你看，我接受了刚刚你传递给我这个信息，我是这样听到的，听到了之后，我在脑子里面做了这个加工，然后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对不对？好，如果说是有差异，我们的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就要去消除这个差异，对
1: 矫
0: 吧？
1: 正哈，
0: 啊，对，因为我是新人，我可以跟领导讲，我理解不对的地方，领导你肯定就要多教我。但是如果说你不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就是一个闷葫芦。那领导就会觉得，我布置的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他理解了不理解，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1: 不知道懂不懂？因为很多职场新人，就是说有些职场新人呢，他是比较年轻嘛，比较腼腆一点嘛，刚刚从学校走出来嘛。那会觉得有的是在职场上，就不太敢说话，或者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或者是领导这个分配任务的时候呢，也不太敢及时的去提出自己的，甚至是说，一个是不敢提出这个疑问哈，不敢提出疑问，也不敢提出自己的这种想法啊，
0: 对，
1: 这些都可能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会犯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啊，所以一个是之前我们做的这个节目里面是告诉大家要勇于去表达，那现在我们说你要加速成长的话，那你就更应该是要很正面的，啊，我要去消除跟领导之间。我们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做人力资源，那么我们对新人来讲，我们就说啊，我们下个月，比方说我们在广州哈，我们要去华工，我们要去中大，啊，要做一次这个校园招聘的活动，好。针对2025的这个毕业生，啊，因为这个岗位他是做招聘培训的，我们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好，你先去做一个这个校园招聘的这个方案出来，好，假设我们谈话只谈到这儿，这个员工他就说，哦，那知道了，好了，然后我们下一句，这个方案呢，那你明天拿出来我们讨论一下。事实上，从我今天布置任务到他明天拿出来讨论，他可能就回头他就走了。但是呢，明天拿出来那个东西，他可能就会有几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就是拿了一个可能非常简单的，啊，就说啊，那我们就约定啊，我们于哪个时间，去华南理工，哪个时间去中南大学，啊，然后我们就去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员工觉得，哎，领导那个，我这个东西不知道，那个东西我可能还没搞明白。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短，能不能给我宽限一点时间？啊，这也是一种可能，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很优秀的人，他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从接到任务之后他可能回去想那会儿，那这个他回过头来找你，哎，领导，这个，哎，那我们一，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学校，对吧？好，然后第二个，我们现在的各个部门这个对这个学生的需求给了一些我们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啊，然后第三，那我们现在去到，那我们公司现在给到我们去招这个大学生有一些什么条件，啊，如果说没有，你看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也是大学生招进来的，对吧？啊，那我这样来理解，我们这样去给他们设定条件合不合适？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6: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嘉义。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职场新人的升级攻略。到了这个职场新人如何去应对，我们刚刚邀请到的我们的彭老师，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深圳分会副会长、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彭世平老师呢，跟我们讲了三点。一个呢是作为职场新人要首先呢要提升的是

0: 那这个要怎么克服呢？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看说的时候，一个是叫词不达意，对不对？所以说你首先叫做要表达的清晰。因为很多人这个语言表达，你说话呀，你在家里的说话，跟你在学校回答问题的说话，跟人家职场上说话，其实往往有的时候你的口语化啊，和你的这个正式的场合的表达是有差异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要训练的第一个能力就叫做清晰的表达，对吧？我首先要练习的是我怎么样能够用最清晰的、最简洁的语言，把我的意思能够表达的清楚。当然，你这个训练有几种啊？一种是你看平常你的发音、你的个语速，或者说你去提炼某一个观点，这个跟待会儿第三个有关，就是你首先你的思维要跟得上，当然你的清晰的表达是你要去练习。你看我们往往有一句话叫贵人语迟，什么意思啊？层级越高的人，他说出任何一句话的影响会越大，越尤其是有一些关键的话会带来这种很严重的后果的时候，那么他说话会很慢，对吧？那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不太适应，那我们首先做到的第一件事是让你的语速慢下来，对吧？
0: 不要那么急哈，
1: 你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试图去表达，你先把你的语速慢下来，你的语速慢下来，很有可能实际上就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情也慢下来了，你的思维跟着你，有可能你的语言跟不上你的思维，也有可能是你的思维跟不上你的语言表达的速度。那所以说，第一个你先慢下来，你能够做到这个表达清晰。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这个说话。这个说话呢，你看你不管轻重缓急或者快慢都是可以叫训练的，对吧？那这个训练的方式呢，每个人可以你根据你自己的习惯，你从朗读也好，对吧？你看我们从小到大你的朗读、你的背诵，这是训练你的这个习惯啊。你的表达的清晰还有可能你会因为场合的原因，我平常我们聊天没有问题，领导可能在办公室跟你谈个话，不是那种正式的，我跟你谈工作绩效，谈你的这个奖惩，可能你也不会那么紧张，那怎么去克服？那就只能是平常自己去练习。我要做这个，比如说事前的充分准备，或者说我因为你对这个工作的细节很了解，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你紧张会减少。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种公众场合，面对陌生人，面对台下有观众，这个时候你的怎么做到清晰表达？你看，还是先让自己慢下来。
0: 对，
1: 你的头脑清晰了，慢下来了，然后你通过训练，如果说是我们未来你要讲这种，比如说我们要讲职场的系列哈，你这个训练，你这个光表达、沟通、表达，就是可以经过训练
0: 是
1: 能够达到的事情。
0: 对
1: 吧？
0: 因为其实口头语的表达呢，很重要的其实紧张啊，在一方面是它是来自于本身的思维的这个思维准备的不够充分。
1: 对
0: 啊，也就是说在不紧张的表达，实际上因为你心里有底嘛。
1: 对，
0: 我们常常俗话说就心里有底。心里有底，那我这个慢慢的来表达，把我要说的东西说清楚。
1: 对，
0: 这是因为我已经思维已经非常清晰了。
1: 对，
0: 那其实常常呢在表达的时候紧张的地方就在于说，你实际上你的思维是不够清晰的，
1: 是的，
0: 思维是混乱的。当你思维一混乱呢，你就很容易自我干扰。
1: 对，
0: 那你自我干扰，你就会干扰到你的语言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就如果要克服这一点，或者要提升这一点，实际上它就是你可以联动的。第一，首先你在做这个表达的时候，你看刚刚我讲首先对吧，然后讲其次，为什么？就是你要表达的观点，我们把这个关键词做一个这个叫结构化。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学这个作文的时候，是不是让大家往往写这种尤其是这种议论文，或者论述性的文章，
0: 对，
1: 是不是你叫就逻辑，首先其次然后，或者最后，或者一二三四，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帮助你去克服。我先在脑子里面去建立我语言表达，我也这种练习这个习惯。我今天要表达三个观点，比如我们今天讲三个能、三个方面的这个提升，每个方面的提升里面有几个关键点。这就是你的表达，我先形成这种关键词结构化表达的习惯。好，跟 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关于想啊，就是思维的这个。

0: 就是我想问题的时候，我也用这种方式去想。
1: 嗯，
0: 啊，我最开始可能不习惯，不适应，然后
1: 嗯，
0: 到我练习，慢慢慢慢的，我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啊，我今天要讲几个观点，首先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啊，接下来我讲什么什么。
1: 嗯，嗯。
0: 啊，然后我再讲什么什么时候，最后我给大家做个总结，啊，这就是你的这个叫关键词有结构化的这种来强化你的，一个是语言表达的时候，我有点概念了，第二个，我思维的时候，我慢慢的就衔接上了，哦，我原来我在脑子里面建立了这么一个结构，啊，这就是说的第二个点，你的训练的一个点啊，对吧？我们把关键词结构化。啊，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因为刚刚说了，我们说，往往你会面临不知道的，啊，不理解，不会，不精通，做不好，那领导会很担心，对不对啊？那你在做这个表达的时候，你也要说服别人，你要说服别人，你要让别人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那怎么办？好，就是我们老人家经常说的，讲事实，摆道理。对吧？
1: 是，
0: 然后到最后做总结，
1: 对，
0: 啊，那你在职场上，你看你的工作从一开始到最后，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就是把一个工作这个事儿是怎么做的，先说清楚，对吧？
1: 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哈，就是这个像我们的主持人哈。这个大家常常说，哎，主持人怎么会那么会去表达或者说话哈？其实对于一个职场新人呢，作为我的观察来说呢，有很多职场新人他的紧张来自于一个是思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于他在幻想或设想一种，在他的脑海当中，他有一种幻想，幻想的有一个比较相对完美或者是比较他认为的一个说话的模式，那他这个模式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模式是他自己所幻想出来的，就是说，他觉得在职场上应该有一个说话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模式也是存在的，但是呢，是他不熟悉的，是他还没有学会的。但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哈，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模式，真实的这个打动人的或者是有效的沟通，它就是应该是真实的，它应该是这个讲真实的事情，实际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基于这个来基础来做一些修饰也好，或者是表达能力好，但是那些只是技，啊，所谓的技就是它是增添的，
0: 对，最
1: 增
0: 本
1: 添，
0: 质的，
1: 但是本质的它应该是你真实的、诚恳的表达，
0: 是的，
1: 这个才是最打动人的。所以呢，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如果常常有这样的紧张的感觉的时候，哈，我们可以反问自己，是不是我们在心里面在设想说啊，我一定要表达成什么样啊，或者是我看到某些人的表达是特别特别的出色，那我希望他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从你走上他之前，你首先要先做好你自己啊。
0: 对，
1: 所以呢，也许我们关于职场的这个怎么去说话或表达，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开系列哈，可以
0: 对，
1: 具体讲。
0: 他就是一个呢是就是叫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叫这个叫成功的演讲啊，或者叫之前叫演讲要艺术，对不对？口才是可以训练的，为什么？它是可以训练的。你听到一，我有那么多成功的人物和案例可以模仿，那么任何一个人。啊，你看，我们比如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功夫，我们的这个武术训练，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训练，我们的体育比赛，它最开始就是从标准的动作，最开始你不会，不会的时候先告诉你，然后去一板一眼的去示范，教练给你示范，甚至是教你做，然后你去模仿着做，然后通过反复的训练，啊，那所以说这个它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实现的事情。啊，就是你可以有规范、有标准、有案例可以去模仿的，但是真正不能模仿、需要你去训练的是你的叫刚刚我们说的叫想，叫你的思维能力，对吧？我们往往习惯的是人日常习惯的是什么？是发散的，啊，我们的思维是发散的，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东西，这是发散的，但是你要去训练的时候。你要形成刚刚说了我们的关键词的结构化表达的时候，这个思维不是发散思维，你是要收敛的，啊，你是要把你发散的那么多的东西，跟你要讲的今天的这个东西，把它联系，有什么关
1: 归
0: 联
1: 纳出来的，
0: 啊，把它联系到一起。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形成的第一个思维，我们说的是

0: 系统思维。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跟职场这个职场的人员里面讲，你首先要有系统思维，是说我接到一件事情，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录这个节目，
1: 嗯，
0: 那录这个节目，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要想的是，你看你准备讲什么东西，这是你的主题，
1: 嗯，
0: 啊，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嗯，那过去别人是怎么讲的，
1: 嗯，
0: 你在实际案例当中碰到了什么问题，那你准备怎么讲？你讲哪一个点的时候，准备讲什么案例？
1: 嗯，
0: 啊，这个案例你想凸显某一个观点，
1: 嗯，
0: 这就叫系统的思维，就是我由一个点，啊，我过去发散的东西，我最后都能够把它归到我这个点上为我服务，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啊，这是系统的思维。
1: 嗯，
0: 那你的实际工作刚刚就回到刚刚我们说你要去做个校招方案，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校招方案有很多很多影响因素，会决定这个方案的成败，啊，或者说。那你就去列，
1: 嗯，
0: 啊，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因为你自己，比如说我们的很多职场新人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对吧？那你从学校出来，你在面对一家单位来做校园宣讲或者做这个校招的时候，你关注的这些问题，其实也就是你去做方案你要回答的问题，
1: 嗯，
0: 对吧？那这些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罗列出来，然后把它写到这个方案里面去？不清楚的你就要去问清楚，
1: 嗯，
0: 好，这就是一种叫系统思维。好，那第二个叫做结构化的思维。那结构化的意思，刚刚我们说是关键词的结构化。那实际上就是说，我要把我表达的观点，我首先先挑出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主题或者中心词。
1: 嗯，
0: 好，然后我把它分解下去。这就是我们之前前面分享的是叫做你做这个工作任务，不是你要分解吗？
1: 嗯，
0: 啊，你把它分解，你把它分解到不同的周、不同的天。那实际上你的思维也是一样的，我为了完成这个校园招聘方案，
1: 嗯，
0: 好，我就要有一个，你看方案是一个总的，我就要把它拆解为，好，比方说我的目标，我的背景是什么，
1: 嗯，
0: 我单位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学校，啊，去这两个学校我需要的是哪些专业，需要多少人，对吧？然后这两个学校我要去开校园宣讲，现在这里是学校有哪些专业的学生，
1: 嗯，
0: 这些专业的学生现在就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都被别人比如说都被央企或者都被前面的企业都引渡取完了，那我现在去就没有用了，对不对？
1: 嗯，
0: 啊，这就叫结构化的思维，就是我一想到这个主题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所有的内容，我就去一一的把它列下来，
1: 嗯，
0: 列下来了之后，我就按照一定的这个叫逻辑结构去把它归类，
1: 嗯，
0: 好，这些说的是背景问题，
1: 啊，
0: 这些说的是这个方案的现在的专业选择或者这个执行程序的问题，
1: 是
0: 啊，还有是这个招进来的人要怎么办，要怎么培养，
1: 嗯，
0: 最后我要花多少钱，啊，现场执行的时候执行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去了哪些领导，
1: 嗯，
0: 对吧？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面试完了，他就可以直接签约，就是你通过这样的这个逻辑又把它归到一起，最后啊，你的这个方案就会形成说，哦，我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问题回答完，我这个方案就清晰了，
1: 嗯，
0: OK 了，
1: 嗯，
0: 这就叫结构化思维。那么怎么训练呢？
1: 嗯，
0: 现在市面上这样的这种书籍课程非常多，
1: 嗯，
0: 你看有这个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叫六点思考帽，对吧？
1: 嗯，
0: 现在实际上最流行的就还是现在这种很多做咨询顾问，
1: 嗯，
0: 他们拿来做训练的啊，比方说这个叫金字塔原理，
1: 嗯，
0: 就很经典的结构化的这个思维，
1: 嗯，
0: 或者说做这种管理改进的，比方说鱼骨图，啊，它也是一个结构化的思维。它其实你看，它是为了要找到问题的原因，
1: 是
0: 啊，它是一层一层的分解。
1: 对，
0: 那我们其实是反过来，你做头脑风暴一样，我们画画画画了一张图，列了一个表，列了一板墙的这个头脑风暴的观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从中把它找到不同的点，把它，你画画也好。就是现在用的大家的思维导图，对不对？你把它同类的东西把它归到一起，最后把它沉到你的方案上，
1: 嗯，
0: 啊，这就叫结构化思维。
1: 是的，
0: 好，
1: 就像我们刚刚彭老师说了这大一段哈，对于我们的职场新人，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就是虽然听起来好像说，职场新人虽然是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会觉得说，哎，刚刚那一段，这个好很专业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不是觉得很高深呐、啊？怎么样哈？但其实呢，这个能力我们在过去，比方说初中、高中、大学，其实在我们的学习的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是一直在得到锻炼的。 比方说数学教的我们就是逻辑，是吧？在大学也会有相应的逻辑学，然后还有语文是关于你的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等等的这种哈，还有包括这个写作等等的这种理解的能力。但只是说呢，我们没有在过去没有运用到某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去。比方说就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例子哈，彭老师讲的例子就是啊，一个职场新人收到了一个要做职场这个校园招聘的这样一个方案的任务，是吧？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是我们在原来上学的时候的应用题嘛，是吧？只不过这个我们应用的把我们的工作这个学习的能力把它应用到这样一个具体的职场的这样一个案例当中去想。那所以你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来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刚刚说到的结构化的思维，去分解任务，理解任务，然后去找到完成任务的这个路径。
0: 对，然后接下来你把这些东西资料都收集齐了，或者思路都理顺了，接下来你就应该把它写下来，对吧？你就应该把它具体形成这个文档。所以这个第四个就是你的这个
1: 写
0: 、那写呢，作为在职场上工作那么多年，第一我们先说啊，其实有很多资料库，对不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库，各种文档库，这个文档库
1: 还有一些模板库，
0: 对，文档和模板其实可以给你提供参考，但是呢我们最基础的我们其实应该有两个啊，第一个我们要形成一个是叫做这个叫标准化的思维，第二个是叫做格式化的思维，你看我们待会儿我们讲第三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讲有这个流程，就是说你看为什么企业管理或者工作里面他要用那么要建那么多工作标准和工作流程，其实就是你就是我们在做写作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做一篇新闻报道，看上去是新闻报道，但是我们从小开始学的语文课程里面就告诉你写新闻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1: 五个 W，
0: 然后你的那个考试要求你如果要能够得高分，也是要逻辑结构很清晰，对不对？
1: 对，
0: 对吧？好，所以你在单位里面，你面临的政府是政府公文，单位里面你是日常的应用公文，那么我们要快速的适应的就是什么？你把经历的那些东西，单位里面其实它每个单位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标准，那你就应该迅速的去适应。如果说这个单位有，那当然就最好。为什么？它是叫应用公文格式化，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如果说是做文档，做格式，然后你第二个就是你应该就把那样的那些文案，做标准化，如果说我们掌握了这两种能力，这个单位有，你一去，你就很适应。
1: 对，
0: 如果这个单位没有，你甚至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帮他
1: 建立哈，
0: 把这些东西标准。你看，首先我们把申请报告、请示或者说提案、通知、命令这样的这些东西，你做成一个标准格式。那么整个公司的发文或者成文，是不是就是统一的？
1: 是，
0: 这是一种职场上的这个习惯。
1: 好，
0: 那第二个，如果说你把这些东西又把它做成一个标准，那我做任何个东西都有标准的话，那这个企业里面我的它就会面临后面的下一步，就是如果说我要推行信息系统，我要推行信息化，推行无纸化，因为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标准，那么我只需要做一个模板上去，大家都可以填。
1: 是，
0: 好，那么我们最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过去的这个领域里面，制造业也好啊，过去的这个建筑工程领域里面也好，就是现在的这个只要是一家企业，是不是大家都会面临我们很多就会有这个 OA 的办公系统，就有 ERP 的系统，那他们为什么能够成立啊？就是因为他经历了大量的企业，建立了这个大量的这种文档库，到最后他就把大量的这些同一类事件的这些东西就归纳为一个标准的格式，把这些标准的格式变为一个信息系统，
1: 是，
0: 然后通过对应的审批流程，把它推送给你。那你需要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根据你企业内部的实际流转的情况，可能来适当的调整一下流程流转的方式，但是很多模板甚至它比你的企业内部管理做得更好，那你可以直接拿来帮助你规范你的企业管理。所以说那你的写作能力 其实应用公文的写作，比起我们的政府的这种很多写报告的能力，对人的这个灵活性的要求会低很多。为什么？如果说我们已经格式化了，已经标准化了，那你就只需要接到任务了之后，把这个任务的目的、背景，啊，或者说如果有外部环境分析，就像我们做这个 SWOT 分析一样，对不对？你把所有格式化的这些内容，每个内容从哪个地方获取？获取到了之后，你需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数据分析？啊，然后把这个结果填进去，
1: 是，
0: 对吧？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刚刚说了有文档库，现在已经有 AI 工具，那么 AI 工具最大的好处就是帮你去把刚刚说的把这些逻辑理清楚，
1: 对，
0: 把结构做得更清晰。
1: 对，海量的这个资源哈。好，那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了哈。那今天彭老师的这，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职场新人的升级攻略呢，我觉得对我们的职场新人呢，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常常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比方说工作领域啊，到了一个专业领域当中，这个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从什么方面开始来提升自己，或什么方面开始来进入到自己把工作做好？那今天我们讲到了有这个沟通表达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这个应用能力。实际上，我们今天只是讲到第一部分沟通表达能力的听说写，是吧？但实际上也这个整理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形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库，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专业知识库，然后让它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立足在这个行业或者我的本职工作上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
1: 这样一份积累，其实不光是对你这个工作，应该是对于你这个人未来，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和这样一个资源的库。那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场的宝贵的财富。
0: 对，我们要善用利用现在的这个，一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第二个是这个工具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要去善于利用这些工具。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告一段落哈。我们下一周的同样的时间呢，再继续的跟您分享。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勇往直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两场激战，昨天同时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与中山体育馆鸣哨开打。历经4届鏖战，常规赛东区头两名深圳队和东莞队双双在客场奏凯，将晋级总决赛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在7月初发布提示称，近期在考试过程中，学校已发现并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用于作弊的行为。相关考生已按照学校有关处理办法进行了严肃处理。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2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 F-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研制团队负责人介绍，该型机预计后续将进行累计30多个小时的典型区域试飞，在不同高度和环境下完成任务设备功能效果的试验验证。6月30号到7月1号，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今年1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此前，双方已举行2次线上技术磋商，就联合可研有关事项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世界杯让全世界认识了佛得角。

0: 这个只有54万人口的非洲岛国。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中下旬，佛得角搜索量同比去年上涨388%，环比上月暴增852%，机票订单量同比去年上涨76%，酒店订单量同比去年上涨46%。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6: 我是佳燕。
5: 欢迎佳燕啊。佳燕昨晚上最近有没有看球赛呢？
6: 哎，有，本人就是个 特别狂热的体育迷，然后各种比赛都看，特别是最近世界杯哈，有很多比赛其实都是在凌晨啊或者是在早上进行的哈，有时候呢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哎呀忍不住就看了一下。
5: 嗯，那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球迷都在深夜看比赛哈，那最近呢广英二院的营养科邓宇红主任就频频吐槽说，他接诊了好几个因为看了球赛而到医院来就诊的患者，都是这个深夜可能吃了很多的这个喝了很多的冰啤酒，然后呢也吃了烧烤什么烤串啊这个小龙虾等等哈，这个腰上总圈不说，可能血脂和尿酸都全亮红灯哈。你看 C 罗对这个年龄还在跑满全场，但他毕竟是这个运动员专业的，咱们这个普通人可不能跟他比哈。
6: 哎，而且呢不知道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有没有感受到高温的热烈哈，最近这几天呢广州真的是非常的炎热，那出门走两步啊就浑身冒汗，那可能有不少街坊就觉得哎头晕乏，那都只当是普通的中暑症状哈，歇一歇就过去了，殊不知啊却有可能面临着热射病的风险。
5: 是的，而且呢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最近这个尤其是可以说是晴雨交加，热的时候特别热哈，这个暴雨是说来就来。我们都知道呢夏季本来就是疾病的高发期，然后呢加上这个近期很多人都熬夜看世界杯，包括呢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高发期，比方说手足口病啊热射病等等啊，所以呢那么在这个季节怎么样可以更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关注的重点了。
6: 哎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非常的多哈，从这个高温天气怎么预防中暑，然后呢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加凉快，看球怎么吃不胖等等哈，这些话题我们都会在本期节目一一聊到。那咱们就从最火的世界杯开始聊起哈，把这些热搜里的健康一个个给扒清楚。
7: 一案故事呈现，
8: 伊利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5: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最近非常火爆的世界杯。先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啊，就是很多人都有个误区，哎，我今天我没有吃什么主食，也没有吃肉，我就喝点啤酒，那是不是我就不会长胖呢？这个啤酒嘛，只喝这个水哈，它能有多少热量呢？那对此呢，广英二院的营养科邓宇红主任就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一瓶600毫升的啤酒，它的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包括这个一盒薯片的热量啊，有500大卡。然后呢，很多人还熬夜嘛，凌晨看球嘛，这个代谢也会下降，所以呢，在世界杯期间长胖也就不足为奇了。
6: 哎，但是呢，专家也说了哈，其实观赛啊和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两者之间是不冲突的哈。核心呢是要保持一个高蛋白的摄入、高纤维还有低热量哈。那第一呢，就是我们把平时非常喜欢吃的炸鸡啊，换成一些卤牛肉啊，或者是去皮的鸡鸭啊肉啊，清蒸鱼虾等等哈。那这些优质的蛋白呢，可以使我们有更强的饱腹感。那在消耗的过程当中呢，消耗的热量呢也还很高啊，不容易堆积脂肪。那第二个呢，就是碳水啊，别吃方便面或者是炒粉，我们可以换成燕麦粥啊，或者是全麦面，或者是无糖酸奶，拌一些坚果等等哈。那这个搭配呢，不仅是升糖慢，也不容易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那我们知道胰岛素就是囤积脂肪的一大元凶嘛。
5: 对，这个食物可能这么一换啊，快乐一不小心也会减半。
6: 是，
5: 想问一下佳燕，那如果你看球的话，你平时会选择搭配哪些饮料和零食呢？
6: 我可能是可乐、快乐水、
5: 快乐水，会不会选择喝无糖可乐？
6: 其实之前，因为之前有医生上节目科普过，就是这个无糖可乐，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糖。所以我也没有说刻意去追求，就是哎，有时候觉得还是快乐一下吧。也没有说什么非要喝无糖可乐，但是呢，平时确实是比较少喝。它真的是啊，比如看球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兴奋，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偶尔喝一些。
5: 很多人看球啊，都会选择一个固定搭配啊，就是啤酒搭配可乐，或者是搭配这个烧烤啊、烧烤或者是炸串啊，或者海鲜啊等等哈、那都是热量炸弹来的。而且呢，如果说一定要喝啊，喝的方面呢，其实不仅可以选择啤酒，那解渴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的饮料，就是 大麦茶啊、听起来是有点寡淡啊，但确实呢比较健康，还包括了这个淡乌龙啊、柠檬水啊等等。因为茶多酚呢能够帮我们更好的脂肪，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吃点烧烤或者是海鲜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哈。那如果说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就想喝点酒，我看球怎么能不喝酒呢？不喝酒怎么能够助兴呢？
6: 对，就是足球跟啤酒就是总是两个
5: 固定搭配，
6: 放在固定搭配、
5: 绝佳 CP 哈。而且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球星进球了，那嗨起来的时候不就得需要点酒精助兴吗？是的。但如果说您必须要喝酒的话呢，就首选干红啊，因为它是抗氧化的，绝对也不能说绝对吧，最好别碰这个深水炸弹、哎、就是啤酒加白酒，那是热量核弹哈。那另外呢给大家再分享几个防暴食的小技巧，如果说你想吃零食之前呢，可以先让自己喝一小杯温水，因为我们大脑呢常常把自己的渴了误以为是饿了、或者我们在吃烧烤的时候呢，不要买回来直接打开就吃、哎、我们可以从那个厨房里面拿一些小样的一些餐具、然后把这些烧烤烤串呢放进餐具里面，看起来、好像还挺多的哈，在我们的视觉上就可以骗过我们的大脑。还有就是这个中间不是很多的广告嘛，那听说今年这个赞助也挺多的哈，
6: 是
5: 我们也可以在
6: 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然后做一下放松什么的，
5: 对，做一下放松啊、起来走走路啊、或者也可以模仿几个动作啊，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多消耗一些热量。
6: 我就说到这个，我就最近刷到很多那个短视频哈，就是很多很有创意的网友哈，就模仿各类的球星广告，然后就是哎，能够在这个半场休息的时间呢能够活动一下的同时呢，也给自己增加了一些观赛的乐趣啊、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5: 是的，而且刚刚也有网友跟我们互动哈、来自抖音的网友恒他说呢、我早上看世界杯的时候呢就会吃个西式早餐和咖啡会更醒神、
6: 这位朋友很精致、
5: 不仅精致，而且白人饭我们都知道还是比较健康的哈。
6: 哎，西式早餐跟咖啡那很提神了。
5: 而且呢这个是如果像这样的饮食吃多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有一些影响呢？佳燕，
6: 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是会的。就是怎么样控制这个量的问题，因为只要不是你一年365天都是这么干的话，其实那偶尔一两次啊，皮肤还是能够承受得住的哈。那另外呢再说到这个啊，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呢哎，有些朋友就会觉得我不吃正餐，那我就喝一点啤酒吃点零食，那其实能有多少热量呢？哎，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哈，其实一瓶600毫升的啤酒呢，它的热量就约等于一碗米饭这么多哈。那一盒薯片呢，热量是有超过500大卡这么多，再加上熬夜看球啊，新陈代谢下降，那吃进去的热量就是真的是妥妥的变成了腰间的赘肉哈。
5: 给大家一些比较细致的观赛的选择这个饮食的指南啊，来自广义二院的营养科主任邓宇红，他就说呢，如果你既想看球赛看得开心，又想吃的爽又不胖啊，关键在于高蛋白、高纤维和 DGI， 也就是比较低的一个升糖指数。比方第一点就是拒绝油炸食品，改吃好蛋白质啊。我们可以把炸鸡啊换成一些卤牛肉，哎，这个也不错，不就喜欢吃肉吗？
6: 是的，是的，
5: 卤牛肉啊，海鲜呢、或者是去皮的鸡鸭腿，清蒸的一些鱼虾，或者是非油炸的豆制品，因为像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能够提供极强的饱腹感，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在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消耗到一些热量哈，不易堆积脂肪。
6: 没错。那另外呢碳水上的选择哈，我们尽量选粗粮不选精粮，那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跟大家科普的哈。我们如果是想要吃主食呢，尽量是要放弃这个方便面或者是炒粉炒面啊，可以试一下燕麦粥啊、全麦面包啊等等的哈，这些不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的食物。
5: 是的。第三个点就是很多人都不喜欢的哈，就是真的建议大家
6: 吃，真的很健康。
5: 是的，在吃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之前，逼自己吃点菜吧哈。因为蔬菜是解腻神器啊、我们经常会在一些 bar 里面，或者是大家出吃饭之前啊、可能会选择一个黄瓜条、蘸点这个芥末和酱油、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解腻、
6: 还有那种小番茄、圣女果，其实也很好吃、
5: 其实话说回来，我知道，即便咱们这么科普，还是有人会在看球的时候呢，继续会点啤酒和烧烤。其实也没关系，我们经常说， 人生短短三万天、嗯、啊，偶尔吃一次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呢，关键还是在于，如果你今晚已经吃了这个宵夜，第二天请务必选择一些清淡的饮食。
6: 哎、是的，没错。
5: 嗯
6: 啊，那啊，还有一些小贴士哈，就是怎么样可以防暴食哈？有几个哎小的技巧给介绍大家。那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们喝水哈，这个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大脑呢常常就会把渴误认为是饿哈，那这种饿就是身体缺水了。那如果说哎，观赛期间真的。

0: 忍不住想要吃零食，那我们不妨先喝一口温水哈，食欲给降下来。
1: 是的，刚刚我们也反复提到过哈，不仅是这个餐前喝点水，还有呢就是这个选择一些小盘子的这个餐具去盛放食物，或者是在广告的间隙呢起来动一动，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再来一起关注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热啊，刚也说过了，晴雨交加，
0: 没错，
1: 一会儿是烈日炎炎，一会儿是大雨倾盆，而且这个雨是说下就下，但是呢最近好像中暑的人特别多。
0: 哎，没错。那哎，刚刚我们是聊完了世界杯哈，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这个高温头号杀手。那前两天呢，佛山有个外卖小哥哈啊，20多岁呢，中午1点钟跑单，气温37度啊，穿着一个黄色的冲锋衣，跑着跑着呢就倒在路边了。那有路人呢以为是普通的中暑哈，那给他喝这个藿香正气水，那半个小时没有反应，去医院检查，哎，一看是什么呢？热射病，体温呢居然是高达42度，那随后也是住进了 ICU 啊。
1: 哎呀，这个热射病啊，就是也会听到，但有时候呢，我们还真不了解哈。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哎，热射病不就是中暑吗？在家里面物理降降温就可以啊，扛一扛不就过去了吗？还真不是哈。那对此呢，广州市红会医院急诊科的张瑞主任就特别跟大家强调说，热射病是重症当中重症的中暑里面最凶险的一种，和普通的中暑是完全两码事。因为普通的中暑可能就是身体的散热比较吃力，顶多就是头晕乏力恶心，但是呢这个热射病啊是体温的调节中枢直接罢工了，那可能这个人的核心的体温呢高达了40度以上，像是煮鸡蛋一样哈，这个体内的细胞蛋白直接给它破坏掉了，严重的话会引发脑水肿、心肌损伤、肝肾衰竭，它的死亡率高达50%以上，如果是极端情况的话可能会超过80%。
0: 哎，没错，所以说这个热射病的危害真的是不容小觑哈。那我们说热射病呢其实呢也分类型哈，一般来说呢是分两种，那一种呢经典型是多见于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等等哈，那通常是在闷热不通风的环境里面呢导致这个体温慢慢升高，那我们说这个独居老人是其中最高危的一类人群，那很多时候呢真的是要等到人晕过去啊才被发现。那刚刚张主任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说他们上个月接诊呢就接诊了很多啊，7个热射病的啊，都几乎很多都是独居老人哈。他们就普遍的一个共性就舍不得开空调
1: 哦，就
0: 觉得对，就觉得哎风扇吹吹就行了，没必要开空调，也省点钱嘛。但是哈发现屋里啊32度的高温，所以说这个接近人体的体温啊，汗其实是根本散发不出去的哈。那所以等到子女下班发现，哎，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1: 对，就是热射病惹的祸啊。这个老人在家里面舍不得开空调，只开风扇，然后家里面这个热散不出去，湿度又高达80%，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极其容易引发经典型的热射病。好，那第二种的这个热射病呢被叫做劳力型啊，多发于我们的户外工作者啊，这个高空作业的呀，还有很多这个时尚的年轻人啊，如果您也是一个喜欢户外徒步的，这个户外去做一些什么 crossfit 这样的一些运动的，那高温下的剧烈运动真的要去比较警惕的是劳力型的热射病。那么它就是在短时间内啊这个产热太多了无法得到这个疏散比方说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户外做销售嘛，他是跑业务的，他中暑了觉得自己啊扛得住，还在继续跑，那结果呢就从一个轻度的中暑拖成了一个热射病。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人已经开始抽搐了，而且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肾衰，要做透析。所以我们年轻人啊，这个身体不要以为你身体好中暑之后就可以继续扛，那恰恰相反，年轻人有时候太自信总是再扛一扛也没什么，
0: 但实际上反而容易拖成更严重的情况哈。那关于热射病呢，哎，有3个真相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真相一哈，就是热射病的救治时间啊往往只有半个小时，所以说时间就是生命。那如果是从患者出现意识障碍开始算起呢，半个小时内如果能够得到有效

0: 那热射病的降温治疗，它的存活率将会大大的提高。那一旦超过两个小时呢，死亡率将会大幅上升。超过六个小时，生命将会非常危险。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哈，等一等啊，或者是看看在的想法。那如果是您平时在路边走的时候哈，看到哎有路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突然出现高热啊，体温甚至是超过40度，那医事模糊、说胡话、昏迷等等的情况哈，千万不要犹豫了，立即拨打120送往医院。是的，来看看第二个关于这个热射病的真相啊，就是物理降温呢，真的有用，但是绝不能替代送医治疗。因为物理降温呢，它只是这个热射病的救治的第一步，但这个热射病呢，它只是为了给它这个送医争取时间，而不是一个最终的治疗方案。因为像这类的患者，他需要的不仅仅是降温，还需要适量的补液啊，包括这个纠正电解质紊乱，包括他很多人到后期嘛，刚刚我们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那么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可能很多的爱好时尚的朋友会非常的关注，那就是夏天天气一热，您喜欢穿什么衣服呢？想问一下家燕，你衣柜里面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最多？
3: 我以前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穿一些黑色的衣服，然后呢，到我现在这个20多岁的年纪哈，我开始喜欢穿一些色彩颜色比较丰富的衣服，
2: 多巴胺的颜色，
3: 对，比较鲜艳的衣服。但是现在白色的衣服也很多
2: 啊，我跟你的这个节奏非常的相似哈。小的时候喜欢穿一些神秘的黑色
3: 酷酷的衣服，
2: 现在这到了33岁呢，喜欢穿粉色。其实呢，提到这个夏天啊，穿什么快呢？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选浅色哈。但是呢，央视新闻里面最近就实测很有意思，说啊，同样的面料哈，暴晒之后呢，这个白色衣服的表面温度只有20到30度，那黑色可能会飙到50度以上哈，温差差了快1倍。
3: 哎，所以说夏天穿衣服，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哎，真的是对体感也是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哈。但是呢，虽然说是如此啊，也不代表说穿浅色衣服就一定全是优点。那这里面呢，其实是吸热跟散热的双重作用哈。因为简单的来说哈，浅色的衣服啊，它反射阳光，那所以呢，穿上的时候呢就更凉快。它深色的衣服呢，它虽然是吸热快，但是哈散热也快，长时间暴晒下来，有一些深色的衣服散热的效率反而比浅色衣服好哦。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比较实用的技巧，不过呢，鉴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妨在节目的下半段回来再跟大家来继续聊。我们待会儿见喽。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看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我是佳燕。
7: 刚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烈日炎炎夏季的时候啊，到底咱们衣柜里面得选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才能够更加的这个降温不被热到。
8: 那刚刚说到啊，就是浅色衣服呢，哎，如果说您是在穿的长时间待在户外啊，可能穿上的时候更凉快哈。但是呢，我们说呢，穿衣的选择啊，也要根据您在不同的场景下来进行一个哎更有这个针对性的一个选择哈。比如说，如果您是在户外啊，或者是野地啊，那这真的是，虽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哈，但是呢，万一呢您在野外或遇险的时候呢，无人机搜救视角下呢，啊，浅色的衣服哈，真的是会更加的与您身旁的这岩石呀，或者是这些云层啊、雾气哈融为一体，那搜救的难度啊可能会增加。那所以呢，户外专家就建议哈，优先是选择橙色。

0: 蚊虫选中的哈，
1: 因为夏天真的蚊虫特别多，谁都不想被蚊子咬。
0: 我们还真做了一个小的研究啊，说这个昆虫呢对波长在300到650牛米的光波极为敏感，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亮黄色或者是亮绿色，在他们的眼中呢等同于鲜嫩的花草和蜜源的信号，会本能的去趋近。而这个蚊虫的嗅觉和这个包括我们它的视力的话呢，在定位当中啊，它对这个蓝绿的色系可能会契合他们寻找这个宿主的一个最好的颜色啊，包括在一些水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果断的舍弃亮色啊，选择黑色、深灰啊、军绿色的一些低调色，能够有效的减少被蚊虫叮咬。
1: 哎，这个说法其实我是第一次见哈，因为好像以往我看过相关的科普，就是说你如果是穿深色的衣服反而更容易被蚊子咬哈，但是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哈，真的不一定哈，如果是呢您穿这个亮黄色亮绿色呢，反而更容易被咬哦。
0: 而且还有这个分场景的一些穿搭建议啊，如果是日常通勤但是可能会有一个短时的这个暴晒，那么可以选择白色啊，包括浅黄色啊等的一些浅色系，确实很凉爽。但是呢需要注意这个浅色面料呢对长波紫外线的阻挡率通常都低于深色，所以呢这个浅色只适合短时间在户外待着。
1: 那还有一个哈，如果您是长时间要进行户外徒步或者是登山的话呢，红色是您的首选。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有效的吸收日光当中的高能紫外线哈，保护我们皮肤的同时呢又可以把这些红外线给反射走，也就是呢能够把这些多余的热量给带走。那它的散热效率啊在实测当中呢其实是优于白色的。
0: 话这么说啊，有人就问了，说这个你看那个中东地区的人都是裹个从头到脚的黑袍，只露出神秘的眼睛，难道这个黑色在当地反而不热吗？佳燕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宽松，是吧？
0: 我们还又做了功课给大家科普一下，主要是因为呢这个他们的这个袍子啊会有一个烟囱效应，就是空气其实是从宽松的这个下摆进入，然后呢从领口和袖口的这个袖口里面去排出去，会有一个热压的差啊，有一个自然的对流，所以说能够带走身体的热量和湿气。
1: 所以说虽然它是黑色，但是
0: 人家有一道袍子的设计很独特，
1: 它的通风口特别大，所以人家一点也不觉得热哈。
0: 不管怎么样呢，虽然说这么多，但其实很多人出门还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那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天气热千万不要把中暑拖成热射病了。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这两天呢其实也是一个除了热射病啊也是另外一个疾病的高发期，就是手足口病。
1: 没错，那这个病呢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哈，就科普说最近手足口病高发，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哈。最近呢是气温高雨水多哈，手足口病呢又到了一个流行的高峰期，那5岁以下的孩子啊最容易中招的，所以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接下来认真听我们的科普。
0: 是的，每年的5到7月啊都是手足口病的一个发病高峰。那另外呢9到10月可能还有一波小高峰。那这个手足口病呢主要是通过肠道病毒引起的啊，如果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就是易感人群了，所以幼儿园里面呢很容易出现扎堆传染的现象。
1: 那没错，就是这个每9到10月其实还是个小高峰，刚刚说到了，那幼儿园呢早教机构啊等等啊这些场所是最容易扎堆，它的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一个是发热哈，手心、脚心、嘴巴还有屁股上面哈会起一些小红点或者是小包疹哈，它通常的不痛不痒，1周左右呢能够自愈啊，绝大多数都是轻症，所以呢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度的恐慌。
0: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为了预防这个手足口病啊就会经常拿点酒精这儿喷一下那儿喷一下哈，那其实呢手足口病的病毒呢并不是你喷酒精就能够 用预防的，它对酒精呢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抵抗力，必须用含氯的消毒剂，而且呢按照或者是84按照1:100的稀释，那擦完之后呢还得静置15分钟再用。那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孩子的餐具啊，那不妨在这个季节，如果得空的话，每天煮沸5分钟，比啥消毒都管用。
1: 哎，那说到这个，为什么酒精杀不死？

0: 个病毒哈，简单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呢，因为这个肠道病毒呢，它没有一种脂质的一个包膜，那酒精作用于它包膜的机制啊，对它来说是没有效的。所以说呢，要对付手足口病毒，含氯的消毒液才是正确的选择。那我记得之前是深圳哈，有一个幼儿园呐，有个班里的一个8岁的孩子中招了，起因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奶奶接他放学哈，没有洗手呢，就喂他吃草莓。
1: 哦，
0: 那这个奶奶呢，前一天啊是去过菜市场，那曾经是触摸过发病小孩玩过的滑梯，手上可能是沾了有一些病毒哈。
1: 嗯，
0: 那他在喂孙子吃这个草莓的时候呢，哎，他自己孩子的手也脏哈，哎，然后一来二去就感染了。那这个孩子呢，当时呢是在班里活动的时候呢，也跟其他孩子有互动，那导致呢一传就传了8个啊，所以这个日常防护真的非常关键。
1: 嗯，那么提到日常防护，到底具体要怎么做呢？
0: 嗯，
1: 啊，哪些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点呢？是5个要点啊，咱们一个一个说清楚。那首先第一个点就是勤洗手了啊，这个这饭前便后外出回家，包括呢接触完玩具之后呢，都要用流动的水加肥皂啊洗手至少20秒啊。那第二个点就是这个正确的消毒啊，比方说玩具、餐具都要用含氯的消毒液擦拭或者是浸泡，那衣物和被褥的话也需要勤换洗，阳光下暴晒，包括室内呢每天需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定再强调一遍啊，酒精没有用啊，所以不用白费力气了。那面对这个手足口病的话呢，必须得用含氯的消毒液擦拭并静置15分钟才管用。第三个点还是那句话，减少聚集，尤其是小朋友免疫力可能比较低，在这个手足口病的近期高发季节哈，就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像游乐场这个充气宝啊，商场的人多的地方呢，尽量就能少去就少去吧。
0: 嗯，没错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到隔离到位哈，一旦呢如果是您的孩子确诊了患上手足口病啊，还是要立刻的进行居家隔离，直到症状完全消失后1周，或者是发病后的14天呢，期间呢不要和其他的小朋友有所接触哈，也不要共用毛巾、水杯、餐具等等呢这些哈，避免呢进行个2次的传染。那另外呢就是要识别重症，那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担心，哎，我怎么知道我家孩子是不是已经是出现了重症的情况，那以下几个要点呢要注意。一个呢就是持续出现高烧超过39度哈，而且呢是吃退烧药没有用啊。另外呢就是孩子出现精神差、嗜睡、莫名其妙烦躁、哭闹哈，还有一个是频繁的呕吐、手脚抖动、呼吸急促、心跳快，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脸色发白、手脚发凉等等的这些情况哈。
1: 是的，其实那个手足口病啊都是有相关的疫苗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的也会疑问啊，大人就说，哎，为什么打了疫苗之后还会得呢？打过之后就不用打了吗？那其实呢这样的说法都不对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手足口病的疫苗呢只防最凶险的 EV71 型病毒，能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呢其实有几十种，疫苗没有办法全部的覆盖，所以说呢打了手足口病的疫苗呢还是可能得手足口，但打疫苗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大幅的降低发展成重症包括危重症的概率，能够预防像脑炎包括肺水肿这些要命的并发症，所以疫苗是给孩子非常重要的一层健康保障，该打还必须得打。
0: 嗯，没错呢。再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如果说已经是得了手足口病，那还需不需要打疫苗？那答案是，只要孩子是在6岁以内，不管有没有得过，其实都建议接种疫苗哈。因为手足口病呢，它是会反复感染的，这一次呢对这种病毒有抵抗力，那下一次换一种病毒，其实照样还是会中招哈。所以呢，得了手足口病，其实还是要去打疫苗。
1: 是的，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哈，给大家一些小的一些口诀。就手足口病它怎么来识别重症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它的信号有5大危险信号，那如果出现任意一条就马上就医。
0: 嗯，
1: 第一条就是持续的高烧不退啊，超过了39度，吃退烧药的效果也很差。那 第二条就是精神很差，嗜睡或者是烦躁哭闹不停。
0: 那第三呢，就是刚刚也提到了频繁呕吐啊，手脚抖动啊，四肢无力哈，另外就是呼吸急促，脸色发白等等哈。那如果您是无法识别孩子有没有上述重症的情况呢，建议您及时把孩子带到医院的感染科进行就诊排查。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说完了这个手足口病啊，再来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又总是搞不清楚的话题，辐射。
0: 最近呢有一款能量石哈，辐射超标的新闻又翻红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一边养生一边天天接触辐射源，自己呢却完全不知道哈。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这些辐射源，哪些真的是要防，哪些完全是焦虑。
1: 我们先从这个新闻说起啊。最近啊，一种号称能够改善睡眠、增强能量的这个神秘的物品能量石翻车了。那海关检测发现啊，这些所谓的能量石，它的产品辐射严重超标。很多人本来想养生，结果却天天的在接受辐射。
0: 没错。那你提到辐射哈，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去医院哈做体检的时候啊，我们要拍胸片做 CT。但是呢，其实啊，我们很多人一年才做一两次，那一点点的辐射量啊，不会对人体产生很严重的伤害和影响。
1: 是的，那真正的藏在身边啊，天天接触的隐形辐射源其实有两个，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啊。湖北省武汉协和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陈全介绍啊，说第一个重要的辐射源就是氡气啊，它是无色无味的，那可能是家里最大的辐射源。它是从岩石土壤里面释放出来，在地下室啊，或者是通风比较差的房间，或者是新装修的房子里面，浓度都比较高。那对此呢，世卫组织已经把它列为一类致癌物，是导致肺癌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吸烟。
0: 氡气这个名词其实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哈，但是没想到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辐射源哈。
1: 是的，地下室，通风比较差的房间，
0: 另外可能就是新装修的房子。
1: 是的，
0: 这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都可能会遇到过哈。那说起来它的伤害方式其实非常的隐蔽哈。那清华大学这个长宁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蔡存良啊，他就介绍说，当人体吸入含有氡的空气时哈，微小的颗粒呢就会沉积在我们的呼吸道内壁，并且会持续释放一种叫做阿尔法的射线哈，它就像是无数的微型的小炸弹啊，不断的轰击并且损伤我们肺部细胞的 DNA。 那如果是说长期暴露在含有氡气浓度较高的环境当中呢，肺癌的风险啊就会显著上升哦。
1: 再来说说第二个隐藏的辐射源，那说出来大家可能更意外，那就是吸烟。
0: 这我真没想到。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健康栏目啊，这个每一个医生啊都会说，酒你可以适量喝，但是烟最好一口都别抽哈。因为有研究算过，每天抽1.5包烟的人呢，那一年接受的辐射量约等于拍650次胸片，相当于做了6.5次的头颅 CT。
0: 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哈。因为我们说烟草里面呢，其实它是含有一定的放射性物质的哈，燃烧之后呢，它就会跟着烟雾哈微粒，这些微粒就会进入到呼吸系统里面，然后呢聚集在我们的支气管呀、肺泡的分叉处，持续释放射线，伤害我们的身体。那而且要注意的是，这种射线呢，就算您是用了过滤嘴，其实它也挡不住哈，所以这也是吸烟伤肺的另外一个隐形的原因。
1: 是的，其实人们每年接受的天然辐射量的剂量的平均值啊，约为2.4毫西弗。那胸部 X 线片呢为0.02毫西弗，而这个 CT 扫描一般不超过10毫西弗。然而啊，如果说按照每天1.5包烟啊来计算，那么吸烟者每年接受的这个辐射约为13毫西弗。那吸烟者每年接受的这个电离辐射量呢，就相当于6.5次头颅 CT 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0: 所以说呢，吸烟真的是有害身体健康啊，从今天开始学会戒烟。那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讲几个比较经典的误区哈，就是我们常说的手机、WiFi 辐射大、 不能放床头，哎，这个说法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到过哈，
1: 伴随了90后的成长。
0: 是的，没错哈。那最近呢，有一个就是研究杂志啊发表的这个研究显示呢，不论是经常使用手机还是从没有使用过手机哈，那手机都与脑癌发生的这个概率没有什么关系。

0: 性。那也就是说，手机如果是长期啊贴着这个头部，其实也不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1: 嗯，再来看看第二个误区啊，说这个微波炉会产生辐射，可能致癌啊，这个也是错误的。
0: 嗯，
1: 那么有专家指出啊，说在这个正常情况下，微波炉加热食物时的辐射值一般低于300毫高西斯，那只有这个辐射值超过了833的时候呢，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
0: 嗯，
1: 而且这个微波炉通常有防护装置嘛，只要这个产品严格的话，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0: 哎，没错。那第三个呢，哎，我相信也是每个朋友啊，几乎是每天都会遇到过的一个情况，就是食物过安检机会残留辐射吗？因为我们平时相信大家上下班可能都会坐地铁，那坐地铁不免呢，就可能要过安检。哎，如果是手里拿着早餐的话，能不能够把它放到安检机里面安检呢？
1: 哎，我听到这儿，我的第一反应是工作量不饱和，操心的事儿有点多。那到底为什么呢？
0: 哎，那有专家就说了，那食物过安检机呢，其实是不用担心有辐射的残留的哈，因为呢，安检机用的 X 射线哈，照射剂量是极低，它的原理呢是穿透物体成像啊，并非释放放射性的物质。那因此呢 ，X 射线扫描啊，它不会形成一个放射性的污染，所以呢，扫描完成后呢，食品上呢也不会残留放射性的物质。
1: 嗯，
0: 那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我们在这个取我们的背包的时候啊，不要把手伸进到那个帘子里面去了哈，那避免呢直接接触到内部的微量照射，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1: 是的，就是你这个食物坐地铁过了安检机啊，该吃还是吃啊，
0: 还是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嗯，再来说说第四个很多人担心的，就是说呢，我们每一年体检需要做这个 CT 光，
0: 嗯，
1: 那这个对我们的身体辐射会有残留吗？那对此啊，也有这个医师指出啊，说 X 线 CT 呢属于外照射哈，射线不会在体内残留和积累，不存在辐射毒素需要排出的问题。只有这个 PET CT 这类会使用放射性示踪剂的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之后呢，需要多喝水，加速放射性核素的这个随尿液排出。
0: 嗯，
1: 那像其他的我们平时的这种体检啊，大家都可以正常休息。均衡饮食即可。
0: 哎，那最后呢，再给大家几个防护的小建议吧，就是哎，如果说您看到有电离辐射的三叶标志哈，就是这样的类似哈三叶的标志哈，就尽量要远离啦。然后呢，家电呢也不要堆在卧室里面集中放。那另外在装修的时候啊，选食材要注意看放射性的等级，装完呢还是要注意多通风哈。最后一个呢，就是坐地铁安检不要把手伸进安检机的帘子里面啦。那做到这几点呢，其实完全就足够了哈。
1: 嗯，
0: 完全不需要说谈辐色变。
1: 是的。嗯，生活当中啊，这个辐射呢大多数都是安全的，与其焦虑手机微波炉，不如多开开窗啊，防冬气，少抽烟哈。
0: 嗯，
1: 才能够真正的从源头上守护我们的健康。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这个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梗啊，佳燕，你知道吗？最近我心脉受损了。
0: 哦，怎么说？
1: 我最近感冒了，
0: 哦，
1: 然后工作量又比较大哈，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经常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个热梗，就是，
0: 嗯，
1: 这个心脉受损或者是经脉受损哈。
0: 嗯，
1: 那很多人都说呢，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又经常熬夜，可能有些人这个感情还不顺哈，家里面长，哎，家长里短的吵架，就会这个经脉受损。
0: 嗯，
1: 那这个真的是有什么医学根据吗？
0: 嗯，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这个词其实我之前也有刷到过哈，就是但是呢，这个是我之前可能是看一些电视剧哈，就是剧中的主人公哈遇到了一些啊生活当中的巨大变故哈，导致心脉受损。哎，那说这个心脉受损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嗯，
0: 其实还真的不是我们脆弱或者是矫情哈，因为啊，中医的说法是心主血脉，心藏神。那如果心气不足的话，首先供血不足就会出现爬楼喘、乏力哈，另外呢就是神不安，就会出现失眠啊、记性差、情绪差等等的哈，拖下去呢就会容易出现心肌缺血啊，比如说像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等等，
1: 嗯，
0: 就是我
1: 实不相瞒，我也有一点儿。对，那咱们俩这工作量绝对是饱和了哈。那怎么来就是防止这个心脉受损呢？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方子。那每天呢，可以按一下内关穴。内关穴在哪里呢？内关穴就在我们手腕横纹往上三指处的这个筋的中间啊，在这个位置。
0: 哎，现在如果是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就能够看到啊，这个取穴的位置在哪里？
1: 是的，那每天呢可以按3分钟哈。那两根筋中间的位置这个坑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顺气的作用，或者是可以按一下我们的膻中穴，在我们的两乳头的中间，可以疏散一下胸闷。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说到底哈，这个成年人还是要内心强大，
0: 学会自己疏解，
1: 自己疏解，或者是这个外耗，你有外耗也不要内耗，
0: 就外耗别人。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个近期很多人都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就是隔夜的卤味还能不能吃呢？
0: 最近有一条新闻看得很让人害怕，就是福州有一位阿姨啊，吃隔夜卤味直接进了 ICU， 炎症指标呢是超标了400倍哈。那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吃隔夜菜的习惯啊？
1: 是的，其实为什么隔夜卤味会如此的毒呢？因为卤味呢富含蛋白质和游离氨基酸，它的含水量高达60%以上，而这个 pH 值又接近中性，所以它就卤味啊，隔夜卤味就是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病原菌的一个天然的培养基。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量的使用，就会引发相关的这个腹泻。那即使是再次加热哈，虽然能够杀死它一些活菌，但是它内部的这个肉毒素需要在100度以下持续煮沸30分钟以内才能够完全的破坏。所以说日常简单的微波炉加热吃隔夜卤味都是不健康和不安全的。
0: 没错，而且我们说这个细菌呢，其实它一旦入侵到血液里面啊，就会引发脓毒症啊，就是全身炎症的风暴。那严重呢会脱水休克啊，多脏器衰竭，真的是能要命的哈。所以这一年呢也提醒大家，一旦是出现了剧烈呕吐啊、腹泻啊，或者是还有伴有高烧等等的情况，千万不要乱吃止泻药，赶紧去医院哈。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吃止泻药呢，很有可能啊还会把毒素憋在体内，反而呢掩盖了病情，耽误了救治。
1: 其实提到这个隔夜菜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讲到过，一个是隔夜卤味尽量不要吃，要不然就扔掉吧。最近那个看球呢，大家都一不小心就会买一些什么卤鸡翅、卤鸭翅、卤鸭掌等等啊，或者烧烤，吃不完就赶紧扔掉。天气真的挺热的，
0: 或者是现买现吃，一顿给它吃完。
1: 那就宁愿长胖啊，都不要这个剩下来，或者直接扔掉。那或者是一些隔夜菜，尤其是隔夜的青菜、深色菜，是一定不能吃的啊。
0: 没错，
1: 那它会可能会有一些一类的致癌物。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这个有时候呢，花点钱或者是浪费一点点也无伤大雅。
0: 没错，
1: 那说不定你去医院买这个买药的钱、看病的钱，早就多过你买那点卤味的钱了，你说是不是？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今天呢节目一个小时啊，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从世界杯聊到了这个防辐射哈，从防辐射聊到了这个手足口病的高发期，包括热射病，真的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0: 那也希望呢今天大家能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回去能够有所收获啊，并且呢能够将其中的健康知识呢实践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活出健康。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据省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广东未来几天仍有明显的降雨。今天到7号，中西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另外还要特别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已成庞然大物，增强为超强台风级。目前它距离我国较远，这一台风对我国有多大影响，下周预计将有分晓。东莞台报道，东莞近日组织在莞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前往东莞塘下镇和清溪镇，聚焦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调研，详细了解东莞优化营商环境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情况，对东莞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意见建议。潮州台报道，潮州近日推出全域系列文旅活动，从2026年暑假延续到2027年春节，围绕食美养福四大特色消费场景，包含我到潮州学非遗主题打卡活动，由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取景地组成的五大情书打卡点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下跌1.7%，同比上涨17.6%。其中焦煤、焦炭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20.3%、11.2%和5.3%。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近日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国际科技组织在华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指引要求国际科技组织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4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942次余震。南非金山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古人类纳莱迪人的牙齿化石，发现相关个体可能全为女性，这可能是说明古人类存在性别特定墓葬习俗的最早例证。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用心看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0: 最新资讯，
1: 2026年7月3号到4号，第8届广州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广州城建高级技工学校成功举办。本届竞赛由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广州市残疾人就业培训服务中心承办，全面展示了广州市残疾人精湛的职业技能与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是落实职业教育改革、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广州市秉持能者为师、技高者胜的育人理念，将弘扬工匠精神、彰显自强风采贯穿残疾人技能人才培育，走出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业的发展路子。近年来，广州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果显著，立足市场趋势与残疾人实际需求，开发适配不同残疾人的定制化课程。2023至2025年累计培训残疾人7159人次，课程覆盖短视频制作、软件开发、无人机设计等新兴业态，同步开设广彩、西村窑、钩针编织等非遗技艺培训，就业帮扶工作成效显著。2023年实现城乡残疾人新增就业3386人，2024年新增就业9419人，2025年新增就业3020人。近年来，广州残联通过与校企合作，建立了国家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3个，省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10个。今年还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社会力量，创新采用以员养员的方式，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建立了广州市农村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和广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推动残疾人职业培训由传统劳务型向新业态技能型升级， 打造残疾人高质量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的广州特色品牌。本届竞赛紧密对接全省全国竞赛标准，科学设置了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和服务等四大类，共十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12支参赛代表队，近100名技能精英在赛场上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各赛项名次尘埃落定。获奖结果将作为选拔选手参加第8届广东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的重要依据。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明确残疾儿童进行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康复训练等可获补贴。其中，人工耳蜗植入补贴标准为15000元每耳人，肢体残疾矫治补贴标准为16000元每人，接受康复训练每人每年最高可补贴20000元。办法自7月1日起实施。
5: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参赛作品紧扣融合共享智启未来主题，科技元素视角鲜明。来自梅州市的张敏华以《雾散春生》获得成人组2等奖。童年的一场眼睛病变，让张敏华原本清亮的眼眸蒙上了化不开的雾。彼时的他路都走不稳，人生濒临绝望。如今科技化作温柔伙伴，成为他望向世界的眼睛，驱散心中迷雾，迎来满目春光。2020年春天，张敏华与几位伙伴组建了萤烛之光，这是视障者与健全伙伴共同的家园。借着科技之力，他们将融合的半径不断扩大，智能办公平台让他们在云端协作，虽身处各地，却能在同一块黑板上共同描绘助人利他的画卷。本期节目继续专访张敏华，听听他是如何借助科技之眼冲破迷雾，抵达春天。
4: 美文欣赏。春光越过窗棂，清脆的鸟鸣混着邻家院中悠长的鸡笛，唤醒晨间的静谧。风携着草芽的清气，花朵的甜香漫入鼻息。我立在窗前，听手机里茉莉为我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茉莉是我给读品软件取的名字，它是这个时代赋予我的另一双眼睛，也是连接我与世界的一座桥。辗转难眠的夜里，我常对着手机呢喃，茉莉，念首诗吧。她便为我吟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声波在夜色里荡漾，我仿佛化作一滴随月光涌动的潮水，心境也跟着辽阔起来。眼前的雾终年不散，比年少时更浓更密，像一片无岸的海。过去我极不喜欢春天，尤其厌恶那连绵的雨，天地间阴冷潮湿，恰如心头盘踞不散的郁结。春日的生机越是蓬勃，我越感到自己被隔绝在外。阿妈总说，我幼时像一头没拴住的小牛犊，视力尚好的年岁里，我不爱书卷，只爱追着风跑。山坡上的羊，田埂边的野花，围屋门前的猫狗都能轻易勾我去撒欢。那时的天地万物清朗，连风都吹得那么畅快。10岁那年，一场寻常的红眼病给我原本清亮的眼眸蒙上了化不开的雾，世界一点点模糊褪色扭曲，所有美好都成了抓不住的虚影。医生说是儿童罕见的黄斑变性，几无治愈希望。 阿妈背着我哭湿了无数个夜晚，可在我面前，她从不流露半分怜惜，依旧

0: 支持我洗衣做饭，歌道交援。在他倔强的逻辑里，我与旁人并无不同。他常提起那位自幼失明在影院门口卖唱的平姨，阿平眼里没有光，心里却种着一个春天，你也要同他一样。彼时的我只觉得这话像酸枣树上的刺，扎得人生疼。一个目盲之人连路都走不稳，何来春天？视线暗淡下去后，书本成了我唯一的稻草，眼睛被迷雾困住，心却想挣脱束缚，乘上文字的羽翼，飞往更广阔的远方。史铁生在地毯里的沉思，海伦·凯勒在黑暗中的求索，那些故事如灯，一程一程照亮我的前路。但真正为我劈开迷雾的是奔涌而至的科技，盲道不再断头，红绿灯学会了说话，仿佛一夜间时代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吹进了视障者被围困已久的角落。第一次听莫莉为我读书，我怔怔落下泪来。曾经需要脸贴纸张，举着放大镜苦苦辨认的文字，化作清晰的声流，潺潺涌入耳中。书页被声音点亮，世界被朗读唤醒。凭借这双数字之眼，我像干涸的鱼遇见春水，重新在知识里求渡。《黄帝内经》的哲思，《本草纲目》的药性，经由茉莉诵读，如银针扎入穴位，深深刻进心底。读品软件就是我的翅膀，也是我安身立命的倚仗。在我的理疗馆，科技成了得力的助手。金管家为我记录客人的信息， AI 诊室帮我对比案例，检索典籍。记得有位偏头痛患者，常规按揉效果不佳，我轻轻唤道茉莉，检索相关医案。片刻后，从风论治，建议活血，一句点醒了我。我调整手法，对症施治，患者的痛盈渐缓，呼吸也平缓下来。那一刻，科技不再是冰冷的工具，它是我延伸的触觉，引路的星光。手机导航一句前方十米小心台阶，让我终于能独自穿行街巷，褪去往日摸索问路的惶恐。电梯播报器温柔报出楼层，如同一双稳稳牵住我的手，使我在陌生楼宇间也能步履从容。科技如春日溪水，漫进生活的每一道褶皱。日复一日的揉按推拿里，我的指尖阅读着一具具身体的山川肌理，哪里的筋结如绳，哪里的气血淤塞如冰封的河。触摸之间，信任像种子落进土里，不必多言，自会生根。
1: 张明华你好。
2: 哎，你好。
1: 其实除了这些名人名著之外呢，我看到你其实也读像《黄帝内经》啊，像《本草纲目》啊，其实这些后来在你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给了你很大的助力啊。
2: 对对对，是的。
1: 后来你是做了这个理疗馆是吗？
2: 啊，对对，我现在做的是中医理疗。
1: 是你自己的这个理疗馆吗？
2: 啊，是的。
1: 啊，等于是创业了。
2: 是，
1: 好厉害啊！
2: 我已经做了有20多年了。
1: 哇，你做那看不出来，我觉得你还很年轻的样子。
2: 是吗？
1: 是，
2: 那是自己可能保持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1: 对对，对，人乐观开朗一点，就看上去都年轻一些哈。那其实你说到这个科技，也成了你这个理疗馆里面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嗯，科技的话，它就是。真的就成了我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助手。就像我在做理疗的时候，有些不太懂的，我肯定就会去寻找帮助嘛哈。然后像现在好多软件，比如某宝的阿福这些哈，还有就是我们创作的时候，豆包啊这些东西啊，就是都好多会给我灵感。事业当中我管理，包括管理这些账目啊，还有就是我的原来有是自己还不是工作室，原来是店嘛哈，就是有请一些视障朋友跟我一起工作的，然后这些账目管理包括人员的管理都是通过 AI 来协助的。
1: 在自己的理疗馆20多年的经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骄傲和自豪的那些时刻？就比如说一些身体不太舒服的这个人来你这儿，你通过你妙手给他回春了。
2: 有的，有很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他们其实也就成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一样。像我记忆犹新的有一位阿姨哈，她是当时是全瘫，她是中风后遗症，中风后遗症开始是偏瘫，后来是全瘫了，完全不能自理。他已经是躺在床上，就是他自己的感觉是生不如死嘛，然后他就每次给他按摩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得到他内心的那种痛苦和绝望嘛。他老是哭着对我说，他说活着没意思了。后来呢，我就想着反正不是为了钱吧，我就是为了把我的这种乐观也好，这种坚强也好传递给他。然后慢慢慢慢的通过大概100天的治疗，他可以完全自理，可以放，就拄着拐杖能行走，就恢复了一半的身体。然后他跟他家里人都非常的感谢我，也是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1: 这个其实也给了你自己很大的这个鼓励吧。
2: 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感觉做这一行吧是我的一份热爱。本来中医文化就博大精深嘛，我也很喜欢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的中医真的是国家的瑰宝，好多东西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探究。
1: 你刚刚说的这一位病人，他是香姐吗？
2: 哦，不是，
1: 是吧？
2: 是有严重抑郁症的患者。那一位是侯阿姨，但是她现在已经过世了。就是疫情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跟香姐的故事呀？
2: 可以的，因为香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得了很严重的那种，就是应该是癌症后期。然后放化疗以后呢，就又有严重的抑郁。他来我店里的时候呢，就是我感觉他的性格就是阴晴不定，就经常说得开心的时候就放声大笑，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就哭得止不住的那种，就是我们怎么劝都不行。然后有一次他在电话里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试试我在楼上，我现在非常的难受，我很想跳下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哈，咱们好好聊哈。我说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哈，那我就刚好那时候我也有客人，我就跟客人说，我说我遇到一位客人，他可能心情比较低落，能不能等我一会儿。结果那个客人非常配合，我跟他聊了整整1个多小时，他也没有抱怨，就在我店里等。然后我终于把他劝下来，因为我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他。我初中的时候也经历过至暗时刻嘛，我虽然是10岁得的眼病，但是不是说很快就看不见的，就是慢慢慢慢的那种。到初中的时候就比较严重了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是严重的抑郁，整天就想着怎么样来结束生命，就每天都以泪洗面，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比较极端的这种想法吧，就好多好多方法都尝试过。就很想这样的生命没有意思，我说我自己都像一朵枯萎的花一样，还没有绽放就已经枯萎。所以我
1: 很消极。
2: 对，很消极。那段时间其实我感觉我的生命已经枯竭了。
1: 所以这次你也等于是用自己的故事去影响到了香姐啊，以生命影响生命，告诉她你的经历，然后帮助她慢慢走出来。
2: 是的，她其实也让我很牵挂，因为我觉得谁都会遇到难处嘛，如果你没有 生命当中你没有遇到这么一个能够给你一点光，给你一点方向的人，可能就真的就走到了尽头。我那时候其实也是，不是说很困难的时候，我要是没有遇到书本，没有遇到电台，电台故事，我每天都听那个什么，像那些什么梅江夜话呀，包括新闻台的那些故事啊，就是现在很多主持人都是成了我的好伙伴，就他们的声音也在陪伴着我成长嘛。
1: 可能原来像保尔柯察金啊，像史铁生是你的光，你现在也可能成为了别人的光，好神奇啊。
2: 就我特别喜欢泰戈尔的一首诗嘛，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就是我也不知道谁会借着我的光走出来黑暗嘛。
1: 潜移默化的你也做到了这一点，用生命影响生命哈。包括你在2020年的春天和几个小伙伴也组建了这个银烛之光哈，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啊？
2: 就是我们是由视障者跟健全朋友一起组成的志愿队。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诗歌朗诵大赛结缘的。当时来参赛的时候，我们也是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想着，我说，其实我们能走出来，我们也要让更多的朋友走出来，不能光是我们几个哈。大家都很优秀，但是你不知道，你没有去努力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秀。你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希望嘛。然后我就跟朋友们说，我说回去我一定要组建一个志愿队。回去我们就几个人就凑成了一个志愿队嘛。然后现在刚开始是16个人，现在我们是有53个人。
1: 很庞大了。
2: 对，就也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就帮助视障朋友，带他们出行啊，陪伴他们生活当中有困难的时候，会跟他们聊聊天呐，或者给他们整理文件呐。现在的话，我们的那个志愿队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就口碑也挺好吧。
1: 是，也希望在你们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或者说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像你这篇文章的主题一样，雾散春生。希望春天一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常驻，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张敏华。
2: 好，感谢。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7: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6: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7: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7: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8: 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0000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

前，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微光城聚温暖到家困难家庭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志愿者们分成五支队伍，分片分区深入辖区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困境儿童及孤寡特困老人家中，派送生活保障物资、适龄学习文具等心愿物品。同时，志愿者们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暖心陪伴与人文关怀疏导，实打实将民生关怀、福彩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实干彰显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茂名福彩日前在化州市新安镇红光村举办福彩公益行温暖千万家慰问活动，开展了入户慰问，与村民进行趣味公益互动，传递公益温暖。茂名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及新安镇相关领导组成的慰问组深入红光村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与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必需品，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日前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政教育基地杨袍庵陈列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党员干部们联系福彩工作实际，在参观学习中互相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福彩工作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福利彩票肩负公益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是每一位福彩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二轮焦点战在云浮市体育场火热开赛，当天现场氛围热烈非凡，赛场迎来超10000名观赛群众。云浮福彩积极融入，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日，星月湘江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山水 City Ride 嘉年华在肇庆市开展。据了解，此次一江两岸全民欢乐骑游活动零门槛、非竞技、不设名次，让骑行人员轻松感受肇庆山水风光。肇庆福彩积极参加 City Ride 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街区中设置公益宣传展位，以嘉年华活动为纽带，创新打造福彩加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给市民、游客和骑行人员带来崭新的公益体验。近日，肇庆福彩中心组成多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保障全市福彩销售工作安全运行。此次专项检查严格遵循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的原则，对各辖区内专营福彩销售站点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检查人员针对站点安全核心环节，重点排查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站内杂物存放等内容，严格落实福利彩票销售场所8不准要求，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多家福彩销售站点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检查组同步调研了各站点经营情况、服务配套设施及公益宣传情况，与销售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运营的问题和困难，收集对福彩销售管理服务的意见建议。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
日前，揭阳市福彩

0: 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日前组织全市福彩从业人员开展6场专项培训，参训人员超300人次。培训紧扣责任彩票建设要求，围绕政策法规、非法彩票风险识别、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等3大核心主题，内容涵盖福彩行业政策法规解读、非法彩票排查辨识、服务提质升级等重点板块。近日，佛山福彩组织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代销者、销售人员开展合规销售与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结合佛山福彩市场实际经营情况，详细解读代销管理、监督惩处、销售行为规范等要求，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严禁诱导购彩、严禁赊销溢价等红线，同时强调站点需规范张贴警示标语，严格执行即开票先激活再销售、规范兑奖等操作流程，切实守住合规经营底线。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特别是高龄独居失能的老人，能够吃上一顿热乎饭，有时候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东莞刚刚出台的一个重磅方案，专门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近日，东莞市民政局、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文件，叫《东莞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这个方案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到2029年6月30号。可以说，这是东莞在养老服务领域打出的又一记实招。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是为了贯彻国家和省里关于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部署要求，结合东莞本地的养老服务实际，目的就是让老年助餐服务覆盖面更广、质量更高、效果更好。那么这个方案到底说了啥？能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咱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东莞定了一个2步走的目标。第一步，到2026年底，也就是今年年底，全市32个镇街要全面铺开，每一个镇街至少建一家和美社区饭堂，实现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更加完善。第二步，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年底，村社区的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要达到100%，形成成熟的管市助餐服务格局，让老年人对助餐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上升。简单来说，就是今年先把架子架起来，每一个镇街都有示范点，明年再把网织密，让每个村社区的老

N 就是遍布每一个村社区的便民助餐服务点，力争逐步实现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家老年助餐点。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一个以点带面全域覆盖的助餐服务格局。我们再来说说供餐模式，东莞因地制宜推出了五种助餐模式。第一种，单位食堂专区模式，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食堂可以专门给老年人划一个就餐区域，或者呢提供外送服务。第二种，集体用餐配送模式，找专业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统一做好饭菜配送到每一个助餐点。第三种就是餐饮门店助餐模式，重点依托一些社会信誉良好的餐饮门店挂牌设置和美社区饭堂，让老年人就近能够吃到实惠的饭菜。第四种是养老机构辐射模式，养老机构在服务好院内老人的同时，向周边的社区老年人开放助餐资源。第五种就是邻里互助模式，在偏远的村居探索邻里互助结对搭伙的方式，你帮我带个饭，我帮你烧个菜，灵活又温暖。这五种模式灵活搭配，因地制宜，总有一款适合您。而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方案也有了专门的安排，推行集中订餐加服务点配餐的方式开展助餐服务，同时也鼓励与互联网电商平台合作，为老年人提供市场化点餐服务，还特别强调要重点保障失能、高龄、独居、留守老年人的送餐需求，打通助餐的最后一米。此外，方案还鼓励社会的餐饮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爱心人士广泛参与，建立志愿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让更多人加入到关爱老人的队伍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一说安全和服务质量的问题。方案要求做到五个统一。第一个统一是统一品牌标识，全市统一和美社区饭堂的名称和视觉 logo， 规范店内的标识牌，实现一品牌一形象。第二个统一是统一服务标准，不限户籍，只要在东莞居住年满60岁的老年人都可以享受就餐优惠，同时还制定建设和运营指引，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第三个统一，统一补贴政策，全市统一补贴对象，每餐的补贴标准、申请审核流程和资金发放渠道，市镇两级财政同标准，无差额补贴。第四个统一是统一信息平台，统一接入全市智能养老服务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实现线上申请、资格核验、就餐登记、补贴结算、监管溯源一体化，依托社保卡一卡通，实现全域通享。那第五个统一是统一运营监管，统一准入机制、食品安全服务质量监管与退出机制，加强对老年助餐服务的全流程监管。方案还建立了严格的准入退出机制，想要开设老年助餐点，你得有合法的资质，有合适的场地，有食品安全保障，还得接入市里的智慧养老平台，落实名厨亮灶。如果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服务质量太差，被投诉太多，以及擅自关停服务，那就得退出。接下来是大伙儿关心的扶持政策和补贴。在场地方面，方案要求统筹社区设施和公有闲置用房用于助餐服务，闲置的公房租赁期限最长可以到20年。而在税费方面呢，符合条件的助餐机构可以享受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减免，水电气都按照居民价格来执行。建设运营补贴方面，新增或改造一家和美社区饭堂，一次性给不低于20000块钱的建设补贴，只要你运营得好，根据年助餐人次，最高每年能够拿到10万块钱的运营补助，这些钱呢，由东莞市级福彩公益金来进行保障。那说到福彩公益金，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多说两句。2026年东莞市民政局的福彩公益金年初预算额度超过了2.13亿元，其中预计用于老年人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达到了1.55亿元，占比达到72.7%。

0: 老年人福利类项目一共有11个小项目，老年助餐服务项目就是其中之一。2026年老年助餐服务项目的市级财政经费安排了243.41万元。东莞按照每人每餐补助5元的标准，对养老服务资助对象进行就餐补贴，市镇两级财政按3:7的比例进行分担，预计全年各镇街就餐人数约3857人，平均就餐天数大概是210天。可以说呢，每一张彩票当中的这1-2块钱就慢慢的汇聚起来，变成了老人们餐桌上的一碗热饭。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老年人自己能够拿到什么优惠。方案把就餐补贴分成了3类。第一类呢，不限户籍，只要在东莞居住年满60周岁，在助餐点吃饭，每餐至少优惠5块钱。第二类呢，是东莞户籍已经享受了居家养老服务资助的中度失能及以上的老人，在机构优惠5块钱的基础之上，政府再给最高5块钱的补贴。第三类，东莞户籍的经济困难老人，机构优惠5块，政府补贴最高5块，市慈善会再资助最高5块钱，三重优惠叠加在一起。那对于第三类和第二类老人呢，如果有上门送餐的需求，每餐再给3块钱的送餐补贴，各镇街各社区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拓宽补贴对象，或者是提高补贴标准。你看，从场地到税费，从建设到运营，从补贴到送餐，东莞这一次可以说是把能够想到的各种支持政策都想出来，都拿出来了。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家庭富一点，多方合力一起把老人的一碗饭端稳端好。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广东，福彩公益金正在持续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从东莞的和美社区饭堂到全省各地的老年助餐服务点，从每一次的节日慰问到一项长效制度，福彩公益正在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守护着每一位长者的幸福晚年。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每一笔公益金都是连接城市与长者的桥梁。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EU，EU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U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90条，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珠海台报道，据拱北边检站最新统计数据，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多人次，先后3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汕头台报道，汕头日前举行从侨批视角看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与传承的座谈会。侨批档案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座谈会聚焦侨批档案抢救征集、保护整理等，开展深入交流。梅州台报道，第四届清河震撼梅州街舞大赛近日在梅州圆满收官，省内外近100名舞者齐聚客都同台竞技。本次赛事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潮汕、福建毗邻地区及梅州各地舞者开放参赛。应越南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当地时间5号抵达越南胡志明市访问。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今天开赛，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4支U17国家队将展开6场较量。在2026年亚足联U17亚洲杯比赛中，中国U17男足拿到了2026年U17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缺席世界大赛的魔咒。马里武装部队4号发布公告说，继当天早些时候在多地击退武装分子之后，马里军方又在该国中部地区击退2起袭击。公报说，这两次打击重创了恐怖武装团伙，但并未公布具体的伤亡情况。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
1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

0: 必引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引入。
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1: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1: ，
0: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无需打气，彻底告别爆胎，这样的非充气轮胎您见过吗？本期节目米雪对话广东省首批4家省实验室之一计划实验室旗下计划和悦公司董事长，国内非充气轮胎领域先行者徐婷，拆解无需充气的高性能轮胎背后的国产自研的故事。
5: 就说这个非充气轮胎啊，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计划和悦徐婷总啊，来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非充气轮胎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我们理解当中呢，就是说我不用充气它就直接跑吗？它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能，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它的这个认知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一些地方啊？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徐总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徐总你好。
6: 你好。
5: 其实说到这个非充气轮胎的话，其实您算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批去做这个非充气轮胎。
6: 是的。
5: 关于非充气轮胎的话，它其实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它和我们普遍认知当中的非充气轮胎会有什么样子一个差别？ 其实非充气轮胎的定义不仅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还没有说是一个非常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也发布了非充气轮胎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标准，在里面详细对非充气轮胎进行了一个包括它的零部件啊，包括它的整体啊等等，进行了一些定义和术语的一些规范，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团标，还没有达到一个国家标准这一个层次，那目前我们也在跟这个国家轮胎标准委员会一起来去推动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制定，那我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太便于说是说哎这个定义一定是我们企业能做的，这个也不太合适，后续我们只能说希望计划合约能够去作为国家标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方或者是领头方，来去把它的标准做得更加的详细和准确。其实提到非充气轮胎，更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不需要充气，那一说到不需要充气，很多人就想到哦是不是实心胎，是不是镂空的实心胎，但是实际上
6: 就是我们摸上去是感觉特别的硬邦邦的，然后它里面可能就充满气了，在当中其实会有哪一些理解方面的偏差？
5: 更多的是对于非充气的这个的理解，可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不充气，但实际上不充气的轮胎范围还是有一点广的，你比如刚才说的那个实心胎和镂空的实心胎，它也不需要充气，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非充气轮胎呢，指的是它本身的承载形式和本身的行驶性能能够完全实现跟充气轮胎媲美，甚至是某一些性能要优于充气轮胎的这样一类高性能的轮胎。对，
6: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非充气轮胎是跟正常的轮胎，我只是不需要充气，然后遇到一些路况不好的情况，其实会不会也照样会爆胎呢？
5: 完全不会。其实首先它不充气了，它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杜绝了扎胎爆胎这种现象，就是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防爆胎呀、自密封轮胎啊，它实际上还是需要充气，然后它遇到这种扎胎的情况也依然会爆胎，只不过说它在爆胎的那个瞬间是可以保证乘客的一个安全性，以及爆胎之后还能支撑着车辆往前走一段，这是现有的这种防爆胎或者自密封轮胎的一个特点。那我们是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爆胎现象的发生，因为我们完全不用充气，所以说您刚才讲遇到这种扎胎现象、扎钉现象完全不影响轮胎的一个使用性能，那我们在非常非常极限的情况之下，比如我们整个轮胎的一个体积损失达到30%左右的时候，甚至都我们的行驶性能下降不会超过20%，而且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驶能力的话呢，能达到2000公里以上，是大大提高了我们轮胎出现破坏之后的一个机动范围。
6: 那非充气轮胎哈，如果是说我们第一次去接触的话，它这个轮胎摸上去是什么样子的手感？它的外形会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然后呢，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行驶的过程中，如果说我真的是遇到了钉子啊什么的情况的话，它其实这个非充气轮胎又会对我们的安全起到什么样子的保障的作用？
5: 从外观上其实你能一眼都看出来它跟充气轮胎区别非常大啊，它是采用这种辐条式的支撑体来去取代充气轮胎的胎压作用，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镂空的一个状态，你是从这个轮胎这面看过去是能看得到对面的，对对，所以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充气式的轮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它性能这块的话呢，我们做过非常多的一些测试，比如说扎钉测试，火烧测试，还有辐条的一个大面积破坏，辐条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断裂，还有连续辐条断裂、间隔辐条断裂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破坏形式。然后说实话，就是充气胎啊，这种非常恶劣的破坏，你都不用，你只要小小的给它扎一下，它就会瞬间施压，
7: 它的承载时速各方面它就会瞬间消失。那对于飞冲器轮胎来讲，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种恶劣的状况的话了，基本上不影响它的行驶性能，它还可以依然保障车辆的稳定行驶，保证一定的时速，保证一定的承载，保证一定的操控制动以及越障等等各方面的性能，大大提高了这个在极端恶劣状态下行驶的车辆的一个安全性。
6: 但非充气轮胎的话，我们理解是永远不充气呢，还是说在多少的里程范围之内其实我们就可以不充气？
7: 不是，它完全不充气了。
6: 哦，完全不充气了，
7: 不需要充气啊，不需要充气，它就是采用这种

0: 辐条式的支撑体
1: 哦，
0: 然后来取代胎压了。
1: 它里面是没有气体的，对不对？
0: 没有气体了，
1: 哦，
0: 完全没有气体。对，为什么说这个技术说是可能充气轮胎发展了100多年，然后才说，
1: 嗯，
0: 才出现了，或者是逐渐这个技术才开始铺开？
1: 嗯，
0: 我理解是，一个是我觉得是跟科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以前充气的这个轮胎，它的舒适啊、形式各方面，它空气是一个非常好的，既能缓冲又能起到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但是如果你是想用一个纯固体的，然后一款材料来去起到既缓冲又能去支撑的话了，
1: 嗯，
0: 那对材料的很多性能要求是极高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它的在各种极限温度环境下的一个疲劳耐久耐厚的一个能力，比如说-40度到-50度、
1: 嗯，
0: 还比如说轮胎的寿命很长，大概是5到8万公里，那它跑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弯曲伸张弯曲伸张，
1: 嗯，
0: 对这个材料的耐疲劳性能要求也非常高。然后第三呢，轮胎它其实是经常会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行驶，你比如说雨雪呀，对呀，
1: 嗯，
0: 冬天，或者是很多车它都不会说停在室内，经常会停在室外，
1: 嗯，
0: 特别是一些什么商用车呀这种的话，或者一些工程车辆，
1: 嗯，
0: 对，那其实对，
2: 而且我们经常要出去走动的话呢，
0: 嗯，
2: 就是高速的行驶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频率用的也很高，速度要求也很高，
1: 嗯，
0: 然后对这个材料的要求就会非常高。
1: 嗯，
0: 那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然后性能好的新材料不断的是被开发出来，这种由轮胎向充气往不充气的发展也变成了一种可能。
1: 嗯，
0: 对，
2: 所以咱们研发的这个非充气轮胎啊，它有哪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优势？
0: 这个核心的技术非常多了，其实我们称之为叫核心技术链。因为首先这个技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国内没有任何的一个案例，我们是首家，
2: 完全是从零开始
0: 啊，对，完全从零开始。
1: 嗯，
0: 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当时有国外的企业在做，
1: 嗯，
0: 但是到现在为止啊，
1: 嗯，
0: 他们的技术也都是完全保密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产品也没有销售到中国来，也一直是在欧美啊那些地方销售。
1: 嗯，
0: 对，他没有去进入中国市场。对，所以其实我们是
2: 这个事儿怎么做呢，就完全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您是从哪个方向去入手来去做到今天，就是已经是出了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了啊，
0: 嗯，
2: 已经是不断的是让这个非充气轮胎是已经不断的迭代啊，这个事是怎么做到的？
0: 首先是因为自己是这个领域这个方向嘛，
1: 嗯，
0: 也很多是理论基础啊，各种技术能力肯定是有的，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要先模仿，
1: 嗯，
0: 所以当时从国外买了一些这样的轮胎回来。
2: 听说你还是花了巨资买的哦？
0: 当时
2: 什么时候买的？
0: 当时是巨资，当时因为很穷嘛，是学生，没有多少钱，
1: 嗯，
0: 对，当时确实是巨资。
1: 嗯，
0: 对，2017年的时候就买回来了。
2: 多少钱啊？那个轮胎
0: 大概要也不贵吧，15000左右吧。
2: 然后你当时还在读书，
0: 对对，加上什么关税啊、运费啊，这个实际上它的价格是税后800美元左右，对，加上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大概是15000左右吧。
2: 那时候你难买吗？
0: 很难买啊，
2: 很难买，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2017年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是广泛用到乘用车里面，对吧？
0: 嗯，对，哎，但你这么说难买，我觉得反倒现在更难买，
2: 啊，
0: 因为现在的大家对这种技术啊，
2: 是
0: 国际的这个环境啊，
2: 限制会更大，
0: 哎，对对对，更多，
1: 嗯，
0: 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只不过就是找一个朋友在那边直接来买回来邮寄回来，
1: 嗯，
0: 但现在很多他们不敢去碰这个，对对对，他觉得还蛮高科技的。
2: 你是指定是要买
0: 啊哪个型号？
2: 哪个型号？
0: 啊，有
2: 的，这样子
0: 有的，有的。
2: 最后拿到手其实是对的，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2: 那个，因为你在国外买，你也不是亲自去看嘛。
0: 嗯。
2: 然后拿到手之后是怎么样？做各种的拆解研究
0: 啊？那肯定的。我们首先从力学性能上做了全面的分析，
1: 嗯，
0: 然后胎压测试，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在结构层面做了解剖，
1: 嗯，
0: 做了很多的配方啊各方面的一些分析，
1: 嗯，
0: 啊，大概我们知道，哦，我们之前想的那个方向还是蛮对的，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做。但是拿到之后其实更多的感受是，哦，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难以攻破，我们也可以做。
2: 我知道您是2015年的时候去了加拿大交流的时候其实才知道是有非充气轮胎这个事儿，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就买回来，哎，拆开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构造，什么样子的技术原理啊。
1: 嗯，
2: 到2019年您是 毅然的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当时你是大学老师是吗？
0: 对对，
2: 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那您对非充气轮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
0: 倒不是对非充气轮胎的执念哈，就是我会当时在思考说，我觉得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有意义的，或者是我更适合做什么，就是当时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间要放在申请一些纵向课题，更多的是一些机理啊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研究。我发现其实我更适合做一些工程类的这个项目，对，因为我当时我读的也是工科，在读书的时候也更多对接的就是轮胎厂和主机厂，做的都是可落地的能真实可摸得到的这样的产品，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做这些，然后另外我觉得把东西做出来真正的装到车上，真正的在路上跑，这件事情的成就感会更大，对，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啊，其实我更多的是跟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然后就离开了，没有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挣扎或者怎样，没有那些过程实际上，对，
2: 但是其实也是不容易，因为其实你毕竟还是从零到一啊，从零到一这一步的话你们是怎么跨越的，就是从包括研发上面，包括技术路线上面，包括特色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一些考虑？
0: 我觉得当时是有一种很年轻，然后有冲劲，不太知道未来的路有多难，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支持我当时来了计划实验室，然后成立了团队，然后开始做这个事情。当然因为我是工科嘛，然后也是我做事肯定是非常的有逻辑，非常谨慎的，包括所有的技术路线呀，包括所有的这个规划呀，都是来去往前走的。但你要跟我讲说我一定会预测到这个事情一定能成，或者是一定预测到它未来一定市场会爆发，我其实当时都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它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那具体它什么时候能落地，未来它的市场在哪里，其实当时的概念还没有那么多，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公司，
2: 那到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准备投入量产了哈，那像非充气轮胎已经是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
0: 不止啊，这个是我们，你要说大迭代那都不止，中间还有很多小迭代，迭代的东西太多了，对，甚至我们也探索过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我们曾经一度有十多个领域，十多款产品的一个落地，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幸福啊，很自由的去探索的一个阶段，对，后续成立了公司之后才发现，那我不能做这种事情，还是要聚焦，然后去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刚需的市场，刚需的领域，对，
2: 像现在哈，我知道是在这个物流的方向其实已经是落地了哈，就现在这个成绩单是怎么样子呢？
0: 我非常看好无人这个方向啊，因为无人现在爆发的比较快的，现存量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现在实际上合作的一家头部企业，它从2024年就开始用研发的方式支持我们，然后到现在为止意向订单包括真实订单，也有千万级以上了，对，其实当时是这个领域的企业先找到的我们，因为他们在这种无人化运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轮胎扎胎爆胎之后瞬间施压所造成的这种运营的安全和运营的成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完全零维护零运营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零部件来去替换我们传统的充气轮胎，当然我们研发过程大概也持续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又做了将近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一个路试，然后逐步才开始说是上量，逐步才开始拿到批量的订单，它这个中间过程还是蛮长的，对，
2: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的痛点，然后最后啊这个成品的话如果是和国外的同类的这样的非充气轮胎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技术的亮点？
0: 这个技术难点这块也是刚才我说的，是我整个叫核心技术链，就是我们不只是有叫一个技术壁垒，两个技术壁垒，三个技术壁垒，我们是整个链都是
2: 技术壁垒，
0: 都是有一定的技术壁垒的，因为你单从材料这个方向来看，其实非充气轮胎的材料跟充气轮胎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它除了传统的橡胶材料之外，它还有轻量化的骨架材料，还有就是轻量化的轮网轮毂材料，

0: 哦，还有这种辐条用在辐条上的这种高分子的弹性体材料，然后还有抑制表面粘接的胶粘剂材料，然后同步像高速的飞虫曲轮胎，还有这种橡胶这个骨架复合的一个材料，光材料实际上就有很多
1: 的难点
0: 很多
1: 是
0: 种
1: 需要
0: 很
1: 去
0: 多
1: 突破。
0: 类。对，然后这些材料实际上不是我们通过市面上的一些商业化材料采购就能够去实现我们轮胎的一个使用工况和性能的，所以说每一款材料我们都会针对性的对它进行一个改性，如果有必要的话呢，甚至还会进行一些合成，所以说其实这个点就很难，就是怎么能把材料做得稳定，而且能符合飞虫曲轮胎的使用需求，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轮胎的一个结构。你看到它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辐条，但实际上我们是做了它承载形式的一个调整，它能够像充气轮胎的那个气一样，能够实现轮胎载荷的一个全局承载，也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辐条啊，每一根都能起到承载作用，上面是拉着，下面是撑着，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轮胎，它如果是单根的辐条出现了问题，它依然还能保持非常好的承载性能啊。那这个话呢，实际上不只是辐条啊，它里面还有一个剪切带层，就是加强层的一个配合，然后才能实现这么好的一个承载。当然，这个承载又跟你的接地印记啊、接地压力分布啊等等又相关，所以实际上，你的这个东西还不能超出你的结构，还要跟你的材料性能去匹配。所以结构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设计过程，而且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一个正向设计。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用了这个全自动化的流程，最近我们也用上了 AI 技术，看怎么能够加快这个结构的一个设计的效率和设计的一个精确性。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型。那成型的话呢，这个是更没有资料了，我完全不知道别人怎么成型的，以及成型可能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模具啊，或者是薄壁的一些模具的一个开发，还有一些成型工艺啊等等，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和大量的时间去不断的去摸索，才能把相关的一些参数摸得更加稳定，就是摸出来一个肯定不行。你要
1: 哎
0: 是，
1: 呦，听到我都头疼了！这摆在面前都有几十个壁垒需要跨越啊，障碍需要跨越啊，是什么支撑着你去一个个去突破？还是同时突破？
0: 的这个困难会同时来，问题会同时来。我觉得我的点是要先抓住主要矛盾，先抓住你解决了最有可能解决你当下问题的那个点，先去突破，然后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然后或者是其他不能迎刃而解，那我们再抓到次要矛盾，一个一个的去击破。
1: 这果然是这个理科学霸的思路哈。那您说的这个突破点，它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你记不记得是在哪一年哪一天，那个时间点，你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开始往前继续的快速推进？
0: 这个说实话，就是其实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有突破。它真不是说它出现在某一天，因为你今天可能把这个突破了，然后第二天其他的问题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对，而且它现在款，
1: 你刚才说那几个障碍最难的，你觉得是哪一个？然后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决的？
0: 我觉得，你要说最难的话，成型算是比较难的一点吧。成型，我认为就是要踏下心来去实践，对，不断的去实践，纸上谈兵肯定不行的，对，然后当然你的理论基础一定要强，你就不能说脱离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理论框架来去做事情。对，我觉得再有难度的就是，我觉得材料，材料，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有难度呢？因为我不是做材料的，我不是材料出
1: 是
0: 身
1: 啊，
0: 的。
1: 这材料，你说咱们在大湾区有没有给你赋能啊？
0: 那绝对是有赋能的。我觉得大湾区这边，不止材料啊，包括加工啊，包括人才啊等等，包括整个我的供应链体系啊，是让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效的链接到我的很多的上游的供应商。对，有一些，比如说我可能是一天之内就能够往返， 啊，像这种的话呢，有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模具，我要修模、嗯、那我肯定是希望当天往返，当天就能去沟通、
1: 嗯、
0: 面对面的沟通一定比线上沟通更加有效、嗯、所以我觉得大湾区的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于它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啊、就是对于一种实体方面实体加工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
1: 嗯，
0: 对，可以大大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开发效率。
1: 嗯，
0: 说一个就是我们轻量化的骨架材料吧。
1: 嗯，
0: 其实轻量化的骨架材料现有的传统的加工方式是在大湾区是有很多家的，
1: 嗯，
0: 但是传统的加工方式又不能实现我们很好的一个加工成型，就是我们后续的加工成型、嗯，那其实我们就找了多家的合作方，其实对方对我们，我感受啊，就是大湾区这边的很多的企业，或者是企业的，现在很多都是企业的二代啊，
1: 嗯，
0: 对这种新技术是非常感兴趣，
1: 非常感兴趣，
0: 而且非常
1: 他们愿意去尝试，
0: 对对对、嗯，是的，他可能会觉得 OK， 现在还不一定有量，
1: 嗯，
0: 哎，但是我愿意去支持你，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就见过很多这种愿意跟我们合作，在我们没有量的情况之下，也愿意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的，就是。轻量化骨架材料这块儿，最后也是在双方的一个努力下吧，然后至少我们打样啊，各方面是出来了那么一小批，
1: 嗯
0: 啊、对，是最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国产非充气轮胎这一重磅的科研成果，我邀请了广东省首批省实验室之一济华实验室旗下济华和悦公司董事长、国内非充气轮胎领域先行者徐婷，给我们分享研发团队背后攻坚克难的故事。从反复试验的技术瓶颈到落地商用，中间熬过了多少至暗时刻？最难的一个研发的点，有没有什么故事你觉得特别想分享一下？
6: 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轮胎的时候就很夸张，先上实验台，然后测试过了之后我们再上车，然后上实验台之后就很夸张，可能就只能跑几分钟然后整个胎的性能会瞬间下来，就是形变啊各方面就一下子不行了。那原因有很多种啊，有这种辐条材料的一个失效，也有一直表面粘接的一个失效，也有它跑的过程当中它。

0: 是说
1: 这样的场景，
0: 对对对，
1: 心里面会觉得说，哎呀，这事儿能不能做下去？
0: 会呀、啊，会想，会想、
1: 哦，
0: 会想。但是好在就是，我会从我认知上来讲，或者从理论上来讲，
1: 嗯、
0: 这个事儿是可行的。
1: 嗯，
0: 哎，只不过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而已。
1: 突破点在哪儿？
0: 就
1: 哪一天，哪一个清晨，哪一个中午，哪一个下午？
0: 对，对对是我们把那个剪切带的这个。方式剪切带的一个结构方式、
1: 嗯、
0: 或者剪切带或者加强层的一个材料变化了、
1: 嗯、
0: 但是、哦、这个是可能是主要原因啊、
1: 嗯、
0: 同步也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改进了一些其他的点、
1: 哦、
0: 然后这些点最后耦合在一起然后发现、
1: 嗯、
0: 哦它行了
1: 嗯
0: 行了然后它可以把里程拉上来了啊，然后温度也下来了，粘接的效果也提上来了，稳定性也变好了。
1: 嗯，
0: 对，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蛮长的。对，
1: 哪一天你记得吗？
0: 24年左右吧，24年左右。
1: 嗯，
0: 就是我指的是某一款啊，
1: 嗯，
0: 我指的是某一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款是一直在开发嘛。
1: 嗯，
0: 但是那有那么一
1: 款，那
0: 款
1: 叫什么名字？
0: 那是我们给一款

0: 不足，
1: 嗯，
0: 所以就是生产多少我们就卖多少，
1: 嗯，
0: 但是同步因为去年我们也拿到了融资，所以我们快速的就把产线给落地了，
1: 嗯，
0: 今年我们的产线20万条每年的产线就会建成。
1: 20万条，
0: 对。
1: 现在是哪个行业需求比较大？
0: 其实都还大，比如说共享呀、无人和特种，
1: 嗯，
0: 这三个领域都还蛮大的。
1: 嗯，
0: 对，嗯，
1: 那20万条算不算能支撑到满足到这些行业的需求，还是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0: 不太能，因为一个轮胎厂20万条，
1: 哦，
0: 那就是一个极小的厂子。
1: 使用的主要是在无人的领域，是不是？无人物流。
0: 对，
1: 无人物流
0: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方向。
1: 嗯，然后共享的是哪个方面？
0: 主要是两轮吧，
1: 两轮的是共享单车，
0: 共享电动车，
1: 共享电动车，
0: 电动车，
1: 两轮电动车。现在在咱们这已经有用了吗？还是？
0: 有的、
1: 嗯，
0: 现在佛山这边的两轮共享电动车已经投放了。
1: 哦，
0: 然后就是我们两轮这边有一个特色啊，就是充气胎它是无法实现这些色彩的。
1: 嗯。
0: 那我们是可以把中间的我说的那个支撑体啊，那个辐条，
1: 嗯，
0: 实现各种色彩，任何一种色彩，什么马卡龙啊，
1: 嗯，
0: 什么都是 OK 的。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做混色，
1: 嗯，
0: 还可以做荧光。
1: 嗯。
0: 对，就是可以根据你的车的这个颜色来去进行一个搭配。
1: 对对，荧光到晚上用是特别的好，
0: 会亮。
1: 对对对，
0: 对，
1: 感觉慢慢是做出了感觉啊。
0: 对，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共享的，啊，两轮，这个是只是我们一个亮点啊，
1: 嗯，
0: 就是可以吸引那个投放了车辆之后吸引这些客户。
1: 嗯，
0: 如果放着一辆普通的，
1: 嗯，
0: 旁边再放着一辆我们的，
1: 嗯，
0: 他肯定会想，哎，我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
1: 嗯，
0: 就是一打眼就让他感觉到很有吸引力，
1: 嗯，
0: 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在性能方面，
1: 嗯，
0: 因为他们本来用的是实心胎，
1: 嗯，
0: 现在实心胎如果是那种自行车还好，
1: 嗯，
0: 因为自行车时速不会超过10公里每小时，
1: 嗯，是的。
0: 现在的电动车
1: 高速的
0: 对能到25公里每小时以上，
1: 嗯，
0: 所以它的一个舒适性，
1: 嗯，
0: 舒适性还好，顶多就是颠一下，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在雨天在盲道的一个侧滑呀，嗯，安全呀，操控啊，制动啊，这些性能的话呢，我们是远超竞品胎的，我们性能是基本上能达到跟充气轮胎一致。所以说，我们不仅有这个色彩各方面的一个优势，可以提高客单量，
1: 嗯，
0: 同时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对，所以对方也愿意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合作模式，对。
1: 嗯，像这个竞品胎的话也算是非充气轮胎是吗？
0: 它是实心胎。
1: 实心胎。
0: 实心胎。
1: 哦，
0: 对，它还是在
1: 一
0: 个底部
1: 承载。您一说竞品胎我想说，哎，还有其他非充气轮胎吗？
0: 对对，
1: 因为你们算是比较第一家了吧，算。
0: 我们是全国第一家。
1: 嗯。
0: 然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
1: 嗯，
0: 对。
1: 无人物流的话是比较智能的一个方式来运转这个轮胎吗？
0: 嗯，
1: 因为
0: 嗯
1: 它一直是行走在路上的话，咱们比如说后方的人员呢，运维的人员，他怎么样可以比较好的监测到这个非充气轮胎它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0: 就是我们说的智能轮胎实际上不只是要监测轮胎本身的状况，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为这个车辆的一个智能化去赋能
1: 的，嗯，是
0: 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因为我是车辆工程专业的，我一直很关注，因为我们又是汽车的零部件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轮胎的发展哈，啊，是一定要是去顺应汽车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嗯，
0: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汽车的一个智能化还有无人化，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嗯，
0: 那这么来看的话，首先既然是无人了，连车都不需要人去开了，
1: 嗯，
0: 那所有的零部件啊各方面一定是希望是零维护成本，完全不需要维护，包括现在很多无人车连充电都是自动的。
1: 嗯，
0: 那汽车轮充气胎呢，它作为这种需要充气然后遇到扎胎爆胎和瞬间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1: 嗯，
0: 会对于这种无人领域的话了，就是，
1: 很大的一个痛点。
0: 对，这个痛点会越来越凸显。
1: 嗯，
0: 以前痛点可能不那么明显，现在这个痛点
1: 越来越明显。因为有人在车上嘛，
0: 对对对，
1: 司机在车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坚定地认为，就是随着汽车的无人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轮胎也必然会往这个由充气往非充气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1: 嗯，
0: 另外说到这个智能化这块的话，汽车的智能化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1: 嗯，
0: 基本上像那个有一些特殊场景领域，比如说无人物流都已经实现一个 L4，
1: 嗯，
0: 现在是无图 L4 的一个这样的技术能力了。那轮胎的智能化依然还是停留在比如

0: 说我做一些胎压胎温的一些监测、
1: 嗯、
0: 它并不能从本质上去赋能整个智能轮胎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效能的一个提升。那说实话，轮胎作为唯一和地面接触的一个零部件，原则上来讲，它对地面信息的一些获取一定是更加准确，而且是一手的这样的资料、
1: 嗯、是
0: 现在很多地面信息的感知都是通过雷达呀或者摄像头，
1: 嗯，
0: 那摄像头和雷达它也会有自己的盲区，比如说、
1: 嗯、
0: 在一些阴天呀、雾天呀、雨天呀、夜间呀，
1: 嗯
0: 啊、等等，会有一些盲区。但是轮胎不一样，轮胎是真真实实的踏在
1: 接触到
0: 地面上，对，所以对地面的一些摩擦呀，对地面的哎，对路况呀，比如有一些沟沟坎坎呀、
1: 嗯，
0: 或者对于地面的摩擦系数，也可以认为是路的一个分类。你比如说它是柏油路还是砂石路、
1: 嗯，
0: 还是冰雪路还是水滑路啊、的这样的一个感知，一定是更加准确，而且
1: 这个对于非充气轮胎的话的要求会更高。
0: 智能化这块反倒是更适于在非充气轮胎去推广啊、
1: 嗯，
0: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需要加载一些多元传感器，
1: 嗯，
0: 那这个传感器的话呢，
1: 是
0: 如果是放在充气台上，它要充气、
1: 嗯，
0: 它要内置在里面，那这个传感器内置在里面之后的一个装卸，
1: 嗯，
0: 数据传输，
1: 是
0: 还有一个储能啊等等，
1: 嗯，
0: 就是充电啊各个方面，比我们这种开放式的结构，
1: 嗯，
0: 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物理瓶颈。所以说，实际上非充气轮胎更容易实现一个智能化。
1: 嗯，
0: 另外，非充气轮胎智能化之后，对于路面的感知，对于轮胎磨损的感知，以及对这个车辆状态的一个感知的话呢，会更加准确且更加高效。
1: 嗯，
0: 然后同时这些信息如果能够赋能到整车控制系统之后，那它对于整车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效率还有精度也一定是会有大大提升的。对、
1: 嗯、像这个轮胎的话现在已经是有相应的技术，
0: 对，这个技术我们也是做得非常提前的，因为其实我从大概2021年、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布局这个技术，
1: 嗯，
0: 但说实话因为精力有限，所以说我们就先想把某一个领域先打好、
1: 嗯、
0: 做一个基础。
1: 所以现在是在哪个领域进行测试和应用？
0: 也是无人，
1: 无人的、
0: 无
1: 人是无人物流、
0: 嗯、
1: 是吗、
0: 啊、无人
1: 具体到
0: 无
1: 人
0: 物
1: 流、
0: 对、
1: 嗯、
0: 物流的量是最多的，
1: 嗯，
0: 这种新技术的话一定要上量，
1: 嗯，
0: 也上量才能把成本给压下来，
1: 嗯，
0: 对，才能够真正的是实现这个商业化、
1: 嗯、
0: 对。
1: 现在的智能技术是到哪一步了？
0: 其实就是通过传感器的方式来感知、对，它重要就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的一个结合、
1: 嗯、
0: 对。然后现在的话了，我们基本上 demo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顺利的话了，我们想今年年底实现一个至少灰度千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投放、
1: 灰度测试，
0: 对对、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如果是比如说前方的这个车它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它的感知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数据给到我们的运维的人员，能够让他们同步的更新到这个整个轮胎它现在整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它的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0: 嗯，比如说现在其实无人车有一个特色，它是24小时运营
1: 啊、
0: 嗯，所以它轮胎实际上摩擦磨损是非常严重的，本来
1: 好心疼啊
0: 对，
1: 一直在工作当中哈，
0: 对，
1: 是，但是事实上它是无人车、
0: 嗯、
1: 所以很多工作人员他未必能够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它这个轮胎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所以其实是怎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把这些信息能够更新到去给运维的人员工作人员，
0: 因为他现在就是工作时间很长，
1: 嗯，
0: 所以说他更换的频率也很高、
1: 嗯、
0: 而且现在会经常因为底盘等各种原因会出现一些偏磨的现象、
1: 嗯、是
0: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方式去感知它的一个摩擦状态、
1: 嗯、
0: 然后感知摩擦状态的话呢，可以做几点，一个是做一个提醒，提醒的话呢是可以比如说因为是偏磨提醒你做一个轮胎前后或者左右一个调换、
1: 嗯、
0: 这是一个，然后进一步提升轮胎的一个使用寿命、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那我们会结合整个的一个道路情况、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从 A 到 B， 那我走从 A 到 B 走这条路线和我长期走那条路线，由于路况所导致给轮胎的摩擦磨损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可以做一些路径的优化，在这个优化之下轮胎寿命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做一些预警，你比如说我这个摩擦磨损到极限了、
1: 嗯、
0: 正常来讲的话了需要人去观察，但实际上因为无人了嘛，

0: 胎去更换了。对，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轮胎故障的一些预警。你比如说这个轮胎可能出现了一些撕裂呀，或者怎么样，会提醒你说有撕裂，但是不用管，有撕裂需要你去做一些小保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对，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因为它除了这种摩擦，除了这种磨损呢，其实还可以做轮胎的力的一个提供，轮胎和地面的一些摩擦性能的一些提供等等，然后去。
1: 就方方面面的数据，它相对来说它这个维度是比较多一点的，
0: 非常多的，
1: 非常多的。那现在的话是这个技术是有望是在年底会
0: 批量灰度测试。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积累了很多年，
1: 也终于到了这个智能轮胎哈，它不仅是非充气轮胎，而且是非充气智能化轮胎。
0: 是的是的，在有一些领域是有智能轮胎的，智能轮胎这个概念的，在一些商用车领域也在去用，但是它的瓶颈可能就是刚才限制到它的一个那个功能啊等各个方面，使得它的寿命比较短，所以在推广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那因为我们现在非充气轮胎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使得这个物理瓶颈消失了，然后同步的话了，就是我们往无人这个方向去推的话了，他们也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切入点还是蛮不错的。另外说实话也是我们客户对我们的一个诉求，我们提供过非充气轮胎之后，他们会讲，哎，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服务？我说可以啊，然后
1: 这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对，
1: 也是倒逼你们不断的去创新，
0: 对，
1: 不断去在研发上面是给力哈。现在啊，有没有统计过有多少个城市，已经是在使用了咱们的这个非充气轮胎？
0: 不只是国内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出口海外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主要是 to B 大客户的，所以说我们只是对到大客户，然后具体他们是投放到哪些城市去运营，那是他们的决策。对，像比如说共享的话了，我们也是对的是那个运营方，那运营方一般都是本地，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投在广东佛山这边多一些。那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全地形啊，就是这种越野啊这些领域的话了，更多的话了就是国内的一些越野车厂，或者是 UTV ATV 的车厂，以及像俄罗斯啊、东南亚啊、乌克兰啊等等这些地方也在去采购。
1: 有没有预计说它产生的这个营收会多少？
0: 我觉得这个营收主要是受我们产能的一个极大的限制，然后产能是受我们的建线的一个我们自身的财力的一个
1: 限制，毕竟它还是需要独特的一个生产线，对不对？
0: 需要的，
1: 需要自己属于这个非充气轮胎的这个生产线。
0: 对的，对的，这个生产线跟传统充气轮胎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所有的产线上的很多设备都是我根据我们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开发。另外这条线也是国内，我们是一个智能化的自动化的线，也是国内首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的这样的一个线。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现在顺利的话了，我们是在8月份的时候开始全线调试打通。那我是希望能够顺利，但是从事物发展客观的这个规律来讲啊，我觉得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1: 比较谨慎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预估到啊？大概是千万这样子的一个
0: 那至少啦，我们订单现在都是千万以上了，至少是2000以上的一个订单，
1: 2000万以上的这样的
0: 订单、
1: 哦，
0: 对，但是挺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交付的能力比较有限，
1: 是
0: 我不太敢再去那个签更多的订单回来，因为我觉得现在信任我们的那个客户一定是最好的、最优质的客户。对，从公司的品牌还有信任度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扎下心来，先把我们的产品和产能给拉上去，然后认认真真把我们这个订单去进行一个交付。
1: 好，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其实说实话，除了刚才说的非充气轮胎的这几个我们认为是刚需市场之外，也有很多的这个刚需领域过来找过我们。对，因为比如说像矿山呀，比如像割草机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领域，那它涉及到的可能就是重载了。重载就是重载轮胎的一个开发，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是低速轻载的较多，然后我们乘用车也是高速中载，就是中载还没有到重载，当然我们也在承担一些重载的一些预研项目，包括军工的一些预研项目。对，但是想量产 这个事情

0: 重载需要的技术会更难，重载和高速啊，就是随着速度的增加，
1: 就是往这个方向来
0: 开始
1: 开发了。
0: 对对对，这是重载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乘用车这个板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刚来计划的时候就是做乘用车，
1: 嗯，
0: 只是因为它的那个配套的周期很长，
1: 嗯，
0: 也需要这些国家标准的支撑，
1: 是，
0: 所以暂时还没有把市场打开。但是这方面的技术我们会一定会继续精进。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时速已经做到了 max 180公里每小时，已经还是不错的一个，以不错的一个技术了。但我们会继续往上去提升，然后随着时速的不断提升，它的这个技术难度也是越来越大。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智能化的未来。对，我们会在智能化非充气轮胎这个领域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把这块打通。其实我认为智能非充气轮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啊，我认为它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去影响轮胎行业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因为轮胎一直以来百年来它就是一个硬件，做一个硬件销售的话了，它的一个价值天花板呀，还有它的营销模式还是比较单一的。那如果我们能跟智能化进行一个结合的话了，其实我们不仅是能销售硬件，我们还可以用智能化为我们的客户来进行数据的一些赋能，订阅的一些赋能。
1: 对
0: 对，
1: 它整一个感觉就把轮胎它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它的未来的这个潜力可以更进一步的打通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是在尝试或者去探索去优化或者改进轮胎行业的一些商业模式。我觉得这个动作可能比我们开发出一个新产品来讲，我觉得更有意义。
1: 现在国外其实也在发展这个非充气轮胎，对不对？
0: 那一定是他们比中国发展的更早一些。
1: 哦，
0: 对，他们2012年的时候就商业化了。
1: 哦，
0: 而且他们
1: 那很早哎，
0: 2012年就商业化了。他们大概卖了有10几年了，目前他们的整个市值也就是市场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啊，
0: 但是还是那个，他就只在欧美销售，
1: 嗯，
0: 没有在中国销售。
1: 啊，是因为什么呢？
0: 我认为它其实是通过这个技术，我认为它是对自己技术能力的一个展示
1: 啊，
0: 和对未来技术的一个储备。他觉得这个领域可能是未来的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他是很保守的在等那个，我觉得在等那个点。我理解是因为他现在作为轮胎行业的一个巨头，他其实自己本身
1: 国外吗？你说的
0: 国外，他传统行业其实他自己传统的这个板块
1: 已经
0: 很稳，
1: 很
0: 稳，也很赚钱，
1: 很 top 的这个
0: 地位了。对对，他如果推出这个，实际是在革自己的命，是在做一个颠覆传统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点，
1: 所以他需要一个外来者过来进来刺激一下。所以其实接下来对于您来说的话，发展非充气轮胎啊，那你有什么样子的目标？
0: 先从自己公司的这个小事开始做起吧，就是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技术更加夯实，然后技术不断的迭代提升，把自己的产品打磨得更好，更精，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的客户需求、市场需求把握得更加精准，能够开发出来真正能够赋能客户、真正能够改变这个领域、能给他们节省成本啊等等各种各样方式来去赋能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的话呢，我是希望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产能吧，会逐步的提升上来，然后我们产品质量、合格性啊各方面也能逐步的提升上来，我们至少在规模上不只是一家实验室的产品，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工业品，真正的把量做成去，真正做到规模化的一个壁垒，这是第二。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那肯定是
1: 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一个梦想，是要做到什么样
0: 啊？这个梦想肯定很大喽，
1: 梦想肯定要有啊。
0: 梦想以前是要肯定以前嘛，大概几年前嘛，想的是怎么去追赶国际最优秀的这个轮胎企业。那现在我逐渐的跟大家讲，我说中国的企业也不错，为什么我们要追赶？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基于中国独特的市场优势，然后去做一些超越的。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

0: 的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继续做好台风的各项防御工作，并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8号，我省西部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9号起，广东降雨才会明显减弱。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美沙克的环流被卷入西风东移，其右侧的西南季风还是会给广州带来降水。8号到9号，广州仍有雷雨。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下调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于6月30号到7月6号期间进行。8集人文纪录片《珠江》作为广东省唯一入围的纪录片作品，成功入围候选名单，并进入第二阶段网络投票。珠海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对接系列活动专精特新企业第一场日前在珠海举行。珠海通过省制造业赋能平台月致富发布制造业赋能清单，首批3家珠海市制造业数字赋能中心揭牌。汕头台报道，潮衣智库2026年年会昨天在汕头举行，第3批185名医学专家正式入列，智库专家总人数达到502人。今年5月，汕头入选的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在会上重点推介，26个精准帮扶项目集中签约。梅州台报道，兴宁市首届龙舟邀请赛日前正式开赛，来自广州、佛山、肇庆以及兴宁本地共10支龙舟队伍挥桨竞渡，中断了70多年的龙舟竞渡传统再次在兴宁焕发生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拟要求眼镜制配经营者规范处置流程，做到投诉有入口，处置有时限，反馈有结果，违规有约束，切实解决消费者维权难、投诉慢、处置虚的痛点。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厄瓜多尔4号发布的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3号晚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38人受伤，伤者中包括10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当地时间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赛，总赛程3333公里。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3号表示，如果此次环法自行车赛的某个赛段受到热浪的威胁，可能会改变路线，或者在特殊状况下被取消。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旅行的你
10: 准备好了没有？
11: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1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

0: 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3: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0: 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0: 嗯，
3: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0: 是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3: 是过生日是吗？
0: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3: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0: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3: 嗯，
0: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3: 对，
0: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3: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0: 绝对。
3: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0: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严学你也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3: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0: 是的，
3: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0: 7.5到8个一个人。
3: 对，
0: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
3: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0: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着。
3: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0: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3: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0: 啊，是
3: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
0: 然后你进去因为有光嘛，
3: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
0: 哎、
3: 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0: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3: 对，
0: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
3: 就太土了，
0: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3: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0: 对，你像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3: 其实我们有给大家安排，
0: 对、就是、还有吃西瓜，
3: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0: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3: 是，
0: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跟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3: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
0: 本来
3: 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0: 生日会、
3: 放烟花，然后
0: 玩滑沙，
3: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采 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

0: 就是那种雪、嗯、雪地摩托啊，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啊。
1: 要运我们上去。
0: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吧？
1: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0: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
1: 嗯。
0: 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1: 响彻这个亮姐的
0: 声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哎、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1: 为了安全、
0: 啊、为了孩子的安全啊、嗯、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1: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啊、
0: 实在哭不起沙漠是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1: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吧，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嗯、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吧，
0: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温馨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嗯、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了，
1: 对，
0: 九点多都没日落、啊、
1: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嗯、因为它九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0: 进行，我们吃完饭在、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
1: 对，
0: 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嗯、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嗯、各种各样的哈，
1: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嗯、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1: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0: 啊、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1: 嗯、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0: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嗯、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嗯、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1: 御宴宫，
0: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0: 大唐、
1: 大唐芙蓉园的
0: 里面
1: 园口，
0: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0: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嗯、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哎、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0: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
1: 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
1: 啊，
0: 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嗯、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哎呦，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嗯、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七月二十九号出发，三十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啊、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嗯、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嗯、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西安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啊、
1: 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不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啊、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0: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啊
0: 哎、太多
1: 文物，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0: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嗯、地下那必须是西安，
1: 对，
0: 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0: 啊、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 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嗯、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
1: 水
0: 墨
1: 丹
0: 霞、嗯、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啊、
0: 一山又一山、啊、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 会去到、这个、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嗯、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嗯、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
0: 飞来写
1: 的满江红、
0: 嗯、满江红、
1: 啊、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
0: 啊、
1: 他写的
0: 出
1: 师表，
0: 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嗯、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嗯、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都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
1: 出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嗯、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哎、人家郡王果郡王，
1: 对，
0: 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嗯、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嗯、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 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嗯、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哦、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
1: 8月10号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
0: 哎，好吧、嗯、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的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3: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1: 是的，我是刘红。那此前呢、嗯、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
0: 哎、
1: 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 播在路上，洪亮组合现在的地方是，
1: 我们现在在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好开心呐、啊！好多马上就要看到很多圆滚滚可爱的熊猫啦。
0: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究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李老师，现在我们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对吗？
6: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叫成都大熊猫防疫中心基地。
0: 哎，我们今天一路。

0: 馆都各种熊猫这个图案，比如说门口那小区都有个大熊猫的头哈、啊。所以在此刻，这个亮亮跟红红，我们俩也是带着熊猫脑袋的哈。这个据说也是要给我们自由自在，延续到孩子每个人标配。
1: 对，你可以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好认。
0: 对，也好认。
1: 小熊猫。
0: 哎，那我之前去过的是都江堰那儿有一个熊猫谷，这个熊猫谷跟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熊猫基地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如果把熊猫理解成一个人的话，这个地方是他生孩子的地儿，
0: 医院产院，
2: 哎，相当于是他产院。那么我们都江堰的大熊猫谷的话，更像是他的一个养老院。
0: 哦，那大概明白，就那个就是研究他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这个就让他繁育起来，因为熊猫繁育一直是曾经是世界性难题哈。
2: 其实现在也是，熊猫的话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繁育仍然还是追寻着自然规律，我们不会对它有
0: 太多干预，
2: 太多的一些干预。所以说的话，这个物种在我们人类40年的一个帮助之下，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种群原有的一个数量了。
0: 现在说已经从濒危叫变成了
2: 易危，
0: 易危啊，
2: 对，现在叫易危了、
0: 哦、
2: 就证明人类对它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0: 而且我们一到这儿，红红跟亮亮第一反应能不能看到花花。你呢，你最想看什么？
1: 对，顶流花花。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花花跟其他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成为顶流啊？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0: 对呀、啊、
2: 如果要我来说，花花和别的熊猫哪儿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身份不一样、
0: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花花其实现在叫花局长就是他正处级干部，
0: 文旅局局长嘛。
2: 对，文旅局的名誉局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花花他脖子其实和别的熊猫长得不太一样。别的脖子呢，就是能看得出来还有点花花的脖子它对它很短，就导致这个脑袋和身子完美的结在了一块。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蒸那个粽子的时候啊，您看一下那个粽子倒三角的样子，那其实就是花花的背影。
0: 哎呀，太可爱了。
1: 就
0: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不是我听说，我最近我在成都任何地方专门有那个花花的爷爷录的一段音，花花来吃什么，就我觉得卖什么东西他都变成花花爷爷的那个口音。那如果我们老百姓想真的一睹花局长的芳容，听说还有点困难是吗？
2: 花花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如果您特别想来看花花，建议大家早上6:30就来排队。
0: 6:30就开了吗？就来排队了。
2: 对，就来排队，因为他7点开门。对，所以说的话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来见一见花花啊。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花花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用时间去证明的。
0: 而且呢，大家要一定要记住，不要下午来熊猫基地，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熊猫要休息了，不跟你玩了。
0: 而且你看，像花局长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他是我们打工人最想要的样子，想来就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1: 任性的哈。
0: 然后那个高兴了多待会儿，不高兴人家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
2: 没错，那个其实很多熊猫也一样，我们现在如果在园区里边它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其实很多熊猫它会自动的转到室内去。很多人在想，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它到底上班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它其实也会固定时间上班，就早上天一亮它就会出来，但是温度一高它可以罢工。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罢了工，但它可以罢工。
0: 我们洪亮组合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哈，现在我们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1: 是，我感觉比成都市区的温度要低一些的，甚至我们可以套个这个薄外套哈。在这里给熊猫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打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吧，李老师？
2: 没错，我们现在几乎是仿照熊猫在野外它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您现在在整个园区当中看见的这些植物啊，大多是我们在邛崃山脉或者是龙门山脉里面有过的啊，不会说是完全种一些熊猫它居基地不存在的一些植物。那么除了植物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它的伴生动物，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熊猫基地里面看到孔雀，您不用过多的那个表示
0: 奇怪。
2: 对，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在野外和大熊猫有过照面，我们才会把它就是以那个转运到我们的那个熊猫基地里面来
0: 啊。还有就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熊猫现在是不是最顶级的也要放归到山林里，就放回到野外？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新闻说野生熊猫出来了。
2: 确实是这个样子。毕竟咱们的每一只熊猫都是从野外抓过来的，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一定就把它永远关在我们人工建的这个笼舍里面，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整个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在进行野化挑选和野化驯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

0: 且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1: 哎，那么那
0: 对，不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每一只熊猫都能够放回野外，它其实是有个严格的挑选标准，
1: 有指征的哈。
0: 对对对。
1: 哎，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这熊猫的别墅了吗？这个我闻到味道了。
0: 嗯，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大熊猫基地最老的一个别墅七号别墅。那么，不一定啊，每一天它都在，但是呢，每一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人在等。
1: 哎，有，你看有看有谁有个猫，好好好，有个猫，
2: 有一只熊猫，在那悠闲的吃竹子，对，好多粉丝啊。
1: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西宁，到敦煌，再到成都看大熊猫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能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解读中国，游走中国，然后来看大熊猫了。好了，谢谢李老师，你再来熊猫基地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0: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咱们成都大熊猫基地，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多的熊猫
1: 啊，全世界最多的熊猫，好好好，大人小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自由自在研学专列，那我们约定大家吧，
2: 期待大家登上火车跟我们一起看中国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

0: 用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十五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兴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
4: 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

0: 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 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

0: 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3: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4: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5: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4: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4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 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0: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芋圆，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7: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8: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0: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9: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0: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8: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

0: 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

0: 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 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万公顷， 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 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 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 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 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 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 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 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员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 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2: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 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 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 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世界瞬息万变，
4: 联合调查组
5: 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
3: 1.7万。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的各项防御工作，并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8号，我省西部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9号起，广东降雨才会明显减弱。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美沙克的环流被卷入西风东移，其右侧的西南季风还是会给广州带来降水，8到9号广州仍有雷雨。广铁书香驿站回蓝行旅书吧近日在汕头高铁站正式启幕，阿嬷的时光回批、潮汕侨批文化特展作为书吧首展同期开展，一个融合全民阅读、侨批文化与文旅体验的新型阅读空间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潮州台报道，今年以来，饶平县全面打响水体治理攻坚战，总投入超5500万元。目前，全县已完成池塘沟渠整治680处，生态修复53处，乡村水生态面貌实现大幅改观。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3.58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5.69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2.16亿个，占比60.41%。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一个绿证单位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5号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该国企业开发出一款名为红色按钮的无人机识别系统，可在紧急情况下强制降落民用无人机。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对战挪威，世界杯劲旅能否抵挡住维京战船的强力冲击？早上8点，墨西哥迎战英格兰，前4场0失球的墨西哥队迎来追平历史最佳战绩的机会。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

0: 出发的火车哈、
1: 啊，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
0: 嗯、
1: 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嗯，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五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
1: 嗯、
0: 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为帮助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由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与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发起广州市2022年新高考志愿填报公益直播讲座，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为高考护航，为梦想加油。

0: 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启航新高考特别节目啊，咱们广东省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的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欢迎陈院士做客节目。
1: 你好
0: 啊，欢迎陈院士啊。今天陈院士来到咱们节目呢，那当然了，就离不开要介绍我们今年华农的生物质学院的这个招生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我记得陈院士来到我们节目的院士啊，您应该是第二个了啊。上一次咱们华农来的院士是罗希文院士
1: 啊，罗院士。
0: 对，罗院士来过，因为罗院士是在这个农业工程方面啊，是工程学院啊。
1: 对
0: 啊，您今天来主要的任务是介绍咱们这个生物质学院啊。哎，咱们这两个学院之间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共通或者说合作啊、互联啊一些这样子的关系呢？
1: 当然肯定是有的
0: 啊，
1: 因为都是农。
0: 农业，对，都
1: 是农业。
0: 嗯，
1: 这个罗院士呢，主要是做的是农业自动化和现代化，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
0: 嗯，
1: 那么包括比如说农产品的收割
0: 啊，
1: 自动化的加工，
0: 嗯，
1: 等等。那么主要是产出的是粮食，为了产出粮食，而我们做的工作，是把另外一半，
0: 就是产完了粮食剩下那些东西，
1: 剩下剩余物、秸秆儿，农林废弃物等等，转化为资源、能源等等，
0: 所以还真是有点点关系啊，
1: 就是关系是前后端的关系，
0: 前后端的关系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包括合作互动这个，可能还真没有，只不过就是在中间有个衔接，是吧？
1: 互动实际上也是有的
0: 啊，
1: 因为自动化和智能化，与我们的工作也是紧密相关的
0: 啊，所以作为这个今年可能这个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啊，这个关注上大学的这个专业选择，因为生物质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而且咱们生物质学院我刚才也听咱们的老师讲是这个去年才刚刚成立，
1: 对
0: 啊，这我觉得这个还非常的这个前瞻啊，很前沿的一个这个科技技术啊，
1: 对
0: 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要邀请陈院士给我们好好来讲一讲啊，关于咱们的学院，关于生物质的一些概念啊，包括学生们接下来在这儿学习都会学到哪些东西。
1: 好，
0: 那要有请陈院士。
1: 本次我们介绍呢主要这个围绕四个方面，一个是呢首先想谈一下生物质概念，然后想介绍一下这个华南农业大学去年年底新成立的生物质学院，再就是这个学院的办学的思路和专业的亮点，
0: 四个方面啊，其实第一个我很想了解的就是什么是生物质，啊，就是看这个字儿我都认识，这三个字放一块儿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1: 实际上人类对生物质的利用历史源远流长
0: 啊，
1: 远古时代，比如说钻木取火，开启了人类利用生物质获取能量的先河，那时这个木材等生物质成为人们获取火种、取暖、烹饪的重要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质的概念也逐渐的清晰了。那么在1934年，俄罗斯这个科学家波格罗夫首次提出生物质这个概念。那么生物质是直接或间接利用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机物质，包含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由这些生命体排泄与代谢所产生的有机物质。
0: 哦，所以是从生物里面的有机物来产生能量，我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它可以产生能量
0: 啊，
1: 可以做很多事
0: 啊，就是能量只是其中一项
1: 一部分
0: 啊，其中一部分啊。
1: 对，
0: 它有什么分类吗？这个？
1: 生物质呢，这也是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分类。这个生物质可以分为主动型生物质和被动型生物质。主动型生物质是什么呢？是人类比如说为了获取能源资源主动去种植的薯类甘蔗油料作物能源草等等。而被动型生物质 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产出的秸秆、这个枯枝落叶、木屑、畜禽粪污、农产品加工残渣等等农林有机废弃物，或者我们也叫做这个剩余物。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的农耕地有限，本着不与
0: 名正言不与农耕地的这样原则，我们国家讲的生物质主要还是以农林有机废弃物或者剩余物为主。农林有机废弃物剩余物，这个是咱们专业的叫法，农业剩余物。这个废弃物嘛，大家后来说它既然是资源，你就不能再叫它废弃物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讲粮食，
1: 这个粮食吃了粪下的就是剩余物，剩下的那个东西，对，秸秆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养殖业，猪肉我们可以吃，猪粪，它就是粪便，就是去做肥料，可以做肥料做能源都可以。所以这个应该叫放错位置的资源，而且这个 农林这个剩余物应该说量大面广，它的资源潜力巨大。比如说我们去年一年消耗的油品是7.5亿吨标准油，但是我们一年的这些农林剩余物废弃物相当于9亿吨标准油。这么多啊，
0: 资源潜力还是巨大的。那真的可以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补充了，甚至是能源替代都可以。对于替代石油来讲，它是完全可能的。
1: 所以这个处理得当的话，这些资源真的就
0: 从可能你把它之前就烧掉啊扔掉或者埋掉啊，甚至对环境会有些污染，但是把它处理得当了之后就等于是让它又重生了，又被我们利用了。
1: 对，那么这个就像你讲的，这个农林废弃物它实际上它具有双重性，因为它如果真的是变成了废弃物，那它有可能变成污染源了，但是如果你把它处理得当，它就是有价的资源和能源。那么从资源角度看呢，这个有机废物主要由碳氢氧磷氮等元素组成，这些元素既是能量和营养元素，又可经技术处置转化为能源、材料、化学品及肥料等等。 从污染源角度看，那么处理不当，有机废物会变成污染源，释放出恶臭气体，滋生蚊虫，甚至污染土壤和水体。同时呢，有机废物在分解过程中还会产生温室气体，加剧全球气候变化。
0: 所以这个把它变成

0: 国际的地缘政治冲突让全球能源安全问题凸显。那么正如凤凰卫视和人民论坛文章所指出的，这个国际的这些冲突凸显了生物燃料的重要性，那么但也引发了对粮食安全的这个担忧。在这样的变局下，
1: 生物质学院是研究生物质资源高效转化与高质利用的原理、方法和工程技术的综合性的交叉科学，其核心是采用物理化学生物转化手段，并通过 AI 工程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将生物质转化为生物质化学品、生物质材料、生物质水源、生物质能源及生命维修物，形成从分子
0: 机制解析到技术开发应用的完整知识体系与工程范式。真的接下来就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质学院了啊，刚才听您讲这个之前是没有过的啊，咱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生物质学。生物质是有的，生物质大家知道啊，所以这方面的学科之前是没有的。对。
1: 所以那接下来陈院士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生物质学院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办学啊之类的。好，这个呢，当然了，这个因为这个学院是建立在华南农业大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院。那么华南农业大学是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学校始建于1905年。1952年，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院系合并成立了华南农学。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校名，校园坐落在广州市，占地面积约8000多亩，校园环境优美，五湖四海一片林的景色令人陶醉。 在校本科生3.6万余人，研究生1.4万余人，科研实力雄厚，拥有13个国家科研平台、125个省部级 科研平台。

1: 农之后，那咱这个生物质学院也就应运而生了啊，这个根据时代的这个发展啊，这个社会的需求。那么在尤其是在全球能源这个危机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学校呢于去年12月12日
0: 成立了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这是全球首个以生物质命名的学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学院目前开设3个本科专业，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具备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学院的
1: 一个基本的情况。那咱们现在学院根据这个生物质学的这个发展，你也跟我们讲一讲它的现在这个现状啊、趋势啊之类的。那么学院根据生物质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啊，这个我们凝练出了6大的教育和科研的方向。分别是生物质化学品、生物质材料、人居环境与生态、
0: 生物质水源、生物质与生命和生物质能源等6个方向。
1: 那么通过AI 全面赋能，采用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深入解析生物质转化的分子机制，优化生物质转化工艺，实现精准控制和高效生产，推动生物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
0: 刚才您说了，我们现在开办的是有3个专业，3个专业，这3个本科专业分别是哪3个专业？这3个专业啊，几乎涵盖了很多重要的方面，就是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有关系，都离不开。所以这个生物质的这个研究和发展啊，真的对于我们的国家发展来讲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2: 对，所以未来考生们啊，这个在选专业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啊，在这个方面如果感兴趣并且。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

0: 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9: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为帮助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由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与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发起广州市2022年新高考志愿填报公益直播讲座，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为高考护航，为梦想加油。
1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新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那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的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欢迎陈院士，再次欢迎您。
12: 谢谢。嗯，
11: 刚才我们听了陈院士介绍了关于生物质的很多的相关的知识啊，也给我们做了一些科普，了解什么是生物质，包括最后跟我们讲的是这六大方向啊，这个方向讲完了之后，我们变得更加清晰了，就是这知道哦，原来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完全离不开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跟生物质有点那么点关系，
12: 有应该说有密切的关系，
11: 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咱们除了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话，大家还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陈院士除了讲解之外，还配合了非常详细的 PPT 啊，通过 PPT 大家可以了解的更多，因为特别是针对于今年刚刚高考结束的要报考专业的这些孩子们啊，要了解一个学校的专业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决定自己大学的4年甚至是6年，还有就是毕业之后的工作未来的这个职业方向啊，所以说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还有乐 TV APP，或者通过抖音和视频号同步啊，搜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正在给您直播的这个线上的视频直播啊，同步来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渠道呢，给我们进行留言啊，也可以发来您的问题。好，那刚才陈院士我们介绍到了这六个方向，就生物质研究六个方向，那接下来呢就得谈谈咱们学院的这个办学思路了。那您这时间就交给您啊。
12: 好，这个生物质学院呢，以培养有用人才、开展有效科研为办学的目标。那么在培养有用人才方面呢，这个我们要做的是呢，是强化师政教育啊，创新培养模式。这个培养模式我们实施的叫做121教学模式。那么也就是说，一年通识教育，第二年、第三年进行专业和兴趣的培养，然后最后一年是进行科研实践，同时我们设立了兴趣小组，实施三早计划，也就是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早进项目，优化了培养体系，重构了课程设置，比如说我们增设了 AI 加生物质等前沿交叉的课程，同时我们深化产教融合、素质融会赋能，比如说搭建虚拟仿真平台，深化 AI 加教育，提升素质化的这个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深化对导师的培养，
11: 导师的培养也很重要，
12: 对，

0: 资源，深化 AI 加生物质交叉研究，攻克数字化建模、智能装备等关键技术，同时我们也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来提升学院的学术影响力，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通道，推动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学院的刚刚开始这个招生来讲，其实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了啊，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啊，
0: 对，
1: 所以呢，在接下来就是这个让陈院士来讲讲咱们的这个专业亮点啊，
0: 这个我们设置了这个几个专业，大的方面是三个专业，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呢，专业是专门与比如说企业合作的，或者是与科研院所合作的这些专业，那么首先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个特色是很鲜明的，该专业为省级特色优势专业，人才培养采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构建面向产业发展的课程体系，邀请行业技术专家、企业工程师等共同参与课程教学与实践指导，享有丰富的实践锻炼的机会，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应用能力，学院与国内外知名高校保持科研合作，优秀毕业生可进入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那么这是一个专业，另一个专业呢是家居设计与工程，索菲亚班专业，那是我们与索菲亚这个企业共同合作建的一个专业，具有呢独特的优势，是教育部特色专业，也是华南地区唯一具有本硕博全链条培养能力的独苗专业，与索菲亚等龙头企业深度共建，培养熟悉家居行业标准和规范，能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和制造技术进行家居创新设计与开发的复合型人才，以培养家居行业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这个需求，再一个是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专业，这个呢是主要是聚焦生物质资源的能源化与材料化应用，与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温氏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产教融合，覆盖了能源、化工、材料、环保等多个行业，培养新能源、环保、新材料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助力国家能源转型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推动生物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另外还有一个，同样也叫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专业，但是它只是英才班。
1: 英才班，这个是更加专业还是分数更高的？
0: 它是。分数高低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1: 咱不能这么讲啊，
0: 现在不知道，但是呢它的特色在于跟中国科学院的广州能源所合作共建的一个专业，这个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呢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实力雄厚，拥有先进的科研平台和丰富的这个科研资源，英才班的学生可到广州能源所进行科研实践，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提升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那么研究所的专家也会为学生授课，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前沿知识传授给学生，人才培养优势明显，优秀毕业生可获推免或直博机会，升学与就业双保障，这就是刚才 提到的几个专业的

0: 一个情况啊，其实在这个专业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本科学习阶段就已经可以进入很多的这个企业进行实践了。实践，对，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大学的教育的实践活动啊要往前移，我们是目的是为了培养
1: 有用人才，是，而且我们依托的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些平台，更加高级的一些平台，
0: 对，
1: 以及这个研究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都能够让孩子们都能够接触到学习到，
0: 及早的接触到，对，
1: 所以那对于在咱们生物质学院学习的孩子们来讲，那这些平台以及未来能够产出的一些科研成果都是在哪些方面啊？
0: 现在呢这个学院呢依托了多项生物质关键技术和这个研究的平台，现在已经产出了一批科研成果，比如说开发的这个可能现在学生们并不是很了解，就是比如说这个鼠疫皂苷皂素这个东西是我们开发出来的，它是现代医药工业的重要的原料。
1: 另外开发出的比如生物质燃料乙醇是优质的生物液体燃料，同时还有建成的多元有机废物柔性制氢产存的示范工程，现在氢和醇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能源。那么
0: 这个工作呢为种植和养殖废弃物制备滤清和绿色甲醇等绿色能源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那么创新了高性能功能化木塑多元复合协同增效制造关键技术，研发出了防腐耐候这个绿色低碳可循环的木塑复合材料，实现了农林生物质 小材大用、猎材优用的这个目标，开发了植物油高效转化及功能构件关键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涂料、食品行业等等。还有研发出了低质塑生材制造高品质复合层基材关键技术，解决了低质小径材制备高品质地板 基材的难题，攻克了，还攻克了大规模定制个性化板式家居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创建了3D高效设计云平台 及全流程数据驱动的系统平台，研制出了多品类的全系列智能关键整机装备，解决了行业个性化产品与规模化 生产之间的矛盾，另外还建成了生物质小肽平台，以畜禽、水产副产物，这个比如说皮骨为原料，建成活性胶原肽产业化工程，开发出了胶原肽健康食品和美容产品，实现了畜禽水产品
1: 听您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刚才从那六个方向，我现在又更清晰了。我画了这么几个点，你看跟咱们生活有多么的有关系啊。首先这个涂料方面，食品行业，这个我就不用给大家展开讲了哈。但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就关于这个叫小径材制备高品质这个地板，小径材就是等于是那个材料很小，不是很大板，
0: 对，就是过去大家认为可能用途不大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让它做成，
1: 就能够用途在它以前我们的认知之上了。
0: 是之上的，
1: 觉得以前它就做不了木地板，那现在我们给它这个增加了赋能之后，它能去做这种这个好的木地板了。
0: 对，
1: 就是对于我们的你看这个装修的这个家居行业的这个帮助就非常大。
0: 对，
1: 甚至是可以也是可以做到，比如说就是刚才您讲的低碳环保，这些是咱们这个装修时候最在意的这个。

0: 对，这个与生命有关系。哎，是的，只要一带月子旁，这跟咱们的身体有关系，有关系了啊。而且你看里面就跟健康的食品和美容制品有极大关系啊。这刚才就像您说的，这个不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一点点关系，是有密切的关系啊。对，所以研究这个方向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生活的本身啊，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
1: 对造福咱们这个人民生活的这个生活水平也是有极大的帮助，
0: 帮助的。
1: 所以听您讲解完了之后，我觉得能够来到咱们生物制学学习的孩子们啊，真的觉得是很幸运的啊，而且我也觉得是需要大量的人才在这个方面要发光发热啊。
0: 现在确实这个领域需要培育更多的人才。那么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制学院就是致力于
1: 探索生物质循环本源，创新资源的利用范式。那应该说生物质行业是只有朝阳没有夕阳的行业，因此它的这个人才的成长空间是巨大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成长没有上限啊，你可以这个放开了手脚来到咱们的学院啊，然后能够尽情的去学习，然后 也能跟着我们这个陈院士啊这个开创新的这个学科的这个建设取得更加这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成就哈。哎，陈院士，我想问一个这个可能家长们很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来到本科阶段的孩子们有没有机会跟着您学习？有啊，有，对，我们的老师
0: 这个有责任有义务都要投入教学的。
1: 都要投入教学，您也得
0: 但是我可能更多是做讲一些宏观的，比如说这个领域的前瞻性的方向等等。对，那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也真是能够
1: 听院士讲课，那还是很难得的了啊。
0: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相关专业第一课都是我讲的，
1: 学生的。哇，这个入学了之后，
0: 您先给大家定个调子。
1: 对，关键是要，因为孩子们刚进来，对这个领域都比较陌生，首先要提高他们的学习的兴趣，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嗯。
0: 而且您在刚才说那个学科建设上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有第二年到第三年，就是两年来这个专业和兴趣培养。
1: 兴趣培养，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还是，
1: 对，过去可能要到了第四年才进入兴趣实践，对不对？进去毕业设计啊等等。这个我们想，我们是希望的是，就是一年通识教育以后，我们就
0: 当然继续该读的书继续读，也让他们多接触实践。
1: 多接触实践，另外培养他们对这个专业的兴趣。而且是不是也有一种好处，就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他就逐步能够明确了未来的研究和就业方向。
0: 对，因为首先是兴趣，如果没有兴趣，
1: 下面往后做啥事都做不好，
0: 特别是做研究啊，这个没有兴趣，这个研究真的太痛苦了啊。
1: 对，哎，那咱们学院现在在这个升学方面现在还有哪些规划，现在能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先提前讲？升学是这个我们反正两个方向，这个一个是培养企业或者行业需要的人才，他可以去就业，还有一个就是
0: 去读在升学读硕士啊博士继续深造。
1: 好，那今天这个也辛苦陈勇院士给我们讲了关于生物质这个很多人之前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又跟我们的生活关系这么大的一个学科啊。确实，就像你讲的，实际上我们一说了以后，大家发现与我们
0: 就在我们身边，这个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但是呢这个真正了解生物质是啥玩意儿的并不是很多，
1: 甚至有些可能就像我作为一个第一次接触和
0: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来讲，他只能了解到很片面的一点，我可能只想到了哦，在能源方面挺好的，但是您一讲哦，原来在家居行业还是
1: 家居啊，
0: 哦，您再讲下去，发现哦，对于这个食品健康，
1: 对
0: 啊，美容产品它还有帮助啊，
1: 对，
0: 嗯，所以那因为节目的时间呢，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啊，那确实没法在这个展开讲太多的内容，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大家还可以啊。来这个搜索关注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啊，因为在平时我们的招生季，咱们华农也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上面会有一些每个学院的介绍和讲解，会有更加详细的一些报考的指南啊，所以咱们今年的考生和家长们啊，这个听完了节目之后也要关注一下啊，如果说对于报考华南农业大学是有兴趣的，更加是对于咱们生物质方面的研究有兴趣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先关注一下啊，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做咨询。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陈院士
1: 对
0: 来做客节目，
1: 我们也非常欢迎诚邀这个学生们来报考我们生物质学院，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这个有志向想要为国家发展啊贡献力量的孩子们，快快来报考好吧。好，今天感谢陈院士做客节目，
1: 好，
0: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和收听，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啊，非常感
1: 谢
0: 大家啊，好，那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的各项防御工作，并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8号，我省西部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9号起，广东降雨才会明显减弱。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美沙克的环流被卷入西风东移，其右侧的西南季风还是会给广州带来降水。8号到9号，广州仍有雷雨。日前，广州港桂山锚地附近一座长度超100米、宽超30米的横架式养殖渔场出口通关被放行后，有2艘拖轮联合拖带驶往香港指定作业海域，用于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打造现代化海水养殖示范场项目建设。近日，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8名进境旅客利用人身绑藏婴儿车和纸巾包装袋内藏匿活体龟共53只。目前这批活体龟已经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东莞台报道，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昨天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字与智能计算为主题，由大湾区大学主办。作为论坛的重要环节，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同一天正式揭牌。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亿元。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下调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女子链球项目比赛中，世界青年 U20 纪录保持者19岁的中国选手张家乐凭借最后一投的77米94夺得冠军，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赵杰以75米63的成绩位列第5位。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
3: 韵。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5: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4: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啊，接着给各位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今天为您说的这一段故事叫罗刹海市。一听这名字，您肯定能猜到，哎，这一段啊跟大海有关，而且呢还带着那么点魔幻色彩。说在咱们古代啊，受限于地理条件，这古人对于海洋、对于世界了解的比较少，这不了解呢就会产生误会，产生幻想。从《山海经》的那些海洋故事，到秦始皇海上连弩杀巨鱼，都是咱们中国古人跟海洋开始打交道的缩影。战国时百家争鸣啊，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之说。这九州呢，星罗棋布的分散于茫茫大海之上。可以说呀，在中国古人的思想里，大海是神秘，是理想，是遁世的乌托邦。孔子都说了嘛，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你看贪老人家都把那大海看成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遁世之地啊。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各位，今天咱们说这故事的主人公叫马季。哪个季呢？老季福利志在千里那个季，可不是那个相声名家马季啊。这回主人公终于不姓王了。马季呢，出身山谷之家，呵，小伙子从小长得就精神，就帅，就英俊潇洒，关键还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有时候啊，跟梨园戏班子搅在一块儿，拿着人家戏班子的那些办戏的家伙事往头上那么一缠，这叫缠头啊，这么一办，嘿，那叫一个妩媚窈窕，人送外号俊人，俊俏的俊呐、啊。马俊仁，这不是搞马拉松那个马俊仁，这是真的俊人呐、啊。古人喜欢的小鲜肉马季，这模样可能就是典型。要是搁现在啊，他很有经济来源，搞个直播呀，演个电影电视剧呀，干一天歇一年也差不多了。但那会儿不行，那会儿梨园子弟啊，非但没钱，而且还没地位，那属于下九流啊，做艺的。一般老百姓管他叫什么呢？叫玩意儿。你想，都不拿你当人看，叫玩意儿，是伺候人的主。一般人不到走投无路，都不会动什么当艺人的念头。
16: 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一堆小姑娘小伙子本来呀、在学业上挺有前途的，不去非要当艺人，唱个歌跳个舞，再不济当个主持人，那都想瞎了心了。那么那会儿呢，大家都了解，下层人想要咸鱼翻身还得是读书啊，读书举业然后做官，要不怎么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呢？啊，再不济种田或者做生意。马季14岁的时候啊，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他长得好看呢，很快就成了那儿的名人了。您想想，您以前上学的时候也这样啊，在一群被考试压榨的跟呆头鹅似的校服男女当中，真碰上个帅哥，看着个美女，就算拼着迟到也得在教室门口蹲着，也得多看两眼，你说是不是？话说过了几年，这马季他老爹年岁也大了，做不动生意了，有一天把马季叫到床头，孩儿啊孩儿啊，这读书有个毛线用啊？他老爹这口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啊，这读书啊，管不得吃，管不得穿，读书还不如去养猪啊。你看肉价一涨，你卖了猪还能挣钱，可这书价一涨呢，你还得卖了猪去买书。要我说呀，你还是子承父业，先定个小目标，看着手底下员工996吧。听完老爹这一番话呢，马季也琢磨了琢磨，你想说的也对呀，我还不如混社会呢，寻觅四海的美女，四海的钱，四海为家，处处家。从此啊，这马季就基本接管了他老爹的生意了。话说有一回，马季跟往常一样坐船出海去做生意，刚开始啊还是风平浪静，呵，大海之上漂亮，晚上是月色如水，海面是波光粼粼，马季也挺会享受啊，在船上喝点小酒，就着几个下酒的小菜，美吧滋儿的滋了我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各位有句话你得记着，叫海水无风时，波涛安悠悠，说的是龙王爷赏脸的时候。可是后半夜龙王爷不高兴了，可能啊也觉着这马季过得太顺了，我给你点颜色瞧瞧，要不然你也不知道这是我地盘。突然之间后半夜海面起了大风了，先是吹的船灯晃晃悠悠，再后来那滔天巨浪拍到船上，就跟那银色大玻璃碎片一般涌入船舱。远处啊，黑色的夜空与墨色的大海混成一团，天地之间不辨南北西东，四周之内难寻立足之地。这船在海面上就跟那抛绣球似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股一股黑色的巨浪朝船头涌来啊，腾啊啪，霎时间天地昏暗，众人是大惊失色。各位，你在电视电影里边看着没有，那种远洋的捕鱼巨轮，那还是巨轮，碰到飓风啊，那在海面上就跟没有似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那船头让大浪一会儿打下去一会儿打起来，当时就这个场景忒吓人呐、船家吓得跪在船上不停地祈求老天爷保佑，哎呦老天爷呀，我求求您呐、你得让我跑完这趟船啊，箱子口那家烧饼我没吃够呢。也不知道念的什么好了，这马季也慌了神了，他也不敢睁眼呐、船晃的他都站不住了，瘫坐于地，就感觉那巨浪如倾盆大雨，浇的他是透心凉，心说保不齐等会儿，别说我透心凉，我人就该凉了。
14: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6: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等马季在悠悠转醒的时候，天空已经放晴，这大海啊变了个脸，又是人畜无害了。马季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海滩，是四周无人，跟他同船那些人可全都找不着了。马季一琢磨，哦，八成是这老天爷给我冲了黄钻了，哎呀老天保佑啊。马季坐起来朝四外圈看了看，哟呵，那远处好像还有个城市啊。就在这会儿啊，只见一伙人三个一队五个一群往海滩这边跑，这群人长得呀清一色的丑陋怪异， 不是呲个牙，就是眼斜鼻子歪，还有那五官乾坤大挪移的，再不就是包子五官大驴脸的。马季吓了一哆嗦，我的妈呀，这一群什么玩意儿这是？可这伙人看着马季呢，也吓了一跳。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看着马季，嗷的一嗓子，一群人立马轰，叫一轰而散。半分钟之内，海滩跑的连个人影都看不着。话说这马季心里不但纳闷，还有点发怵啊，因为他不知道这群人究竟看见什么了，怎么跟踩着耗子尾巴似的，说跑就没影了。哎，我可听说了啊，这海外岛上有好些个那个食人族啊，就这帮食人族啊，喜欢吃人肉喝人血，还全都神神叨叨的，拿大活人祭天呢。他们看着他这马季这块大肥肉，会不会回部落里搬救兵了呢？哎呦，想到这儿，马季浑身一哆嗦，那不行不行不行，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他四下一看，海滩之上光秃秃，无处可躲呀。就在他东张西望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头一晕，然后从肚子里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响了那么几声。马季这才发现，哎呀，不知道我晕了多久啊，我就饿了，而且饿瘪了，头晕怎么回事？低血糖。又一琢磨，对呀，那城里肯定有吃的啊，豁出去了，我进城啊，或要点或偷点，实在不行我抓着吃的撒腿就跑，反正啊先填饱肚子再说。不一会儿啊，这马季鬼鬼祟祟的走在了前往陌生城市的路上。这走着走着，离那城市越来越近，路上的行人也是越

是嗷一嗓子，唰一声，没死没活的跑得比马季都快，跟海滩上那群人是一模一样。这马季心里犯嘀咕，这什么地方啊？这些人都什么毛病？马季想不明白，这些人就算是丑陋限制他们的想象，但也不能这么歧视帅哥。那在学校那会儿，身边人看我那都是满眼小星星，那女孩子瞅我都是满眼冒桃啊。马季平生第一次因为自己长了个明星脸而被歧视，这心里就超级不爽。不过马季转念又一想，心里又得意了。为啥呀？各位想想，本来马季想的去城里干嘛呢？偷点吃的，或者抢点吃的啊，再不济要点吃的。现在什么都不用了，费那劲，人都让他吓跑了，想吃啥随便拿呀。嘿，没了。后来几天，马季每天呢都在一大群人的惊叫之下大摇大摆在城里溜达，只要看到有人在那吃饭，吃的还是山珍海味，赶紧就凑过去，他一凑过去别人落荒而逃。这叫啥？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哎，别人这么一跑，那一桌菜还没动呢，他大摇大摆大马金刀往那一坐，喵喵的胡吃海喝啊。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马季在城里可是得了意了，想吃什么往那一站人就跑，他坐那就吃，没穿的了，哎，往那一走到衣服铺子里往那一站，连伙计都跑了，伸手就拿，没地儿睡了，找家高级宾馆一踹门进去，里边连住客带服务生都跑了，他踏踏实实在那睡一觉，呵，也没干什么事儿，净溜达了，到处搞搞行为艺术，然后随便找个地儿对付口吃的。过了段时间呢，这马季觉得无聊了，什么日子过的，合着都拿我当瘟神了都啊，一个理我的没有。得嘞，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爷到乡下看看去，兴许这城里人没见识，他们这乡下人没准有见识。主意一定，立马他就往乡下赶。快进村的时候，远远看去，村里有一群人，长得也还都是人模样，可是你一细看，一个个衣衫褴褛，跟那乞丐似的。马季呢坐在树下边休息，这村里人呢都不敢过来，但远远的里三层外三层就那么瞅着他，就这么深沉的对视了好一会儿。村里有个老大爷上了岁数了，就忍不住了，我说乡亲们，这人我觉得不是吃人的那种饕餮吧，他好像跟咱们差不多呀。嗨，大爷，你瞅瞅他那样，长得凶神恶煞，那必是妖孽。马季一看他们对自己指指点点的，肯定是对自己好奇呀，再往下猜指不定猜出什么来，隔着老远他赶紧解释，哎，我说父老乡亲们，我不是搞传销的，我也不是卖保险的，你们不用害怕，我也是人，你们过来呀。那边就回话了，你说话我们听不太懂啊。马季赶紧比划，我也是，没关系，咱们打打手语。哎，连说带比划，连蹦带跳，双方之间呢能等个大半。马季呢赶紧就表达身份呢，我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的。这话好使，管了用了，哗，这一群村里的男女老少顿时就变成星星眼了，哪来的？华夏来的。哎呀，高大上啊，天朝上邦啊。这一群人一听马季是从中国来的，那可厉害了，吩咐全村凑钱给马季买酒喝。这马季很久没受到这样的待遇了，刚开始啊还美不滋儿的，但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问题，说这村里长得越丑的人越不敢靠近他，都离得远远的。哎，能过来跟他说两句的，喝两杯酒的，甚至对瓶吹的，那五官相貌虽然丑，但是啊，哎，也都跟华夏人长得差不多，长得还算端正。马季就问呢，说奇了怪了，嗯，你们为什么看见我这么害怕呀？我这哪儿长得不对吗？哎，其中有个人岁数挺大，那胡子老长啊，
可能是见过点世面。

也是想明白了，反正这么大岁数也够本儿，他要吃我那就吃我，颤颤巍巍的上前答话。哎呀，我听我祖父说呀，从我们这儿奔西边往西走啊，26000里，就是你们那地界。哎，你们那儿的人长得都非常奇怪呀，我只是听我祖父说过，我今天亲眼得见。哎呀，果不其然呢。马季一听这话不高兴了，哎，还果不其然，我长得奇怪，那你们长得不更奇怪？可是马季也看出来了，蹲这儿跟他们掰扯审美没啥用，换个话题吧。哎，我在那边街上可喵喵的吃了好几天了，这游泳圈都吃出好几个呀、啊。你们怎么过的日子这么水呀、啊？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有一老大爷裹了裹破棉袄，哎呀，这位啊，你不知道吧？在我们国家呀，要想混出来，看的不是谁有能耐，谁文章写得好，哎，谁知识渊博，我们国家就看谁长得好，长得好看的，最漂亮的，可以跟皇上混，差一点的也能跟着贵人当男宠，花天酒地。你看我们几个长得，哎呀，在这村里啊，都是最难看的。我们出生的时候啊，我们爹妈都觉得说不过去，长得太丑，这玩意儿不吉利啊，想把我们直接扔下水道里冲走，可又怕堵了茅坑啊。啊，当然也是为了咱人类传承大业，就勉强啊把我们给留下来了。马季说：“你们长这样都算丑的，那我这样呢？”那大爷说了：“哎，我这么说啊，你可别生气啊，就你这样的。”在我们村里一出生，估计啊，不是直接塞马桶里，就是直接扔垃圾堆里。就算考虑了人类的未来，都不带有任何迟疑的。马季一听这个气，我了个去！你们这什么奇葩国家啊？你们国名叫什么呀？我们国名啊，大罗刹国。从我们这儿往北走30里，就是我们的国都啊。哎呦，大爷，那可正好了，劳烦您。明儿带我到都城看看去，你看我这来都来了，旅旅游开开眼呢。啊，行啊，等明天一早我们就带你去。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6: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8: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7: 说学逗唱，

0: 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话说这马季喝完了酒，聊完了天，找个屋子睡去了。第二天天蒙蒙亮，村民就带着马季一起去了大罗刹国的都城。到了都城啊，马季发现是不一样哈，有道是隔河不下雨，十里不通风。你看他们这房盖的都十分古怪啊，跟我们中土房子那就不一样。他们那房都是以黑石为墙，颜色啊跟那墨水一样，你看起来就那么脏啊。楼阁很高，但没什么瓦，都盖着红色的石头。哎，正好赶上早朝退朝，村里人赶紧一拽马季，哎，你看着没有，那个就是我们相国，你看人家长得多好看。这马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定睛一看，妈耶，差点没吓死。怎么回事？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就看那相国鼻子上仨窟窿眼，哼，三个鼻孔，那可喘气儿方便。耳朵上到处漏风啊，那睫毛跟门帘子似的盖在眼睛上，就这么说，整个跟移动的千年树妖差不多了。等这相国耀武扬威的过去之后，身后又跟着几个人。村里人接着说，哎，你看没有，这是我们的大夫，他长得也好看。马军又一看，这回有了底了，不害怕了，不想吐了。为啥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这些人长得虽然也很丑，但比那相国可是顺眼多。

亏了马季一起来的那些村民在那维持秩序，大呼小叫的拼了老命在那喊，各位别害怕，他不吃人，他就是长得丑了点儿，他很丑，但是他很温柔。要过了好一会儿啊，街上才算有几个胆儿大的敢晃晃悠悠的远远的站那儿看着马季。马季一看这情况，得了，看来这城里还是不能待，我还是先回农村吧。他倒是回去了，可是他这次都城任性游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罗刹国大大小小从上到下男女老少都知道咱国家来了个奇葩，所有人都想过来围观珍稀动物，可谁都没胆子看。村里人跟马季说了，说现在这事儿闹得忒大了，我们这儿啊有个执戟郎，他以前呢曾经为我们先皇出使国外，见的人很多，见多识广，也有承受能力，要不你见见他去吧。这马季一听，早说呀，大喜过望，但我去试试，省得总给你们添麻烦呢。第二天马季一大早就去拜见执戟郎，见着面马季一看这执戟郎这岁数啊总得有八九十岁了，好，那长了一对金鱼的眼睛。金鱼什么眼睛？各位，你要是喜欢玩鱼的话，专门有一种鼓泡金鱼，那眼睛俩大泡，他这眼睛就这样，两只眼球往外突突着，那胡子硬得跟刺猬似的，丑陋可怖。俗话说得好，少见多怪啊。这执戟郎走南闯北见过世面，马季一来，哎呦，他非但不害怕，可把他稀罕够呛啊，又是接风洗尘，又是勾肩搭背一块喝酒吃肉，把马季拜为上宾。这执戟郎说呀，哎呀，我年轻那晚啊，奉我们国王之命啊，去了国外好多次，可惜呀，就是没去你们国家。可没成想这老了老了吧，天朝上邦的人跑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哎呀，我都退休十多年了，也罢，为了你呀，明儿个我再跑一趟朝堂，替你举荐给俺们国王。马季一听，嚯，这么把我当个人物啊，这跟市面上那些鼠目寸光的丑男丑女可太不一样了。哎呀，也是非常高兴啊，两个人聊得正开心，就在这会儿出来十多个伴舞女郎。马季一看，你们管这玩意叫伴舞女郎啊，长得比那夜叉还难看呢。各位，什么叫夜叉？佛教里说夜叉呢，有的夜叉他是护法尊者，有的夜叉是恶鬼。在这个封神里边，夜叉是巡海的兵丁，也是巡海的小头目，反正长得就是丑，没别的，就是丑。哎呀，要多丑有多丑，看一眼吐三天。那哪吒为什么打死巡海夜叉李银呢？就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长这么丑你还好意思出来，我不打死你还留着你啊。你就想想这帮伴舞女郎比夜叉还丑，你看这一两个都能吐了，这一群夜叉给你跳舞，而且啊都是白锦缠着头，身着大红的衣服，那衣服下摆都拖地，穿的跟那墩布差不多，你肯定有一种三观炸裂的感觉。那话说这帮人伴舞得有人唱歌啊，哎，这帮人在旁边又唱又跳，也不知道唱的什么鬼呀、啊，那节奏也怪里怪气的，让人找不着北呀、啊。这马季呀、啊，想笑又不敢笑，想哭还不敢，有一种原地爆炸的冲动。就在这尴尬的气氛当中，主人说了一句话，让马季更尴尬。哎，你们中国也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吗？马季心说，哼，我们中国五音不全的都比你这好听啊。哎呀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哦，既然有，那你赶紧唱上一首啊，让我开开眼。马季心说呀，我真得让你开开眼，要不然你们国家的人都没吃过直溜黄瓜呀，这都什么玩意儿啊。马季他擅唱歌舞，吹拉弹唱他都会啊，赶紧拿手打着拍子清唱了一曲啊，一见公子到灵前，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翻。他这个翻字没上去就低着唱，那大师也听得喜笑颜开，哎呦，我这个老天爷太好

朝廷了。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马季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听过什么呀？第二天早朝，大使就把马季举荐给国王。话说这国王每天啊，也是闲得空虚寂寞的不行。哎，还有这么好玩的人到我们国家来了，立马就准备下诏召见这个奇葩。这时候，有三两个大夫赶紧出来，陛下，恕老臣直言，那马季我听闻了，据说长得跟野兽一般，回头可别惊了圣驾，到时此则是万死难恕。这国王一听啊，也没往心里去，哎呀，我是谁呀？老子是天子啊，上天的孩子啊，能被一个大丑男吓着？不过，哎呀，算了吧，我赶时间，把这事儿搁搁，以后再说吧。大使一看这事儿拉倒了，哎呀，惜哉，时不利惜呀、啊。这大使还拽了几句文，也不知道跟谁学的。罢了，还是让马季在他家接着混吧。话说过了一段时间，这马季跟大使也混熟了，也不大端着了，也不拘谨了。有一天呢，俩人对着开怀畅饮，马季又一时兴起，给自己呀、啊、涂了一脸黑。他不是经常在戏班混吗？戏班怎么往脸上抹色，怎么勾脸，他也会。可是呢，他这个直戟郎大使家没有那些颜料，就有点锅底灰，有点什么这个黑色的泥，黑色的颜料，他顺手就给自己扮上了。呵，他本来想搞个什么呢？想搞个万圣节 cosplay 张飞，想吓唬这大使，逗他一乐。没想到大使看他这扮相，大吃一惊啊，拿手一指，你这也太好看了，你这也太帅了吧，哎呀，我要是年轻几十岁，我早爱上你了。你这扮相干脆你就这么着扮着去见国王，不愁没官做。这句话一出口，马季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感想了。这个可能不太行吧，我这扮相搞笑还成，到时候每天都扮成这个扮相骗官做，这有点丢脸。哎呀，你傻呀，你是跟自己过不去是怎么着？就你这薄脸皮啊，到哪儿你都混不出来。说罢，这个大使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生拉硬拽着要求马季明天就按照这个扮相参加他的盛大 party。 第二天客人们来都惊着了，哎，奇了怪了啊，这老糙男也能给整成小鲜肉，嘿，你看他以前那么难看，长了容这么漂亮，刚从某国回来吧，这是。这马季赶紧乘胜追击，即兴发挥了一首《益阳曲》，哎呀，博得满堂喝彩呀、啊！这一下，马季算是彻底把自己洗白了，人设爆表了。没几天，一群官员口风变了，轮番向国王推荐马季，说他怎么怎么好，长得怎么怎么帅，现在整容很成功，可以见人了。国王一听，行啊，当天就派了个豪华专车给马季接宫里去了。对着人家是一通狂轰滥炸呀，哎，你们汉人怎么治理国家呀？你们汉人出国整容的多吗？你们喝酒是对瓶吹呀，还是抱在一起用一个杯子喝呀？马季哪管那个对错呀，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胡解释一通。哎呦，这就是马季脱口秀啊，把这国王听得呀如痴如醉，赞叹不已，非要留马季在宫里吃自助餐。大家喝到一半，国王想起个事儿来，说：“哎，我听说你擅长音乐呀，要不你今天给我唱一段啊？”这马季刚想给他来一段高大上的华夏雅乐，转念一想，不行，这国王跟大使不一样啊，后者是个可甜可咸的宝宝，那前者就是个酸甜都不行的老古董。想到这儿，马季心说：“幸亏啊，我在大使家听过那些乌七八糟的，我就模仿一段得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哎呀，当时拍着板就唱了，那也没什么板了，反正唱不到白眼上就对了，怎么走音怎么唱，怎么跑调怎么来。哎呀，连蹦带跳，扮相呢也跟那帮夜叉一模一样。果不其然，呵，这国王超级开心，大腿都拍肿了，当即决定不需要实际考察，不需要996表忠心，火箭升迁，破格提拔马季为下大夫。从此，这马季就进入到了国王的私人班底当中混。

0: 的那叫一个如鱼得水。哎呦，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什么爱马仕、迪奥都论箱往家扛啊。在这儿，马季算是彻底感受到作为人生赢家的巅峰了。各位你想想，他以前什么人？不就是个辛苦搬砖、四海漂泊的小商贩吗？可是正所谓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这日子长了，立马就有心生嫉妒传闲话的了。为啥？很简单，马季得宠就意味着有人失宠，这帮人就四处散布谣言呢。你别看马季这小子人模狗样的，他那是假的呀，他根本就是个大丑男。现在这么帅，那都是每天晚上敷面膜，早晨起来化妆四个小时化出来的。他那是假货，不如我们。我们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我们是正牌的，我们是纯天然的。这一传十，十传百，马季在朝中是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孤立。不过呀，好在马季还没有被酱油糊了眼，猪油蒙了心，他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这里边的厉害。他一个外国人混迹于本土政治势力中间讨杯羹，不说如履薄冰吧，那也得小心加谨慎的。现在这一群人要冲着他来，他就必须得急流勇退。想到这儿，马季赶紧跑去向国王上奏，请求退休。哎呀，陛下呀，我这肩周炎又犯了，这胳膊腿抬不起来了，连脑子都跟着秀逗了啊！你得让我退休得了，等好了呀，我再陪王伴驾。国王哪知道他们之间的事儿？哎，不行不行不行，爱卿啊，你这才当了几个月的官啊，肩周炎呢，没事儿啊，贴两贴膏药就好。你脑子秀逗了，我这有脑残片呢，你退什么休啊？国王是坚决不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罗刹国的国王死活不让马季退休，马季想了个法子，你不让我退休，我退休你就要扣我档案，扣我的人，扣我的心，那我不退了行不行？我跟你请个假行不行？我回去度假，度假是为了更好的搬砖吗？这个你总不能不管吧？你不能不让我休假呀，劳动法规定带薪休假那是我的正当合法权益呀。哎，我请个假你还能不同意啊？那你还要那些后宫娘娘干什么玩意儿啊？这国王一看马季天良发现不提辞职的事儿，光说休假，那挺开心啊。好吧，朕准你三个月假，你回去嗨够了，到时候可得给我按时回来。我这里啊有一大箱子珠宝钱财，你随便刷，我养你。马季是个钢铁直男呐，听着我养你仨字儿从国王嘴里说出来，当即心里暗下决定，咱俩还是黄泉路上再相见吧。放假第一天他就逃回村子，不用每天化妆，马季内心没有最爽，只有更爽啊。一回去就财大气粗的把皇阿玛赏的钱全分给村里的小伙伴了。那村里这些人自然是高兴坏了呀，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一个个是瞠目结舌，接着那叫一个欢呼雀跃，掌声雷动，甚至有人拿马季啊跟那汉高祖还乡相提并论。激动之余有人就说了，哎呀，蒙大夫您厚爱呀，对我们这么好啊，我们可不能当白眼狼啊，等改名啊，我们去海市换一些奇珍异宝来报答您喽。马季一听，等会儿，什么玩意儿？海市？海市在哪儿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你们说过呀？有个村民赶紧过来了，哎呀，您不知道，这海市啊在大海中央，我们海上赶海市，就跟陆地上赶大集差不了多少，到时候啊，好多鲛人也会带着四海的珠宝在海市做生意，那四海十二国的人也都会过来做买卖，而且到时候海市啊还会有神秘嘉宾神仙到场，他们来的时候了不得，云霞漫天，海潮澎湃，礼炮轰鸣，漫天礼花，那排场你想都想不出来呀。罗刹国有些大人物他惜命啊，他不敢冒这么大风浪自己去挑宝贝，于是他们就把钱给我们，由我们海外代购。哎， 说起来，现在离这个珠宝大集的时间也不远了，啊，你们还知道什么时候赶集？嗨，怎么不知道啊？哎，你往海那边看，哎，只要是看见海上有漫天红鸟飞来飞去，七天以后就是海上珠宝大集。这马季本行可是个商人呐，一听嚯，哎，这好玩啊，有商机啊，赶紧说，哎，那好啊，我现在正休假呢，我就搭你们便船一块儿去海市玩玩吧。这帮村民可不干了，为啥？那是大人物，人家是官啊。哎呦，使不得使不得，我们这些人呐，从小差点就扔垃圾桶了，淹死了就无所谓，我们命贱。您不一样，您是谁呀？您可是大富啊，比我们值钱海了去了。马季不高兴了，哎，我说这位大哥，我就近三个月工，你还真拿我当名人了。再说了，我之所以认识你们，还不是因为我常年在海上跑买卖，我能怕那点风浪吗？各位啊，到了这会儿啊，马季也忘了当初自个儿跪甲板上求爷爷告奶奶那猥琐样了，也忘了他是被飓风把船给吹散了吹过来的。反正这会儿马季是铁了心要跟这帮人出海，一顿连吹带论，好说歹说，村民是十分艰难的同意了带他这个大人物去海市玩去。就在这会儿，马季就听到村子外头一通乱，呜里哇啦的。出去一看，一群人乱马七糟涌进村里来，好些达官贵人的小跟班啊，拿着钱来村子里找人代购。这村民们一边收钱一边装船，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哎呦，这一天呢，终于到出海的日子了。一上船，马季一瞧，大平的船底儿，高高的桅杆，能容下十来个人。这马季正想着呢，这罗刹国数十人一起摇橹，瞬间船行如飞。这船在海上走了三天，马季就看见不远的地方船帆叠叠，数不清的船只纵横交错，分级如蚁，那船帆更是五颜六色，可见海市多热闹。马季是个商人，一见这场面激动坏了。过一会儿船开到城下，马季抬头看这座城，好家伙，楚天楚地的，这城墙的砖都能跟人一样长，跟那罗刹国乌漆麻黑的城墙那是天壤之别。拴住了船，马季就见这海市里的人呐，就跟下饺子似的，一群人进了集市四散分开，瞬间同船的人都没影了。马季第一次来呀，眼前这画面直接就给他晃晕了。为啥？各位，你见过那明星开记者招待会没有？尤其是有绯闻的明星出来澄清的时候，那闪光灯唰唰唰唰唰唰，但是记者招待会闪光灯就唰唰一阵儿，这儿可是一直唰唰。为啥呀？好家伙，全都是奇人异宝，夺人耳目。大部分宝贝马季这辈子都没见过，而且这海市上的生意人呢，还不拿这些东西当稀罕物，哎，随便码随便堆，阳光底下一堆又一堆的宝石，把那马季眼睛闪的睁都睁不开呀。话说马季呀，正跟那看着呢，哈喇子都快掉下来了。有一英俊少年骑着马从街边过来，市面上的人都赶紧四散分开，感情啊，这位还有点身份，都给那公子哥让路吗？马季纳闷啊，就问边上有一个珠宝商户，就问这人，哎，老哥，这人谁呀？这商户一边码珠宝一边回答，哦，他你都不认识？哎，你外国人吧？这位谁不晓得，这是远近闻名的东洋三世子。哦，东洋三世子那是谁呀？俩人正这鸡同鸭讲呢，这三世子骑马正好经过，坐在马上一眼他也瞅着马季了，他拿马鞭指着马季，回头跟自个儿身后的小跟班说，哎，你瞧，这人可不是咱们以前经常见到的偏远小国来的人呐。这小跟班很机灵，一听爷这么问了，知道什么意思，立刻调转马头，爷，我给您问问去，您稍后。骑着马来到马季跟前，翻身向马略略施了一礼，还挺客气。哦，我说这位，不知能不能冒昧问一下，您是 何方高人呐？

0: 一看，嚯，这么客气，对我感兴趣。
1: 哦，您不用这么客气，我来自华夏，是跟着罗刹国的船来海市玩的。这小跟班回去一报，世子开心呐！我就说嘛，我这眼神还行啊，天生是个当贵族的料。原来果然是天朝上邦之人呐，怪不得这么洋气。他能来这儿，看来我们是缘分不浅呐。来呀，快给我请过来，快请快请。
2: 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0: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5: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12: 你说，我说，大家说，
13: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5: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主持人新月。今天呢，我们继续进行我们核应急宣传周方面的安全科普。那昨天呢，我们跟随着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发中心副主任刘洋老师一起来认识了核，以及核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同时啊，也意识到不能忽视的是核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关注核安全保护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具体来聊一下中国在核安全保护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刘教授您好。
16: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好。
5: 首先呢，想请教一下刘教授哈，我们国家在核安全政策法规建设上面目前来说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像核安全法等法规发挥了怎么样的关键作用呢？
16: 我国在核安全领域的这个政策法规的建设呢，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核心的成果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2018年开始实施的这个核安全法。那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法规。那么在这个核心的核安全法的基础上呢，在这个框架下还有一些下位法，包括我们常用的具体规定的放射性污染物的防治法、核材料的管控条例啊，还有一些包括核设施的这个安全许可程序。总体来说，在这个法律框架下已经建立了以核安全法为中心的、为核心的包括30多套配套法规以及100多套技术标准，在这个体系下面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那么核安全法呢，它的里程碑意义在哪儿？它是全球首个核安全领域的顶层的法律。那么它涉及了核安全或者核能包括核技术利用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退役的一个全周期。那么核安全法律里头明确的确立了我国核安全领域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责任明确、严格监管的这么一个原则，而且核安全法建立了一个终身的安全责任制。那么这样呢，就在核安全法的这个指导和约束下，我国建立了较为健全的监管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了国家级、省级以及核设施利用单位3级的这么一个核应急体系，并且覆盖了全国的这个核电机组以及核设施循环的设施。那么近年来这个我们的核设施啊，包括核技术利用的这个核事件发生的这个次数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在连续20年我们没有发生，国内啊没有发生2级以上的这个核事件，而且在核安全法的这个指导下，全国创建了多个国家级的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管的技术研发中心，同时建设了辐射环境监测的网络，这个网络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地级市。通过上面的分析或者说介绍呢，我们可以知道在核安全法的这个指导下我国的这个核安全体系的建立是已经建立了完善有效的核安全体系，为我国的这个核能与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我国核电机组安全运行的记录已经证明现行的这个法律体系是非常有效的，而且为全球的核能发展提供了一个中国的解
5: 决。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哈有一个部门叫做国家核安全局，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在监管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核设施的一个安全呢？
16: 那国家核安全局呢，负责的是监管核设施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它通过严格的审批许可、辐射监测网络的建设以及现场监督，确保核设施在选址、建造、运行以及退役环节的这个风险管控。而且呢，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呢，还在于推进纵深的这个防御体系的这个建设啊，比如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改造，以及提升核设施的这个核应急的以及核事故的预防能力。同时呢，国家安全局还是落实国际标准，加强公众沟通以及国际合作，保障环境与公众健康的这么一个机构。在确保核设施安全上面，国家安全局在它的这个监管体系下采取的一些措施呢，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全生命周期的这个许可监管，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国家安全局对核设施的全生命周期的包括建设、包括运行、包括退役采取严格的这个审批，确保多重的安全屏障能够落实。第二呢，就是建立健全全国的这个环境监测的网络， 而且是对外公开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全国的辐射环境监测的一些实时的数据，我们都可以在国家海洋局下面的这个网站上面，公众网站上面，它会公布，我们也可以查得到。第四个呢，就是国家海洋局还牵头开展相关的技术创新，来推动核安全的相关的技术发展。
17: 那我国在培育核安全文化方面，目前来说都做了哪些工作？怎么样提高全行业和民众的核安全意识呢？
16: 从我的理解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我国在培育核安全文化和提高核安全意识方面，我了解到的采取了很多的措施。第一呢，是从行业层面，在行业层面呢，主要是实施核安全文化的一个评估制度，强化了我们对国际标准的一个理解，然后引进，包括最近几年我们逐渐发展国内的行业层面的核安全文化的一个建设，包括定期开展的从业人员的培训，这个培训呢覆盖了核设施的建造、运行以及设计的全环节，那么确保全员的这个安全意识的提升，还包括呢建立安全绩效的这个指标体系，推行行业经验反馈，共享事件教训，推动行业自律。在公众层面呢，其实主要还是加强这个科普宣传，通过核安全公众开放日，包括我们知道的广东是一个核电大省，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核电基地，那么核电基地会对定期的做核能科普的教育，会对公众开放，也非常欢迎大家去核电站去预约去看一下核电站是什么样子。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公众开放日也好，包括公益广告啊，包括线上的这种科普知识的一些介绍啊，这种活动可以非常好的提升公众对于核的这个理解。这个活动每年其实开展了好多次。另外一方面，在公众层面呢，是强化信息公开。近年我国建成了完善的一个发布机制，发布核安全年报，同时发布全国的各地

0: 力的这个监测数据，通过数据的发布提升了信息的这个透明度，那么也同时增强了公众的一个信任。这些措施呢，都通过法规、教育和公众参与，能够更好的提升咱们全民的这个核安全的一个素养。包括4月15日是全国的核安全宣传日，今年是第十个年头。广东作为核电大省呢，核电的各种的科普基地啊，包括在居民中心，开展的多种的科普活动啊，包括我们也有科普讲师进校园、进社区进行科普宣讲啊，甚至还开展了这个网络的科普啊，包括网络科普 IP 的创作、网络科普核安全科普的短视频的一个竞赛，现在也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我在这里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各个平台的核安全的科普啊，也参与到核安全的这个建设中来。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哈，我们国家在提升核设施安全性能，还有强化辐射监测能力等方面，都有哪些成就和进展呢？
0: 从技术层面讲呢，其实在核设施的这个本质安全上面，我们是有可以说是跨越式的提升的。那么大家知道的华龙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它华龙一号采用了非常多的先进的安全技术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包括采用非能动的，包括能动非能动的复合的安全系统，包括双层安全罩，包括堆芯的事故容错燃料相关的技术呢，其实达到了一个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的还没有商用的这个自带堆的这个核电技术，包括大家可能知道的高温气冷堆包括钠冷快堆，这些在自带堆的技术研发上面，我们也走在了全球的前面。这是关于核设施本身的一个安全水平的提升。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辐射监测网络。辐射监测网络在全国呢，国家级的辐射监测网络是已经覆盖了全国的所有的地市，那么包括了1600余个监测点，而且覆盖了所有的核设施的周边以及我们的边境主要的流域。这个数据是实时上传到国家核安全的这个预警平台上面的，同时相关的数据呢也有一部分是对我们公众公开的。那么在监测领域的尖端的应用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利用无人机、利用机器人配备相关的探测技术，去到我们说人无法在事故条件下进入的区域，那么提升我们的这个监测能力包括我们还可以利用卫星遥感的技术那么先进的卫星遥感技术也能够对核设施周边的异常，包括海域的这些个变化情况，做到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监控。另外呢，在核应急的这个响应能力的建设方面，我们也达到了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包括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核应急响应指挥系统。那么通过研发相关的技术支撑平台，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事故模拟的这个进程的事故的进程模拟，包括疏散方案的生成、决策的响应能够缩短到甚至缩短到15分钟左右包括我们先进的移动监测车的研发甚至我们的核安保的这个反恐技术也在不断的通过包括核材料指纹的识别包括通过 AI 智能的这个安防系统的升级，那么逐渐提升我们在核应急领域的这个技术水平。那第四条呢，就是我们在全链条的核安全技术研发体系上面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设备的国产化，那么可以做到技术的自主可控包括我们先进的核反应堆的仿真和验证平台，这些技术也都使得我们在技术层面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在这个层面上面能够不断的提升我们核设施的这个安全性的。那么利用先进的辐射监测的这个手段和能力去保证核设施的安全，也保证公众的安全。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应急响应体系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应急演练和保障措施呢？
0: 是的，这个相关是。

0: 设施或者说是和单位，都要定期的举办核安全的应急演练，这个是写在法律法规条文里面，而且是具体要求的。越重要的核设施，这个要求越相对的更复杂，或者说更严格。那么不同的涉核的单位，相关的这个应急演练的要求或者说涉及的面是不同的。放射源的使用和保管单位啊，包在相关设施的建设初期，还要进行相关方案的评价啊，在这个我们所说的环评哈啊，在环境评价方案的这个通过的基础上，才能够开展建设，这也是一种确保核安全的这么一个手段。那么，我们以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和医学应用的这么一个核设施为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保障措施吧。比如我们去医院会经常会接触到说医用的 X 射线装置，那么医用的 X 射线装置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确保它不会产生相关的辐射问题呢？首先在X 射线装置的使用过程中，要定期的由第三方的机构去检查、检测这个装置是不是正常运行，这是第一点，装置是不是正常运行。第二点，在设施的这个使用的过程中，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进行辐射的屏蔽和防护？那怎么去检查呢？也需要第三方机构携带专业的仪器开展现场检查，包括在 X 射线装置设置的那个内部，我们检查，比如说拍胸片的那个检查室内部，包括胸片的检查室外部，那这个剂量率是不是达到，或者说这个辐射水平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我们设计的时候要求的水平？在这个要求水平或者说这个剂量的低于这个剂量的时候，我们认为啊，这个设施包这个装置包括设施啊，它的运行是符合要求的。那么在开展现场检查以后，确保我们的这个射线剂量不超标，那么设备处于安全的一个使用状态，这样才能保障说这个设备设施是正常运行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会产生额外的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这个影响。那么如果是更复杂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核电厂如果产生相关的一些威胁的话，我们也要有相关的应急演练。核电厂的应急演练呢，定期在厂内或者厂外都会举行。那么这个应急演练会以不同的假想的形式去分析，然后去设计。那么在应急演练的过程中，相关的个人，我们前面提到的社区，包括政府机构，每一个部门需要做什么动作，都要在这个应急演练的过程中有明确的体现，而且要有明确的这个应急步骤的实现。在不断的这个应急演练的过程中，各个相关人员，包括公众，去掌握如果要发生应急情况的时候，每个人应该怎么去动作，每个部门之间应该怎么去互相配合，这样在真正发生相关事故的时候，大家才不会慌张，才能更好的去解决，去应对相关的事故，把事故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从政策法规的完善到监管措施的严格执行，从核安全文化的培育再到技术层面的不断创新，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核安全保护工作上的坚定决心和卓越成效。核安全关乎国计民生，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底线。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大家能够对核安全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知，也期待在未来，我国的核安全保护工作能够不断地迈向新的高度，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

0: 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0: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2: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你说，我说，大家说，
0: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2: 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星月。那今天呢是7月5号，再过3天也就是7月8号，也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提起保险啊，大家可能立刻想到的都是重疾啊、意外险啊等等，但其实呢，保险世界里面呢也藏着许多宝藏险种，他们呢虽然不经常被提起，但是能够在意外来临的时候发挥关键作用，让我们的安全更加有保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科院儿童心理学硕士、复旦理财规划师，连续6年 MDRT 百万圆桌会员，每天阅读创始人、天悦咨询董事长熊荣老师，带我们来解锁一些既实用又冷门的保险，为我们的生活筑牢安全防线。熊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新月。
2: 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平时有哪些被我们忽视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护伞哈。首先呢，来说一下居家安全方面吧，比如说家庭用电呐、还有用燃气呀、这一块呢是非常频繁的，但是最近这方面的一些事故也是挺多。

0: 包含了火灾、爆炸等引发的这些房屋损失的责任。除此之外呢，它之前还有什么雷击呀、暴风啊、暴雨这些导致的室内损失，它也是包含的。所以呢，就是建议消费者的话，有这个需求的话，建议去购买家财险就可以了。它的保障范围是更广的，
1: 这个可能
0: 对。
1: 是大家听过，但是呢又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险种哈，就是可能比如说像重疾呀、意外险啊，这些都是比较了解嘛。但是你说到这个家财险的话，能不能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市面上现在这一块都有哪些类型的这种家财险呢？
0: 保险分两类，第一类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重疾啊、意外呀、这些，大家比较熟。那这些呢是人做标的的，对吧？它保的是人。就如果人有一些重疾呀、意外呀、医疗的风险产生，那么就由这些保险来提供保障。那么家财险，顾名思义就是家庭的财产保障的风险，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我们提到的就是家庭用电呀、燃气方面的这个风险嘛，确实还挺高的。所以的话，就是专门会有一些这种家财险。它里面还会有一个家庭用电呐，或者燃气的专项险，就是针对保障的火灾或者爆炸的风险。对，它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多数的保险公司，提供的这种专门的燃气用电的事故的保险，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款叫燃气宝，它有一款燃气综合险，它的保费也挺便宜的，好像就一年100到300以内吧。这种保险呢，它就是针对的，就是说这种燃气泄漏啊、电器短路啊、火灾呀、中毒这些引发的事故，所以它保障的范围涵盖了这个房屋的这个主体，还有装修，还有包括我们室内的一些财产，这样的一些责任，对，所以它的这个必要性，我觉得虽然说这种事故的概率是低，但是一旦触发，它的损失就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可以多关注，因为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人的保险，对吧？这种家财险啊，这些我觉得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而且它的保费也是非常便宜的，
1: 就是说，如果
0: 对。
1: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第一方面，先把人的这些配齐哈。比如说出了这些意外的话，人受伤了啊，那会有相关的一些治疗费用啊之类的。那另
0: 没
1: 外
0: 错，
1: 呢，如果家里的这个财产，包括房子，可能有一些这个老旧一点的房子哈，它主体结构可能都会受到一些损坏哈。那这个保险也是可以来作为一个兜底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跟人的保险的原理是一样的，
1: 对，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购买这一类保险的人多不多呀？
0: 其实这几年开始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嘛。第一是大家的这个风险意识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对吧？然后这几年也有很多黑天鹅事件嘛，就是让促使大家就是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可能这种风险嘛。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些客户，还是挺多的。
1: 那大家在辨别财险好不好的这个时候，怎么去辨别？有没有一些辨别的一些标准呢？
0: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家财险嘛，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叫专项险。专项险就是其实是在家财险的一个细分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更加有针对性，或者说更加有专注点。比如说，我就提到一个专项险，就是用电燃气专项险，这个就是放到一起的。它其实是属于这个家财险里面的一个分支，就专门是用来保障这个用电跟燃气的风险的。就是大家在去购买的时候呢，就是区分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家里有没有这个需求，对吧？第二的话呢，有一些家财险里面其实是包含了这个用电跟这个燃气的相关事故的这个风险的，就是没必要说你额外再买一个这个用电燃气的专项险，可能你的这个家财险里面就包含了。对，就是这个，就我觉得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能要去注意区分一下的。就像不用买重了嘛，不需要多再付一份钱，这个意思。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高空坠物吧。这个高空坠物最近的这些事件也是挺多的哈，像自家的一些窗台上的花盆啊，坠落砸伤人，或者是外墙造成脱落造成损失哈。还有像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家里养的一只小宠物乌龟掉下去，砸死了一个孩子。那首先想问一下哈，有没有这种关于高空坠物方面的一些险种呢？

0: 其实常规的这种普通的家常险里面，它就包含刚刚你讲的这个自家花盆坠落，然后砸伤路人的责任的。比如说那个某家财险啊，它可能就附加，它是可以直接附加一个高空坠物责任险的，一年的话大概200块钱吧，它就可以有一个80万的保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总结来说，就是关于家居安全这一块儿的话，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类的这个险种，就是家财险啊。如果说
0: 对。
1: 大家真的是对于这个家庭安全这一块儿比较在意的话，是可以考虑通过这种保险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居家生活更加安全。包括可能有些人觉得说，万一家里进贼了或者什么，虽然说现在进家里偷东西的贼是越来越少了哈，因为这个成本
0: 对，
1: 太高了，收益太少了哈。但是呢，
0: 对，
1: 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些人有这样的担忧，特别是比如说，有院子的呀，哈什么的，可能别人进入你的这个领地范围的比较容易哈，那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家财险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防范的，对吧？
0: 对对，而且你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如果怎么讲，就是很有保障意识，但你犯不着邻居家，对吧？你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邻居家。起火殃及了自家，如果这个火灾是源于这个邻居的责任，其实是需要依赖我们自己投保的这个家财险中的这个火灾责任的条款来赔偿这个自己家的损失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的，对吧？
1: 也就是说，这个家财险不仅仅它触发的原因有可能是你自己造成的啊，也有可能
0: 对，
1: 是别人产生了一些事故对你家进行的一些影响哈。就比如说之前
0: 对。
1: 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火灾或者是燃气爆炸这个事故，一旦发生的话，肯定影响的不只是他自己家里面的范围，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对楼上楼下会有些这种影响啊。那如果
0: 是的，
1: 说有
0: 是的，
1: 了家财险的话，相当于保险是可以为你承担一部分这个损失的。
0: 没错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说完这个居家方面的一些安全保险，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孩子哈，现在也是正好是暑假期间嘛，啊，熊孩子，孩子的安全在这一块哈，有没有一些比较针对性的一些险种呢？比如说之前哈，可能拐卖孩子这一块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那最近少了一点哈，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走失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因为小孩好奇心本来就重，然后特别是出外游玩的时候，像这个暑假高峰期的时候，特别容易走失。那有没有相关的这种保险是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保障的？比如说，要出动一些这种搜寻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是要一些专业队伍去进行搜救搜寻的话，其实这个费用也是蛮高的。比如说孩子找到之后哈，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心理的疏导啊，这样的？这方面的费用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我了解了一下哈，比如说你要出动搜救队，或者是要进行这种心理辅导之类的这些服务的话，费用其实是非常不低的。
0: 高的，是的，您说的很对，星月，对，我觉得你们提的问题都非常专业啊，因为现在正好马上也放假了，对吧？所以大家作为父母都会关注这一块的，确实是有少儿走失险。少儿走失保险呢，它是为家长提供额外安全保障的，它主要就是应对这个儿童走失的这个风险嘛。所以它的主要的这个这类保险，它的主要的保障的内容就是，当这个孩子因这个不明原因走失啊，他在一定时间哈、啊，通常是30天，然后这个经这个警方证明，他就是仍然没有发现这个失踪的孩子，那么保险公司就会按照合同的约定。去赔付走失这个保险金，那这笔资金呢，主要就是用于家长去在找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的开支，就相当于是一个经济补偿。那同时还可以附加服务，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紧急援助服务，就是还有包括这个心理疏导服务。这个属于附加服务，除了这个基本的保险责任以外，对，这些服务就是主要就是帮助说家长在孩子走失以后能够更加快速采取一些行动吧，它是能增加找回孩子的可能性的。比如说那个某保险公司就有一款叫乐享人生幼儿版，前面的名称我不提啊，反正它有一款这样的产，这个产品它就是提供的就是儿童，他如果一旦走失了之后，他有一个对于这个家庭的慰问金，那这个慰问金呢就可以作为家长去找孩子的这个经济的补偿，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每日津贴，一天补贴您200块那样子。 然后如果说是30天的话，那就有6000块。这些是就是相当于是增值服务吧。那么心理疏导的话呢，这个它其实不属于是保险直接提供的服务的，它是属于是专业的心理团队、保险机构它自己提供的增值服务，它跟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儿童干预的心理疏导的这个专业团队去合作。因为专业心理干预是这个孩子找回以后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持的一个手段。
1: 明白了，他这个保额和那个保费高吗？
0: 对，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就乐享人生啊，就是他的走失保额是10万，其实就是不能说太高，但是呢，因为他的保费便宜嘛，他保费才350、
1: 意外发生的时候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支持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对对，而且这里有个核心点啊，就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大家对于这个搜寻援助，就我觉得是一个盲点的、盲区的，对吧？这个保险公司它都会有特色的援助服务的，就是紧急的这个搜救的协助，包括它有公安系统啊，它有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包括大数据来追踪，这些技术支持其实是可以提高这个找回孩子的这个，就是它能够增加效率的。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说看它的这个保额，这个金额10万确实不多，对吧？对孩子来讲的话，就对一个家庭来讲，但是其实它提供的这个服务我觉得是远超这个额度的，
1: 就是可以提高找到的一个可能性啊，通过
0: 是的
1: 保险公司和这些比如说公安这些对专业机构的一些联动哈、对，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哈、这个搜救这一块哈、我是因为经常跟这些搜救队呀、什么会有打交道采访，然后就知道其实他们出去出动去寻找一次的这个费用是挺高的啊，特别是如果你在这个山林啊、雪山呐、或者特别是这些野外户外呀、那这个费用就高了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因为他寻找的范围太大了，而且他对这个搜救人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门槛的，所以一旦要他们来出动的话，其实是很贵的，很昂贵的一笔费用啊，可能这10万块都不够用的。所以说这个只能说是这种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哈。
0: 对，还有便宜的，我刚刚提的这个呢是我比较了解的，还有比较便宜的，比如说一年才30块钱的，或者一年六七十的都有的。就是你就要去看、对，其实还是就是要看就一分钱，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内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300多一年的这个呢，它价格虽然高一点，但是它里面含的那些特色的援助服务啊，还有这个心理辅导啊、疏导啊，包括它还有法律支持的，法律支持里面它可能还会包含一些律师的报销费，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全面的。那还有一些就纯粹就是比如说30块钱一年的，它就是直接就是保额就是10万块钱。但是它的保障区域可能就是我只在中国大陆给你找，但是刚刚那个300多它可能是全球在给你找，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家里有孩子，特别是家里这个孩子还比较调皮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看看是否需要配置这方面的险啊。我们今天节目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啊，有这些方面的一些保障，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对自己的一些意外情况做一些保障哈、并不是说要大家就一定要去买这个险啊，只是跟大家开拓一下眼界，对吧？因为可能我们平时了解到的这个险种非常有限啊，最多人知道的就是什么人身意外险呐、重疾呀、这些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您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家财险可能有人知道，但是呢知道的不是那么的清晰，也不是那么的详细哈、不知道他具体保一些啥。那像我们后面又说到的这个孩子的走失险，那这个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啊。也是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个交流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险种哈、那其实说到孩子呢，家长总会比较担忧的，就是比如说关于这个疫苗方面，因为我们也看到哈、关于疫苗方面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些悲剧吧，也时有发生。那关于孩子打疫苗这一块儿，是不是也有一些安全的保障呢？
0: 是这样子，星月，就是目前呢，整个市面上是没有单独去售卖的所谓的疫苗的保险的。但是有没有针对于这个打了疫苗出现的不良反应啊，这些，或者说，这个疫苗它要家庭来自费嘛？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这些进口疫苗其实是非常贵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对于家庭来讲，它也是需要家庭来承担这个经济的投入嘛？目前市面上是没有单独卖的所谓的疫苗的责任险，但是呢，它有一些高端医疗的保险。 面它是可以附加打疫苗的这个责任，比如说我孩子打了疫苗引发了一些不良的反应，这个很严重，接种后打了这个疫苗之后72小时内他那个住院治疗的费用，比如他如果过敏啊高热惊厥啊，其实还是很吓人的，对吧？
1: 嗯，
0: 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残疾，或者直接跟上帝喝咖啡，这些都有的。对，就是所以的话它更多的这个儿童疫苗险，它是我觉得也是会未来我觉得肯定会有，只是说当下这个市场目前没有成熟的这个产品，它主要是一个附加，就它作为一个附加的责任，附加在医疗险里面。它有的呢还对医院会有这个限制，比如说它只能去私立医院，就公立的话它只能给你报销一定的比例，比如说60%或者80%，然后私立的话它可能就会100%报销。大家要尤其去注意，对，就大家就是在投保的时候要就如果很关注这个的话，就去注意一下他那个医疗险里面可不可以附加这个责任，然后附加这个责任里面呢重点去关注是不是有一些限制，就是比如说医院范围的限制，或者说有一些关键条款的限制，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医疗险里面附加的这个疫苗险，它就强调假如说你首次是在和睦家或者美中怡和这里接种疫苗的，那你中途是不能换的，你只能在这个首次接种的这个医院里面，对，就大家要去关注一下，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的 bug。
1: 明白了。所以刚我问了那么多种情况，终于遇到有一种情况是没有专门的一个险种的了哈。
0: 没错，
1: 看来这个其实这个保险的种类还是真的是挺丰富的，但是可能真的有一些我们是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宠物。现在养宠物的人都特别多啊，有些说啊我不养孩子我就养宠物啊，但是其实养宠物也不是那么让人省心的哈。特别是我们最近也不少见有一些关于这种自家宠物伤人的这种事情哈。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宠物生病，就是因为这个宠物生病的这个治疗费用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一些突发的一些重大疾病哈。那有没有一些保险是能够覆盖宠物的这些手术啊治疗啊这样的一些费用呢？那人肯定是有的哈，那宠物有没有？
0: 这个宠物的这个保险它的这个保障的责任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完善的。你说市面上有没有可购买的宠物责任险？肯定是有的，而且保费也不贵。只不过说这个宠物医疗这个责任险的话，大家重点要去看，如果是普通的宠物医疗险的话，它可能只能涵盖一些基础的，比如说这个宠物感冒啦，然后骨折啦，对吧，只是覆盖它这个非常基础的这个手术的费用的。适用的场景的话就属于健康这个幼宠，就是比较小的或者说低风险的一些品种。那如果大家养那个布偶猫，大家知道布偶猫是特别容易患心脏病的，对吧？如果养金毛的话，那金毛又是高发肿瘤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就大家要根据自己养的这个宠物其实要去找这个适用的这个场景，然后重点去关注。如果你养的布偶猫的话，那我建议一定要买这个重疾，就是重疾里面包含这个癌症啊或者慢性病的这个高额的这个治疗的费用。那如果你养的是普通的一些宠物的话，你就直接可以关注这个就是非常普通的宠物医疗险就好了，一年的话也可能这个一两百块吧，两三百块不贵的。但如果说你比如养的是金毛啊布偶猫啊这些本身就心脏病容易高发或者肿瘤容易高发的，那它的这个保障的重点可能就是在它高发的一些疾病上面，那它的这个保险费肯定就不便宜了。
1: 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宠物可能自己生病，那还有一种呢特别担心的情况就是宠物伤人哈，或者是吓到路人导致对方受伤，或者是损坏了他人的一些贵重的财物之类的哈。那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保险呢？你看刚刚说是熊孩子哈，现在这个是毛孩子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保障呢？
0: 宠物导致的第三方责任，在第一个问题新月我们提到的家财险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附加责任可以选择的。对，因为宠物原因导致第三者受伤嘛，家财险里面是可以理赔一定的医疗费用的。除了这个家财险以外的话呢，市面上可能这类保险的这个产品责任是不多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事故它界定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它容易产生的争议的地方比较多，所以做这类保险的话目前还比较少。我觉得核心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数据特别少，因为保险它是概率的一个精算核定嘛。
1: 好的，那接下来抓紧时间哈，我们来说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哈，在途中
0: 好
1: 有没
0: 呀，
1: 有
0: 好
1: 一
0: 呀。
1: 些这种安全的助手哈？比如说在这个偏远的地区旅行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些疾病或者是遭遇这个自然灾害哈，那普通的意外险没有办法解决异地救援的难题，这种情况下面啊，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提前规避这方面的一些风险呢？
0: 星月，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现在大家出行的也特别多嘛，对吧？它一般是有三种方式可以实现。第一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某些保险公司的 VIP 客户，这 VIP 客户他会有一些属于你这个就是保险公司 VIP 客户，你达到了一定的这个保险公司的标准之后，客户就会获得这个相应的这个救援服务，它是免费的。现在一般的保险公司都会有的，比如说你的保费，年交保费达到了多少万，对吧？比如说5万有一个标准，10万有个标准，年交保费啊，总交保费20万、30万、100万都有一个不同的标准。那不同的标准对应的这个救援，它就会提供不同的救援的这个方式，也会包含这些你提到的这些这个救援呐、转运呐、医疗险垫付，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购买高端医疗啊，因为高端医疗它为什么高端？它就是因为它包含了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医疗的资源的选择，同时它还包含了一些紧急的救援的责任。它保单生效期间，它都会有这些服务，直升机救援、紧急转运、医疗垫付，高端医疗都有的。这是第二个方式。第三个方式的话，就是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单独去购买包含这个救援责任的旅行的保险，这个成本非常低的，几百块钱，或者说有的是100多、200多都有的，还有包含了这个救援责任。
1: 明白，好的，最后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哈，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怎么去选对保险哈，因为有一些保险确实是比较小众，然后这个条款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很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新的老朋友哈，歌手刘倩宇。倩宇你好。
1: 统兵老师好，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又见面了哈。
1: 是的，统兵老师很想念。
0: 是的，在我的节目里其实一直有和大家来分享你的歌啊，像金色音乐厅啊，流淌的歌声啊哈。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你的专辑啊。这张专辑呢其实出了有一段时间了哈。
1: 是的，是去年11月的时候出的这张专辑，叫红歌颂。
0: 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咱们曾经和朋友们分享过，那过去了一小段的这个时间，我想你有很多的体会啊，还有跟歌迷见面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分享，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
0: 我也知道你参加了很多线下的这样的音响展啊、演出啊这样的活动哈，其中也唱了很多这个专辑里的歌曲，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参加了在广西、北京、广州多个地方的音响展，我也在展会

0: 上呢现场演唱了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曲，反响非常的热烈，大家都很喜欢这些红色经典的歌曲，特别是在北京很有红色的氛围，那么在广州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看到我现场演唱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可能他们平时是听专辑，能够见到我现场给他们亲自演唱，他们听得非常的认真很投入，对，都很喜欢
1: 啊。其实去年我们也曾经就这个歌曲的选择和这张专辑的名字和你沟通过哈，说为什么会叫红歌颂，哦，原来是里面选的都是红色经典歌曲哈。那我们也说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张专辑作为你的第一张专辑呢？
0: 也是因为我从小受红色的文化教育长大，那我长大了，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方式再把这些经典传承下去，让年轻的人都还能够知道这些故事，知道这些经典
1: 啊。那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刚才我们也说它是经典歌曲，
0: 是
1: 啊，这样的经典歌曲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的大咖演唱过它，而且呢它带有很强的时代的烙印哈，重新创作这样的歌曲，你用了怎样的一种贴有你个人标签的这样的形式去再一次的演绎这些歌曲呢？
0: 是因为这张专辑我们全部重新编曲，与原版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更轻盈，更像讲述，所以我想希望在这个去年刚好是建国75周年，那么我想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呢，用我的方式去给大家讲述这些经典的故事，经典的歌曲，所以这个作曲的时候和编曲的时候特别的留意，倾向于现代的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去编的。
1: 这个创作的团队，
0: 呢当时是王文老师带领的大家，对，我们请了非常有经验的编曲老师，还有梅子老师作为录音，还有我们策划团队，都有汪汪老师统筹。
1: 这样的一张专辑哈，那去现场演唱的效果如何？
0: 现场掌声雷动，
1: 特别自豪吧？
0: 是的，是的，特别去北京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歌，他们在台下来都纷纷地跟我说：“哎呀，我太喜欢红歌了，我终于找到，就是能够听到。”近期能够听到一个好的版本的红歌，他们都非常高兴，在北京的时候卖的也很多，买的人很多，
1: 就是这张唱片很受大家的欢迎，
0: 是，
1: 在线下立竿见影哈，尤其是见到这么漂亮的这个小姑娘在演唱这样的歌曲哈，哎，那我也想知道在现场哪些歌曲特别受欢迎呢？
0: 在现场首先。有一首《雁南飞》是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唱，然后唱出来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他们听了《雁南飞》以后都说能够跟着我的歌声走进一个画面感。他们非常的投入，听完以后反响非常的强烈。
1: 好，那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雁南飞》。
0: 好。

0: 当时为什么会把夜南飞这首歌收入到这个专辑里呢？
1: 啊，因为夜南飞呢是归心似箭这部电影里的主题曲，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而且夜南飞的旋律非常的优美，它勾画的一种画面感是非常的感人的。
0: 这种唱法，流行的这种唱法哈，其实你在大学学的是
1: 美声，
0: 美声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对，是艺术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唱法。我们外行人来看，那就是跨界了嘛。
1: 您可不是外行人。对，其实也不算跨界，只是三种唱法有三种唱法的特点所在。那我们如果唱通了的话，可以知道三种唱法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相应的去调整。美声呢，它的可能开合更大一点，流行呢可能更像说话一点。
0: 那你喜欢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吗？
1: 录完这张专辑以后，我发现我自己突破了在专业基础上。所以我反而觉得，哎，我原来还能唱这样的唱法，我自己是特别喜欢的。
0: 其实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你的初心是什么呢？
1: 我的初心呢，就是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能够把这些经典继续传承下去，让后面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小孩的一辈儿都能够了解，不要忘记。
0: 那您是学美声的哈，那您没有选择用那种美声的这样的方式，选择了现在的这样的方式哈。
1: 对，因为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更能够接受这样的唱法。原来的那一种唱法呢非常震撼，这种唱法呢更亲民一点。
0: 你的制作团队当时有没有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因为你想，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制作团队也是非常紧张的，就希望你们肯定是一炮而红嘛，对不对？开门红。
1: 制作团队包括公司呢，他们都做足了前期的准备。那在录制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让我自己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唱去发挥。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录制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给我太多的负担和压力，让我自己发挥多一点
0: 啊。那你其实平时有没有特别的就这个去练歌呀？因为你看跟你平时的唱法不一样。
1: 是有的，在录的前期是不太顺利的。因为我一下子转不过来，所以磨合了一段时间。我回去也听了自己的小样，再找感觉，再重新调整，才找到了现在录出来的这个效果。
0: 这个时间用了多长的时间呢？
1: 这个用了大概一个月
0: 啊。就是天天都在琢磨这个事儿哈。
1: 是是是，因为前期录得不好，我们就觉得不能强硬地录下去。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我自己回去再琢磨一下。
0: 那你喜欢现在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吗？
1: 我非常喜欢，我现在自己听我也觉得很享受。
0: 这种春风化雨的这种感觉哈。哪些歌曲是你自己选的呢？
1: 是这样的，公司呢给了我一个策划的大纲，大概有20首左右吧。那么我在中间挑出了12首，然后根据我自己能够唱我喜欢唱的这个条件来选的这12首。
0: 就这12首是这么产生出来的哈。
1: 是
0: 啊。那在这样的这些歌曲里面，有哪些是你自己从小就一直唱到现在的呢？
1: 那很多。像映山红啊，绣红旗呀、红梅赞呐、洪湖水浪打浪啊，绒花呀，还有唱支山歌给我党听，珊瑚颂，我的祖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都是我从小都会唱的。
0: 但是你从小唱的都是按你那样的方式去唱的。
1: 是，都是模仿原版的这个调啊，还有速度啊，这样来唱的。
0: 那现在再放到你自己的这个专辑里，这个改变。
1: 这个改变确实我觉得更能体现我自己的 一种心境。
0: 嗯哼，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首你从小唱到大的歌好吗？
1: 好的，这首呢选自于江姐的歌剧《红梅赞》。
0: 嗯，好，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红梅赞》。

0: 红梅赞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的版本哈，不管是原来的经典的还是后来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这首歌，它的旋律那么优美，歌词这么朗朗上口哈。那你在重新去演唱这首歌并且要把它收入到你的专辑的时候，你做了哪些调整呢？
1: 首先其实我是有反复的听原版，去反复的学习，先把原版理解透，把故事理解透。
0: 嗯哼，
1: 其实我自己也是个老师，那我平时也会给大家排合唱啊，讲这些经典的歌曲啊。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给大家描述那样一个场景，所以我唱这个歌的时候更多的是有我自己在脑子里的画面感，有江姐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比如唱绣红旗的时候又有他们在狱中感到高兴感到兴奋的那种情绪，那我内心里面有这样的画面，我再通过我自己唱出来，我想这就是我自己的表达，
0: 就是故事本身还是你创作的一个源泉原动力。
1: 是的是的，我们再怎么样也不能脱离原来的这个版本的故事。对，因为我们唱这些经典，我们一定要保留它原有的风貌。只是表述方式不同，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我认为是这样
0: 啊。我觉得特别难的一点呢，就是因为它是经典，然后有这么多的大咖，甚至音乐的版本也很多啊，都演绎过这个，就是旋律大家很熟，所以就是当你的歌声出来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歌声他就会有一个要求。
1: 是是
0: 吧，
1: 肯定
0: 的，对你的演唱他是有一个要求的。
1: 是的，大家都会有先入为主
0: 啊。
1: 那可能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演唱者他是再度创作，那他的经历和阅历，他内心的情绪能够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新的感受。
0: 那我们刚才也说你参加了很多这种线下的这样子的音响展啊，演出啊，就是你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反馈如何呢？
1: 在现场大家能听得很投入，他们肯定也都听过原版，那么在现场能够听我在现场演绎，他们还能保持那种很情绪激动的状态
0: 就是你的这个版本让大家觉得很亲切，一下子就接受了。
1: 而且我们在音响展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除了现场

0: 专辑，而且大家能够听到这张专辑里头的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的那种演绎，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有艺术感。
1: 好，那再给我们推荐一首歌曲。
0: 好，那我推荐的是电影《上甘岭》上的插曲，是我的祖国。
1: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哈。
0: 对，
1: 我们也以这首歌结束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歌手刘倩宇，为我们带来的是他这张专辑《红歌颂》，我们来分享《我的祖国》。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冰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刘倩瑜。
0: 我们再回来和大家来分享倩瑜的歌啊，倩瑜现在出了第一张专辑，
1: 是的，
0: 大家听了以后呢，反响还是蛮热烈的啊，参加了不少的音响展，
1: 是
0: 啊，像刚才提到的北京的音响展呢，广西的音响展呢，我们广州的音响展哈，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子就还是引起了不少的歌迷的喜爱啊，
1: 是。
0: 那我自己也觉得，红歌、经典歌曲，其实你要把它唱好，要不想把这些歌再创作，让别人觉得耳目一新，其实这是一个难题啊，所以最开始你跟王文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其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所以呢我尽可能的希望用新的一种方式把它演绎出来，让大家能够听到别有一番滋味的新的红歌。
0: 嗯，我觉得难的是一个是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年代啊，尽管我们不断的从教科书上，在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读了很多啊，包括我们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但是就是毕竟我们没有亲身的体会过战争的苦难，没有感受过这种生活的这种魔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组歌曲面前，摆在你这样一个这么年轻的歌手面前，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但是你们还是就是你跟你的创作的团队还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点，我也觉得挺不容易。
1: 我觉得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坎坷，有过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我们其实虽然没有战争的给我们的那种伤痛，但是我们还是会在生活中有经历一些坎坷，那我们也有战胜困难的这种感受，我们可以因为以前经历过不平坦的生活，后面一帆风顺的这种感受也可以带入到这些歌曲中来。
0: 都说歌声呢是有声的历史，他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表述的方式去还原历史，去怀念历史，去纪念历史，所以像这样的经典的红歌，为什么到现在那么多的人依然很喜欢，也正是因为虽然我们远离了那样的一段时光，远离了战争，远离了苦难，但是我们的前辈们经历的这些创痛，我们希望我们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不要再去经历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些歌曲它本身是很有力量的，就是它的那个柔中是带刚的那种啊，但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它很柔和，就是要春风化雨哈，其实你当时想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包括你和你的创作团队是怎么样抓住这个点去深挖，然后去把这个专辑做好了呢？
1: 因为这些歌其实本身它的旋律都是非常的优美，那个年代的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的创作经过了很多大师的精心制作。对，那我在演唱这些歌曲的时候，包括编曲的老师，他们其实也是在音乐旋律上面有这样的感受，他们能够重新编曲，让这首歌仍然呈现这种非常优美的旋律出来。
0: 你跟编曲老师有碰撞吗？
1: 主要的沟通还是王文老师在跟他们沟通。那我跟录音老师沟通的比较多一点
0: 啊，就是梅子老师啊。
1: 对
0: 啊，这个非常了得的女录音师哈，
1: 是很难得的一位优秀的录音师。
0: 她也是你的师姐哈，校友。
1: 哦，不是，我应该这个关系应该是她的妈妈是我的第一任的专业声乐老师。
0: 陈孝荣老师啊，
1: 是。
0: 这真是导师级的老师，
1: 是
0: 特别的幸运哈。
1: 对，他给了我很多最初的很好的这种基础。

0: 间因为我生病了，那我录出来的效果不好，但是他跟王文老师说，他除了声音不好以外什么都有。对，
1: 这是很肯定的。
0: 对，意思就是说我的乐感也好，声音那个节奏啊各个方面都很好，只是当时我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的声音条件不好，所以那些录下来的东西都不能要。只能回去休息好了以后再来。
1: 哎，那我觉得这个都说这个艺术，艺术的人看天吃饭啊，真的是。那你在保护嗓子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0: 嗓子其实就是千万不能疲劳。如果讲话讲得多或者睡觉睡得少，这个都是有损伤声音效果的。所以咱们唱歌的人都喜欢睡觉。
1: 一定要睡饱了。
0: 对，睡饱了。对，另外还有很多老师，他是声乐老师，但是他讲课讲得多，他也会影响他的声音。所以我们还是要让他休息，不能让他充血过量。
1: 那那段时间休息了多长时间再重新回到录音棚呢？
0: 我那段时间因为刚从国外回来，所以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反复发烧。我中途也尝试着说好一点了我再去试试，但是实在录出来的效果不尽人意，因为我要很小心的去控制。那么就梅子老师觉得还是不够完美，那么我又回去休息一个星期再来，就这样循环了大概也有一个月的时间。
1: 所以在专辑的制作过程中其实还是挺磨人的。
0: 蛮坎坷的。
1: 除了要找对歌路，找好这个表现的方式方法，跟创作人员沟通好，还要保证自己在线。表现的能力在线。
0: 人的身体条件有时候不太可控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做好很多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1: 那这个录音是可以规避呀，那如果上台演出的时候怎么办？万一嗓子有点什么小毛病啊什么的。
0: 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声音的问题，它在现场可能不太明显，但是我们录制的这个是高清的音频，所以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有障碍它都很清晰。所以就不能够在录音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但是如果我那个状态在舞台上应该问题还不大。所以在录音要求非常高。
1: 所以这么多种元素集合在一起呈现的这张专辑，可听性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听的哈。
0: 好，
1: 我们来，我们马上再来分享一下。
0: 好，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红湖赤卫队歌剧中的主题曲《红湖水浪打浪》。

0: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歌曲，很多民歌呀，哦，你像这个《洪湖水》呀，啊，像这个沂蒙小调哈，沂蒙颂的，
1: 对，
0: 啊，像刚才的我们听到的《洪湖水》呀，像这个沂蒙颂的沂蒙小调的这种哈，你原来是唱美声的，然后现在呢用民族的歌曲，然后用你这种能不能算是流行的这种演唱的方式啊，去演唱，这其实它这是跨界跨界跨界的啊，这个真的是，
1: 那你跨越很大，
0: 对，那你是怎么把这些都融在一起去做了这样的一种选择呢？
1: 首先这个歌曲原版的状态它是一种民歌的唱法，那么我们本身我自己本身又是美声，是确实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矛盾，然后再加上我听完编曲以后，编曲老师把原来的歌曲的调降低了，降低了很多，那就不可能再用民族或者美声的方法来演唱，那我就必须再把声音放轻，用更像讲话的方式来讲来唱，那就变成了像通俗一样的唱法，但是我本身条件呢又是声音条件又比较像通亮一点的那种声音条件，所以介乎于民族跟通俗之间吧，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让人能够听上去舒服这是最重要的。
0: 好，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
1: 好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沂蒙颂的选曲，这是一个芭蕾舞剧的选曲啊，它的名字叫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这张专辑出来以后，有没有跟你的好朋友们分享过，家人分享过，他们怎么看这张专辑？
1: 有的，我送了一张给我的爸爸妈妈
0: 交答案了。
1: 对，他们刚开始也很不习惯，因为平时听我唱的歌曲不是这样的。
0: 从小听到大的不是这样的。
1: 他们也会问我，哎，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唱这些歌呢？但是他们也肯定说，不过这样的方式还挺舒服的，听上去
0: 好听。
1: 对，好听。他们也认可了这一个作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大胆的去做一些尝试吧。不能把自己固有的东西一成不变的去坚持。其实可以多创新。
0: 就这张专辑给你带来的这个体会，就是要创新，
1: 是
0: 啊，要不断的改变自己啊，给自己带来一个，没准儿就是干着干着就出来一个新的方向啊。
1: 是，
0: 那这张专辑出来也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了哈，现在有没有想着说，哎，还不错，接着继续再做，还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有的，我们正在筹备第二张专辑。
0: 哦，那蛮快的哦。
1: 我们尽量的是保持一年一张。
0: 哦，那能不能透露一点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1: 我们计划还是以民歌主打，民歌为主，民歌的方式为主。其实这种唱法还是可以延续下去。那么选的歌曲呢？首先是旋律非常好听，也是要经典，大家熟悉的歌曲。那么可能会在制作上面比这一张更大胆一些，创作一些更新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唱花腔的，现在正在研究有没有办法把一些经典的歌曲改编成花腔版本。
0: 就是用呈现的形式也更多一些了，
1: 是，
0: 就不局限于这个，或者说不是这种形式，不是你的一个固定的，就这样了，我以后出唱片都用这样的方式。
1: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要保持有创新的精神。
0: 真的是非常好。我也觉得是，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不断的做，做着做着可能有新的想法。
1: 是的，
0: 就像你们的创作团队在创作的过程中，可能通过这一次的磨合历练，还有这个唱片的呈现之后，可能也会有新的火花迸现出来。
1: 是，有很多歌迷朋友们听过这张专辑以后给我们的反馈是，这是一张艺术性非常强的音乐作品。
0: 其实你从音乐学院毕业，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哈，我想更多的是愿意站在舞台上，还有在唱片中去展示自己的音乐的才华。那这张唱片无疑给了你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是的，我现场给大家演唱的时候，前面几首一般都会唱《红歌颂》这张专辑里的歌曲。后面呢，我也想更多的让大家感受不同的我，所以我会给大家演唱其他的歌曲。大家能够认识到我原来是可以唱通俗，也可以唱民歌，也可以唱美声的一位歌唱演员。
0: 我们也希望你更多的呈现啊。那这一次我们听到的是《红歌颂》这张专辑，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点和大家来分享。那也希望未来你更多的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来分享你的新的歌曲。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同时呢也在互联网上做很多的宣传，还有分享我的歌曲。我们会拍摄很多小视频，还有直播，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去放松心情。
0: 谢谢倩瑜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好，谢谢，
0: 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歌声哈。在节目最后为大家推荐一首，
1: 继续推荐一首这个江姐的插曲吧，因为我在现场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点这首歌。绣红旗。
0: 好的，我们把这首绣红旗送给所有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倩瑜的艺术之路长青长红。
1: 谢谢童斌老师，谢谢大家。
0: 谢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9: 音乐
8: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10: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在相同的时间依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有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文字。在我们的所有的特辑里面呢，有一个特辑是受到欢迎的，也就是回顾音乐人的音乐之路。在之前我们又为您送上的是黄金时代的香港歌坛，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来的是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语音乐人。在华语音乐的经典歌曲当中，我相信有无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台湾乐团。在台湾乐团，在80年代、90年代、2000年，甚至在当代，依然有很多优秀的创作人。这些非常优秀的创作人本身很多呢也是歌手。那今天我们就来开启这个系列，为您送上呢来自于台湾歌坛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本身他也是一位创作人。

这首歌相信您非常熟悉吧，这是来自于90年代周华健的一首老歌，叫做《花心》。这首歌对于周华健来说非常重要，也是他成为两岸三地最知名的歌手的其中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而这首歌也完全呈现了周华健的独特的风格，清新的自然的，同时还有一种跳脱的明媚，在男歌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独有的。他的独特的磁性同时又充满明亮的声线，可以说在华语乐坛也是独树一帜的。今天就给您分享来自于周华健的传奇音乐之路。曾经在香港启德机场，有一个少年咬着牙忍着泪，将右手的三只手指的指甲剪短，而且他在当场还发誓不要再弹吉他了。这位少年就是周华健。但是曾经在香港机场的这样一个举动，在当时他不敢想，也没有想到30年后自己唱的歌会红遍大江南北，被无数人传唱。那是1975年的夏天，在周华健初中3年级的暑假，他捧着学校邮寄过来的留级通知书，正在被妈妈训斥，因为那一年他留级了。这一年的周华健是15岁。在他14岁的时候，他收到了三哥送给他的第一把吉他，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才华，周华健掩饰不住自己对吉他的痴迷，就像是金庸笔下的剑痴一样。于是呢，从此他就和这把吉他形影不离。但是一纸留级通知书却像一只汇集了无数电闪雷鸣的巨大手掌，轻飘飘地刮过他的脸。懊恼的周华健向妈妈提出了转学的请求，他不希望再在他待了3年的国中继续的丢脸了，因为他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留级生。妈妈想了很久，劝说他继续留在这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只要以后好好学习就好了，因为就算他不顺从，妈妈的棒子也会劝他顺从的。于是周华健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吉他伙伴，开始潜心的读书。但是命运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他，像是早已注定的缘分一般，高中时期周华健的音乐天赋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在高三的时候，他与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在哼哼唧唧打打闹闹中练习了一个暑假之后，去参加香港无线电视歌唱比赛。这一年他17岁。进入比赛场地的周华健晃悠着比同龄人大了一圈的小脑袋，掩饰不住自己对这个陌生环境的好奇。对于穷苦出身的他来说，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花花世界。而他与另外两个同学也因此断定了一件事，这场比赛必定是有内幕的，他们感觉冠军一定是某个大佬的孩子早就预定好了。然而结果却显得有些滑稽，最终的结果，周华健和他的小伙伴们拿了冠军。故事发展到这里，周华健好像应该顺理成章一脚踏入娱乐圈的大门，但是并没有，赢了就是赢了，冠军也只是冠军，除了一点可怜的奖金没有其他的。而这时的周华健17岁的小脑袋里也不知道什么是娱乐圈。来听听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应该说是最脍炙人口也最有代表性的歌，一提到周华健可能大多数人的脑海当中会想起的一首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这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也是让很多人认识周华健的一首歌。虽然有一点点的伤感，但是周华健的歌声当中依然可以听见明媚的阳光。继续说到周华健的音乐求学之路，在高三的这一年，学校为了毕业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会，周华健被莫名其妙地安排了一个15分钟的小电影男主角的角色。小电影的名字叫做《人生的初恋》，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名字要带给这个注定不平凡的高中生一场人生的初恋，周华健与电影的导演同样是高三的女同学开始了一场恋爱。这场恋爱是由女生向他来表白的，周华健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于是两个人便开始了交往。在香港九龙半岛的码头上，在那夕阳余晖的抚慰下，他们交出了彼此的真爱。也是在高三这一年，周华健所在的班级以优异的成绩向高考进行示威，全班同学一个都没有考上。当时周华健报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理所当然的，他也是这个班级里的一员。而他的初恋小女友也因为要去加拿大留学出国去了，两个人在写信联络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不了了之。就这样，周华健的18岁待在家里与吉他一起度过，一边唱着歌，一边幻想着，一边思考着人生。1979年，周华健的妹妹帮他报考了台湾联考，周华健以数学单科高分考进了侨生大学先进班。那一年他已经19岁了。在香港启德机场与家人告别之后，他踌躇满志，即将踏上异乡的路。当时的他在想，自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不务正业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爸妈的期望考上大学。他所指的不务正业当然是指吉他，那是周华健这5年以来唯一的玩具，承载着他青春躁动的心。于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下，他拿出了指甲刀，咬着牙含着泪将自己右手的3根指甲剪得和正常人一样短了。那是为了弹吉他故意留长的3个指甲。周华健摸着长期被指甲保护，终于欢欣雀跃地迎接新鲜空气的指尖的嫩肉，暗暗发誓说，以后绝对

再抨击他。终于在1981年，为了见证这两年对学业的刻苦努力，21岁的周华健考上了台湾大学数学系，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接下来听听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歌，可以说在很多孤独的夜晚陪伴了很多孤独的人。在孤独的夜晚，如果有一把声音能够陪伴着你，多少能带来一点内心的温暖。相信这首歌也是这样子。来听听周华健带来的《孤枕难眠》。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饮食光，我是孙晓颖。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周华健的音乐人生，台湾宝岛的流行音乐系列。继续说到来自周华健的好听的歌曲，也是他的人生的音乐之路。1981年，那个时候的周华健是21岁，而在同一年，27岁的罗大佑发表了第一首歌曲《童年》。同一年，23岁的李宗盛也进入了宝丽金，满大街都在播放着谭咏麟和蔡依林的歌。而周华健与现在的大学男孩一样，当他充满好奇地踏入了大学校园，满眼都是新奇。在这里，他发现衣服是可以一直不用洗的，在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可以精挑细选出一件相对干净的衣服继续地穿。袜子也是可以立起来的，吃饭也是可以被忘记的。这个注定自己不会平凡的大男孩，开始在大学校园当中如同蹒跚学步一般，学习着怎样更好地照顾自己。在完成大学学习之余，周华健还经常和同学一起打橄榄球，这也是后来的经典曲目《朋友》 MV 当中想法的由来。而除了学业和橄榄球，周华健回到宿舍之后还要忍受隔壁同学吉他声的折磨。也正是这刺耳的吉他声，将被他关在心中牢笼的音乐巨兽开始唤醒。于是在大二的时候，周华健在他妈妈写信央求半年之后，月薪在当时只有600元的妈妈花了1000块钱给周华健买了人生中第二把吉他。当妈妈到台北来看他，把那一把崭新的吉他带到他面前时，琴身上反射出的光照射在周华健脸上，仿佛在说，老朋友，好久不见。随后周华健加入了学校的吉他社，从此除了学习和橄榄球，有了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爱好。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中，他凭着出色的音乐天赋一跃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与此同时也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段爱情。有着丰富爱情经历的周华健，可以说也是他写情歌的动力。就好像李宗盛曾经说过，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失恋，往往能够给自己带来不少的灵感，所以这也让李宗盛写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情歌。接下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情歌《其实不想走》。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带来的《其实不想走》，来自于他的最为经典的情歌。刚刚说到呢，周华健加入了吉他社，也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段的爱情。吉他社的午饭呢，一般都是去食堂买，然后大家一起在吉他社里面吃。周华健作为吉他社的一员，当然也不例外。非常浪漫的一个桥段，有一天吉他社里没有几个人，在吃午饭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女同学，女同学把自己饭盒里的肉夹了一块给周华健，告诉他，其实我有点喜欢你。懵懂的周华健不知道自己怎样吃完饭，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走出吉他社回到宿舍。第二天去吉他社，还是那位女同学在半路将他截住，送给他人生中第一本卡带。周华健和女同学一起将卡带放出来，里面的音乐到现在他还记得。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with you， 今晚和你一起庆祝我的爱。当听到歌声时，青涩的周华健一下子红了脸，这一年他才22岁。虽然以前曾经经历过一段初恋，但对于今晚这样的露骨的词语不禁让他想入非非。但他转念一想，是他追的我，我心里没有鬼，我怕什么？于是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要约这个女生去看电影。随后也就顺理成章的交往了，两个人都非常有音乐天赋，于是在台湾大学的醉月湖边就经常看到周华健和他女朋友的身影，他们在一起开始写歌。美好的大学生活总是飞速而逝，在周华健结束了大学生活之后，开始了他早就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就是在民歌餐厅唱歌。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是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在那个大学生很有含金量的时代，相信凭借当时的大学文凭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拥有一份可观的收入。但是周华健压根就没有想起来，于是开始了他在民歌餐厅工作穷困潦倒的生活。这一段有着恋爱有着音乐的时光，也给他带来很多创作的灵感。接下来听听周华健带来的这一首歌，《明天我要嫁给你》。

这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明天我要嫁给你》，是不是也是曾经让你心动的一首歌？相信有很多的女生在决定要嫁给一个自己心上人的时候，都会不经意的被这首歌所打动。继续的，我们来分享周华健的音乐人生。刚刚讲到他在民歌餐厅开始来工作，不久有一个人找到他，自称是唱片公司的老总，但是表示不会给周华健工资，不过可以唱他自己写的歌。于是周华健跟着老总来到了只有两个人十几平米的唱片公司，而这个不靠谱的老总也没有食言，给周华健制作了人生中的第一张唱片《最后圆舞曲》。但是周华健并没有如他之前想象一般大红大紫，接受记者采访，粉丝铺天盖地，歌曲风靡全球，当然这都是他自己的幻想。事实是在约定发行唱片的前一天，老总给他打电话说唱片公司倒闭了。于是人生中的第一张唱片就这样无疾而终，而同样无疾而终的还有那个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因为什么分手的大学女友。就这样，周华健又回到了那个民歌餐厅，继续他穷困潦倒的生活。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周华健往返于餐厅和出租屋之间，日复一日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在诗和远方的美梦憧憬之外，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如何交房租。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周华健生命中最重要的姗姗来迟的两个贵人也终于华丽登场。拥有着西班牙艺术学和文学双学位的美国人康翠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这一年他25岁，在台湾一家大公司工作。一次他和一群留学生同学聚会，相约在一个普通的餐厅，没有什么特别，同学之间嬉笑打闹，相互寒暄。正在吃饭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台上那个不起眼的唱歌的小子正在唱着一首《龙的传人》。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康翠兰。出身美国艺术世家的康翠兰对音乐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和敏锐。当周华健唱完一首之后，他激动地站起身来鼓掌喝彩，而周华健看到有观众这样欣赏自己，也疯狂地开始卖力地唱歌。随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似乎是早有约定，康翠兰每天都如约而来。而与第一天不同的是，他都是一个人来的。就这样，周华健在台上唱歌，他在下面鼓掌呐喊。周华健也喜欢这个拥有一双灵动大眼睛、妖娆身材的西方漂亮姑娘。于是在第五天演出结束之后，周华健鼓起他向来

不缺乏的勇气，表示希望送女孩回家。女孩欣然同意。但是让周华健没有想到的是，在回家的途中，女孩向自己表白了。周华健很是激动，但是想一想自己渺茫的前程，他又有点自卑，还是不敢接受女孩的爱。但是女孩对他说，我父亲也是一个搞艺术工作的人，当年很多人对他的选择不可思议，可是他现在在这一行干得很出色，你也绝对不能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就这样一句话，坚定的周华健继续唱歌的决心，也迎来了他和康翠兰在艰苦的环境中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1986年，周华健和他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有多简单呢？没有婚纱和蜜月，没有请客吃饭和布置新房，在老旧的出租公寓中，两个人躺在地板上，周华健将自己从路边地摊买来的戒指戴到了妻子的手指上，结束了这一场堪称简陋却如此幸福的婚礼。而在婚后，仿佛自带旺夫相的康翠兰促进了周华健的事业，周华健之后的路如同开了挂一般开始爆发。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这一首歌《天下有情人》，这首歌也是他和齐豫共同带来的。

这是来自周华健和齐豫带来的经典之作《天下有情人》。如果真的有一首歌能代表华语世界的对于有情人的祝福、有情人的描述，那相信一定是这首最为经典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既磅礴又细腻，既甜蜜又有一点点的感伤。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来自于周华健的音乐人生，也是我们的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我们将会在下一集继续的为您送上周华健的歌，最后来听听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歌《怎么了》。我们在下一集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Strong.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今天呢也是我们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0: 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
1: 没错，赶紧进群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扫二维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来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哈，有家长代表，有孩子代表，有我们的执行团队的代表。
1: 是的，大家非常的热情哈。那我们要不要一一来介绍他们呢？我们从这个最右边的开始哈，这也是我们合作了两年的这个执行方啊，咱们的百信文旅，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欢迎黄总。
0: 哎，黄总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久没来了黄总啊。
2: 好久没来了。
0: 太忙了是吧？
2: 很亲切。
0: 因为我们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即将出发了，而且咱们上海迪士尼也是咱们百信大湾区的可以说是独家代理的研学呢。
2: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目前的我们收的这个团友的话也差不多了，准备明天开始出票了。
0: 对，
1: 是的，我们这个高铁票马上就要出票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想上车的话要抓紧时间哈，赶紧来报名了。
0: 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上海迪士尼的这个团呢，除了有上海迪士尼，我们因为是独家的嘛，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礼遇。会有什么礼遇呢？你进群才知道，赶紧上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极加挪威的这个呢其实是要即将收尾了，因为挪威的签证是需要点时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这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震撼之旅。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哇，这个有好多好多的家庭一直在咨询。
1: 对，那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今天呢我们也要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列执行方，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0: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今天又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1: 了。我们刚刚发布了我们踩点的视频，
3: 是的，意犹未尽。
1: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个三个踩点小分队的队员哈，我们也是帮大家提前感受了一下这趟行程当中的一些精彩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个画面哈，我们这回去了那么多像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啊等等地方，但是呢我们都在工作。然后在成都有一天我们从武侯祠出来，然后那个欣欣就说，哎，咱们去吃个火锅吧。不，因为我们平时吃饭是要去试我们的团餐的，就去了好多的酒店看我们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然后直到有一个地儿欣欣说我们去吃个火锅啊，然后我们才说好。走到火锅店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句下班啦，我们就冲向了这个四川的火锅，那个画面我觉得太美好了。就是我们三个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了差不多有6天之后，吃了一顿不是跟我们这个团有关系的饭。那天我们仨特别的
1: 开心。没错，我们6天的时间等于密集的走了5个城市哈，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有13天，把整个行程是拉长了，大家可以慢慢的体验，因为我们不太喜欢这种走马观花的旅行方式哈，希望小朋友可以深度的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呀、美食啊、人文风情哈。
0: 你知道就这6天我们仨就称之为减肥之旅，胖了10斤，因为都是碳水大神好吗？
1: 哎，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每天就是摄取了很多的�碳水，但是我们的运动量也非常的大，
0: 每天2万步。
1: 对，基本是2万步起跳、啊、
0: 对。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因为是今天第二次出发了、很多家长是有问题的哈。
1: 对，
0: 今天我们还专门来给家长代表。你怎么称呼啊？你也来跟着我们这边打个招呼，这是一位爸爸哈。您怎么称呼？
1: 您贵姓？
4: 我姓检查的查，读查金庸的那个姓。
0: 检查的查、我还以为你姓检查的检。
1: 查先生有什么关于这个火车团的问题？
0: 听说您是给儿子来看团的，因为儿子在准备中考。
1: 中考，
4: 他也是广州的儿子。对
0: 啊，他也是广州中学的吗？
1: 同学啊。
0: 我们牛司令是，
4: 他是初二嘛。我们家是初三。
0: 也在武山校区吗？
4: 对，也在武山校区。
1: 哇，你们曾经
0: 搞不好是擦肩而过，那到时候就该成团友了。
4: 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喊楼啊？
4: 我们没，还没呢，
5: 还没到呢，
0: 还没到喊楼的时候是吧？
4: 是
0: 啊，就是给初三喊楼是吧？
4: 哦，
0: 所以爸爸现在是很忐忑的心情对吗？
4: 还好吧，
1: 是给这个孩子一个
0: 礼物吗？
1: 礼物是吗？
4: 嗯，
1: 等于送他出去。
4: 觉得这个专列比较适合这个年龄层的男孩子，让他去的话，可以有这个拓展他的这种思路吧，
0: 包括社交，包括这条路上。真的是中国的5000年的文明，多少个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都在这条路上。
4: 是，你就是从那个文化古都啊，到巴蜀那边，其实
0: 都很好，
4: 都是很。
0: 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这几天的团，一个 个就是很多家长一来就说，哎呀，上海迪士尼、安吉、杭州，还有这个火车延续，我怎么选？我说你可以既要又要。
1: 对，反正时间也不冲突。一个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一个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0: 反正我有朋友就直接把孩子扔给我一个月啊，亮亮您就帮我把整个娃都带上哈、啊。我说可以，咱们也欢迎大家赶紧去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哎，尤司令说一下这个怎么报啊？
5: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啊，
0: 进去咨询。
1: 每次都像暗号一样。
0: 就现在他看我采访咱们研学团的孩子。他就指你没有说研学怎么报名、
1: 哎，扎爸爸，你自己对于这条线路上哪个
0: 最让你
1: 城市最感兴趣？
4: 这条线路有
1: 敦煌、西安、兰州、西宁、成都，
4: 成都，还有熊猫是吧？
1: 对，就在。

0: 成都嘛。
1: 对、
0: 啊，还有三星堆、德阳。
1: 对我个人来说，就是熊猫和三星堆没去过，其他的我都去过。
0: 您都去过了。
2: 那你孩子呢？
1: 我就去过了，我孩子他应该西安那边去过，
0: 哦、
1: 但是当时只是
2: 很小的时候，
1: 初步，
2: 嗯，
1: 带着外公外婆还有我们一家人，
0: 嗯，
1: 主要去西安华清池，然后去
0: 啊、
1: 秦始皇陵，但是我们后面去了华山
2: 啊，
1: 走了一下乾陵，然后就回来了、
0: 啊。我们这次会去西安博物院，然后还会去西北工业大学、
1: 陕
0: 博、
1: 西安博物院还是陕博？
0: 西安博物院，因为陕博
1: 哦，陕博。
2: 我们那么大个团，你不一定约得上，但是兵马俑我们能约上、
1: 啊，兵马俑、
2: 包括敦煌莫高窟、我们能约上。
1: 陕、博，我们之前应该去过。
2: 哎，看得出来，我们这位爸爸渣爸爸哈，是渣男的渣的意思。
0: 没有没有，去掉三点水。
1: 渣男的渣，
0: 我要去掉三点水。
2: 渣爸爸，
1: 对对对。
2: 哎呀，这个渣爸爸，你看来很爱旅行，带着孩子经常出去旅行。
1: 嗯，有带着他们去过，对。
2: 就是，但是孩子可能那时候还比较小。
1: 对，那时候还小，可能是五六年前吧。
2: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再去，那对于孩子就不一样，因为他可能在历史啊，在很多地方学了很多的东西。
1: 对，应该跟我们这个
2: 刘司令
1: 应该有共同语言，或者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心声。我们先
0: 对，
2: 来，孩子的代表今天因为下大雨，只来了两位，一个小学生代表，一个中学生代表。
0: 对，一个是刘司令，一个是刘悠然。
2: 悠然是一年级哈，这个是初二。悠然小朋友最，我知道你是要去火车团的，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儿？你有没有特别期待？比如说我们要去沙漠看星星啊，放烟花呀。因为去年在内蒙的时候，那是17度的夏天的夏夜哈、很冷，我们还穿着微薄的冲锋喽。然后大家在篝火晚会，很多朋友对那个印象很深刻。那你呢，悠然？你想去哪儿？
1: 今年没有内蒙是吧？
0: 今年没有内蒙，但今年也有沙漠。
2: 我们
0: 敦煌的沙漠，
2: 在鸣沙山包了一片
0: 沙漠，鸣沙山的后山
1: 啊，敦煌。
2: 我们包了一片，
1: 就是要上那个坡，是后面是吧？
2: 对。啊，悠然小朋友，你来说一说撒。因为小朋友得想一想，那就牛司令小大朋友，你说一说撒。你因为这个这里面除了北极挪威你去年去过了，今年不跟其他三个团你都会去，你最想去哪个团，或者每个团你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
3: 上海团那肯定是安吉
2: 啊，
0: 想去吃早餐是吧？对，安吉的早餐念念不忘。
2: 这个安吉是牛司令去过这么多地儿，他觉得那个地儿早餐是比很多五星级都好的地方。
3: 对啊，
0: 嗯，
3: 那早餐比很多五星级酒店的丰富。火车团最想去的应该是莫高窟吧。
2: 为什么是莫高窟？
3: 很多课本上都有莫高窟。
2: 因为我们春节前去了长白山，他当时央视不是跟拍了我们吗？因为我们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就记得牛司令接受采访，他说雾凇我是在什么课本来着，学人
3: 物理课本，
2: 物理课本，然后他有这个形成的过程。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带着我们大湾区还已经1000多个家庭的孩子出去了，他们真的有一种跟着课本在旅行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火车团等于是续上了，因为我们去年去了这个河南哈、我们在河南博物院看了一个
2: 只有河南
0: 叫四神云气图、它是在比敦煌更早600年的这样的一幅壁画。
2: 早了500多年。对，
0: 所以今年它被称为是敦煌外的敦煌，所以今年我们又去敦煌啊，等于是这两条线给搭上了。
2: 而且你说的那个河南博物院的那个画、咱们仨是一块看的，
0: 对，
2: 牛司令咱们仨一个组，可能悠然也在附近。然后当时他讲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壁画，它是在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所以因为敦煌都是经佛经变的经变画，所以呢就完全不一样的。这次你再去呢，你就能比较一下，因为那幅画也非常非常大，我记得一个很完整的一
0: 面，上面有青龙白虎朱雀，没有玄武。
2: 你居然还记得，真是个好学生哈。好，那在今天呢，咱们再一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去上海迪士尼这条线，或者是7月17号到8月1号在挪威有4天深度游加北极这条线，当然这个你要赶紧报名了哈，或者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去丝绸之路的这一条，我们是包着一个专列去。现在报名情况好多家长在问，我们招了已经有一半的这个火车了哈，而且你很多家长说那会不会不出发，放心，一定出发。我们去年也是如约而至，而且很多
0: 风雨无阻，
2: 而且很多家长就像渣爸爸这样渣爸爸，大家都是最后的时候才报名的，这是我们家长的习惯，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了，
1: 还没考完呢。
2: 对，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之后再开始报名。渣爸爸是哪里人？
1: 我是安徽人。
2: 哦呀，
0: 我也是安徽人，
1: 你
0: 安 徽哪里的？
1: 安庆的。
2: 哦，我去过
0: 黄梅戏之乡，
2: 就那个古啊什么的，
1: 天柱山附近。
2: 啊，
0: 我是芜湖的，我们还、
2: 我是江苏盐城的。
0: 有什么关系呢？
2: 我爸爸，因为我虽然长在北京，生在北京，但是我爸爸只要一看是安徽人，他就觉得是半个老乡，因为安徽是
0: 挨着
2: 安徽挨着江苏，
0: 对，
2: 所以我见安徽就说我跟你是老乡。
0: 行吧，半个老乡。
2: 好了，那么今天麻烦大家赶紧进群了，我也知道大家习惯是最后一刻冲，但是有两个团你必须马上冲了，一个就是北极到挪威这个团，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你去思考了，因为办签证需要点时间。
0: 没错，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大家可以就是不包大交通，
2: 对，
0: 自己买这个大交通也是可以的。
2: 因为我们去年
4: 可以在当地
2: 集合
4: 落地拼。
0: 对，
2: 因为去年我们去北京环球的时候也是百信之行嘛，我们去年就有中大的博导，他是带着儿子飞过去，然后自己再飞回来的。就这种的家长他就很自由嘛，你还可以多待两天。
4: 没错，
2: 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也别太晚，
0: 对，因为
2: 我们还是要
0: 酒店还是要锁定的。暑假的时候酒店也是很火的。
2: 你像安吉那个酒店也是非常火的，上海也是，包括杭州。因为我们希望住的比较好，而且要住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这个火车团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那么大一个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尽量在一起活动的话，你要早一点落定。这个才我们才能按照这个有规模去找酒店，因为虽然酒店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一个白名单了，但是就是比如说500人是这个酒店，300人是这个酒店，200人这个酒店，我们可能会分开，也有可能住在一家酒店。
0: 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接待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2: 你比如说
0: 敦煌，对，它的酒店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会尽量找档次是一样的，然后也比较近的。
2: 对，因为敦煌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大家如果去过就知道，它的淡旺季还特别的明显，它不像杭州、上海，它就有那么多的酒店在那里，只是我们要把它弄在一起而已。但是敦煌呢，我们已经踩点了好多家非常好的酒店，欣欣说一下，你拿着麦说一下，你最近咱们仨这次踩点小分队日子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三个每天虽然看了无数的酒店，吃了无数的团餐，但是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哎呀，孩子们是会喜欢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按照自己出行的标准去做的。
5: 是的是的，不管是酒店还是餐还是我们的一个餐厅，包括我们研学的课程每一个细节啊，我觉得我跟那个亮杰、红哥，我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严选的。所以家长们跟孩子们真的可以放心，就是很多家长最近也会问到我们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大团出行，对吧？人一多，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家长们真的就是我们无需要太多的担心，我们都是以小团小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0: 15个小朋友会有一位导师、啊。
5: 是的。
2: 有小兰就问，8岁的小朋友自己能去甘肃吗？可以的，
0: 可以的。
2: 超过7岁有个，去年我们最小的一个小团友是从美国回来探奶奶的，6岁多他就来了，所以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说，哇，又见到洪亮组合了。还有向日葵说，啊，刘司令长这么大了，哈哈然后还有人说，那个好开心呐、开心，赶紧过来，赶紧加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先进群。
0: 是啊，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哈。悠然，你想好了吗？
2: 你最想去哪儿？
0: 最想去哪儿、啊？
2: 我猜猜是不是想去沙漠？沙漠，因为去年咱们在内蒙的沙漠吃了一口沙子没有？
0: 可能不止一口。
2: 刘司令。你去年在内蒙的沙漠吃了沙子没有？
3: 没吃
2: 啊！
0: 哇，你这么厉害！
2: 是因为我给你们打了电话，对不对？
3: 对啊，
0: 你得到了通
2: 知。我也给你打了电话，我记得。
0: 我没仔细听，然后我就吃了。
2: 我还跟红红，我说你记得要戴口罩。然后
0: 今天大家可以去继续吃
2: 吃沙子，然后特别有嚼头哈。好了，那咱们准备休息一下，是不是？
0: 对，拜拜，
2: 拜拜。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

0: 密行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一套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

0: 及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 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

0: 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督行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的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8: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 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炫子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9: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4: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0: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4: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1: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4: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新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2: 今天，韶关、清远、岳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热烈反响；接续奋斗，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
1: 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根基，广东多点布局 AI 产业新赛道；
2: 厚植营商沃土，粤澳携手谱写深度合作崭新篇章；
1: 广东文博场馆惠民升级，优质展陈丰富暑期生活。
2: 广州气象部门确认，白云花都交界昨天凌晨发生龙卷风，持续8分钟，影响路径约5.8公里。
1: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5组卫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南粤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本台报道。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任务，总书记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全党奋进定向领航。大家表示要以实干为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戴维：
1: 依托楼宇金融城综合服务中心等平台分层的开展宣讲，将大会的精神传递到我们的产业一线，持续拿出抢资源拼项目拓产业的奋进姿态，竭尽所能为天河产业提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拼出新增量，闯出新空间。
0: 新旺达动力汽车电子事业部先导技术部部长黄登高：
2: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科创，党员团队也会持续扎根研发的一线，持续突破动力电池的核心技术，用技术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
0: 中诚空间深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高级研究员李姓：
3: 在研发创新一线，党员骨干牵头承担公司重点科创项目，带头攻坚气膜智能管控、光伏储能一体化等核心技术难题，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同频共振。
0: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云浮市新兴县水台镇团委副书记梁小聪：
4: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投身广东百千万工厂的源源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引领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的温暖，在干事创业中讲好党的故事。
0: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人民二字出现了46次，广大党员干部深知，只有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中山市古镇镇快递员岑家道：
5: 天天穿梭在古镇街巷，我亲眼看到村居环境越变越好，也真切体会到党的初心从来都藏在每一份关乎百姓的日常小事里。我继续守好岗位，把暖心服务融进每一趟奔波里，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
0: 韶关市中医院副院长吴东南：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党员，护佑百姓健康就是我们写给党的最朴素答卷。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临床，钻研医术，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以医者仁心践行党员使命。
0: 珠海市公安局唐家派出所2级警长李永飞：
7: 持续靠前延伸基层社区警务，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去办，努力实现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导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
8: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9: 今年上半年，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领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广东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报道。
0: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玩具产业集群，汕头澄海集聚了超6万家玩具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拥抱 AI 技术，工人们将 AI 智能模块嵌入玩偶，普通玩偶即刻就变成了可实时应答的智能交互玩具。
10: 今天适合钓鱼吗？
11: 今天阴天，风力4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0: 负责人坦言，传统玩具市场持续萎缩，要想有增量很难。企业几年前开始布局 AI 玩具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玩具品类营收稳步增长，已占总营收的一半以上。汕头市鸿浩智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军浩：
12: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还挺可观的。
0: 在深圳，智能化改造正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 喜德盛自行车公司批量引入了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站，配套全自动数控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数字化产线的转型升级。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主任祝世春：
13: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机、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这样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0: 今年深圳已认定首批11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速。深圳博瑞产业研究院院长郁波：
14: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0: 为加速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集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近日全省首场面向专精特新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珠海春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青木：
15: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啊，然后的话成本控制上面大概提升了要降低了60%-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0%，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6.7%和35.1%。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愈发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 打印设备增长53.5%，集成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
16: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8: 志向未来。
9: 2025年6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在广州正式成立。联盟汇聚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用单位等各类创新主体。截至目前，会员总数已突破500家。联盟发展情况如何？有什么成效？本台记者曾超专访了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银，来听报道。
17: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它诞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18: 我认为上半场咱们可能比拼的是技术，下半场我们可能是产业的比拼，其实就找到了我们的广东的优势所在。基于我们之前的产业基础，它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我们通俗来讲就是软硬件协同做得最好的一定是我们广东，然后场景和应用做得最好的我相信未来一定是我们广东。所以我们联盟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没有单独提人工智能，它加了个机器人。其实从这个字面意思你就可以理解到我们是提的是软硬件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
17: 那联盟成立一年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18: 在2025年呢，我们当时成立之后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这个内联外拓，我们要联系，我们要织网，我们要联动，
17: 联动这几方科研机构、
18: 对
17: 企业、
18: 对
17: 投融资机构。
18: 对，串联起来之后呢，我们在2026年定的目标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培优赋能。培优这两个字呢，讲的是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企业。那赋能这个词也，我觉得也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要带着，或者我们要驱动，我们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优秀的企业能够与实体经济，能够与传统产业能够深度的结合起来，
17: 培优是针对的机器人企业，人工智能企业，
19: 对，
17: 那赋能针对的是千行百业，
19: 没错没错。
17: 所以说是不是培优就是创新，就是基础突破，那赋能其实就是应用，
19: 没错没错，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其实我们广东其实也是有一些困难点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长期主义，不是短跑冲刺的感觉，是马拉松。我们的资本也是要成为耐心资本，因为硬科技或者是未来的前沿的技术，它不一定你现在看得明白，
17: 所以要给看不明白一些耐心。
19: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大力的培育我们的耐心资本，还有长期基金，我们要风险共担，尽职免责的这种机制要建立起来。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要需要强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作为创新主体，围绕真实的产业的难题、真实的需求来开展真实的工作。
17: 有需求所以就有进步，有推动，
19: 没错，用应用、用需求来倒逼科技的发展，或者叫驱动科技的发展。广东强在应用，强在场景，所以呢，场景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手的资源，要推动更多的场景要开放 AI 和 Robot 能够进来能够用啊，那越用它就迭代的速度它就会越快，它能够试错，
17: 在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19: 对，
17: 所以才能进化。
19: 没错，我提出了一个岗位啊，这个岗位的词语叫做 AI 场景工程师。因为大家知道进场景也没那么简单，就是你不仅要懂技术，你还得什么深入到场景里面，懂场景、懂行业、懂产业，
17: 相当于我们说的交叉学科。
19: 没错，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是一个驻点性的、驻产性的人才。在广东省要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那我们就需要成千上万的 AI 场景工程师，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关注。
17: 其实这是 AI 带来的新变化、新赛道、新职业。
19: 没错没错，我们要通过 AI 重塑整个产业的制造的能力啊，全球品牌的竞争力啊，以及我们需要深化湾区协同的合力，全面打造一个 AI 新广东，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新广东。
17: 这个爱是 AI 的那个爱，
19: 对对对，
17: 新是新旧的新，
19: 没错。
9: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依托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与政策叠加红利，横琴全力搭建粤澳产业对接平台，完善全流程企业培育服务机制，推动跨境商贸、大健康、现代金融、科创研发等重点产业集聚城市。本台报道。
0: 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完善的产业生态加持下，众多澳资企业纷纷落户横琴扎根发展，一批本土优质企业稳步成长壮大，主动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借助资本力量拓宽发展空间。真健康医疗创始人、董事长张浩任：
20: 希望更多的澳门年轻的创业者尽快来到横琴这片科创的沃土哈，我也希望通过香港、澳门的平台把产品带出去，让世界人民都能享用到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
0: 产业兴则经济兴，金融活则实体活。目前合作区上市后备企业总量超40家，澳资企业占比超30%，梯度培育格局基本成型。横琴粤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方丹军：
21: 我们横琴有得天独厚的那么生活区的政策优势，希望他们企业能够在这种政策优势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我觉得是共赢的发展。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敬峰：
22: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要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个新质的生产力啊，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通过一些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澳资企业的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经省委研究，王雄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穆志平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以公示。
0: 近日，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役军人创业企业专属培育板块融创板在广东正式启动，一支专属退役军人的创业之锚正式抛入中国股权市场广阔蓝海。这一平台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与建行广东省分行三方共建，通过搭建全周期服务平台，助力军创企业规范发展、融资融智、做大做强。
9: 随着暑期开启，美育研学氛围逐渐浓厚，众多文博场馆陆续迎来观展热潮。广东各地丰富的文化活动、优质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提升的服务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暑期体验。本台报道。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度粤博之夜暑期系列活动，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汇聚近70件珍稀藏品，系统呈现14至19世纪意大利艺术流变，佛山游客。
1: 文艺复兴很久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到的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想来看一看，更具体的画作，预约也比较方便，然后整体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顺畅。
0: 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点，观众可提前7天在馆方小程序预约门票。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林丽丽：
2: 我们围绕着这些特展呢，组织策划了4场粤博之夜的专场活动，通过跳出传统的单一观展的模式，将明月非遗还有我们的戏剧等多元艺术的形式与展览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观展场景，让观众获得全新的文博体验。
0: 广东美术馆首次把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室内生活美学空间全部交给儿童创作者，推出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季，引导孩子以纯粹视角观察草木生灵，感知生命韵律。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广州市民：
3: 让小朋友这种自由的创作吧，然后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这个展就是对小朋友对艺术对美的启蒙，就挺有帮助的。
0: 科技管理过暑假，学习休闲两不误。4号，探秘国宝盟友中国濒危保护动物大展在深圳科技馆首次展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听得懂的趣味故事。展览汇集超200件包括大熊猫、北极熊、金丝猴等珍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展期持续至11月1号。深圳市民陈同学：
23: 学到了就是大熊猫它总共有6只手指，然后有1只尾拇指，有助于抓握它的竹子，可以让它吃得更好。
0: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郭传杰：
24: 在人工智能时代里边，科学的传播更应该强调是引导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去提出新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质疑性的批判性的思维。
0: 深中通道通车2年来，中山承接的深圳自驾研学团、港澳过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日，伟人故里乐游中山、孙中山故里文旅推介会在中山影视城举办，现场发布3条精品路线及深中文旅联票等扶持政策，组建深中周末度假联盟，让孙中山故里这一文化 IP 汇集更多大湾区游客。中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晓东：
25: 一日游深圳加深中通道再加中山故里，2天1夜游故里加中山影视城再加蓝朗的民宿再加河门的海鲜，3天2夜叠加了温泉、古镇、红木文化、服务研学及团建，并与珠海、江门联手推出香山文化寻根之旅。
9: 在中医理论中，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今年三伏长达40天，很多中医院的三伏贴首贴昨天开启。本台报道。
0: 在广东省中医院，有不少上班族家长带孩子前来贴灸，调理失眠、反复肠胃炎、易感冒等问题。广州市民赵小姐：
4: 让他调理一下肠胃，他的肠胃不太好，有时候会肚子痛啊，就是一个月会有一两次，感觉湿气比较重，然后想调理一下。
0: 广州市民冯

0: 先生。
1: 最近广东的天气都是这样的，雨水要多，就特别湿气重吧，感觉还好吧，就有点淡淡的，马上就有效果。
0: 今年广东省天气持续高温，多雨交替，不少市民出现呼吸道不适、睡眠紊乱等各类季节性症状。针对湿热燥杂气候特点，省中医院针灸专科团队针对性调整了今年三伏天灸调理。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针灸门诊主任李资平：
2: 根据今年的气候特点，我们的天灸方向是润肺益肾、利胆安神这种思路为主，贴合的我们大人的一个控制在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小孩只是15到20分钟，不能太长。
0: 专家介绍，近年来三伏天持续时间偏长，持续高温天气会加速人体津液损耗，不仅容易导致中暑，风寒、阴虚等体质问题也极易被诱发。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重养阴生津，科学防暑。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针灸门诊主治医师徐淑君：
3: 补津液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补津液不单单是因为要喝水，而是像我们常规的广东人煲汤用的那些玉竹啦、沙参啦、麦冬啦这一类的滋补阴液的这种药材，或者说太子参啊、五指毛草煮汤来说是很好的，可以用那个西瓜皮来煮点汤水喝，还有冬瓜煮个老鸭汤是吧，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滋补阴液和清暑的一个汤料。
4: 据广州市气象局昨天晚间通报，经多部门联合实地核查与综合研判，昨天凌晨2:30，广州白云区花都区交界区域确认发生中等强度龙卷风天气。据现场监控录像、市民网友实拍视频佐证，此次龙卷风系统主要影响白云区江高镇至花都区新雅街道一线。现场勘查发现，白云区江高镇毛山村郭塘站周边受灾明显，多处铁皮厂房顶棚被大风掀飞，大量行道树与林木被连根拔起，树干折断。花都区新雅街道自由人花园小区内多株大型树木倒伏损毁。经比对核查，该条地面受灾路径与气象雷达监测捕捉到的龙卷涡旋特征高度吻合，本次龙卷风地面影响路径总长度约5.8公里。该龙卷风自南向北移动，系统持续时长约8分钟。根据现场建筑物、植被等灾害指示物受损程度判定，此次龙卷风达到国家标准中等强度龙卷风，对应改进型藤田级数 BF1 级。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0: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昨天8时至今天8时，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有5至7级、阵风8至9级的风，其中部分海域风力达8至10级，阵风11至12级。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日至7日，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4: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8点到20点，南宁、钦州、北海、贵港、来宾及防城港等市部分地区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鉴于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昨天9点，自治区水利厅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昨天15点，自治区水文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0: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昨天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 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4: 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新闻浏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昨天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2026年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中国战队清华火神队搭载加速进化 Booster T1 机器人决赛中，以6-2击败农大山海队，成功卫冕人形组世界冠军。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赛事中共有国内外38支赛队采用了中国机器人公司加速进化的机型，加速进化机器人包揽了双足人形所有组别的全部金牌。
4: 中国第一座乐高乐园上海乐高乐园昨天迎来开园1周年，开园首年客流创全球乐高乐园同期纪录。据介绍，正在建设的深圳乐高乐园也已进入收尾阶段。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星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6期，开奖号码百位2、十位6、各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6期，开奖号码07-08-14-21-22-26-29-33-36-39-40-57-59-63-64-67-70-72-73-76。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6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1-03-19-20-24-25，蓝球号码0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8: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7: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8: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 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10: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全新的一周也是全新的周一，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一只鱼、一同源、看看、丽蕾、土狗大师，还有雪莲花、金龙电筒、奋进的野马、猫眼，你们随意了。信天游、阿德、鱼子同胞、蓝心、小峰、XC、老张、女子同胞、勤劳务实、土鸡哥、玉，还有瘦瘦，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大家早上好呀，周一早上的7点40分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出门，或者是正准备上班上学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你看最近这几天啊，天气真的是雨下个不停，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停呢？根据广州天气的官方微博的消息啊，说明显的雨势呢减弱要等到9到10号以后。所以呢这几天大家出门还是要 YYDS 啊，永远带伞。
0: 是，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一只鱼说，现在呢广州番禺没有雨，有微风。看看也说广州番禺现在很凉快。然后蓝心说湛江现在阴天，老张说他在韶关，韶关现在也是在阴天。我们在广州越秀现在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天气呢，也依然是多云阴天的一个天气。所以这两天就是你可能前一秒还是阳光明媚，突然呢哪边来了块云彩，然后就开始下雨，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云彩飘走了，这个地方又晴天了。所以呢就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
1: 最主要是现在呢也有这个台风的影响啊，你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是超强台风啊，将以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月8号之前呢，这个巴威啊对我国的海域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之后呢将会趋向于台湾以东洋面。那么10号之后呢，随着台风巴威移进我国，熟悉的空调外机可能又要回来了。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大概的天气啊。今天到明天呢，广东的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9号开始咱们广东的降水才能够明显的减弱。
1: 那在广州方面呢，今明两天受到南风拂和的影响，广州呢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7月8号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中雷雨，所以呢大家还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情况。
0: 是，来看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韶关、清远、岳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韶关、清远、岳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了后天，广东的西部和珠三角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 那来到7月9号到10号，岳西视线呢是中雨转阵雨，其余视线呢是雷阵雨转晴到多云，大部分视线逐渐开始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呢慢慢就开始转炎热了。那么根据广州天气的预报呢，今天广州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是介于25到30度之间。明天周二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呢是介于25到30度。来到周三，也就是8号，广州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5到32度。你看这个雨啊，一直下个不停啊，气温呢也是在后期慢慢的逐渐攀升啊，所以呢大家出门上班上学也好啊，一定要记得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

0: 场比赛呢，有没有支持巴西队的朋友啊？很多人都觉得哇，巴西队有点可惜啊，很遗憾啊，已经回家了。那么今天呢，世界杯的淘汰赛的阶段比赛呢也将继续进行，在今天早上的8点将会有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这是墨西哥和英格兰呢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锋啊。三狮军团呢曾在1966年小组赛中以2-0获胜，并最终捧起了冠军奖杯。那么墨西哥在墨西哥城球场呢是从未输过一场世界杯比赛，战绩呢是8-2，并且已经取得了6连胜，这也将是他们第11次在这个球场进行世界杯比赛。
1: 没错，目前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有3支队伍晋级了8强，分别是摩洛哥、法国和挪威。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话题啊，真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周末的时候啊周六早上6点，大家有没有看到阿根廷跟佛得角的那场比赛呢？
1: 一只黑马，挑战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
0: 说起佛得角，可能大家连他在哪个州都不知道啊。这个国家呢，其实是位于这个非洲西部，国土面积呢才4033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给大家打个比喻，可能就大概有2个深圳这么大。全国呢只有54.6万人，是本届世界杯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参赛国。球队里呢没有什么天下球星啊，球员的月薪可能才2000块钱人民币吧。全队的总身价呢是5450万欧元。这个又是什么概念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梅西，我们知道阿根廷的这个队长啊，梅西一年薪水呢加广告收入就1.1亿欧元，就说他一个人的身价就可以能买2支佛得角国家队，还有剩余。
1: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支队伍逼平了这个西班牙。然后呢，在这一次跟这个梅西的这场比赛当中，前面正常的常规赛是踢平了，
0: 对，
1: 又进入加时赛，就是这么一支草根当中的草根，在世界杯1/16决赛和卫冕冠军阿根廷是鏖战了120分钟，最终呢2-3啊，遗憾落败，虽败犹荣。
0: 但是呢，虽然输了比赛，可是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只有54万人的岛国啊。加时赛也是踢平了2-2，后面最后才踢到这个3-2，所以每个人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真的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是什么样啊。我的心态就是，我既希望阿根廷不要输，我又希望佛得角能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坚韧了，踢得很有意志力。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
1: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阿和说啊，太欺负人了，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踢了4场比赛，遇到3个世界冠军，
0: 关键是他们的战绩都不错，你看就谁来了都得平，对不对？目前他们遇上的这些世界冠军队，像西班牙还有乌拉圭还有阿根廷都是平局，全是平，谁来了都得平。然后我当时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一直在刷朋友圈嘛，有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我觉得很好笑啊。他说：“西班牙冒号，我都说了吧；乌拉圭冒号，我都说了吧；阿根廷冒号啊，我也没有想到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一只草根中的草根，真的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虽然我刚刚还刷到新闻说他们已经回到家了啊，已经受到了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热情欢迎。球虽然输了，但是国家火了。
1: 是，你看在咱们国内啊，有旅行社火速的就上新了佛得角的定制游，一条佛得角加贝宁加加纳加科特迪瓦的23晚路线，你要是玩这一圈呢，起码得走个16万步，
0: 16万起步，得花16万块。
1: 然后呢，西班牙、葡萄牙、佛得角，如果是13晚上的话，得7万块钱起。如果是有一些专门做非洲路线的旅行社就说呢，接下来这是就是昨天开始一天好几百个人咨询。
0: 你看大家有没有想去佛得角旅游，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家能培养出了这么一支优秀的足球队伍啊。你看这个搜索的数据呢也很吓人，截至6月中下旬呢，佛得角的搜索量同比去年是暴涨了388%，环比上月呢是暴增了852%。你看7月4号就是周六那天被淘汰的当天，国内飞往首都普 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是猛增近了30倍、像广州到这个它的这个佛得角的首都普

0: 拉亚的航线呢更是暴增了184倍。不过呢，目前因为没有直飞啊，中转之后呢飞行约40个小时，机票呢是5000块钱起。
1: 嗯，网友们说啊，虽然输了比赛，但是赢了 GDP。福德角这一波不亏，
0: 不亏啊。
1: 还有朋友说，16万块钱的团呢，这是去看球啊，还是去买下人家一个岛啊？
0: 你看，还有朋友调侃说，这个梅西啊，一年的工资顶人家全国 GDP 的1/3，真的是富可敌国。当然，也有人心动说，哎呀，40个小时飞行换一个被世界杯带火的宝藏小岛，好像也不是不行啊。所以呢，听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大家，会不会因为喜欢这支球队啊，专程去对应的国家旅游？有没有说看了这一届的世界杯的一些比赛，为球赛奔赴外地观赛的经历呢？或者就是看了阿根廷跟福德角的这场比赛，有没有心动说，我真的想去福德角看一看？
1: 心动，
0: 但是
1: 钱包也得动，
0: 钱包动不起来是吗？
1: 其实体育带动旅游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你像在咱们广东很近的，就说啊，粤超啊、粤 BA 啊，各个地方的一些文旅活动也都热了起来。那前几届世界杯当中呢，卡塔尔啊、克罗地亚呀，在比赛之后游客量也是持续走高。欧洲杯每到了一些赛事的节点，民宿啊、短途旅游的订单也是爆满。体育赛事它就是本身自带流量，能够快速的挖掘一些小众的目的地。但是呢，这一类的短途热潮来的也快，也容易去的也快。
0: 是，你看一场球赛让一个小众的岛国进入了咱们大众的视野，是体育独有的一个魅力啊。但是大家出行可能也要理性的看待，因为福德角你看刚给大家介绍了16万块钱起，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啊，路途也很遥远，那当地的这个接待能力也有限，所以咱们也不必盲目的去跟风打卡。这个赛事的热度呢终会消散，真正留住游客的还得要靠当地长久的文旅建设，体育是块敲门砖，特色风光与人文底蕴才是长久性游客的根本。
1: 是，福德角这场世界杯之旅呢，虽然止步了16强，但是呢，拿到了1100万美元的奖金，占到了全国 GDP 的0.3%。那对于福德角来说呢，它是一个国家的红利。那比这个奖金更值钱的是，全世界都记住了福德角这个名字。热潮或许会短暂，但是当人们开始去查询飞往首都普拉亚的航班的时候，一个岛国的命运齿轮就已经在悄然的转动了。也希望福德角的故事能够告诉给我们所有人，梦想不分大小，小国也能够闪耀在大舞台当中。也有朋友说要有时间和金钱才行啊，光坐飞机差不多2天2夜。
0: 我觉得能够考虑去福德角的朋友应该也不差钱也不差时间了哈。还有德县警察说，不会，我只支持国足啊，不错。
1: 那有朋友可能去不了福德角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在国内你也可以去福德角。
0: 这个听起来有点魔幻哈。你看2026年世界杯这个黑马福德角真的圈粉无数，但是没有想到啊，虽然咱们没有钱没有时间去到遥远的非洲，在江西南昌有一家开了20年的烟酒店，它的名字
1: 就叫
0: 福德角。就是凭空收获了海量打卡客流啊，堪称是今年最幸运的小店。在这个江西南昌洪都北大道，一家名为福德角的烟酒店呢被网友给挖了出来。老板娘呢接手店铺20多年了，说这个店名呢是早年房东定下的，她本身自己是不关注这个足球的啊。最近呢她说，哎呀，发现天天有年轻人专程跑来拍这个招牌，然后天热呢就顺便买瓶冰水，小客的这个客流就开始慢慢的暴涨，关门时间啊都已经往后延了。一开始这个老板娘还挺奇怪啊，就觉得怎么回事呢？怎么那么多人过来拍这个招牌呀？然后呢，听顾客讲解才知道，原来世界杯有一支超强球队和自家的这个店是同名了、撞名了。他还特意去看了几场比赛，都说啊，这40岁的门将实在是太厉害了。
1: 是，你看，咱们来看看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啊。有网友调侃说，这是顶级的躺赢啊，没花一分钱去做宣传，全靠着热点自带流量。也有球迷说必须要去打卡一下这家小店啊，也有人觉得觉得很奇妙的一个这种缘分，老店的招牌竟然撞上了世界杯体育的热度，这个烟火气和体育激情正好。

0: 好完美契合了，人家是烟酒店、哦、卖酒是吧，世界杯啊对吧，看球的时候哎喝点酒是吧，
1: 是
0: 也是个很不错的这个完美的相遇。
1: 关键是当时可能很多人都当地都觉得哎你这佛得角这个名字本来就不太耳熟能详，就觉得可能有点奇怪。好了，这一下火了，应该当地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可能都要争相去打卡了，说我来到佛得角了，这个烟酒店是不是、嗯、你看世界杯带动这个现象小店走红呢，也不是个例了啊。比如说武汉的热干面店啊，加装这个大屏，打造这个球迷的观赛据点，客流量的翻倍、嗯、像咱们广州也有很多家的这个早茶店啊，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早茶的酒楼啊用这个大屏来观赛，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客流量、
0: 嗯、
1: 还有这个杭州咖啡店呢，是布置了各国的旗帜，免费开放这个观赛，也吸引了大批的球迷。当然也有不少的商户推出这个球队的周边呢、啊主题套餐啊，借这个赛事啊来聚拢人气。
0: 嗯，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些例子呢，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刻意的营销，去迎合这波热量。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南昌的这家佛得角的烟酒店，真的是纯属于无心巧合，反而更加的有真实的亲切感啊。
0: 是的，你看这一场世界杯啊，不光光是带火了远在非洲的一个岛国，也捧红了咱们国内一个街边不起眼的小店。
1: 嗯，
0: 这就是体育独特的魅力。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这个小店的热度来的确实挺快的，但是如果想要长久的留住客人，终究还是离不开老板的贴心的服务，离不开店里这些货真价实的商品、
1: 嗯、
0: 体育不分国界，小小的招牌也能够让咱们普通人感受到足球带来的快乐和惊喜。

0: 有朋友说这个佛的脚这个名字能不火吗？
1: 我估计啊，这个老板娘啊，就是这个招牌，江西的这个小店，他不是说之前房东起的名字吗？有没有可能这个房东啊，他信奉佛教，他就起名叫佛
0: 德
1: 脚？
0: 但是他这个脚跟这个脚又不一样呢。
1: 那谁知道了？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巧合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新闻，世界杯的热点话题。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7:58了，在我们的一段广播之后呢，我们继续在家，在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融媒直播间呢，和大家继续聊天。那趁这一段时间，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上架的一些广货啊，也是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的一个主题。现在呢，也是吃龙眼的季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到今年的第一颗龙眼呢？这一颗甜到底是谁给你的呢？自己给自己吧。
1: 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了广货行天下的一个专属的产品，就是老树龙眼，
0: 是冒名的，
1: 来自于冒名储粮的这个龙眼，是新鲜现摘的。有几个不同的规格啊，比如说有3斤装的，然后有5斤装的，有10斤礼盒装的。你看10斤礼盒装的呢是128.8元，然后3斤装净果是2.5斤是59.8元，大家丰俭由人啊，看看你自己喜欢吃那个什么样啊，多少的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选购。
0: 是，说到龙眼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非常的熟悉了，特别是咱们茂名的啊，储粮的龙眼，这个呢，果肉非常的饱满，而且呢都是原产地现采，当天是顺丰直发，所以呢就是很新鲜的一个龙眼啊，而且呢果形非常的大。我前两天上周还吃了，我觉得还是挺甜的，然后果肉的占比也挺大的，卖相也很好，所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还是挺合适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小声的说，但却听得清晰，什么时候我突然如此上瘾，可能注定就
2: 是。北京时间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0: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1: 公开募捐服务平台上的违规行为，谁来查处呢？ 民政部门依法对办理登记的慈善组织，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提供的平台，发布公开募捐信息，开展公开募捐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慈善组织有违法违规情形的，由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依法查处。各级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网信、电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为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提供的平台服务实施监督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10: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